0: 观众朋友，今天的尖椒牛肉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最后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社长，我听大伙说你都刨了一天地了，你累了吧？你还没吃呢吧？这得有三亩地了吧？行了，别刨了。行了，社长，你别干了。
1: 我说收下。啊。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同志，你蹲着看什么呢？啊，过来，来呀，叫你快点儿，你慢点，慢点。你是周队长？
7: 不，当然了，不是我是谁呀？
6: 周队长，我想死你。
8: 周队长，你这是怎么了？
7: 我这条胳膊留在朝鲜战场了。

0: 什么时候呀？复原了？复原了？你看我现在这样，留在部队没用啊！辗转了几个地方啊，我最后还是落到咱们县里当县秘书去。
1: 那敢情好啊！这县里头有你领头啊，那错不了。
0: 是吗？哎，对，怎么着？啊，娶媳妇了没有啊？
2: 啊，王贵儿，
0: 不是那灯不是你相好？

0: 的吗？
1: 我们两家人有过节，走不到一块儿去。
0: 多大的仇口化解不了？有过节，
1: 这话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不行啊，你必须得找媳妇儿，听见没有？这事儿啊，我替你操心。啊，好了，
1: 走，到村里看看去。
0: 不行啊，我俩到地里去开会，这路过这儿啊，抽空找空来。哎。

0: 哎，使劲拉，使劲拉，哎，把气儿顶起来，哎，用大火啊！哎，乔月啊，这个蒸包子讲究的就是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把气儿顶上来，咕噜咕噜咕噜，蒸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好。
1: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人学包包子、蒸包子，我这水平咋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不是，凑合着，反正也能吃。做事情嘛，总要一步一步的来，对吧？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好的结果，是吧？没事的时候呢，就多琢磨琢磨，怎么和馅儿，怎么发面，一定能蒸出好包子。哎，使劲使劲，大火顶啊！
2: 哎，都看见了吗？牛大胆成人物了。
3: 怎么成人物了？
2: 别看他那一脸褶子，连乔月都追他。
3: 你这又是迟到的消息。
2: 真的？哎，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大胆哥不哼不哈的，他怎么想的呀？
2: 怎么想的？就心里还装着灯呗。
3: 要我说呀，他就是端着一碗肉不下嘴。
4: 为什么不下嘴？
3: 还不是因为自己说了一辈子不吃肉了呗。
2: 要我看啊，牛大胆跟乔月挺般配。
5: 我感觉人家也挺般配，
2: 是吧？
5: 都是挺般配的。
1: 牛社长。饭呢？
6: 哦，你去吃点。
1: 我吃过了。
6: 有事？
1: 我蒸了笼发面包子，荠菜馅的，给你尝尝。
6: 哦，会蒸包子啊？
1: 跟咱村包包子的专业户菜包子学的。
6: 嗯，行行行，不简单。尝尝手艺。也不知道馅儿怎么样。
1: 尝尝不就知道了。

0: 或者咋样？
1: 还没有到馅儿呢。你这皮也太厚了呀。
0: 那你就再咬一口嘛。咋样？
1: 老吴，你这馅儿太小了啊！就你这包子，这叫包子吗？菜包子家的包子不像你这样。
0: 人家不是刚学吗？再说了，馅儿放多了就包不住了。
1: 也是，哼哼，不管怎么说也是包子呀。谢谢了啊。
0: 哎。
1: 啊。
0: 牛社长。
1: 嗯。
0: 你们家屋檐下有一个燕子窝，那两只燕子飞来飞去的，忙活啥呢？
1: 这都不知道，睡窝呢。嗯。
0: 这么说，他们是两口子？
1: 啊，还用问吗？
0: 嗯。你看吧，这燕子到了时候还找个伴儿呢，可你呢，还不娶媳妇儿？
1: 谁跟我呀？
0: 拉倒吧。我看是你眼光太高。我听说有个姑娘追了你好几年，你都不哼不哈的。
1: 谁家的姑娘？啊？我怎么不知道？
0: 你是装糊涂。

0: 我是真不知道，历来都是藤缠树，你还让人家姑娘求你啊？
1: 反正人家不跟我提，我是不能犯贱。那碰一鼻子灰，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2: 胆儿大不大？比老鼠都小。哎，你这孩子怎么买个盐去这么长时间？
3: 娘，我去我姑姑家住几天。
0: 爹，你说登这是怎么了？这段日子连个像模样也没有。这孩子有心事儿啊。刘社长，哎，你来干什么？
4: 登儿已经有日子没露面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他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4: 真的没关系啊。好。
0: 我不管，叔，等好些日子不见了，他哪儿去了？叔，这问您话呢，你好歹给个回话啊。
5: 你就是想知道是吧？啊，登相亲去了。
0: 我不信。
5: 信不信由你。
0: 那您说他去哪儿相亲去了？
5: 集贤村。
0: 谁家？
5: 有个叫罗胡子的，不信你去打听打听。

0: 孙大娘，
1: 哎，
0: 给我换身衣服，我出门。
2: 到哪儿去？
0: 集贤村。
3: 哦，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呀，白高兴了。
4: 哎，也不能说白高兴，我到你们村了，还不是先找的你吗？
3: 说的也是。龙胡子，过来一下，快点，跑两步。
5: 阿胜啊，什么事儿啊？
3: 这位是麦香村的牛同志。
4: 你就是龙胡子？
5: 是啊。
4: 麦香村有个叫灯的，到你这来相亲来了。
5: 是啊。
4: 你看好了？
5: 看好了。
4: 他人呢？
5: 顺道去他姑姑家了。
4: 河北的姑姑？
5: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4: 我们是一个村的。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啊？
5: 再说吧，忙完这阵儿吧。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4: 我在村里管点事儿，这不到你们村办事儿吗？顺便打听打听。
5: 你这吃饱撑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他就这熊脾气，别在意啊。
6: 说你都刨了一天地了，你累了吧？你还没吃呢吧？这得有三亩地了吧？行了，别刨了。行了，社长，你别干了。
7: 有事说事。

0: 怎么样啊？好，有进步。能得到你的夸奖，真高兴。我跟你说，光在这方面有进步不行啊，以后在生产上也得有进步。
1: 你不吃了，好东西得省着吃。赶明儿我就用这几个包子呀，就这老玉米饼子吃，连饭再菜全有了。
0: 哎，
2: 大胆哥，你念过几年书啊？
0: 几年？我从来就没念过。<笑>
1: 不会吧？我怎么看你认识好多字儿呢？
0: 我认识字吗？小时候啊，家里头穷，念不起书啊。有时候我就憋不住，我就偷偷的跑到那小学校那儿，我就那个趴在窗户这儿听先生讲课。哎，就这么着，你说胡乱了认识了几个吧。
1: 你脑子可真好使啊！那我写几个字儿，看你认不认识啊？
0: 试试看。你家没有纸跟笔啊？你蘸着唾沫写吧。
1: 那多不卫生啊！
0: 嗯，
1: 我蘸水写。

0: 这几个字你认识吗？
1: 天，那个地，
2: 认识了呀。你这写的什么呀？
0: 这是两句诗。
2: 哦。
0: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你明白啥意思吗？
2: 我不明白。
0: 这是表达爱情的诗句，意思是说，一男一女要好，如果在天上，愿意做一对儿一起飞翔的鸟；如果是在地上，愿意成为枝干缠在一起的树。
2: 没意思，写这干什么呀？
0: 你真的觉得没意思啊？
2: 没意思，什么鸟啊树啊，是吧？你写点粮食，麦子、老玉米、高粱。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这拿你没办法。我先回去了。
2: 谢谢你的包子啊。

0: 刘社长，
1: 来，进来，请坐。
2: 在家忙活什么呢？
1: 啊，没什么，

0: 寄点气象资料，瞎写瞎画。有什么吩咐啊？
1: 来看看你，请你喝酒。
0: 哎呦，这可不敢。你来看我，我已经受宠若惊了，请我喝酒可轻受不起。
1: 少给我来虚里毛套的啊！你还少喝我酒了，
0: 那你也没少吃我的下酒菜。
1: 你那是拉拢干部下水，
0: 那你这是干什么呢？
1: 你少废话，有什么下酒菜没有？来。就拿这下酒啊，
0: 喝酒嘛，喝酒为主啊。这还有俩咸蛋，你大的，我要小的啊。

0: 院长，
1: 嗯，
0: 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吗？
1: 哎，想跟你说说我跟乔月的事。
0: 哟，你们的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吵架了。
1: 你装糊涂是吧？
0: 不，
1: 这不是吗？啊，这乔月啊，缠着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原先呢，我是一直装糊涂，可是眼下装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想请教马老师的意见。
0: 我得严正声明一下啊，
1: 嗯，
0: 首先我只是个代课老师，还不是正式的老师。再说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和我没关系
1: 啊。怎么没关系啊？啊？当年乔月是不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0: 不，这个我得承认是。
1: 那不就得了吗？这你们是有关系的。
0: 哎，可是现在我和他没关系了。
1: 我没有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关系啊？你就给我说说，我和他合适不合适？
0: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吧？你自己觉得呢？你要觉得合适，那就合适；觉得不合适，就不合适。
1: 不是你这叫人话吗？你说说你意见。
0: 我没意见。
1: 说不说？啊？不说是吧？啊，行。你看着。我们下次区上来了解情况，嘿嘿，我可就没什么好听的了。
0: 哎，别，你要是实在我说，那我就送你一句话，
1: 嗯，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说掏心扒肺的，
0: 你真想听啊？
1: 那可不是想听吗？
0: 那行，咱先喝酒。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诉你。来，
1: 嗯，我喝了你就说啊，
0: 肯定说。哎，再喝一杯。我想想词儿，
1: 什么词儿不词儿的呀？捞干的。一丝丝的小凉气儿，我杀气，哼！我打解放我就没看到过你这副眼神儿，怎么了？啊？

0: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淮阳团要回来了。
1: 牛大胆，牛社长，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想羞辱我的。我告诉你。

0: 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我告诉你，我跟乔月要搭伙过日子了，啊！我念在你以前跟他有一场，我特地跑过来告诉你一声，免得你不舒服，说我牛大胆不干爷们事儿。我这是对你的尊重。我还跟你说一声，乔月他是自己跑进我家门的，啊，不是我拽进家门的。妈，你看你这熊样儿嘛，妈越敬你越歪歪腚，哼，妈还在我面前摆起醋坛子来了，还，哼，妈少来这一套。马二里，
1: 哎，到。
0: 你给我说说，外边是不是大晴天？
1: 是，一丝云彩都不挂。
0: 那昨天呢？
1: 多云转阴。
0: 哎。这就对了。乌云盖不过日头啊。
1: 是是，牛市长，
0: 嗯，
1: 您别急，咱们接着说，刚才说哪儿了？

门槛，别绊着。哎呀，来下台阶，下，哎呦呦呦！

0: 刘社长，您喝醉了，歇着吧，我回去了啊。你才喝醉了，那要是大晴天呢？啊，别走，
1: 不是，我不走，我干什么呀？在这儿，
0: 你说干什么呀？啊，你把我当傻子了，你把我灌醉就行了。
2: 走，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出主意。不是，这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你小子啊，说就是，光腚猴一个，你抓一把刘华呀！你啊，
3: 是。
2: 我跟你说啊，这么着。
0: 你呢？你就跟我说说他的这个优点，还有缺点啊。注意我自己拿。这个我做得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是说对不对？嗯，
1: 行，
2: 摸吧。
1: 啊，乔月吧，怎么说呢？年轻、漂亮、有文化、能歌善舞，这些都是明摆着的。
2: 好了好了，哎，说缺点。
1: 缺点啊？
2: 嗯，
1: 这个。你说这世界上凡是喘气儿的总是有缺点的，是吧？要说这乔月吧，有点风花雪月。
2: 风花雪月
1: 啊，
2: 那不是缺点。哪个女的她不喜欢点花儿草的呀？啊，我就喜欢下雪，那不是毛病。还有呢？
1: 啊，还有就是，他好高骛远。

0: 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聪明，那是优点。再有呢？
1: 那你要这么说，除了这些，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0: 哎，我问你啊，想当年那乔月她为什么就不嫁给你了？
1: 这简单，我出身不好呗。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做的还不错。
1: 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娶了
0: 娶了他，
1: 这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啊。
0: 我再想想吧。
1: 啊。哎，你家这炕怎么不热呀？
0: 不太好说。我锅灶倒烟，
1: 这可不行啊！一年365天，天天都得烧火做饭呢。
0: 那有什么办法？
1: 那好办呢，改改烟道啊。
0: 你会改烟道？
1: 哎呦，你想，我水车都能造得了，甭说烟道了，手拿把掐。
0: 那改天你就给我改个烟道。
1: 牛社长，牛社长。

0: 坐坐跟小鬼儿。
1: 弄好了？
2: 应该好了。分开吧。
0: 行。啊，
1: 剩下活交给我吧。啊。哎，等等。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说的那些个话，没伤着你吧？
0: 要不咱俩再拉拉管？
2: 哎，算了，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天吧。
3: 快，找着了你。
4: 哎呦，这是哪钻出来一鬼啊？你吓死我了！你这是怎么了？
3: 哦，帮社长家修炕洞呢。哦，那你这是……算了，不问了。

0: 我给你看看呢。啊？怎么？有这包子了？没有。啊？那来干什么呀？你先把手上活撂下，再跟你说。
1: 说吧，把手洗洗。
0: 你说过话就是毛病多吧？
1: 你洗不洗啊？给。

0: 我这个干什么呀？穿上看看合不合身。一个庄稼汉穿它干什么呀？给谁织的这是？人家第一次织毛衣，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给我试试啊。
1: 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见着马儿你了吗？你怎么不让他试啊？
0: 他那身板根本挺不起来。哎呀，你别啰嗦了，试试试试。
1: 行行行，我试，好不好？嗯，咱们自己来啊。

0: 真累得我喘不上气来。嗯，
1: 好，很好，正好。
0: 哪儿正好啊？你看这袖子，这不短一大截了吗？
1: 这你就不懂了。袖子长了，你干活的时候还得挽上去，短点好。
0: 就你会说。
1: 本来嘛，多合适啊。
0: 啊，啊！你看这领口，太肥了。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要松，你松了，你喘气顺溜。你看你穿上多合适啊！那这毛衣就送给你了。
0: 不，这不行。你这么金贵的东西，我可不能要。
1: 你别脱呀，我就送给你了。
0: 我跟你说了，我这东西我不能要。哎哎，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毛衣本来就是给你织的，你要是不穿，不留着干啥？
2: 一个姑娘家，虽然心里有喜欢的男人，也不能厚着脸皮央求人家娶了自己。我今天这么做啥意思？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要是还装糊涂，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3: 漂亮，还有文化，咱们俩，我配不上你。
2: 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要豁着这张脸来找你吗？我昨天到区上办事，碰到了周书记，就是原先工作队的周队长。我的婚姻，我就说了和你的事儿。周书记说，让我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大胆哥，我的幸福就在你这儿，我不能让他跑了。
3: 我这哪有幸福啊？啊？幸福在哪儿啊？
2: 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个女人要嫁，就要嫁给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就是我心里真正的男子汉。
3: 你高看我了。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农民。
2: 不是，你是我心里的英雄。自打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注意你了。
4: 之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

0: 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

0: 保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什么叫忘恩负义？

0: 我今天算是见识了。你说你嫁谁不好？嫁给他，不是往我心里扎玻璃碴子吗？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
2: 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就是个普通的农民。不，是你是我心里的英雄。自打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注意你了。还记得那年还乡团来，你揣着几个手榴弹你就冲到敌人面前了。就在那一瞬间，你高大的形象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 抹都抹不去。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嫁人吗？我就是想真正的走到你的心里，让你心甘情愿地娶了我。可是你咋就不能接受我呢？

0: 我在戏班子里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我几次都想轻生，最后被师兄妹给救了下来。我现在活过来了，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我有错吗？我行了，该说的话我也说完了，该做的我也都尽力做了，自己看着办吧。
1: 别走。

你看，大胆哥打扮还是挺年轻的。哎，这乔玉就是会打扮啊！你看人家穿的也不是什么绫罗。

0: 绸缎的，就是有样。
1: 场面啊，灯不在场，他要在场，心里得是啥滋味？
2: 啥滋味？灯都有种了，还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头。

0: 这个大太怎么就和乔月好了呢？哎呀，这是你操心的事儿吗？瞎叨叨啥呀？灯回来了。
1: 哎呀，完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金叔爷爷！哎呀，你这孩子不懂事啊，孩子不懂事啊，孩子不懂事啊！

0: 精神。
1: 哎，行行，别挤，别挤了啊！哎，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两句。咱现在呢是新社会了啊，咱就不搞那些老一套。我建议今天呢，咱们新事新办，大家说好不好？
2: 哎，新事新办咋办呀？
3: 那咋办呢？
1: 就什么跨火盆啊，什么拜天拜地拜高堂啊，这个坐床啊，就都不搞了。咱们就让二位新人呢，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鞠三个躬，就算完事儿，好不好？
4: 好。
1: 来，希望新娘一鞠躬。

0: 我就再跟大家说个事儿。昨天呢，我接到了上级的调令，马上就要到区里工作了。以后这个村长和支书我就干不了了，啊，跟他伙说一声。
1: 你就是支工粮去了呗？当啥干部啊？
0: 嗨，就是个副区长，那个主管生产。
2: 万春啊，
0: 哎，
2: 你走了以后，这村长和支书的活谁干呢？
0: 人连啊，以后呢，支书马人连干，啊，村长呢，你先兼着，等换届选举的时候呢，咱再说。
3: 你选的这个人呐，好，哼，
0: 挺好的。嘿，马人连啊，作风和你一样，稳重。嗨，啊，行，咱不说这个啊，哎，新郎官，赶紧请大伙吃喜糖啊！
3: 就是啊。
4: 娘，娘，你回来了。哎，你不会是去找刘大胆道喜的吧？用不着你管。哎呀，
5: 大喜的日子你就别闹了啊！你给我让开！哎，
4: 小喜，气大伤身。
5: 让开！哎，
4: 你早干嘛来的？人现在都结婚了，你还闹什么呀？ 你干嘛？我错了，我哪说错了？
5: 你还有脸说？这事儿从根上讲，都怪你。
4: 怪我什么呀？

0: 你把那狐狸精领回来，牛大胆能娶她吗？
1: 就算牛大胆不娶她，她也不会娶你啊。
0: 谁说不会娶我？
1: 要娶早娶了。
0: 哇！哎呦！

0: 坐着了
1: 啊，赶快上炕吧。
2: 不急，说会儿话。
1: 说什么呀，赶紧上炕忙活来。
2: 说说咱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1: 咱们炕上商量。
2: 就知道睡，刷牙了吗？
1: 刷什么呀，我嘴里没味儿。
2: 没味儿也得刷呀，嘴里有细菌。
1: 我怎么没咬着啊？
2: 就是个泥腿子，去刷去。你要是不刷我，我就不跟你睡觉。
1: 这么麻烦。
3: 什么叫水性杨花？什么叫忘恩负义？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1: 你说你嫁谁不好？嫁给他，
3: 不是往我心里扎玻璃碴子吗？
2: 骂得好，继续骂。
3: 咱俩是同命相连，我骂我的，你骂你的，
2: 你把你的骂完了。跟我骂我的呗。
3: 你是说骂他？
2: 不骂他还有谁啊？
3: 啊，不不不，还是你骂你的吧。
2: 哎，你还怕他了？你这个胆小鬼！你不敢骂，听我的。
1: 写了不少的信，可都没回音儿。
2: 还托人？你娶了我呀，往后就不用托人写信了。
1: 哼，没想到还有这便宜的事
3: 儿。那刚才都是你骂的，我可没骂啊。
2: 这个胆小鬼，人家把你媳妇都抢走了，你都不敢骂，你是个胆小鬼。
3: 谁说我不敢骂？我，我怎么难受？

0: 难受啊！
1: 男人骂出来就好了，骂。
0: 骂管什么用啊？人家俩人都过上了。
2: 大大，咱们都成亲了，我得给你提几点要求。
3: 行，什么要求啊？
2: 第一条，你还得进步。
3: 那还用你说吗？
2: 那你说怎么进步？
3: 争取把生产搞上去，当个劳动模范。
2: 没了，这还不行，你得学文化。
3: 怎么了？你还想让我进学堂啊？
2: 进什么学堂啊？我教你就行。
3: 行。第二条呢？
2: 你得讲礼貌，说话得有水平。哎，不许动粗口。
3: 我就不骂人吗？金良，我从来不骂好人。第三条呢？
2: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吧就总觉得有点对不住马仁礼。往后你对他稍好一点，就当给我个面子。
3: 还有第四条吗？
2: 得让我好好想想。
3: 别想了，第四条啊，吹灯睡觉。哎呦！
4: 这个担子就交给你了，好好干。
5: 哎呀，我这个心里还是没有底啊，这个村长就这么交给我干，能行吗？
6: 怎么不行啊？啊？咱村除了马仁礼，就属你的文化水高，
4: 而且办事还稳重，我信得过你。
5: 要是论威望，大胆比我强啊，那咋没想着用他呢？
4: 哎，这个事儿啊，我考虑过。大胆呢，为人过于毛糙，缺乏历练；冲锋陷阵倒是员猛将，但要说律事呢，还是欠火候。我觉得你比他合适。
5: 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干干看。
4: 什么叫干干看？要干就得干好了，啊！
6: 啊，对了，还有个事呢，我得提醒你。
4: 咱们麦香村牛马两大姓，你上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一碗水一定要端平了。
5: 放心，我保证不撒半点。
6: 行，那你熟悉一下，我赶紧报道去了啊。
5: 领导们都在这儿呢。
4: 仁礼啊，
5: 啊，
4: 有事啊？
5: 啊，
4: 来来来，进来说，进来说。哎。来坐，
5: 哎，
4: 什么事你坐就说。
5: 哎，啊，是这么回事。
4: 嗯，
5: 您不是要调走了吗？
4: 啊，
5: 可是从今往后，我这早请示晚汇报找谁呀？还找牛社长吗？
4: 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汇报什么？
5: 思想啊。
4: 不，这谁给你立的规矩啊？
5: 牛社长说的，说是上级领导定的规矩。
4: 这不胡诌呢吗？哪有这种事啊？
5: 啊，没这么回事啊！
4: 啊，
5: 这个牛大胆啊，真能整景。这样，我呀一会儿找他说说，以后这个事儿啊免了。
4: 对对对对对，
5: 别，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就这么着吧。啊，哎，那咋的？那你还愿意跟他早请示晚汇报啊？这样也好啊，像我这出身。身边有这么人敲打着，少犯错误。
4: 也是啊，没事，反正这是仁礼自己的事儿，你就自己看着办，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仁礼啊，你现在这么积极的要求思想改造，要求进步，那是个好事儿。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7: 哎，社长，
8: 嗯，
7: 昨天刚成亲，今天就下地呀、啊？
8: 到自己的地里看了看，这些日子净忙活结婚了，把地都给撂荒了。
7: 外头地荒了不要紧，自己家里边地别荒了就行。
8: 你这张嘴啊，就是欠收拾。

0: 哎，赶快忙活自己的吧。小壮这勤来溜达着点，不吃亏。
1: 我知道，我早来了，没人。哼。

0: 蛋儿，从你姑家回来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还顾得上我呀？你挺滋润吧？小脸红扑扑的，搂着漂亮媳妇睡觉就是不一样。还说我呢？是你先滋润的。
2: 你那对象挺好啊，我见过，集贤村的，挺富态的一个人，家里条件挺好，就是死了老婆的。你说什么呢？谁有对象了？
1: 你爹亲自告诉我的。
2: 我爹胡说八道。我是去我姑姑家住几天，我表姐怀孕生孩子了，我去伺候月子。
3: 爹，我问你，你是个牛大胆说，我订婚了吗？
4: 没错，我说了，怎么了？
3: 你都这么大人了，怎么撒谎掉猴啊？有你这么做长辈的吗？
4: 不是我撒谎，不是为你好吗？
3: 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可这些年我好过吗？你怎么这么坑你女儿呢？有你这么做爹的吗？
4: 不是怎么了？ 不是我真又怎么了？我啊，人家不娶你，你非得往人家家里塞，贱呐！我亏你就这么不值钱呐！我就是想告诉你，让他死了这条心。不是人家已经成亲了，你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你想想你自己的事儿，赶紧找个主把自己嫁了吧。早嫁出去，我也早喘口顺利的事儿。

0: 火柴棍别扔啊，我描描眉。你快点啊！哪来那么大气啊？谁惹着你了？我知道了，是不是看见他回来了，吃着碗里的，惦记着锅里的呀？
1: 说什么呢？

0: 成天的在家磨活，哪像庄户人。
1: 你说你这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啊？没见识。你老婆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朵花似的，不是给你这个社长长脸吗？
0: 我脸不小，不用你长。你说你啊，挑吃挑穿不说，整宿看书熬灯油，早上鸡叫来不起床，还得我做饭。哼，这是请了个奶奶回家。
1: 哦，有我这么年轻貌美的奶奶吗？偷着乐吧你。
0: 就你这剥削阶级的臭毛病啊，你得改一改了。
1: 我可不是剥削阶级啊，正儿八经的城市平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0: 你娶了我，你就得养活我。这搁到旧社会，就你这号婆娘，哎，老了大了。你舍得吗？嗯，打打不得，骂骂不得，我快成滚刀肉了。气死你！
1: 你干嘛呀？你去哪儿啊？哎，
2: 出去散散心。

0: 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哼，道道多了，说了你也不懂。不就比我多认识几个字吗？几个字？哼！哎，我正想找你呢。嗯，有件事情不明白，我想请教一下。文化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说。
1: 听着啊，假传圣旨，该当何罪？哦，那要是老年间，这就是欺君之罪，砍头。哎，我说新社会，有人假传上级指示，该不该问罪？
0: 那也脱不了。
1: 啊，好。可现如今咱们村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主，假传上级指示，让出身不好的人向他早请示晚汇报。
0: 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嗯，好想啊！我说呢，知道了。哼，耳朵够灵的呀！
1: 哎，我这还叫耳朵灵呢？啊？切！你耍了我几年了？啊？你说这些年我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血？切！
0: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你都知道了，从今儿开始，咱免了。你想免了？我还不干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嗯，我现在不早请示晚汇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上瘾了。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嗯，
1: 你可是自愿的。
0: 哼，
1: 那好，你可别说是我逼迫你的。行。
0: 不过，以后你少教训我，你该表扬还得表扬。
1: 啊，那都好说。这还差不多。哎，我还问你呢，你来我这儿干什么呀？嗯？啊？你问我干什么？
0: 啊？
1: 你当初跟我说了乔源那么多的优点，就是没说他缺点。哦，原来你不娶她是因为你有原因。
0: 我说他风花雪月吧，啊？
1: 啊，
0: 你说呢？女人喜欢花草，那不是毛病。我说他好高骛远，你说什么呀？啊，站得高看得远，那是优点。你说话从来都是拐弯抹角的，我能听明白吗？你把烂心萝卜都说成人参果了。
1: 我是让你给骗了。
0: 哎，我可没骗你啊，哎，是你自己没听明白。你学点文化吧。
1: 你那被窝里不躺着一文化人呢吗？
0: 他早不愿意跟我一被窝里睡觉了。哟，怎么了？
1: 嫌我脚臭。那你就洗洗脚啊。
0: 那没洗啊，打相宜的洗都不行，妈说我臭到骨头里去了。
1: 哎，这就叫风花雪月。我真懂。哎，你们被窝里的事情我不便于管啊。
0: 哎呀，想不到吧？你在外头是呼风唤雨，我回到家里治不了自己的老婆，可悲，真可悲！谁说我治不了她？啊？谁说我治不了她？我今天来就要告诉你，一个以后见，你看着，我让她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1: 你小子，你看不着我笑话？
2: 行行行，
1: 我看不着。
2: 我祖宗啊，谁又惹着你了？你咋这么大脾气？

0: 什么污东西都往我屋里塞，我屋里是猪圈呐！哎呀，
1: 灯儿，你这是干啥呀？你心里要不痛快，你说话。凭啥东西撒什么气啊？哎，那都是钱买来的。
0: 谁说我不痛快了呀？你别生气，挤得我。你要是容不下我，你们俩就直说，大不了我出去做尼姑。
1: 闺女，你说起良心话哈，爹娘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2: 捧在手里怕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1: 谁挤兑你了？
2: 哎，灯儿，别摔了，灯儿，咱别摔了好不好？爹不应该撒这谎，爹老糊涂了，我求求你，我管你叫爹行不？
0: 叫。

0: 赶快起来，下地干活去啊！
1: 人家还没睡够呢。
0: 你这夜里不睡，早上不起，你不怕村里人笑话呀？
2: 快快快，啊！
0: 先把饭吃了，然后翻地去。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1: 嗯，那你明天得带我去赶集。
0: 行，快去。
1: 嗯。

脚尖按着，哎，身子别晃，两个腿用力，扶稳喽。干什么呀？

0: 怎么了？走，接着干。干什么呀？牛郎，哪儿你没良心！跟你结婚之前，你就让我站在地头上亮亮嗓子就行了。我跟你结了婚以后，成了你牛家的人了，你就尽捡我的不是，说我不干了。不干了？好，不干是吧？不干，你明天甭去赶集去。
1: 去就不去，去了也没钱，啥都不能买，还不如不去呢。你这活真干不了啊！
0: 这都是老爷们干的活，你让我干，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
1: 那好吧，那就不干这个了啊，回家给我干老娘们的活。 等会儿，哎，抬手，哎，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哎，举手投降，举手，来来来，好了，行，对，今天我教你做饭啊。
2: 做饭呢？啊！做饭有什么好学的？包子我都会包。
1: 光会包包子行啊？家里要是来了新亲，包包子馅发面来不及，最好是包饺子，一是省事儿，二是连韭菜都用了。
2: 饺子好啊！啊！包子我都会包，我还怕包饺子呀？
1: 嘿，
2: 一会儿你盘下，我后面啊。
1: 好。

0: 头一回吃这样的饺子。你说哪是吃饺子呀，简直就是喝胡辣汤的。
1: 哪

0: 那么多话呀，早晚都得进肚子里。
1: 我改造你也不容易啊，看来。
0: 你改造我？

0: 过我相信，我能把你改造成个人物。
1: 哎，怎么改造我呀？
0: 首先，你得学习文化。
1: 啊。
0: 明天开始，我教你识字。
1: 啊。没书啊。
0: 马仁礼不是在小学代课吗？我管他要。
1: 你行，你干嘛找他呀？二爷爷那有一本，我明儿给拿来。

0: 哎，闺女消气儿了吗？咋样？
1: 他爹，这孩子在咱家是装不下了，你赶紧给他找个人家吧。
0: 我没找，我到哪儿找去啊？马婆子来了好几趟了，你闺女让人家说话了，她不想嫁呀，没招。
1: 那还是没看上对眼的呗。要不你再去求求马婆子，让她再给咱闺女抓紧找一个啊。
0: 脸皮啊一层一层的往下扒，越扒越凉快。
1: 为咱闺女的事儿值当。
2: 叔叔进来了，教我识字吧。
3: 女儿经啊。
2: 啊，二爷爷说了，以前女子都得读这本书，你教给我自己长见识。来来来，赶快赶快教我识字。
3: 那行，你好好听。我给你读一遍。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哥嫂前，请教训，火烛事，要小心，穿衣裳，旧如新，做茶饭，要洁净，凡笑语，莫高声，人传话，不要听，出嫁后，公姑敬，丈夫穷，莫声称。
2: 说得太好了。你说这女人要都这样啊，那得多好啊。
3: 不是，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老封建的那一套，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学女儿经。
2: 你不学她，你学什么呀？
3: 你听我的就是了。
4: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

0: 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

0: 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几类体质是结节息肉的重灾区，出现类似症状要警惕。
2: 气滞、痰湿。

0: 淤血在整个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叠加积累的一个过程。
1: 略带三虎的他，却是行气解郁的法宝，很多人听过却没见过。
0: 如果说这个患者啊，腹胀的比较明显啊，两胁胀满的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行气的力度。那么在这个里面，力量是最强的，它可以行气导滞啊，不单能够梳理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对我们的脾胃也有调理的这种作用。
1: 每天做两个动作，帮你调理脾胃，赶走痰湿。
0: 刚才我们这一套的动作呢，就通过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肌肉啊，起到活血通络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
2: 对，
0: 所以它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老年人群。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全旺，为您带来如何改变气质、寒湿体质、远离结节息肉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随着医学手段的不断进步，各类结节、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检出率越来越高，相关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据国内最新文献报道，我国健康人群肺结节检出率在参与研究的8277人中，男性肺结节人数约为1515人，检出率为15.9%；女性肺结节人数约为1730人，检出率为20.9%。在关注如何防止结节息肉恶化的同时，更为迫切的是要找出人体滋生这些癌邪的根本原因，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务委员、中西医结合微创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全旺主任，掌声有请。你好，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1: 李全旺，博士生导师，国家肿瘤微创联盟、中西医结合肿瘤微创专委会后任主委，北京中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那想问一下李主任，人体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会出现结节和息肉的问题呢？
2: 结节或者是息肉啊，它不同于外部邪气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侵袭，而且它不是一日生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土地上的这个杂草，它可能要经过潜伏期啊、萌芽期、快速生长期啊，还有从量变到质变期，最后形成癌种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气滞、痰湿、淤血，在整个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叠加积累的一个。

0: 个过程。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细致是一个最初始的，然后我们最常见的这么一个诱因。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研究表明，有七种情绪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伤害最大，分别是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而这些不良情绪往往是导致气滞的最大诱因。反过来，气滞体质的人群，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侵扰，而产生以上各种不良情绪，二者形成恶性循环。那么气滞人群究竟有哪些典型表现？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气滞问题呢？
1: 想问一下您，这个气滞的人群都会有哪些特点呢？
0: 气滞的人群啊，他的症状还是非常典型的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他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胀闷啊，另外一个是疼痛。这个气滞发生在我们的胸部，那么基本就会表现为胸闷、善叹息啊，老是长出一口气啊，这种情况。假如说这个气滞发生在我们的胃部啊，中脘胃部，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胃部的疼痛，还有胃部的胀满啊，甚至吃了饭以后啊，我们容易嗳气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假如说这个气滞啊发生在我们的四肢，那么有可能就单纯的出现了疼痛。气滞发生的部位的不同，表现的这个症状也不同。
3: 那李主任，针对这种气滞的体质哈，这些朋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喝茶呀这一类的
1: 代茶饮，是不是？
0: 代茶饮，
1: 我看今天您也给我们带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让我们先来品尝一下哈。好香啊。
3: 对，闻着挺香的。喝起来有回苦
1: 的回苦。橙子觉得味道怎么样？
4: 就是闻上去特别喜欢，然后但是喝起来确实像两位说的特别苦。
1: 所以李主任，这个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茶我尝着还是挺好喝的啊。可能你们感
1: 觉啊
0: 比较苦啊。这个茶呢是佛手玫瑰花茶。里边包含三个成分，枳实、玫瑰花和佛手。这个枳实呢可能大家不是太常见啊，但是我们常用的治疗气滞的这么一个药物，它的力量比较强，它可以行气导滞啊，不单能够梳理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对我们的脾胃也有调理的这种作用。第二个呢是佛手，佛手就是我们常用的佛手瓜，它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中药。它是芳香的啊，作用比较温和，同时呢它可以疏肝理气。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玫瑰花本身它有一个养血和血的功能啊，对我们的女性啊非常有好处，同时呢它也可以疏肝和胃。所以这三个药物啊放在一起，就可以缓解我们常见的啊气滞的一些症状啊，平时就可以喝的啊。我们气滞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稍稍有点感觉，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啊枳实5克啊，玫瑰花5克，佛手10克，那么就可以了，用我们的开水冲服就可以啊，就像我们泡茶一样，泡茶一样。如果说这个患者啊，那么腹胀的比较明显啊，两胁胀满的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行气的力度。那么在这个里面，枳实的力量是最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枳实变成10克啊，玫瑰花还是5克，佛手还是10克，那么就可以那个缓解我们气滞的这个症状了。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气滞的一些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么针对血瘀和痰湿的人群，中医又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应对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李洪照主任，听听他是如何用补气通脉的方法来解决结节问题的。
2: 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

0: 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1: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消磨隐形，常用虾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始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瘀不是

0: 根本原因，他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讲解了通过疏通肝经、调理痰湿和血瘀的方法。接下来的节目中，专家还会带来简单易行的穴位散结法，千万不要错过。
0: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2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1分钟，每天2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瘀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要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间

0: 往上八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两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要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要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今年30岁，去年啊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6毫米左右大小的乳腺结节，月经前后胀痛明显，但是平时没有症状，也感觉不到胸痛，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才30岁，
2: 对
3: 啊，那么出现了一个乳腺的乳腺的6毫米的结节，我想她这个可能跟她的生理期有关系啊，因为随着月经的改变，她出现一些症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体内的内分泌的变化啊，造成了这个结节的有一些增生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在平时比较多见的啊，在年轻的女性的身上比较多见的，这个不用过多的去担忧啊，我们主要及时的监测它就可以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李主任您好，我去年6月因为咳嗽去医院检查，做了 CT 发现左肺长了一个8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到现在为止进行过2次复查，大小基本没有变化，医生让我继续3个月后随访，但是我特别担心我这个结节会有癌变的风险吗？
3: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结节的问题，那么它的判断一个是大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结节的里边的密度。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位观众他提到了他的结节大小是8毫米，那么这就达到了一个中风险的这种程度，所以对于这个来讲，我看他也提到医院让他3个月复查，说明他的风险程度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要拿着这个他的 CT 啊片子，特别是近期的 CT 片子，去到肿瘤科啊去做一个门诊啊，看看评估一下他这个到底是高风险还是中风险啊，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0: 下一个问题哈、啊。他说，主人您好，我有这个甲状腺结 节是16×13毫米，形态欠规则，边界清晰，颊部不厚，包膜完整，内部回声欠均匀，结 节内部见点状血流信号，彩超诊断为3A级，请问该怎么调理呢？
1: 甲状腺结 节它是一个现在也比较多见的这么一个常见的、这么一个疾病吧。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结 节因为 B 超已经确定了它是3A类的、也就是说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要不要过于忧虑、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中医外治的方法，中药的干预啊，来缓解结 节的这些症状。同时呢，我们在平时也要做到及时的监测，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如果出现变化，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就可以。
0: 您临床上有没有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的临床上碰到的都是癌症的患者，那么特别是对于中晚期的癌症患者，那么疼痛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而且特别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出现疼痛的话，我们除了用我们刚才所展示的一些外治的方法之外，我们也会给他用一些口服的中药，目的就是缓解病人的疼痛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0: 好的，特别感谢李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 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 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息肉结 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其实有很多朋友查出这个结 节了，就特别担心自己是恶性的，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在临床上是怎么样来区分这个良恶性的呢？
1: 我们首先对于这个结 节啊，特别是肺部的结 节啊，现在也比较多见，在体检的时候啊，就容易在我们的肺部 CT 上发现一个单发的或是多发的结 节。那么我们这样呢，就要评估这个结 节的它的风险程度。所以我们把这个结 节的风险程度基本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是低风险，第二个中风险，第三个高风险。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结 节的大小啊，我们以6毫米为界啊，假如说小于6毫米的，那么它基本属于低风险的啊，这个结 节，这是关于它的大小。第二个，这个风险的分类，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结 节的里边的密度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实性的结 节，那么它就是属于一个低风险的；如果是一个纯磨玻璃结 节，那么它就属于一个中风险的结 节；如果是一个混合密度的啊，又出现这

0: 一些毛刺蒸、牵拉蒸啊、气泡蒸的这一类的结节，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高风险的结节啊。那么假如说随着这个结节的体积的增大，那么它的风险程度啊随之会上升啊、
1: 嗯哦、
0: 有可能是中风险的结节啊，要是大于8毫米或者是10毫米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中风险的结节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位为一个高风险的结节。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个结节的风险，我们是要根据它的大小以及它的密度、
1: 嗯、
0: 还有它的一些本身的特征来进行评估的、
1: 哦、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结节息肉体质的相关内容以及应对方法，谢谢您。谢谢、
0: 啊、谢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7: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家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人肿瘤患者呢，做了放化疗之后呢，容易出现没有胃口、乏力。怎么样能通过中药调理改善这些不良症状吗？我想呢，这个问题啊，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于正在经历放化疗的中老年肿瘤患者来说呢，没有胃口、吃不下和浑身没劲、不想动，是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信心最常见也是最痛苦的两大难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药调理恰恰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中医啊，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3种症型，调理重点也有不同。比如脾胃气虚症，它的主要表现往往是食欲差、饭后腹胀、神疲乏力等等。我们治疗的重点就在健脾益气，常常需要使用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药物，帮助恢复脾胃运化功能。第二个症型呢，就是胃气上逆症，它的主要表现是恶心、

0: 呕吐、额逆。治疗的重点呢，在于和胃降逆，常用玄附花、代赭石等药物来恢复胃气向下的正常功能。第三个脾胃亏虚症呢，它的主要表现是胃部冷痛，怕吃凉的食物，大便稀汤，治疗重在温中健脾，常用干姜、吴茱萸等药物为虚寒的脾胃补充阳气。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从香砂六君子汤，它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玄附代赭汤，它主要是降逆止呕的，等等这些方剂啊，从中化材使用，组成最适合您的个体化的治疗方药。针对乏力，核心是益气养血，没劲儿是比没胃口更复杂的症状。中医学认为，放化疗除了伤脾胃，还会耗伤人体的气和血。气虚主要表现为极度的疲劳感，说话有气无力，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血虚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头晕眼花，心慌失眠，指甲颜色很淡等等。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此时光调理脾胃就不够了，需要更深层次的益气养血。针对气虚，会重用黄芪、党参等大补元气的中药，帮助身体充电。针对血虚，会使用当归、熟地、阿胶等滋阴补血的中药，为身体恢复储备燃料。与预防复发或术后恢复期注重疾病本因的深层调理不同，这个阶段应对没胃口、乏力的核心目标，应当急则治其标。中医学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您平稳度过放化疗这个难关，因此用药会相对集中在对症支持上。中药通过健脾和胃与益气养血的系统调理，能非常精准地帮助您解决这两个核心困扰。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大过节的干啥去？爹，你还看着我？
1: 别废话，去哪儿？
0: 我去马二里家看看。不是你一大闺女家去人家看看啥？大过节的，我怕她不会蒸馒头，我去帮帮。
1: 不许去！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说到他们两口子，把大伙乐坏了。书记说这是新生事物，要大力宣传，所以我就来了。我想起，
6: 小志
7: 啊，大胆啊，乔月，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这个线报的记者小王，他听说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过得很有情趣啊，说他想采访采访你们两口子。
6: 你两口子过日子的事儿有什么好采访的呀？没点闲工夫。
7: 你这
3: 当家，你怎么跟人说话这么没礼貌呢？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人家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你作为一名党员，不积极配合工作能行吗？对吧？王记者你好。我是他的爱人乔月，他这人就这样，别见笑。
5: 没事儿，就是聊聊，不会耽误多长时间。
3: 没问题，亲爱的，坐。
7: 哎，
3: 你是党员。
7: 大胆。
3: 那就这样，坐。
7: 哎，大胆，这聊聊聊聊嘛，你看这。哎，记者同志，来坐这坐这。哎，坐这聊啊。
6: 那就聊吧。
7: 哎，坐。
8: 啊，
7: 你干啥去？
8: 县里的大记者来采访大胆哥哥乔月呢，就在村公所。
7: 走走走，看看去。
3: 总而言之，我来到农村没什么可后悔的。跟他结婚以后，他改造我，我改造他，我们相互都有进步。我感到很幸福，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把力，我感到很自豪，真的。
5: 牛同志，大姐说了不少，那您也说说吧。
6: 该说的他都说了，那不该说的他也说了，我没什么好说的。
7: 哎，大胆儿，说说说说啊，想啥说啥。
3: 你说说呀。
6: 你要是说改造他，啊，那可真不容易。反正比种地麻烦多了。
3: 你以为改造你就容易啊？他这个人呐，属顺毛驴的，得摸索着来，呛着毛可不行。
6: 那就你好，我属泥鳅的，抓一把溜滑。

麦香村的新鲜事儿。麦香岭有个麦香村，村里有个人叫牛大胆。这个牛大胆可不简单，土改的时候是个积极分子，麦香岭的第一个互助组也是他带头办起来的。牛大胆解放前

0: 一心一意搞生产的牛大胆，两个人结婚以后约好了互相改造，共同进步。牛大胆教乔月搞生产。
1: 乔月教牛大胆生孩子。
2: 猪崽子给你抓回来了啊，以后喂猪的担子你得担起来啊。
3: 谁让你养猪了？你抓来的猪你养，我可不会。
2: 不会养没关系，我教给你。
4: 别喝，这两口子养上猪了啊。嘿嘿，大胆，不错啊，这猪崽子。
3: 是啊，大胆说他没工夫养猪，我说你农业社的工作忙，我来养，他这才把猪崽给我抓来。哎，王局长，你怎么有功夫下来呀？
4: 这么个事儿，这个你们两口子事迹不上报了吗？哎呀，这县里头啊轰动了。王局长，刚才这个妇联同志打电话，是通知你们啊，到县里头做个报告去。
2: 做报告？那我可不会，我就会种地。
4: 那谁天生下来就会做，那不得学习吗？是不是？你想当年咱土改的时候，斗地主，斗马大头，你讲多好啊！
3: 当家的，你可别没数啊！领导让咱做报告，那是看得起咱，这是政治任务，投拱地咱也得完成，是吧，王局长？嘿嘿，
4: 还是乔爷同志说的好。那行，你们准备准备啊，我先走了。
3: 放心吧。你上台做报告的时候啊，第一个扣子一定要扣起来，扣整齐了，记住了。
2: 记住了。
3: 哎，怎么跟领导握手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什么都不会。领导伸出手的时候你赶紧握上去，轻轻的，别太使劲儿，你这双老虎爪子粗了吧唧的，再把人领导手给抓破。
2: 你以为领导都是长了大姑娘的手啊？他要是使劲握我的手怎么办？
3: 那你就稍微使点劲儿。再就是，站要有个站相，坐要有个坐相。你坐下的时候千万不能翘二郎腿，知道了吗？
2: 不知道。
3: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有完没完？
3: 没完。
5: 哎，两口子这是去哪儿啊？穿的新正正的。
3: 这不是吗，周书记啊，让我们两口子到县城去做报告。
5: 哎，好，给村里露脸了，好好说啊。
3: 放心吧。
6: 哎，你要是见到周书记啊，
5: 替乡亲们带个好，说大伙儿想他呢。
2: 行，这会儿一定能收到。哎。

0: 刚才说的是包饺子，现在说说擀面条。啊，那得说是幕府那天，我屋里头呢跟我商量啊，说
1: 的，
0: 啊，
1: 爱人。
0: 哦，对了，把又给忘了啊。又说错了，爱人啊，我爱人跟我商量，今儿是莫福，我想吃擀面条，咱擀面条得了。我说行，擀面条行，可是我得出工下地干活去。他说没事，你干你的去，擀面条我会。这个帮赏了，我寻思着这面条差不多了，哎，收工回家，推开门，我一看，我差点没把我笑得尿了裤子。不，你们猜猜，啊，人家这面条怎么擀的？啊，人家也有办法，一坨面吧，给摊成一片儿，啊，然后拿一尺子跟这量着，拿刀一下一下的划。你还甭说，还真匀乎，真细。这就是我们家擀面条的故事。
1: 说完，我该说他了。他的笑话也不少，就说刚开始我教他学文化那会儿，他说没书，就到他二爷爷家借了一本书。你们猜借了什么书啊？啊，800辈子前的老古董了，《女儿经》。我说这不是宣传封建思想吗？就把书给扔了。没书可咋办呢？我有办法，我写了一屋子的纸条，每张纸条上一句话，都是鼓励他进步的话。别说，这办法还真管用。眼下呀，我爱人。

0: 我们这儿可是不少字儿呢。嗯，睡酒要全忘了。刘大胆同志，听到你们夫妻的报告，觉得很有意思，感觉到了土改以后咱们农民的幸福生活。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乔越同志不接受你的改造怎么办呢？
1: 他敢。
0: 我俩大耳瓜子跟着伺候着呢。乔越同志是这样的吗？可不是嘛！别看他现在在台上啊，笑眯眯的，满脸和气，在家可凶了呢。不过我从来都不惹他生气，他跟我呀也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是不是，亲爱的？
1: 啊，是是。

0: 包做的不错。哎呀，
1: 都是家长里短，郭台炕上的事儿。
2: 庄户人们过的就是日子，能看见乡亲们过上舒心的日子，我这条胳膊丢得值。
1: 您可得多注意身体。
2: 我身体没问题，
1: 那就好。乡亲们呢，都托我给您带好呢，大伙儿可想您了。
2: 我也想乡亲们，抽时间一定回去看看大家伙啊。哎，大大，坐在乡亲们的炕头上拉拉管多好
1: 啊！盼着了，
3: 好。
2: 大大啊，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光去改造你媳妇儿，也要注意对马仁礼的思想改造。
1: 记住，
2: 这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啊。农业要走科学化的道路，这种人一定会派上用场。别让他栽跟头，交给你了。
1: 您放心吧，调理他我是有一套。
2: 大大不是调理。啊，你别抱着整人的心思。阶级是要划清，但是你首先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
1: 哎，我心里有数。
2: 大大啊，我跟你透露个消息啊，最近呢要成立高级合作社，我跟万春副区长呢已经商量过了，把村东的几个初级社合起来成为一个高级合作社，你当社长。让赵有田呢，把村西的几个初级社整合起来，他当社长。不过我觉得赵有田的能力吧有点弱，咱们这样，让马仁礼当副社长辅佐他。
1: 周书记，这剥削阶级子弟当社长，这好吗？
2: 大胆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嘛。只要他思想端正，能带头苦干，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他就能当这个社长。
1: 行，听您的。周书记，您得跟我说一说，这高级社跟初级社啊有什么区别？
2: 我跟你说说啊，这个高级社呢，就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按劳分配，就是说社员的私有耕畜和大中型农机具，按合理的价格呢，由社里收购成为集体财产。
1: 那这么说，这土地就不是自己的了。
2: 咱们学习的是苏联集体农庄。怎么了，大胆，心里头不舒服？
1: 有点。
2: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这眼光有点短浅。这个高级社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较大规模的组织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比如修水利，也有利于采用新式农机具，为了改变生产条件，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么跟你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有能力修水渠灌地了。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这心里多少敞亮点儿。
4: 牛大胆，会场上你好威风啊。
1: 我怎么威风了？
4: 咱俩在家说的好好的，互相给对方脸上抹粉儿，你倒好，上了台就不是你了，把自己夸得跟朵花似的，把我说成豆腐渣，你这不是臭歪我吗？安的什么心？

0: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就算是事实，你也不能往外说呀！你让我说瞎话呀？哼，我不会。不会你也得学。
1: 我就不学，怎么的？哎，
0: 你长能耐了，我看你就是欠修理。什么？修理？你修理啊？我看你没那能耐。
1: 我没能耐，我……你看我有没有能耐？哎，你这败家的娘们儿，你休着先收拾！
2: 怎么，还敢打老婆呀？打呀！哎呦！
1: 你要再闹，你看我敢不敢揍你？好啊，你就打！
2: 搞的这是干什么呢？啊！
1: 爷爷，您怎么来了？我找蔡包子有点事儿，听到你们这屋里动静不对，
3: 咋的？吵架了？哎，哪儿能啊！我哪能跟爷们儿动粗嗓子呀？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不是去县里开会吗？会后。
0: 杂技团演节目，有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那儿表演顶罐子，大脚说他会，我不信，他就把面盆顶脑门上，然后本事不济，这不掉了破了吗？<笑>真的啊？嗯，就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3: 是啊，二爷爷，就是这么回事儿。
4: 大胆心里可窝火了！我说没事儿，咱再买个新的。<笑>行了，当家的不生气了啊！
5: 二爷，慢走。
4: 二爷，慢走。
6: 都听说了吗？马仁礼要当村西高级社的副社长了。
4: 啊？
5: 真的假的？
4: 消息准确。
5: 这确啊！还上级变方法了？
7: 我刚听这个信儿的时候吧，也这么说。
4: 后来二爷爷跟我说，上级算是用对人了，这个马仁礼啊是个人物。
5: 那么。 你呢？眼下也好累，这是副社长了啊！从今往后，这早请示晚会报警免了吧。
8: 那可不行，我都汇报习惯了，每天来你这儿请示汇报一下，我心里踏实。要不然啊，我心里没底。<笑>
4: 你小子是贱皮子呀！
5: 你说对了，哎，话说回来了，我这副社长啊，还是沾了您的光呢。
4: 你小子嘴就是甜，蜜蜂都想上你亲一口。哎，还真是。啊，昨天，蜜蜂就在这蛰了一下，我估计啊，是老驴子他们家的蜜蜂蛰的。你这副社长当的有点炸势呀！啊，王仁林，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什么歌就是什么歌啊。 你首长再高，叶子再多，也换不了根儿。嗯，
5: 金玉良言。<笑>

0: 你呢，就听爹娘一句话，赶紧找个主，成个亲吧，啊！你说你大闺女在家里这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晕得慌，我跟你娘这心里是不好受。爹，求求你了，行吗？
1: 爹，你整天逼我出门子，那好，你说。 你说谁家爷们儿行，我嫁给谁合适？
0: 不管谁家的爷们儿，你带回来一个就行。
1: 这可是你说的。那好，我跟谁相好，你可不许管。
0: 行，我不管。

0: 哎，马仁礼，你看你这篱子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猪八戒鼻子孔啊都比你直，
1: 我这手上没劲儿，扶不住这篱笆啊。我看你啊，不光是篱笆拿不稳，就是给你个娘们儿你也拿不住啊。就你这样还想当副社长呢？谁服气呀？<笑>
0: 行了，别笑了。
1: 哟，这你出来护短了？哎。
2: 就他这像个娘们儿一样的，还不让人笑话笑话呀？
0: 你们有笑他的功夫啊？还不如教教他呢。这他都回家多长时间了？这地里的活看都看会了，谁有空去教他呀？
1: 他从小啊，心思就不在这儿，教不会的。
0: 你们不教他，我来教。马仁礼，来，他不教你，我教你。
3: 你上点心，看我怎么干啊！哎，来，走，这，看到了？哎呀，丹儿，你可真行啊！这地里的活样样精通。哎，
0: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其实啊，就看你用不用心了。以后啊，你把心思啊，多放到地里活上，别让大伙儿都取笑你啊！哎，
3: 其实我呀，当这个副市长啊，他们好多人心里都不服呢。
0: 要想让人服啊，就得拿出真本事来。哎，
3: 以后这地里活我来教你。啊，哎，那我怎么谢你啊？哎，
0: 乡里乡亲的，说这些就外道了。
3: 哎，
0: 对了，我最近怎么一看你去学校教书啊？
3: 嗨，这不是当副社长了吗？太忙，所以把那儿的活给辞了。
0: 哎，那马仁礼不教课了，孩子们怎么办呢？谁教啊？
4: 是啊，
0: 我听说是让乔越教呢。
5: 是吗？
0: 马仁礼不当这老师，
5: 那
0: 当上副社长了呀？那大小也是个人物，对吧？
5: 哎，
0: 是人物就不一样了。你没看，最近连当着特别热闹的。
4: 是吗？
5: 嗯，还是当官好啊。
6: 当了官就有女人疼喽，
7: 当官好啊，当官妙，女人都热，男人得弯腰，整天知识嘴儿，有人给跑腿儿，你说美气儿不美气儿？美气儿不美气儿？
6: 行了，叔宝，你也不用演戏，啥时候你也当副社长，我也热乎，来呀！大伙儿都听着呢啊！
3: 行，瞧我的。
6: 瞧你怎么能吃不饱啊！不该提哪壶的。哎，说正经的，马上8月15了，都准备咋过呀？哎呀，
3: 那月饼咱就不想了，蒸一锅白面馒头就不错了。
6: 大骨节子干啥去？
8: 爹，你还看着我？
3: 别废话。
6: 去哪儿？我去马仁礼家看看。
8: 不是你一大闺女家去人家看看啥？
6: 大过节的，我怕她不会蒸馒头，我去帮帮。
3: 不许去！
6: 哎，你也别闲着，帮我弄弄柴火。
3: 啊。

0: 那你来帮我蒸馒头，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心里不安呐，心里不安。
1: 有什么不安的？乡里乡亲的，帮个忙，应该的，你别多想。

0: 我可听说了，刘社长两口子最近天天在家唱铁公鸡的。
1: 那两口子自打结婚之后，这日子就没消停过。
0: 太奇怪了，在家天天唱，给外人看着还挺恩爱的。
1: 那都是装给别人看的，不装也不行啊，事儿都上了报。是吧？
2: 是。
0: 要说这乔月呀，哎，你说结婚之前细声慢语的，说话大点声都生怕吓着人，这好，结了婚像变了个人似的。哎，还学会呲的人了。哎，那天把我好一顿呲的。
2: 你就任他呲的呀？
0: 我是谁啊？我能让他呲的呀？我不管73、84，我把他顶得直翻白眼儿。
1: 小壮谁呀？
0: 厉害着呢。就是，
1: 也就咱们牛社长在外头呼风唤雨的，回家呀就瘪了茄子。
0: 你觉得他俩能过到头吗？
1: 我看呐，这事儿可不好说。
0: 是吧？
1: 是吧？不好说。
0: 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真的。
2: 哎，马社长，
3: 马社长。
1: 哟，马社长，这下地干活怎么穿这么利索？一看就是个干净人儿。
0: 你看着干净，
4: 我哪干净啊？还是你们女人干净。
0: 哎，啊，马社长，哎，你和那灯恋爱谈的咋样了？咋样？
5: 啥时候吃你们喜酒啊？
1: 什么时候吃喜酒啊？
4: 我不敢胡说，没有的事儿。
0: 哎呦，可别遮遮掩掩的了，我们大伙儿可都知道了。你就说8月15。灯是不是给你蒸馒头去了？
1: 是不是？
4: 是有这么回事。他觉得我光棍一个，馒头蒸不好，所以去搭把手，没什么。
1: 拉倒吧，村里的光棍多着呢，对吧？什么老干棒、三猴吃不饱，还有老的地里仙二爷爷，他怎么不帮他们，天天帮你呀？
0: 就是，
1: 这里边有故事。
4: 我说你不信。哎，就算我有意思，那灯儿也不干啊。
0: 哟，你怎么知道啊？我跟你说啊，灯儿可不小了，再等啊就成老蝈蝈了。你不急他急，你去问问呗。
1: 对呀，
4: 就算灯儿愿意，我可不敢。
1: 为什么？怕什么？
4: 我怕他爹。
1: 怕他爹？
4: 不是，你想啊。
1: 怕他爹什么呀？哎，
4: 当年灯儿跟牛大胆好的时候啊，他爹不买账吧，一连家打出两家的仇来了。这要是不同意我们俩，一连家还不得把我打成煎饼啊？保命要紧哦。
0: 马里，胆儿大的骑老虎，胆儿小的就只能骑骑猫屁股。你要是再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呀，你就等着一辈子打光棍吧你。
1: 就是，
4: 我早就这么打算了，打光棍。
1: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就是
2: 就是。哎
4: 哎哎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叫你密点下种，你怎么就不听了？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6: 老辈子就是这么种地，你说改就改啊？你谁呀？你金口玉言啊你？一边去，不听兔子叫。
4: 这叫科学种地，你懂不懂？不懂你给我闭嘴！
6: 我凭什么闭嘴？
4: 凭什么？就因为你不懂，没文化，250一个。
6: 你骂我250，我揍你啊！我，
4: 你揍我一个试试？
6: 我就是揍你！哎呦，哎呦，你敢打我，我到群里告你去！
4: 你告我？你告我一个试试，你先骂我的。我是贫农，你是地主，你看政府听谁的？
2: 我，老干棒，你这就不对了，有话说话，干嘛要打人呢？
6: 他骂我才揍他的。
2: 马人里骂你是有原因的，你不科学下种就是不对。
6: 什么科学不科学的？
4: 这地是我的，我想怎么种就怎么种。
6: 老哥们儿，你这么说不对了啊。这地也不是你的，这是集体的，你说了不算数。
4: 原来是我的。
6: 原来是你的，原来你有地吗？要不是土改分给了你，你连个耍要饭棍的地方都没有。哎呦，哎呦，行了，你也别装了啊。哎呦，就蹲了个屁股墩吗？没事啊，起来。
7: 什么憋了个屁股墩啊？我这尾巴根子都折了。我告诉你，我这后半辈子没准又残废了。老干爸，你得养我。
4: 你想得美，

0: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1: 刘天儿，
0: 我这后半辈子
1: 找个人吧，
0: 就得你养，
1: 扶过去。
0: 哎呦，
2: 哎，谁愿意扶马仁礼回去啊？
0: 疼死我了！
2: 啊，
0: 哎呦，哎呀，
3: 大伙儿都忙着呢，没空。
0: 哎呀，哎呦，哎呀，
4: 哎，
0: 快点，啊，
4: 快起来，
0: 哎，
4: 哎，起来。
0: 哎呦，
4: 哎呦，哎呦，
0: 哎呦，
4: 怎么了？
0: 哎，
4: 马仁礼，来喝口水吧。
0: 不行，喝不下，疼。哎呦，
4: 疼得厉害吗？
0: 不厉害呀。我告诉你，我感觉我都要残废了。哦，对了，老干妈得养我，养我老。
4: 我给你看看。
0: 哎，你干什么？你怎么看？
4: 我小时候啊，跟我爹呀学过法事，跌打损伤啊，我懂一些。我给你看，
0: 不行，伤在屁股上了，女人不能看。
4: 我不脱你的裤子，我摸摸我就知道了。
0: 哎，别，那更摸不得了，你千万摸不得。
4: 那你想不想治好了？
0: 怎么不想啊？
4: 那行，你趴着，我远远的看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真的？
4: 真的。
0: 那你来点。看吧，没看完呢。
2: 啊！哎呀！
4: 我叫你耍穷，我叫你耍赖，我今天呀，好好治治你。
2: 你别上来，你别上来，
0: 你上来什么？
2: 我告诉你，哎呀！
0: 打死我也不起来了。
4: 哎呀，行了，起来吧，我知道你饿了，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0: 好吃的？
4: 嗯。哎，你想吃点什么？
0: 想啊。就炸一碗面条。
4: 行，炕上躺着。
0: 哎呀！
4: 马仁礼，面要宽的，要细的。
0: 当然细的了，龙须面最好。估计你那手艺啊，跑不到哪儿去。这样吧，韭菜叶宽就可以了。
4: 要混汤的还是打卤的？
0: 吃就吃打卤的呀，混汤的能吃吗？那叫面呀。哎，你要不怕麻烦呀，麻酱面也行。哎呦，当年我在北平吃过，嘿，面要过水，蒜汁要黏，麻酱要鲜。哎，铺上黄瓜丝儿，再揪两根老香椿，杀成末。嘿，哎呀，不能再说了，馋死我了。哎呀，
4: 老马，你听我说，如今呀，你也混得有个人样了，不容易啊，你要抓住机会，努力进步啊。你呀，是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怎么可以骂人呢？这可不对啊。我知道你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可是也不能性子太急吧。你说你原先

0: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脾气见长啊？架子也有点大了，是不是骄傲了？啊，没说错你吧？这可不好，这样啊影响进步。老话不是讲吗？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的架子大了就不值钱了。你看人家牛大胆儿，脾气啊也不好，可就是架子不大，亲热人儿不嫌乎人，人家和乡亲们呢关系搞得就是好。哎，我说话你听见了吗？生气啦？怎么没声了？马里啊，哦，合着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给我烧火去。
1: 哎，烧火去。哎呀哎呀，
2: 每天都是这几样菜，就不能换个花样调剧调剧？
3: 公子人呢？我整天在地里忙活，赶上饭还得回来伺候你，调剂调剂。你将就吃吧。要不然你做饭，做什么我都吃。

0: 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对你的口味吗？
1: 错的。
0: 我说的是卤的味道。
1: 咸了点。啊，你没点点香油啊？
0: 你们家有香油啊？
1: 有啊，这窗台上，没看见呀、啊？
0: 庄户人家，谁像你活得这么仔细？
1: 哼，我这个人啊，什么都可以将就，吃可是要讲究。你想啊，人这一辈子哪儿亏了，都不能把嘴亏了，要不然多不划算呢，是吧？嗯，
0: 像你们这种剥削阶级啊，就是应该好好改造改造了。
2: 我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啊？
0: 人家牛大胆说的对，你呀、啊、就是欠收拾。
3: 怎么走啊？我再说会话。
4: 没闲工夫跟你说话，我还要洗衣服呢。

0: 三儿，割草呢？
1: 嗯。
0: 哎呦，你看这些日子你一直这么帮衬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谢什么呀？我是看着你啊，带领大家科学生产不容易。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4: 一米，
1: 我也进去，
4: 两米。三米，
1: 哎呀呀，你看
4: 这里，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

0: 对不对板，如果货不对板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红日红图电动车，国民品牌，安心出行。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有什么事儿？
15: 你们俩什么事儿？你们俩心里清楚，别把我当傻子，天天勾勾搭搭的，谁都清楚，谁都知道。
14: 你，我叫你回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以后啊，把生产搞上去啊，比什么不强。
2: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我也应该答谢你一下。哼，
1: 那你怎么答谢我呀？
2: 我送你礼物，你别嫌弃。
1: 乡里乡亲的，不用不用。
2: 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哎，一本书，你看。
1: 小说啊？
2: 不是，《西厢记》，一唱本。啊，
1: 《西厢记》啊，这出戏我都没看过。
2: 啊，就是京剧《红娘》。啊，
1: 红娘啊。听说过，没看过。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2: 你就拿着吧。
1: 啊！哎呀，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2: 那你就拿着吧。
1: 哎呀，不要，啰嗦什么呀？
2: 拿着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说不要就不要，你啰嗦什么呀？拿回去。
2: 你真不要啊？
1: 我真不要，拿回去。
2: 送礼都被打了脸。丢死人了。

0: 把那个地里活帮忙过来了，来，来来来。怎么着？
1: 我说王局长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哎，
0: 还像是人一样干的。
1: 那不这么干还能怎么干啊？
0: 好，好的，很好，值得表扬。啊，不像有些个社长，就知道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人家干。你说一个领导干吗？那脱离了群众啊，脱离了劳动，那能长远吗？对不对？
1: 你跑到天津地头来，不是为了就来表扬我的吗？
0: 哎，那当然不是了。哎，先跟你说个喜事儿啊，你被评上咱县里的劳动模范了。改天你要去县里头带大红花领奖状去。哎，
1: 赶紧说下一件事，要不然我心里没底。
0: 这个马仁礼最近表现得怎么样？
1: 相当不错啊。
0: 怎么有人反映说他改造的不好呢？
1: 都怎么说的？
0: 说他当了副社长啊，这个脾气还大了。

0: 俺打麻生员没有的事儿，这都是胡说八道。那他跟老干伴打架这事儿有没有啊？有，是这么回事。那天我在场，马仁礼批评老干伴没有按照要求科学播种，老干伴不服气，俩人吵起来了。那老干伴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嘴拙，说不过马仁礼，把马仁礼给拱倒了。
1: 就这么回事儿，哎，
0: 我还听说这马仁礼现在架子大了，
1: 怎么见得呢？
0: 人家反映说他没事说个话吧，就爱翻个白眼珠子，啊，拿着个鼻孔眼看人，有没有？也许有，你这不奇怪啊，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习惯啊。地位变了，他习惯他也会变啊。你就说你吧，啊，你自打到了区上。 你这就换了口头语了，是吧？
1: 我有口头语了，
0: 你自己没觉出来啊？你现在说话，你动不动就是啊，好，很好，很好，
1: 我都没叫出来。所以说，马仁礼那不是架子大啊，但是。 我怎么听说你俩有事没事就老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0: 怎么纯属胡说八道？这是。哎，
1: 行行行，给我就好了。这是马仁礼托人捎给我的信，在这里头啊发了不少的牢骚。你要把信退给他，就说你看懂。嗯，他这个人呀，你还得看紧点儿啊，让他多干活，少说话。这些个知识分子。
0: 那个情绪容易激动，你知道吗？嗯，别让他胡说八道，让人揪着辫子。
1: 这些话你怎么不亲自跟他说？这我现在这个身份地位，我能跟他说吗？嗯，哎，行了，你给他透透风啊，千万别说我说的啊。嗯，那就这事儿，我走了。
2: 这小子又欠收拾，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这草料得多筛几遍，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忘了牛社长他们那牛，就是因为吃了带钉子的草料，差点没死了。你看看你这些牲口，为什么打蔫啊？就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草料。嗯，
3: 社长，我错了，下回啊，我一定听你的。
2: 好了，干活去吧，啊。
4: 哟，牛社长，你找我有事儿啊？几天不见啊，这说话的调门都不一样了啊！都说你脾气见长，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哎，有些人啊，你就是掐破了他耳朵嘱咐他，他都听不进去。不动点态度啊，他们是不会听的。
2: 你给我听好了。 眼下你虽然当上了副社长，但是你别忘了，你的根儿不正，还得让我给你改造改造，是不是？这是你写给王万春区长的信，
4: 怎么在你手里啊？
2: 送信的人没找到王区长，托我退给你。
4: 信里都写什么了？没写什么，就提了点对农村工作的意见。这件事儿你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
2: 有人让我给你捎个话，说你得小心点了，要是再乱讲话，
4: 哎，不讲了，永远不讲了。
2: 想不想早点改造？
4: 想，
2: 光想不行，得拿出实际行动来。
4: 行，你说吧，怎么行动？我听你的。
2: 嗯，那好，帮我去犁地。
4: 哎，那我去找一个挺多点的牲口。
2: 不用牲口，你帮我拉犁。
4: 啊？不，我跟你不是一个社的，我帮你拉犁，那好说不好听了。
0: 给我的资

0: 我把牛犊子牵回来了，大伙儿那个高兴啊，都夸我有眼光。有人就说了，小牛犊子好是好，可是啊太小了，怕是干不了重活，耕地肯定是不行。我说没事儿，到时候我有办法。小牛犊子下地了，果不其然，拉不动犁。
1: 我就把绳套啊套在肩上，跟牛一起干活。小牛犊一看我跟他一块拉犁，高兴了，冲着我哞哞的叫。我听出来他的意思了，他是说：“大姐，你真够意思。”我说：“小花，啊，这是我给小牛犊子起的名字。”我说：“小花，好好干，给大姐长长脸。”
2: 小花还真争气，把活干的是又快又好。好。上回咱们在这儿吃饭，这一晃好几年了吧？你说怎么那么对呀？
0: 可不好几年了吗？
2: 这个是上次劳模会的奖励，送给你吧。哎呦，这我得谢谢你啊！光谢不行，你得学文化。是。我不瞒你说，我是想学来的，可是一学吧，就是脑瓜子生疼。<笑>
0: 那也得学，不学进步慢。
2: 对，你说的对，听你的。
0: 学。我记得上次的时候，你说你还没结婚呢，怎么样？还单身呢？
2: 成家了。有孩子了？还没呢。要孩子不急，先创业吧。你呢？我听你那报告。
0: 你好像还没成家呢，没有，为什么呀？一直没遇见称心的。别拖了，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那也不能差得太多了。你放心吧，一旦有了，这人就是跑到天边。
3: 我也能把他追到手。哎，老马，听说你干活把肩膀扭了，问你呢，发什么呆呀？
4: 起初觉得肩膀没什么，结果越来越疼，疼得睡不着觉了。
3: 我帮你瞧瞧。
4: 别。
3: 我可不敢，你再拿擀面杖打我一下，我这小命就巴搭了。<笑>
4: 你要不装病啊，我不会那样的。我带了我爹熬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的，可管用了。
3: 那我再歇你回。别啰嗦了，进屋。哎呦，轻点！哎呦！
4: 灯儿，你对我真好，知道就好。灯儿，有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看，咱俩都该成家了，要不然咱就一块搭伙过日子吧。
3: 老马，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那我就。

0: 那你以后别再来了，要不然影响不好。
1: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以为我是看好你这个人呢？
0: 哎呦，呜，
2: 今天把大家伙召集来，说个事儿。区里开会了，

0: 这些事儿吧，分怎么看。提前收割小麦是有损失，可要是被大雨泡在那地里边去，那不损失更大了吗？啊！
1: 可是特大暴雨，它预报的准吗？
2: 谁知道呢？这气象台的预报不会错了吧？
3: 也不一定，有时候预报的也不准。
4: 是啊。
3: 行了，大伙儿别呛呛了啊！回去赶紧准备吧。
5: 真瘦啊！哎。

0: 老马，你都研究出什么来了？要我看呢，雨肯定是有，特大暴雨，我觉得不可能。气象台是有大暴雨，你说不能，你比气象台还厉害。气象台说的也是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那并不一定说麦香岭就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局部地区不在咱们这儿？
0: 有这种可能。
2: 回来了，哎呦，哎呦，二爷，您怎么在这儿啊？等你呀。啊，找我有事儿啊？有点小事儿。
3: 那行，那到屋里说。
2: 二爷啊，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大大说，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研究这场雨，啊，谈不上研究，就是想猜猜看。啊，任林啊，这场雨关系着咱们今年的小麦收成，可一定要弄准呐。
0: 是，那您说这场雨能不能下？
2: 我这心里觉着能下，可不一定到咱们这儿。
4: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拿不准。来，这个你拿着。这是什么？哎，咱们老农民每年到了麦收季节，就像坐在烙铁上，生怕下大雨。我年轻的时候，每逢割麦前，大伙儿就烧香拜佛，祈求老天爷保丰收。
0: 我就想，要是能够预报天气就好了。所以，打那个时候起，就坚持记录每年这个时候的天气。你看看，也许对你能有帮助。
5: 二爷，太好了！有了您的这些资料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哎，大伙儿都听好了啊，今年的夏收。 可不必往常，啊！气象台说了，这几天有特大暴雨，区里的小灰旗儿是一直没放下来。这就是说呀，这场雨早晚要来，咱们男女老少都要参加麦收，大伙儿把眼皮子都给我挽起来，咱们就拼死也要把麦子抢收回家去，谁不许偷懒？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明白了。
7: 师长，你就放心吧。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谁还会偷懒啊？除非是傻子。就是，就是傻子。好，那我现在就分配任务。曾猴，
8: 哎，
5: 东坡那块地你打头。嗯，师傅，
8: 哎，
5: 这回给你个表现机会，下坡地你打头。
8: 得嘞。
5: 我告诉你们，最难啃的就是老汉背那块地，我领几个人啊。
8: 您还有你们俩啊！
9: 社长，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姐妹几个商量好了，想成立一个乌龟鹰抢兽队，跟你们男的比比，咋样？
5: 行啊，啊，那谁当队长啊？
10: 我们都想这儿姐。
11: 对呀，对呀。

0: 哎呀，这可真是啊，下忙下忙，秀女下床。哎，我可说好了啊，今年麦收我不能参加。呀，队长的娘子不打头啊？
1: 我不是不带头，我那个了。哪个了？呀。
2: 有了，哎，你别胡说，我例假不得劲儿。
3: 例假什么？
4: 啥用啊？就皮了。
5: 社长，咱啥时候开脸呀？
6: 听我统一指挥。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5: 怎么还蹬住三宝？就是为了不参加麦收吗？这就是当头兵。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想参加麦收。往年麦收每次我都跟狗鬼没关系的，死的心都有，你知道吗？麦收谁不累呀？啊！你再累，你咬牙挺着。再说了，哪年的麦收你啄过力？
6: 人家隔10楼，你1楼都隔不完，还喊着腰要断了。干1天休3天，你还有脸说呢？人家家男人都是护着自己老婆、疼自己老婆，哪有像你这样的呀？就不把老婆当人，真是瞎了眼了，怎么跟了你了？
5: 你瞎了眼？我从来就没睁开过，哪有你这样的娘们儿啊？
6: 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什么活也不干，除了教孩子唱个歌、使俩字儿，不是东家串门的，就是西家弄舌头。你就胡说吧你！瞎子听了还当真格的呢。我没做饭吗？啊，我做了，你说不好吃，说还不如吃糠咽菜。我洗衣服，你说我洗不干净。我串门的怎么了？啊，我串门的还不是为了你呀、啊，为了给你讨个好人缘。
7: 就你这样，成天瞪着个眼珠子骂这个呲那个的，要不是我给你糊了这样，你早就是孤家寡人了。你别没说我告诉你，
8: 你纯粹是胡说八道。
7: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9: 你们两口子这是怎么了？
7: 我俩怎么了？关你屁事！你来干啥？
9: 你又不是社长。
6: 跟你说不着，你们俩又不是一个社的，你有啥破事儿？除了那点事儿，还有啥呀？哎，你把话说清楚。我俩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什么事儿？你们俩心里清楚。别把我当傻子，天天勾勾搭搭的，谁都清楚，谁都知道。你，我叫你回来！刘大。
5: 你这败家的娘们儿，你给我回来！
9: 我真服了你了，怎么跟他过了这么多年？
5: 摊上，没办法。
9: 你是自找的。
5: 算了，不说了。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9: 我就是想告诉你，马仁里说啊，可能没雨。
5: 哎，哎呀，没长眼睛啊！我正找你呢，社长，区里边换绿旗了，那不下雨了吗？估计别的地方已经先下了，咱们赶紧割麦子吧，别的事都已经动手了。那你马上去告诉大伙，先去抢麦子，我再打听打听。
10: 哎，那我先去了。
5: 老马，忙什么呢？
11: 没事。
5: 没事。我说你怎么今天也不到我那儿去请示啊？
11: 对不起，疏忽了，现在就给你请。

0: 甭过去的毛头了，嗯，演了吧。哎，老马，你就给我说说，咱们这最近有没有暴雨？
1: 气象台不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怎么还问我呀？
2: 我不是一直就觉悟着，你是咱们村里头最有文化的啊，念的书最多。你看，仁林啊，能不能给我来点实打实的？哼，这个态度还差不多。嗯，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再加上参考了二爷爷地理线40多年的记录，我认为啊。 麦香岭地区的小气候和全省的不同，特大暴雨会有，但咱们这儿不会有。要说有，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雷阵雨，提前收割损失太大。
0: 在理儿，嗯，接着说。
2: 再说了，气象台说的是局部地区有雨，也没有说全部啊。
0: 不，这些话你怎么早不说呢？
2: 我哪有气象台说的准呢？再说了，我是什么身份？嗯，那你就不担心吗？咱们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减产，忙活一年了，别说减产，就少一颗麦子粒儿我都心疼。
0: 大馅大米饭白馒头吃着，
2: 哼，你心疼？
0: 好，我不疼，我怕你心疼，行了吧？
2: 你说的有准没有？
3: 我再问你，你们社里是怎么打算的？赵社长决定。
4: 听白了。
3: 哎，大伙儿听着，麦子不割了。
4: 咋了？
3: 赶快去告诉咱们社的人，先别割了。
4: 哎哎，都别干了，停了，停了。

0: 干什么呀？啊，那麦子旗杆上的小绿旗挂了几个，你没数清楚吗？一二三，挂三个，那不下大雨它能挂吗？啊，不怎么着，你比气象台都准啊？你是老天爷吗你？
1: 我是老农民，
0: 我看你是二百五，
1: 那麦子提前收的损失大啊，还是被雨水泡的损失大，你自己掰不清楚啊？
2: 我这也不是胡来。
1: 这么干，我有把握。我让麦子受一点损失。
0: 那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说，那暴雨来不了？
1: 来不到咱们这儿，
0: 有根据吗？
1: 我跟老天爷打过招呼了。
0: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你这不扯别人家？
1: 我告诉你，阿牛在哪儿？你现在马上回去，给我抢收小麦。
0: 哼，
1: 今天我就不听了。土地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土地的主人，我们说了算。
0: 怎么着？你要抗命是不是？
1: 今天我就抗命了。
0: 你敢？
1: 你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吗？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胡来。
0: 要不这样吧，我负责的村东社不提前收麦子，要是出了问题，你撤我的职，就是判我的刑我也认了。

1: 这麦子到底是割还是不割呀？
2: 社长临走时候撂下话了，说没他的命令一颗麦子也不让动，
3: 那就不动呗。
0: 二爷爷，您给玉花呗。
3: 这个主意可不好拿，还是等大大回来再说吧。

0: 你不是说不会下雨吗？
1: 是不会下雨啊。
0: 那你们怎么抢书生了？
1: 上你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
0: 你没跟赵小天说不会下雨？
1: 我这个身份，我说了谁信呢？
0: 我信。到底能不能下雨？
1: 我觉得不能。
2: 社长这回能看准吗？
3: 难看有点悬。
2: 那万一他看走了眼，这得损失多少麦子啊？这可是眼看就到嘴的馒头啊。
3: 谁说不是？
2: 要不咱大伙商量商量，偷着搁点。
3: 好。
2: 你不干我干，大不了挨顿骂。
3: 要干就一起干，反正咱也是为社里着想，咱不能干那种偷偷摸摸的事儿，对吧？
4: 干吧！
5: 谁让你们收麦子的？谁让你们收麦子的？
3: 市长，别的事儿都在抢收麦子，就咱们按兵不动，大家伙心里边发毛啊。
2: 不会呀。
5: 都听我的，回去睡觉。
6: 啊，都听社长的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回来，回来。

0: 上哪儿了？
1: 管不着。
0: 这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这还是个家吗？还？
1: 人家都在羊场上打麦子，你在家跟个二郎神似的，你怎么不做呀？凭什么说我呀？
0: 我还有心思做饭呀？
1: 我也没心思，我这儿备课呢，没工夫跟你吵架。
2: 我是说，可能不下雨。再说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你们愿意信就信呗。
3: 你这不是给牛大胆挖了坑，让他往里跳吗？万一下雨，他得背多大的责任呢？
2: 哎，你怎么这么说呢？又不是我让他背的，他愿意信。哼，
3: 我算看明白了，你呀，就是给牛大胆下了个套。马仁礼，你干的这叫人事吗？

0: 完了，要下雨，看样子还不小啊！下了，下了，下了，下了！
1: 你们是汉子，你就别吓着我，吓死人了！

0: 今年的麦收呢，告一个段落了，啊，由于种种的原因，减产了不少，但是总的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对于我们领导来说呢，在指挥上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这也有待于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啊。
1: 哎，这个事儿不能怪领导啊，领导的工作也很辛苦，主要是气象台的预报它不准。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应该说。 我们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相信群众。这个天气预报吧，它不可能准到每一个地方。这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小气候。你像这一次，人家牛社长就给咱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人家就没听气象台的嘛。可是结果呢，大丰收啊！嘿嘿，牛社长，还是你牛。
2: 局长别说了。
0: 我都坐不住了。哎，你坐不住啊？那是因为你的腚就从来没带凳子上。同志们，这个牛大点同志呢，我比较了解啊。他这个社长啊，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当社长呢，那是坐在屋子里头指挥生产。那他这个社长啊，那就跟这个过去那长工打头的差不多，跟这社员打成一片，那活干的比社员都多。
2: 行了，局长，你就别表扬我了。
3: 行了，同志们，那今天这个会呢，就到这儿啊，散会。嗨，嗨，嗨，嗨，嗨，哎，
4: 王社长行吗？啊，你不信了？来来来来来。哎呦！
5: 哎，我说马社长，你算了吧，你不是干这活的料。
6: 我还就不信这邪了，我。
7: 嘿，你要但凡是一个能够看天说事的人，干嘛不带着我们大伙跟上面顶一顶，啊，让村东社今年麦收占这么大的便宜？你这明摆着胳膊肘往外拐嘛！嗨，
5: 你就别埋怨他了。上面有人耳朵的社长，下面有咱们这些甩头风的脚的社员，他能带那个头？
8: 要么这老伴儿说的，给冰松松一个，犟松松一窝，这没有腰杆子硬的人给你撑着，什么事都干不了。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0: 见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25到33摄氏度。德州阴，24到34度。聊城多云，24到32度。泰安晴转多云，23到32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枣庄阴，22到28度。济宁阴转小雨，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1到27度。日照阴，22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烟台多云，22到29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阴转小雨，23到34度。淄博阴，25到34度。滨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济南多云，25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蒙开好运来好客山东。

0: 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他走了，我该来了。你倒是说话呀。

0: 根根年限，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别给弄坏了。哎，
1: 都忙活着呢。哟，牛社长来了。哎，今年这麦收你可是名利双收啊，恭喜啊！哎，瞎猫碰个死耗子，不值一提。马社长，
2: 哎，
1: 把手里的活撂一下，上区里，万春区长找你。

0: 看你这猪尾我瘦成什么样了。
1: 我白叫你娘们，
0: 这么吃喝玩乐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还说我呢，你咋不喂？
0: 这些日子想收麦子我得空了吗？做不出工就不出工吧，你看你猪尾这样，可你就不能要点强吗？
2: 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就没有气儿顺溜的时候。我就这样，你要是不想过呀你就说话。
0: 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我看你才是不想过了。
3: 哎哎，快点喂猪呢。
0: 哎，老马回来了
3: 啊。
0: 叫你去干什么呀？
4: 我王区长表扬了我。
2: 区长表扬你
4: 啊？
2: 咋回事啊？
5: 啊，我说吧，区长说呀，村东社这回大丰收主要功劳呢是我们社长的，说我们社长啊是乡村能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4: 全凭牛社长教诲，谢谢您啊。
0: 行行行，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啊，啊，学会客套了。你要说感谢我得感谢你啊，是你让我们社麦子大丰收的。
5: 刘社长，我还以为你把功劳都揽过去了呢，原来是你向区长推举的社长啊。
2: 哎，等等，你说大胆推举了任理，这又是咋回事啊？
5: 是这么回事儿，牛社长啊向区长推举，让他呀代替有田社长的职位，副字啊去掉了。
2: 哦，是吗？任理，恭喜你哈。
4: 哎，这得感谢牛社长。
0: 呦呵呦呵呦呵，还学会谦虚了还。哎，那以后咱们这早请示晚汇报的事儿
4: 继续。继

0: 你就是韩美丽啊，名字真好听。
1: 毕竟说没用的，赶紧给找件衣服给换上啊，别凉着。真不巧。
0: 啊？我这衣服都洗了，没干。没事儿，刘社长。
1: 啊。
0: 你的衣服给我找一件穿上就行。
1: 哎，对，那把我的衣服拿出来。
0: 还没洗呢。没事儿，我不嫌弃。我寻思你不回来呢，一个人懒得吃。

0: 这事儿赶紧做，别慢待了客人。我头疼，要不你做吧。嫂子不舒服，我来吧。嫂子，你歇着，我来做。那多不好意思呀，还是让大胆做吧。
1: 不用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再说了，做饭不就是女人家

0: 前段时间推广那个双轮升华梨，你们是置办的呀？
1: 你东西我干过，根本不实用，我就没要。
0: 你说的那么对，不要就对了。
1: 嗯，
0: 我们是没顶住，花了好多钱置办了一套。
2: 我的娘啊，
0: 好大一铁家伙，没有个两三头牛根本拉不动，现在没人管，扔那儿了。
1: 所以说呀，有时候上面的话你不能全听，听到耳朵里一定用脑子过一过，说的对就听，说的没道理啊你哼哼哈哈给应付过去就完了。
0: 你说的不对，对上级不能阳奉阴违。
1: 这个不叫阳奉阴违啊，这叫灵活处理。
0: 你这就是换了个说法。哎，你们种的麦子是什么品种？
1: 本地品种。
0: 我听说河北那边出了个新品种，叫蓖麻一号，不光产量高，还防病虫害。来年我们设想试试，你们呢？
1: 行，到时候再说吧。

衣服烘干啊，一会儿换。哎呦喂，怎么这么烫啊？我跟你说，你这不能走了啊！现在我家住着。

0: 和你说点招汤送去，刮汗驱寒。不，早就喝完了。
1: 没添床被子呀？
0: 把这事还给忘了。
1: 再弄点酒，给人家搓搓前胸后背、脚心儿、手心儿，退烧快。

0: 去呀！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 我看他就是想黏糊上咱家。
0: 这才是黏糊！外边天天下着大雨呢，他还病着，那你说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1: 这大晴天的不来，非得赶着钓鱼点子来呀？啊，吃饱喝足往那炕上一躺，这不是黏糊，这是啥？我看他就是故意。
0: 谁也没事成心找病是吧？
1: 那就是你想多了。
0: 你看看。
1: 话都向着外人说，
0: 哎，我看你们俩的热乎劲儿啊，他就是不生病不下雨，你也能留他个十天半个月的。
1: 我胡说？你装啥糊涂？我都看出来了，你们俩呀，那是蛤蟆盯绿豆，正对眼了。
0: 那你说说，我哪只眼睛跟他对着眼了？
1: 没对眼，你火啥呀？啊，心虚了吧？
0: 行了，老老实实看你的书。
1: 别没事找事儿啊！你才没事找事儿呢。
0: 有外人在，咱小点声行不行？我凭什么小声啊？这是我家，我想多大声就多大声啊！你管天管地，还能管我声大声小啊？

0: 想干啥？你有话你说话呀！你还想打我不成？
1: 哪舍得呀？
2: 啊，我哪舍得呀？我哪舍得打姑奶奶您呢？真有能耐呀你啊！你到底把韩美丽给弄跑了？大黑天外边下着雨，他还发着烧呢。小心眼够宽敞的。
0: 早就该走了，被我半截嗓子呢。
1: 真没想到。身上还有点仙气儿，算得真准。
2: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是没事找事儿。怎么着吧？我就是特意让韩美丽顶着雨过来的。哎，我还让她一定得把自己弄感冒了，好一头躺在咱们家炕上。
1: 可是有一样你没算准，我哪能就让她在咱们家待个时辰呢？啊？
2: 他就是待个一年半载的，我才乐意呢。
0: 牛大胆，这话可是你说的。
2: 对，我说的，怎么的了？啊，要不要再说一遍？
0: 我看你日子已经不想过了。
2: 嘿，这事儿你都算准了。
0: 行，不过就不过。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散伙！
2: 你干嘛去？

0: 小月啊，哎呀，你就在这个小学的仓房里就凑合着住吧，啊，哎呀，条件是简陋点，回头我找一下大胆，把你需要的东西全给你拿过来，啊。
1: 谢谢你啊，村长。
0: 哎，都乡里乡亲的，还谢啥？那你拾掇吧，我走了啊。

0: 啊，大胆让我给你送过来的，说是你用的东西。
1: 谢谢啊。
2: 哎，这房子也太破了，你真打算在这常住啊？事已至此，别太难过了啊，找个机会两口子把话说开也就过去了。哎，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1: 行了，你回吧。

0: 干什么？
1: 饿了吧？快吃吧。

0: 蘸点醋吃更香。
1: 你就来送包子了。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他走了，我该来了。你倒是说话呀！
2: 我听我爹的，我不想再折腾。我可以不听我爹的，就看你。丹儿，我爹下葬的时候，我都把话说绝了，收不回来了。
3: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液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说这要收回来了？
1: 那不是辱没祖宗吗？那我们俩的事儿就没指望了。你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就算我这行了，但你爹那儿也不行。行不行？我让你看看。
4: 不行，绝对不行！我早就说过，那就是一个不着调的东西。咋样？听好了，媳妇儿给打跑了吧？
1: 我跟你说，就你这性子，你要嫁到他们家去，你一天得挨3顿打，那还少说？
4: 乔越是乔越，别说他了，说我吧。
1: 说你咋的？
4: 反正我这回不会听你们的。
1: 就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
2: 铁了心了。
1: 除非让我死。
2: 闺女，你不能死，咱们爷儿俩得死一个。

0: 爹成全你。
1: 爹，你们俩呀，话不过三句就碰出火星子。当然，大胆的事儿就

0: 你算是醒过来了，你叫我干啥呀？我不想活了。你这是何苦？你干嘛要拦着闺女的道啊？你知道闺女心里有多苦吗？
1: 你光知道你苦，你知道你爹心里有多苦啊！有苦跟谁说去？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把那话收回去，我还喝。不信你就试试。
0: 爹，就为了当年的过节吗？
1: 都过了那么多年了，您还记着？傻闺女啊，就算我记不得了，那大胆儿他能记不得吗？当年是我失手把他爹给打死了，而这我后悔一辈子。我们两家是啥仇？ 是杀父之仇啊！你说你要是跟了他，那能有好日子过吗？你要是进了他们家的门，这辈子你也抬不起头来，不能把我闺女往火坑里头推。爹，你让闺女再说句话。别说了。 你要是不断了这个念想，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你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要不你断了念想，要么我死。爹，我答应你，闺女答应你。
0: 这辈子不想了。

0: 你要是不嫌弃我，咱俩复婚吧。
1: 这话从哪儿讲起？咱俩就没结过婚，何谈复婚？
0: 就算我说错了，你还能接受我吗？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你是不是嫌弃我结过婚？

分离，还是你对我好。这些天我想好了，我打算跟牛大胆离婚了。

0: 我给你上半天房子，你不知道啊？
1: 哦，我说呢，这雨水打着盆着碗，叮叮咚咚，挺好听的，就那样你给整没了。
0: 啊，行，我再给你捅一窟窿去啊。
1: 看，着凉了吧？你自找的啊。
0: 壮，你说你说这话多伤人心呢。我好心好意过来帮你半天，没落好不说，还受一肚子憋屈，我闲的呀。
1: 哎呦，说理了。行，我谢谢你。来，你回吧。
0: 来来来来，下这么大雨，我回哪儿去？你好意思让我回去？
1: 这你不走咋办呢？这么晚的天，孤男寡女住在一起，这不是事儿啊。
0: 我在你那小沙子里凑合着。
1: 行行行，你先坐好，坐好。

0: 来干伴。
1: 您一大早上就上这儿忙活来了？
0: 打雷下雨，我怕这儿害怕，昨晚上我就搬过来了。
1: 在一起了？
0: 那还用问呢？
1: 就这么着了？
0: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哎，找一好日子，请大家伙喝酒啊！我看行，
2: 那就这么着了。哎啊，等着你的喜酒啊！
0: 好嘞，
3: 好嘞，我先走了。
0: 哎，行嘞。哎，干啥这儿？哎，不是。
4: 哎，哎，过来，干啥呀你？
5: 这是胡说八道！你行不行？哎呀，你想咒死人了？谁跟你过一起了啊？你个不要脸的畜生！哎呀，咒死你！打死你！
6: 不要脸的回来！
0: 不是，你看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打死我也没用啊！你就答应我呗！
5: 我答应你啥呀？啊，你自己的窟窿你还填不满呢？你凭啥咬我？
0: 钱的事儿了，现在我学好了。你放心，你要跟了我呀，我保证你隔三差五吃上肉蛋饺子。
5: 你吹牛吧你！你咋让我吃肉蛋饺子呀？
0: 我现在表现可好了，社长三天两头表扬我呢。你听我的，我以后天天进步。我当上副社长，我当社长；当上社长，我当区长。到时候啊，咱就是吃公家粮食的人了。那会儿你就是区长的娘子了，到时咱们就是粮食满仓，猪羊满圈，我再给你雇上两个丫鬟婆子伺候着你，怎么样？
5: 那是旧社会的事儿，现在不行这个。
7: 对对对，我忘这茬了，反正是得有人伺候着你，到时候你就美了，
0: 多好啊！
5: 你行了，你做美梦吧你。

0: 怎么做梦呢？真是。
1: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嫁给你也行。哎，那你得给我立字据。
0: 行。不会写字儿啊？
1: 这好办，咱找个会写字儿的人去。
0: 行。
1: 那成亲那天，规矩得我说了算。
0: 行，你就让我当牛做马都行。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怎么着，大胆儿？我听说你跟乔月要离婚。
3: 不离不行了。
2: 大胆儿啊，你现在是在组织的人啊，不能说结就结，想离就离吧，咱得起带头表率作用吧。
3: 我是想凑合，可是乔月那边不干。
2: 哎呀，那也说不定。你这样回去以后啊，跟乔月同志好好谈一谈，能不离就不离，凑合着过吧。
3: 试试看吧。
4: 你别白费口舌了，我决心下定了，不会回头的。
3: 那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晚上回去一趟吧。咱们吃顿散伙饭。
4: 行，这顿饭我来做。
3: 好，做好做赖我都不挑。
5: 于社长，等一等，我正要去找你呢。这有你的信。
3: 谢了啊。我学会做凉菜了。行啊，有进步。凉菜加包子。喝点儿。
4: 喝点就喝点儿。
3: 眼瞅着就要分手了，不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4: 你先说。

0: 那咱们就边吃边说。说实话，当初你追我呀，我不是没动心。哪个男人不想搂着好看的媳妇睡觉啊？可话说回来了，过日子不光是睡觉，还得柴米油盐，家里家外。你说咱俩这日子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你心里憋屈的慌，我呢，心里焦的慌。我呀，也想过了，想着，嗨，将就着过吧。可是脾气不由人，与其咱俩多遭罪啊，还是分开了过好。
1: 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吧。起先我还是很佩服你的，我也知道你身上有一些不得意我的地儿。那时候我就想，结了婚以后慢慢改造你呗。可是我错了，生就的脾气，长就的肉，我根本就改造不了你。
0: 我想改造你，可是不成了。

0: 看起来啊，咱们俩走到一块儿就是个错儿。行了，啥都别说了，写个离婚申请吧。
1: 我懒得写。
0: 你是不会写。嘿嘿，就你教我那些字儿啊。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呀。
1: 那我来写。
0: 你别看我不会写，可我会说。我念你写。
1: 行。
0: 你先看看，这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

0: 是你娘给你写的信啊！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啊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任理，你别这样，我害怕。
4: 你有大胆！我告诉你，我马任理这辈子跟你有三笔账：金条、老婆、孩子。
3: 啥金条啊？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

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是你娘给你写的信啊？她说她在安山农村挺好的，还问你爹好呢，让你们爷儿俩别惦念她。
1: 你可没说，照片上的小伙子是谁？
0: 你娘说他是你同我姨父的弟弟。

0: 这事怎么跟我爹讲了？
1: 该怎么讲你自己琢磨吧。先把正事办了吧。你说。

0: 农民牛油草，媳妇叫乔月，成亲这些年吵闹度日月，小吵二四六，从来不断六，大闹三六九，神仙躲着走，日子这么过简直没法活。天上下雨地下流，媳妇要走没法留啊。
1: 大嫂，大嫂，
0: 哎，
2: 那手续都办完了，成吧，离就离了吧，啊，但是做不成夫妻呢，咱别做仇人，是吧？
3: 区长，我们不会的，是吧，大大？
2: 那就好。
1: 这个家呀，好分啊！我来念念是怎么分的啊？这个衣服各归各的，粮食一家一半，锅碗瓢盆对等分配，各种家具互相商量，各种农具各取所需，就这些吧。
3: 哎，还有呢，铺盖怎么分啊？
1: 这倒是个事儿啊。哎，你们家有几床褥子几床被啊？
0: 两床褥子一床被子。
1: 哎，怎么就一床被子呀？乔月，你来的时候没带被子？
3: 我带了。
1: 大胆，你原先没被子呀？
0: 原来我们俩的被子都特别薄，他来以后就说呢，咱们就两床毁一床吧，啊，反正以后也是一个被窝睡觉。我想也是，那就这么着吧。
1: 这还真不好办了，这事儿。
3: 有啥不好办的？好办，

0: 加分完了，咱们一块儿到有良家去。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啊！
1: 上吧，上吧，上吧。

0: 咱俩咋说的？
1: 咋说的呀？
0: 你说过，只要我嫁给你，你就愿意给我当牛做马。今天呀，你就给我做回马。
1: 当真了？
0: 当然了，今儿你要不给我做马，我就不下车了。
2: 一辈子，一辈子一回。
1: 来吧，来吧，来吧！
3: 见笑了，见笑了。
4: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就拉不下脸了，
1: 非得到场，
4: 没得商量。
2: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快快快下来，破了，破了，破了！
4: 吃不饱，真行啊，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媳妇给偷回家了哈。
5: 怎么没出力？都拖到这儿了，膝盖都磨破了。
6: 别气啊！
5: 哎，大伙儿都听我说啊，过两天俺和金花也成亲了，大家都去喝喜酒啊。
1: 好。哎，三猴子，你答应倒插门了？
5: 不让人当马骑了，俺倒插个门也不丢人。
6: 小有道理。

0: 严礼。
1: 嗯。
0: 洗衣服呢？
1: 啊，抽空洗洗呗。
0: 吃饭了吗？
1: 还没来及做呢。
0: 正好，我蒸了锅包子，韭菜馅的，你尝尝。
1: 那可不行，我无功不受禄。
0: 说些啥呀？我现在是你们社的社员，未来慰劳老虎功高的社长，那是应该的。
1: 哎呀，我没什么功劳啊，拿回去吧。
0: 你看你，当官的还不打送礼人呢，不就是几个包子吗？不值什么钱。
1: 不值钱也不吃。
0: 你真不吃啊？
1: 不吃。
0: 那我喂狗吃。
1: 哎，千万别糟践粮食啊！那我吃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把手擦干，进屋吃饭。

0: 哟，哎哎哎！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跟你家那口子离婚了吗？来找你结婚啊？
2: 不是你这不是胡闹呢吗？我离婚了是不假，可我没想着跟你结婚呢。
1: 你拉倒吧！上次到你家来，你媳妇又哭又闹的，还不是因为我？我知道，对我印象不错，正好补这缺。看，结婚介绍信我都开好了。
2: 问题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混呢？我现在还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啊，你赶紧走。没做什么好的啊，
1: 没事儿，我嘴破，有口吃的就行。
3: 那也不错。
4: 喝点水，别噎着。

0: 哎，小袁，我听牛社长说，当初你追他也是用豹子。
1: 罗米，你能不能不接人家短啊？
2: 哟，对不起，我不该胡说啊。
0: 云里，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我原谅你什么呀？当初我伤害了你。你伤害我什么呀？我不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还揭发你。我现在想起来。
2: 心里都很难受。哎呀，你别难受了，啊，那个时候你做的对，你没必要飞蛾扑火，啊。
0: 那咱俩真的不能走到一起了吗？
2: 的确，配不上你。你是看好我哪一点了？你非要跟我结婚？
3: 我就冲着你这人上进，将来啊能干一番大事业。
2: 你高看我了。一点没高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3: 吃饱了，走人。那我不送了啊！不用送了，这回到熟了，说来就来。啊！牛大胆儿，有句话我得告诉你，我盯上你了，你啊，早晚是我的人，除非你这辈子不结婚。
2: 扛着行李。
3: 不用了，早晚铺你炕上，不麻烦了。

0: 你看我笑话了，看我笑话了。看你说哪去了？这块自留地本来不是咱们俩人的吗？这不连成一片了吗？咱们俩散伙了，这块地就别分开了，啊？你还想独占呢？ 看你这点小心眼吧。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俩虽然散伙了，啊，这块地呢，就交给我伺候。收了东西，咱们俩平半分。
1: 那不就成了剥削？

0: 你了吗？我不能占你便宜，这样咱俩四六分成，
1: 那就不是剥削了。行，就按你说的办。
2: 一个人吃闷亏日子不容易，还是嫁个人吧。你
1: 看你这会儿说话多和气啊，咋不吹胡子瞪眼了呢？
2: 那是因为你不是我媳妇儿，听我的话，没错。

0: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事儿啊？
1: 我就知道你还没吃饭呢。我蒸了一锅包子，芸豆馅儿的，你就热吃了吧。
0: 我不跟你说过吗？以后别再来了。你又来送包子，你走吧。

你怎么了？我太无能了，我除了会唱戏，我就会包包子。我唱戏你不爱听，包包子你也不吃，那让我咋办呢？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也知道你心里有疙瘩解不开。你难道非得让我跪下来求你才行吗？

0: 哎，袁爷，咱们今天领了证了，是不是该找个饭馆庆祝一下？
1: 还是别太张扬了，咱们回家吃点好吃的啊。
0: 可我就会包包子，不会炒菜。
1: 没关系，我来吧啊。
0: 咱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1: 我的意思啊，咱别太张扬了，办也别扭扭的，好，今天晚上就搬过来。
0: 行，都听你的。

0: 你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啊，睡吧。
0: 啊。哎，怎么回事？你是不是？
1: 你别胡思乱想了。
0: 啊。嗯。哎，不对呀、啊，你跟那牛大胆离婚不到两个月吧？啊，你们俩是不是有了？
1: 不会吧，我一直不想要孩子，都是算着日子的，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不合适吧。
0: 吃东西不合适，反应也不至于这么快呀。哎，你说实话，起来。
1: 我们俩临分手那天晚上在一块儿了，也许就是那次。云里，都怪我疏忽大意。

恩礼，你别不说话呀！你说句话呀，恩礼。

0: 任离，你别这样，我害怕。
1: 牛大人，我告诉你，我马任离这辈子跟你有三笔账，金条、老婆、孩子。
0: 啥金条啊？
2: 跟你没关系。
0: 任离，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孩子我可以不要，以后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

0: 行了，偷偷摸摸的，还把婚事给办了，怎么了？满脸的不高兴啊？
1: 能高兴吗？
0: 马社长，你什么意思呀？
1: 乔月怀孕了，怀的是你的种。
0: 你这不大白天说梦话呢吗？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娘们儿，她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你懂个屁呀！乔月是不想跟你要孩子，她有她的办法，你这几年白忙活了。我说的呢，啊？ 那这不就结了？那他哪来的孩子呀？
1: 我问你，你们离婚的头天晚上是不是在一起来的？
0: 是啊。

0: 我那双还没办手续，合理合法，怎么了？这臭娘们混了头了，怀了你的种！哼，这个败家的娘们啊，原来她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头，心眼也太多了也。牛大胆，你害了我，你让我今后怎么办啊？爱到真实，把黄泥巴掉在裤裆里头，那不是屎也是屎了呀！
1: 你少来这一套！你别装糊涂，你拉的屎把我脸上抹，你不是人糟蹋！
0: 好小子，你还敢骂我？我看你是欠收拾啊！你收拾我，我还想收拾你呢，恨不得杀了你！我告诉你哪里，给我听清楚了。 离婚自愿的，你娶她也是自愿的，出了这事你怕我这咋呼什么呀？啊，说什么你也是地主阶级的小子贤孙，你还敢在平雅中东头上动家伙？这事我捅在箱里头，非蹲几年大牢不可。我告诉你啊，你要识相的话，现在赶紧给我滚！
1: 我就不滚！
0: 好，我告诉你，你要把我逼急了，我现在就去让你见你爹去。

0: 老首长，我拉活吧。我们社的地平什么你来拉去，别待着。
1: 你看你累的，帮我你也是好心，不领情的。哼，你好心，知道。把老婆肚子搞大了，再送给别人，你这叫无私奉献，应该通报表扬。啊，你等着。
0: 等我闲了的时候啊，我写篇稿子投到报社去，你还能再火一回。林林，你可别这么说啊！我们老牛家到眼下还没后代呢，这你都知道。就为了那个女人不生育，我一直上火。哦，还有二爷爷，心里更着急。我要是知道他有了身孕，打死我也不能放他走啊。所以说啊。 这让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谁能想到啊，能出了这么个事儿？要不这么着，把孩子生下来，我养着，我不怕村里人搬到手里。
1: 亏你放得出这种屁来，孩子生下来你养着，那村里人以为我戴绿帽子了呢。
0: 这怎么叫绿帽子呀？
1: 那我也没偷你老婆，反正这话说出去不好听。那你
0: 说怎么办啊？那孩子生下来你养着，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1: 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了。拿孩子一落地，看着自己的老婆抱着别人的孩子在那吃奶，我心里能不冒火吗？你说呢？
0: 真恨不得把你！啊！
1: 胡说！
0: 大人，令我警告你啊，咱大人的事归大人的事儿，孩子在你这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看我扒了你的马蹄！
1: 要不这样，
0: 啊，
1: 孩子，我养。不过有个条件，咱们两家得换房子。
0: 怎么扯到房子那儿去了？你干不干？不改胜利的果实是共产党给的，说什么也不能把房子丢了。

0: 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
0: 是不是发烧了？
1: 别烦我。
0: 任离，你还是不肯原谅我。知道我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你就是别不理我。我害怕，真的，你别不要我，我求求你，你要是不要我，我就真没活路。
1: 你也用不着哭，这都是我自找的，我累了，让我睡会儿。

0: 你
1: 不是该我这是别扫了，该我走，
2: 该这边
1: 对，
3: 是吧？
4: 真的，来看一下，别好别好。
5: 小梁，什么时候你和小壮为咱们老牛家？
6: 二爷爷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5: 怎么了？
6: 你看人家乔月，一嫁到人家马家就生了一孩子，再看我们家小壮，就是一个下荒诞的母鸡。
3: 你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大夫说了，我寒大，营养不良。你要是天天给我肉蛋吃，我保证给你下一窝牛犊子，你信不信？
6: 哎，那人家乔月也没天天吃肉蛋啊。
4: 哎，行了行了，你俩别犟了啊。我怎么就觉着这事儿有点奇怪呢？看身量，乔月那肚子可不小了。我总觉着，
7: 觉得啥呀？你不就想说，那孩子不是马社长的吗？
3: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7: 你们俩别瞎琢磨了。
8: 二爷，您老找我，
5: 坐吧。我问你，
8: 啊，
5: 乔叶怀的孩子是谁的？哑巴了？问你话呢？
8: 可能是我的。
5: 什么？你这不是把我的重孙子送人了吗？你是想让老牛家绝后啊你啊？
8: 二爷，
5: 我打死你个畜生！
8: 二爷，二爷，您别急好不好？您听我说，好吧？啊，
5: 说。
8: 你之前我也不知道他怀上了。我要是知道了，我打死也不会离啊！
5: 哼，我就奇了怪了，你跟乔月成亲。

0: 这么多年一直没孩子，怎么要离婚了又有了呢？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他跟我结婚以后啊，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底，也就没想要孩子。
0: 怎么，他不跟你睡觉啊？
1: 睡。

0: 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他现在是人家的人了，咱收了也不算。
0: 哼，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是咱们牛家的种，想想办法，一定要留下来。你要是留不下来，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要不回来了？
3: 他放学后了，说是扔了喂狗，也不给我。
2: 这是骂人里的话，他给谁也不能给你呀。
3: 那您说的该怎么办？
2: 也没什么好法子，先看看他怎么对待孩子的吧。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这怎么？你这怎么了？你这是啊？是不是快生了？你说话呀！
1: 我说实话吧，我吃了打胎的药，怕是要出人命了，还要跟我到医院去。
0: 别慌，我去套车。我老婆怎么样了？
2: 总算没事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
0: 谢谢。
2: 你们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掉呀？
0: 是这么回事，我老婆她现在还不太想要孩子，所以背着我吃了药了。
2: 千万不能胡来了，再有一次你老婆就没命了。
0: 谢谢啊。

0: 小雨，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你这不是作死呢？
1: 天理，我这都是为了你，死了我也不后悔。
0: 这事儿不能怨你，啊！我要恨呢，我就恨他牛大胆儿。孩子，还是生下来吧，啊！
1: 别理，别理。
2: 干什么呀？有完没完了？反了你了还？
3: 谁反了？我反了还是你反了？啊？不是你当初舔吧我的时候了，天天拼着命的给我找肉蛋吃，现在把我骗到手了是吧？啊？我不光吃不上肉蛋，我连口肉汤我都喝不上了。我喝不上汤我也就不说了，你还长脾气了是吧？
2: 你好啊，东家长西家短拉瞎话的时候，别人三个顶不过你一个。干活的时候，三个你顶不过人家一个，你还有理了？
3: 我就有理，咋的？你说的，我嫁了你就有肉蛋吃，我不管，我就这吃肉蛋。
2: 那咱家现在不是穷吗？
4: 那等合作社起来，日子慢慢不就好了吗？
2: 等咱麦子堆满仓，我还管不了你肉蛋吃。
3: 你干啥？
2: 我回屋啊。
3: 你想得美你！

0: 哎，你派人找我来干什么？大冷天的，喝点儿。少来这一套，有事儿说事儿。
1: 听说乔月倒台差点送了命，
0: 是你逼的吧？
1: 我老婆的事儿，你管不着。
0: 可那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有证据吗？
0: 那不是你，
1: 没有吧？
0: 这。
2: 哎，我说老王，我求求你行不行？啊，好兄弟，你叫他把孩子生下来，我养活着。你要是心里实在不解气，那什么打呀骂呀，你都冲我来，我全受着，好不好？
1: 美的你，我告诉你。

0: 孩子就生下来，我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管不着。
1: 你不想好了是不是？
0: 不想好了咋的？
1: 你是没听说是不是？啊？眼看着要来运动，这次来头还不小。啊，说扣帽子就扣帽子，啊？告诉你，你到时候要是有了麻烦，我可不给你说好话。
0: 哼，我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运动咋的？我不怕。
1: 你真不怕
0: 啊？
1: 你就不怕我把你那封信给捅出去吗？也就是我帮你演苦肉计，嗯，要不你早进去了，别心里没数。
2: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先别喝，你先说应该怎么办。我气死了！
1: 现在都讲究师傅带徒弟，对不对？你说就我这身份，我要是给你当个装护院的师傅，啊，你还不得美出打鼻涕泡来呀？啊？谁还敢刺弄你？上级就是知道，他就是想找你麻烦。他也得掂量掂量，是不是？现在也就得我罩着你，你以为呢？我愿意干这事儿啊？啊，弄不好也是溅一身污血。你琢磨。
2: 这真的要来运动了？
1: 说来就来。
2: 啊。可是。如果要是讲科学种田的话，那应该是我当你师傅。
1: 嗯，那没错。
2: 要不这么办吧，咱们两个一帮一，一对红。
1: 一帮一，一对黄
2: 啊！
1: 呸！想得美，顶多咱俩就是一对灰。
2: 哦，
1: 你过不了关。
2: 那好吧，
1: 答应了。
2: 答应
1: 了，光答应不行，还得搞个仪式，啊，得把动静闹大了。
2: 行，那就这么办。
1: 那孩子呢？
2: 生，生，哎呀，生下来再说嘛。
0: 师傅，请喝茶，弟子这厢有礼了。
3: 哎。

0: 这是你那年从北京带来的高帽啊？嗯，怎么有点绿树叶子味儿？
1: 师傅，喝茶不太在行，这是正宗的西湖龙井。嗯，
0: 我说呢，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1: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0: 我们社长可把你们社长耍了，我亲眼看着我们社长啊，就把丁香叶子烘得红，灯茶也喝。你现在给我当徒弟了，哎，服我管吗？
1: 师傅尽管管教，打也打的，骂也骂的。
0: 当真？当真。那好，这个过去当徒弟的啊，先得伺候好师娘，啊。 来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啊，我说话就不外道了。这个，眼下师娘也让你拐带走了。从今往后啊，你还真得把她当师娘对待。
1: 谨遵师父教诲。
0: 嗯，好。《弟子规》知道吗？
1: 知道。
0: 能背吗？
1: 能。
0: 啊，那背给我听听。
1: 哎。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0: 父母呼，应勿缓。
1: 行，
0: 父母啊，
1: 怎么这么长啊？
0: 师傅，刚刚开始。
1: 行了，往后有功夫啊，你慢慢给我唠叨唠叨。我说老少爷们们，咱们今儿到这儿吧。
2: 好，
1: 来，进屋来，给我磕头。哎。

0: 小月，金发嫂，肚子这么大了，快了吧？啊，入伏前后吧。赶上个大热天儿哈，可不容易。来了，哎，
1: 小一点，小一点，哎，放。
2: 叔，
1: 哎哎，你是干啥呢？
2: 这不给你们村子接电线来吗？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们村也能点电灯？
2: 还能拿这个电磨磨面，还能抽水呢。哎呀，那太好了，这能给我们家家户户安上小喇叭吗？
3: 那么太简单了。
2: 这喇叭，这喇叭，你还笑呢？他们可顶了你的行了。顶我的行，省我点唾沫星子，我还高兴呢。那夏老野，顶你的行了。村口那钟啊，没用了。
3: 怎么没用？我自己拉钟，自己听。

0: 我真想看看这东西到底能亮成什么样。
1: 师傅在家吗？

0: 师傅，我能进来吗？
1: 啊，进来吧。
0: 哎，呀，师傅，在哪儿？
1: 嗯，有事啊？
0: 啊，给师傅问安。
1: 啊，把那凳子搬一边去。
0: 哎。
2: 还像个当徒弟的样
0: 儿。哎，师傅，
1: 嗯，
0: 外头可热闹了，您不去望吗？
1: 有什么可望的呀？不就是要来店了吗？
0: 哎呀，您这话就讲轻巧了。店这东西可好了，
1: 嗯，
0: 您们看这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在电线里啊，哎，往哪儿一走，走到哪儿哪儿亮了。
1: 谁说摸不着啊？啊，我就想摸摸它呢。
0: 此言差矣。
1: 怎么了？
0: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1: 啊，
0: 电这玩意儿也摸不得，那你要一摸呀，一条命没了。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师傅，先赐个座呗。
1: 啊，你坐。
0: 那咱们接着讲。我讲哪儿了？
1: 不，你还没讲呢。
0: 哦，对，话说当年。
1: 嗯，
0: 我在北平的时候，哎呦，可见过大世面。一到了晚上，那路灯一亮，您是没看见，那可真是华灯初上，瑞彩千条，是火树银花，光华夺目，流光溢彩。哦，您听我讲了，
1: 接着讲。
0: 哎，那个时候吧。我就是喜欢坐在道边上看，我这一看呢，我这心里那叫一个亮堂。我
1: 那你现在不亮堂？
0: 现在
1: 啊，
0: 现在亮堂。
1: 嗯，
0: 有您这盏明灯照着，我当然亮堂了，可亮堂了。哎呦，我比以前亮堂多了。师傅，您要不出去看，那我出去看看去。
1: 嗯，行，
0: 哎，
1: 想去就去吧。
0: 哎，那我去了。

0: 对了，
1: 啊，
2: 孩子怎么样了？
3: 哎呦，托您福，可好了。我呀，没事就喜欢摸他。我这一摸他小脑瓜啊，你猜怎么着？
2: 怎么了？
3: 吱就支棱出来了。
2: 支棱出来了
3: 啊？
2: 什么支棱出来了？
3: 两只小牛犄角啊！
2: 哎呀妈，到我这顺风凉来了。这你小子能得着便宜吗？我还就想摸摸呢。
4: 哎，师傅，这灯啥时候亮呀？
5: 快了，
6: 快了，快了，一问就快了。今天晚上能亮吗？
7: 是啊，还能亮不？
8: 闺女，别等了，快睡吧。
9: 不行，他不亮，我不睡。
8: 他要一直不亮呢，
9: 那我就一宿也不睡。
8: 你还非得看见个亮？
9: 我就是要看看这个灯啊，到底有多亮。
10: 哎，让这帮人糊弄了半天，饭没吃踏实不说，连个亮都没见着。
7: 那你咋不说你还省油钱了呢？想见亮啊？哎，看，这天上又是星星又是月亮的，使劲看。
10: 哎，
7: 呀，老野，你咋不回家睡呢？
11: 这不是村长让我守着吗？说看见灯亮了，拉钟报喜。
7: 那灯亮了，你能看得见吗？
11: 嗯，那得看那灯有多亮啊。

0: 啥呀？这么亮？
1: 油灯啊！
0: 油灯能有那么亮？

到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印剧社，很有些发展身体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

0: 熊玩意儿，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1: 恩里，你说这孩子都到咱家了，你看。
0: 还看什么呀？还能立马把他扔了吧？当个狗养活着吧。
1: 那你给起个名儿啊？
0: 起名儿？你还想让他跟我一个姓啊？他将来跟谁过还不一定呢。回头再说吧。
2: 叔找的随我，
3: 要不回来了。
2: 他放学后了，说是扔了喂狗，也不给我。
3: 这是骂人里的话，他给谁也不能给你呀。
2: 那您说的该怎么办？
3: 也没什么好法子，先看看他怎么对待孩子的吧。要是对孩子好呢，也就罢了。反正是咱们老牛家的种，早晚会认祖归宗。要是对孩子不好，那咱们老牛家的人一起上，给他来个兴师问罪。一句话，我回来。
2: 和尚犯错误了，也得把孩子夺回来。
3: 这些日子你可要长个眼色啊。我担心呐，这马仁礼不会善待孩子呀。
2: 他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
3: 先别这么说啊，这自古以来多少男人为了子嗣的事情乱了方寸，生了杀心呐，不能不防。
2: 我明白了。

0: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别会哄哄啊？
1: 我这不是哄着呢吗？我就是哄不好。
0: 你能生不会养啊？还不如老母猪呢。你这到底有没有啊？你哭什么哭啊？啊，我说错了。
1: 我还头回听你骂人，看来你是容不下我了。
0: 我容不下你，我容不下你，跟你结什么婚呢？我是一看这孩子，
2: 干嘛呀？你这是跪着干什么呀？有事说事啊！快快快，站起来，站起来！
1: 救救我儿子吧！
2: 你儿子怎么了？
3: 哎，这乔玉儿来干啥呀？俩人关着门说话，还不让别人进去。哎，
4: 这女人的事儿啊，你别管。
2: 我说嘛，马上你有了儿子，应该高兴才是。可整天倒拉着驴脸，跟谁欠他200吊似的。
5: 看来他心里是容不下这孩子。我得给孩子找条活路。
2: 我有个办法。
6: 闺女，帮我去摸点粮食去。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娘，

0: 活不多了，我想去我姑家住两天。
1: 你怎么突然又想去你姑家了？
0: 想小外甥了呗。
1: 去就去吧，住几天就回来啊。
0: 知道了，住不了几天。

0: 婶儿，这件事你不用怕，出了事儿我担着。
1: 我倒是没什么害怕的，可是我就怕瞒不住啊。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要咱们三个呀最紧一点，瞒得住。赶快回去吧，啊！一切照我说的办，千万要沉住气。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打死也不能说。
2: 娘，对不起。
0: 起个名吧，
2: 大名就要收养他的人起吧，小名叫狗，好养活。

0: 二爷爷，哎，你这是到哪儿去啊？二爷爷，这孩子是谁的呀？二爷爷，我也不瞒您了，这孩子是马仁礼的。
1: 应该说是大胆的吧。

0: 怎么了？你哭什么？啊？
1: 我刚才看见孩子睡着了，我就出了趟门，没想到我这一回来，孩子就没了。
0: 啊？不是，你这脸怎么长的？连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
1: 我寻思着就一会儿功夫，谁知道孩子能没了呢？
2: 你做的也对，赶快走吧。
3: 那我走了，二爷爷。
2: 哎，燕儿，等一下，把孩子的小衣裳留下一件。
4: 乔月在哭。两口子吵架了，哎，行行行，进去看一下，走走走走走。

0: 孩子没了，怎么没的？我就出去了一会儿，孩子就没了。
1: 不会让邻居抱去玩玩吧？邻居家都问了，没有。
0: 那赶紧报案呀！你快去报案！哎，剩下的人，全村各家各户去找找。哎，估计出不了村儿。哎，等等啊！全村每家每户都要找，掘地三尺也得把孩子找回来。
2: 好，好，好，好，好，快，多叫点人。

0: 这儿没有。哎，你在干什么？没有，你们都仔细找过了。啊，没有。
1: 接着在村里找，我到村外头找找看。哎，走走走，咱们去村里找找找。赶紧去！快点！哎，大侄儿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上区里开会去啊！
2: 二爷，不好了，你瞧一把孩子给弄丢了，我出去找找。
0: 不会吧？怎么会丢了呢？
1: 说的是呢。
2: 二爷，
1: 你没看见不认识的人抱着孩子走过去吧？
0: 没有啊，那这孩子能丢哪儿去了呢？哎呦，现在青纱帐起来了，狼下山找吃的，不会叫狼给丢了去了吧？你不会吧？这可不好说。前两天二柱子家丢了一个猪崽呢，赶快找找，小心没答错。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快找去啊！来来来。

0: 多重啊！
1: 那孩子让狼给叼走了。

0: 怜的人。
1: 他们全怨你，
2: 你把这孩子当眼中钉、肉中刺，对不对？嗯，你高兴了吧？这回
1: 啊，你笑啊，你应该笑啊！
2: 你这个杀人犯，是你害这孩子，给你没完！
1: 你放屁！你下的狗不假，可苗是在我地里出的，虽然长得歪瓜裂枣不出息，可毕竟是我的庄稼。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我不心疼吗？我比你心疼！
2: 你别给我毛哭耗子！地主宰，心比虎狼还歹毒呢！怎么着？打死你算了！
1: 你敢！我马王爷长着三只眼，跟我一指头算算，我告诉你，我让你跪着扶我起来！
2: 好啊！哎啊！
1: 怎么着？
2: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牛王的厉害！我打瞎你的三只眼！这啊！
1: 干什么你俩啊？像什么样子？
3: 不是找孩子，怎么又打起来了呢？啊，
1: 我们俩这撂跤玩的。你们俩闲的呀？孩子找着了吗？
0: 孩子，

0: 别着了，没希望了。你躺着吧。啊？怎么了？头疼的厉害。啊，你还没出月子呢。 好好休息啊！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3: 我呀都想着呀把您请到我们社里当军师去，那时候您什么活都不用干了，您成天就拿个羽毛扇，您扇两下，您给我出个主意就行了。
4: 你别给我灌米汤，我不求别的，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啊，儿还想跟你过，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行不？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孩子有下落吗？
1: 找不到了，估计是让狼叼去了。啊，找到了孩子小衣裳，还有血迹。

0: 生一个啊！细想起来，这些日子我可真不是个爷们，我不该那么对你和孩子。孩子一走啊，我就觉得我像犯了罪似的。
1: 你没啥不对的，不对的是我。
0: 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以后再好好过日子。

0: 任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哦，
1: 什么事儿？
0: 等出了月子，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怕这头疼病落了根儿以后就不好治了。
1: 哎，到时候我陪你去啊。
0: 不用，又不是啥疾病，你忙你的。

0: 你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你不见孩子，你看你就是不听。你这样，孩子还怎么送人呢？你能把他领回去啊？你得狠下心来，要不然你跟马仁里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你是要孩子还是要男人呢？
1: 现在牛大胆还在找孩子吗？不找了，
0: 为什么不找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和人里在山上看到了孩子的血衣，都说孩子被狼给叼走了，我这不放心才跑来的。当姐，真要把孩子送人吗？哎，说心里话，这段时间你孩子在一起啊。 我都跟他有感情了，他总是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都舍不得。邓姐，我知道你是个有章程的人，你看能不能想个法子，不把孩子送走，就得留我这儿。 你觉得可能吗？再说了，就算留到我这儿，我怎么跟你们那两家交代呢？邓姐，只要能让我天长能看到孩子，你要我干啥都行。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求求你了。哎呀，你看看，你又来了，你一这样啊，我就没了章程。
2: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我再想想办法啊。壮儿呀，哎呀，刚好刚打上来的。哎哎哎，灯泡
3: 在那什么呀？怎么好像是个孩子？说，张姐。
0: 这次去你姑姑家时间挺长啊，是啊，快2个月了。呀，这哪来的孩子呀？捡的。啊啊！来来来，哎呦呦呦呦！再见哈。
3: 捡的？
0: 嗯，
3: 你哪儿捡的呀？
0: 我在长途汽车站等车，一个女的抱着孩子，刷上茅房，让我帮着抱一会儿。 我也没多寻思啊，就抱过来了。可是这女的一去啊，就不回来了。这车马上要开了，我不能把孩子就放那儿啊，我就抱上了车。哎呦，
3: 肯定是私生子，不想要了人家。啊，
0: 真让你给说对了。上了车呀，我打开小包袱一看，里面有封信。我也不识字啊，就找旁边戴眼镜的帮看看，真是这么回事儿。哎，您看。
3: 这信还在这儿呢，你看看。嗯，你认字儿吗？
2: 我看看不行。哎呀，
3: 那你打算把这孩子咋办呢？
0: 能咋办呀？养着呗，还能扔了呀？
3: 养着？嗯，
0: 你姑娘家还没出嫁呢，你拖了个孩子算咋回事儿啊？好说不好听啊。嗯，我不好养，有我爹我娘呢。
3: 我爹呀，早就想要个小子了，
4: 这不正好，小可怜哦，
3: 来来来来来，赶紧抱回去吧。
0: 哎呦呦呦，慢点，
3: 走了啊，哎，慢点啊，哎，
4: 哎
3: 呦，这孩子，你说这好事儿，我咋碰不上呢？
4: 爹娘，
5: 哎，
4: 回来了，
5: 娘，
4: 哎。
5: 哎，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0: 爹，进屋，我细细跟你说。

0: 人亲，心寒死我了。
1: 哎呀，老天爷长眼了，给我送来个大儿子啊，老杨家有后了。
0: 爹，他这么小，给你做孙子才对。
1: 我没儿子，我哪来的孙子？他娘谁呀？
0: 我给他当娘。
1: 胡说，那没成亲的哪来的孩子？
0: 就当他爹死了，我守寡。
2: 你就随着嘴胡说八道。
1: 哎，那他姓啥呀？
0: 当然姓你的姓了。
1: 那行啊。
2: 那你以后就不出门子了？
0: 出门子，再说出门子的事。
1: 哎，不是，你要是真出门子，那这孩子咋办？
0: 我带着孩子出门子。
1: 那我不白养活了？
0: 怎么是白养活呀？你有了个孙子呀。
1: 那他还姓啥呢？
0: 不改姓，还姓你的姓。
1: 不是，人家要不同意呢？
0: 不同意，我就不嫁。
1: 这行。哎呀，就这么定了啊。
2: 那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啊，娘，我都起好了，小名呢就叫狗，好养活。大名儿，爹，你来起。
1: 我起叫啥了呢？哎，叫杨春来，怎么样？
2: 杨春来？
1: 啊，
2: 这名字起得好。
3: 杨春来。
1: 春来。哎，对，给我炒个菜，我晚上喝一壶啊。
2: 行。
4: 张姐在吗？张姐
0: 啊，在，进来吧。
4: 张姐，
5: 乔玉
0: 啊，
5: 说
6: 婶儿，
5: 听说你们捡了个孩子。
0: 是啊，名字都起好了，小名叫狗，大名呢叫杨春来。
5: 啊，我特别喜欢孩子，我抱抱行吗？春来。

0: 大号杨春来。
1: 哎，我老杨家有号了。
2: 是个小子，
0: 那还有假呀？来来来来来，哎，都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小巧巧，像不像小棒槌啊？哎，你再看看这俩袋儿，硬邦邦的，里边全都是好种子。

0: 大儿，我听说你捡了个孩子。嗯，你刚听说呀？
1: 头上区里开会，下午才知道。怎么这么巧呢？孩子让你捡到的。嗯，
0: 就这么巧，他没跟你说啊？
1: 大儿，我怎么不相信呢？
0: 你呀，就信你爹的，还能信谁？

0: 哎，哎，你们那看这孩子咋的了？怎么哄不好了？是不是病了呢？
1: 我看看，
0: 过你看。
1: 这孩子呀，不是病了，是饿了。
2: 这可咋办呢？
3: 没他娘的奶吃，那孩子能不哭吗？哎呀，
2: 那咋办呢？
4: 乔月的孩子没了，估摸着奶还没回去，咱求求他不行吗？
2: 哎，这倒是个办法。
4: 啊，回头咱再谢谢人家。

0: 那蛋儿，你求求人家啊！
1: 人家不一定愿意吧？
0: 好好求求啊！
1: 行，那明天我去问问。
2: 不哭了，不哭了。
3: 我说我再见吧。
0: 你们别管我去。
4: 叔，你来干啥？
5: 我还想看看那孩子。
4: 我的孙子，你想看就看。
5: 我实话跟您说吧，叔，我怎么觉着这孩子像是我的？
4: 说啥呢？啥意思啊？还想糟蹋我闺女是吧？
5: 您别急好不好？您听我说，

0: 你怎么了？头疼？
1: 没事儿。啊。袁丽。
0: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灯捡了个孩子，没奶吃，天天嗷嗷叫，挺可怜的。你说我现在还有奶，我去给他喂喂。
0: 这好事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去吧，啊，帮帮人家。
2: 你说的是真话？
3: 我不说假话。这个狗啊，是我跟乔月的孩子。
2: 别胡说八道了。谁不知道乔月的孩子让狼给叼了去了？我看你是想儿子想红了眼了，来打我的主意。我告诉你，别做梦。
4: 没有证据不能乱说，照你这么折腾下去，还让任丽两口子活不活了？让老驴子活不活了？你现在是当领导的，不能只顾自己。这事儿啊，就埋到心里吧。退一万步说，狗就是你的孩子，灯养着比你养着好。

0: 这可真是有苗不愁长啊。
1: 沈子啊，哎，喝点水。
0: 哎，你看你看，
1: 你怎么有功夫了？
0: 嗨，我呀，无事不登三宝殿，给咱家登啊说门亲事。
2: 谁家？
0: 你说我吧，他就是糊涂啊，放着那么一户好人家，我咋就没打算呢？赵有田。
2: 哦，赵有田儿啊。行行，别打算了，不行。
0: 怎么不行了？
2: 身子板不行啊，那黄瓜秧子似的，就怕了过不住日子。
0: 你看你看，我说你吧，那就是眼窝子浅。人家那赵有田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胃口不好。要是有了媳妇儿，那一天三顿的好吃好喝滋润着，我保证不出半年那就能胖的把那炕压塌了。
1: 他爹，他马婶说的在理儿，咱登都多大岁数了，再好的人家也不好找了，对付着吧。
2: 那不是登啥意思呢？
3: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2: 这么说，你就是要和牛大胆过日子？
1: 我祖宗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是大胆答应了，你爹这关也过不去呀。
2: 死活不从这个口是吧？

铁了心了。好啊，闺女啊，你这是往死了逼我呀！爹，是你把我往死里逼。我不逼你，我不逼你，我不配做你的爹。 从今往后，这个家你做主。嗯。

0: 咱们肯定是。哎，
1: 杨叔，干嘛去？
2: 看着脸色不好。
3: 咋了？
1: 又跟闺女吵架了吧？
3: 哎，
2: 朝大井去了。
1: 是啊，
2: 这没带扁担，没带桶的，也不像是去打水去。
3: 糟了，他又跳井！
1: 哎，
3: 杨叔，
1: 杨叔，
3: 张姐。
1: 爷爷，这事怎么了？爷爷，别管我，不想活了。哎呀，我再孙子连抬过去都累，闺女还看不起我，我死了吧我的没人皮了。
4: 赵师爷，
1: 别管我，
4: 大叔，
1: 谁也别管我。
4: 大叔，你可别这么说啊！
1: 别管我，
4: 在乡亲们眼里头啊，您是个人物，您不但是个好庄稼把式，您还说话算话，啊！
5: 我呀，都想着呀，把您请到我们社里当军师去。那时候您什么活都不用干了，您成天就拿个羽毛扇，您扇两下，您给我出个主意，就行了。大胆啊，你别给我灌迷汤，我不求别的，我就求你一件事儿。
4: 啊？
5: 但是还想跟你过，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行不？ 行不行啊？
6: 不行不行！哎！

0: 灯啊，这么说，你答应了？
1: 答应是答应了，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怕我爹不答应。
2: 你说，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我要抱着狗嫁过去。
2: 那不行，那哪行啊？那是我孙子，他姓杨。
0: 是啊，你把狗抱过去，那他就姓赵了，我们怎么办呢？
1: 娘，可是你们都这个年纪了，狗还那么小，你们怎么养活呢？
3: 哎，我看这么着吧，这狗啊，就让灯抱过去。我说老驴子，你也不用害怕这孙子没了啊，这狗儿过去啊，他还是姓杨，还是你孙子。
2: 这倒行啊，不是那有钱能干吗？
3: 哎，这个呀，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我早就知道灯有这么一说，我就跟人有田商量了，人家说呀不在乎。
2: 行，那就这么定了，过了八月十五就过门。
3: 好啊。

0: 这灯就是灯啊，穿上这件衣裳，那就是盏灯，俊死了。
1: 娘，我出去一下。
0: 上哪儿啊？
1: 我去乔爷那儿问问狗儿吃奶的事儿。
0: 把衣裳脱了。
1: 不脱了，我让他看看。

爷，我敬您老一杯酒，您可一定得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些年了，您儿子一直把您老人家的话记在心上。

儿子心里都不畅快，为什么呢？有个人一直在你儿子心尖儿里，赶不走，拿不掉，睁开眼睛是他，闭上眼睛也是他。 身前背后全是他，你这怎么忍呢？你放心吧。 什么都吃得下，什么都忍得了。

0: 你心里还有我？胡说什么呀？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你别装了，你躲我干什么？
0: 我躲着你干什么呀？

0: 刘大胆，我再问你一句，这辈子你还能不能娶我？
1: 我爹不让。
0: 那是你爹，我再问你。
1: 我听我爹的。

来跟你汇报汇报思想。走走走，进屋说。啊，走，进屋说，往屋里说，走走。

0: 沈礼啊，饭好了，你先吃，别等我啊。
1: 你又喂孩子去啊？
0: 你要是不乐意，我就不去了。狗现在断奶也行。
1: 哎，去吧，帮忙帮到底。狗这孩子我一直没见着呢，挺好的吧？哎呦，
0: 可带人亲了。可能是我喂他奶的原因，对我呀比对灯都好。
1: 看把你美的，快去吧。哎。
2: 马社长，忙着呢。
1: 哟，这不是区团委书记小崔吗？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怎么，今儿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了？
2: 万春书记打发我来，请您到区里去一趟。哦。哎，马社长，来，你来坐前头来，坐这儿。我去。
3: 哎，你坐前头了，等会儿就靠你了。
2: 快快坐这儿啊！行，咱人齐了啊，咱就开始。上午呢，我上县里开了个会，一散会我就赶紧赶回来。这连夜把大伙儿叫来呢，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啊，宣布。宣布完了，今天晚上大家就连夜行动起来。啊，什么事儿呢？今天县里通知，从明天开始成立人民公社。这区的建制啊就撤销了，就说这打明起啊，咱麦香岭区就改名为麦香岭人民公社。
4: 哎，人民公社啊，干什么呢？比高级社还大。
2: 哎，确切呢干啥我也不清楚。哎，但你说对一点啊，那绝对比高级社要大。
4: 哦，那怎么这么急啊？

0: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等过了节你再成立不行吗？
1: 问牛大胆，
2: 这成立人民公社是听你的呀，还是听县委的呀？啊，让成立就得成立，你胆那么多废话。今儿把大伙喊来呀，没别的事儿，咱就商量一下怎么宣传，怎么造势。
0: 王局长，叫我们怎么干，您就下指示吧。
2: 哎，马社长啊，咱这些人里头啊，就你读过大书，这肚子里头墨水多，你就带头写写，写点这个对联啊、大标语什么的，写的越多越好。写完以后啊，大伙连夜带回去，挨家挨户贴，漏一户都不行，明白吗？
3: 好，好，好，
2: 哎，
3: 是，我写没问题，可是怎么写呀？写什么内容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呀？哎，你这样，你呢就按照这个报纸上写啊，就写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准做不了。
0: 人民公社还没成立呢，你怎么知道人民公社好啊？
1: 哎，牛大胆，
3: 这还用问呢？领导高屋建瓴，站得高看得远，领导说好就是好，
2: 对吗？你看人家马社长啊，人虽然出身不好，但是改造的好，人那个讲话有水平。
1: 行了，都别坐着了，赶紧帮着把这纸裁一裁。来，赶紧大家来帮忙裁一下纸。
4: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5: 壮儿，
6: 啊，
5: 出来来。
6: 干啥？
5: 你看，人民公社就是好，成立就能吃到饱。好啊，吃得饱就行，什么公社都好啊。
6: 你说公社这一成立，两个高级社合成一个大队了，这人也太多了。大胆这个家呀不好当，多亏马人力给他支腿，要不然呢够他忙活的。哎呀，这几年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现在又变成人民公社了。政策一直在变，可自打高级社以来，这地里的粮食咋越打越少了呢？
0: 都是庄稼人啊，怎么回事？装糊涂啊？
7: 哎呀，其实谁心里面都清楚，出工不出力呗。
0: 王亮，公社也有公社的好处啊，一大二公嘛。咱们公社就要在麦香河上游啊修建水库了。
7: 哎，怎么没看见这马副大队长？
0: 头就要到公社筹建水库去了。
6: 筹建水库？
0: 嗯。
6: 这叫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
2: 刘队长，这片玉米地亩产能达到500斤吗？
0: 500斤
2: 啊，
0: 差不多吧。
2: 好，很好，哈哈，这看来是要跨黄河了吧？但还是不够，咱们还要过长江。明年能不能达到800斤？
0: 800斤，
2: 哎，
0: 这500斤都使出吃奶的劲儿了，800斤连想都不敢想。
2: 老牛啊，你这个思想太保守了，啊。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先说啊，还回水壶工地吗？
4: 哎呦，我就是回来拿点换洗衣服，工地忙着呢，天黑前我就得赶回去。有什么急事你说。
3: 我也是刚开会回来的。哦，上级要求大炼钢铁
4: 啊，
3: 整幢老底都要求要去炼钢铁。
5: 这不，土高楼的图纸也发下来了，要按这样子来。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牛啊，你这个思想太保守了啊！口号怎么提的？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嘛！啊，不要像小脚女人走路，要敢想敢干。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为了达到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啊，咱们一天就得等于是20年呀、啊，那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嘛，是不是？
2: 那就得吐血了，
3: 尽力吧。
1: 好。
4: 牛队长，书记批评的对，你们不敢想，我们敢。我们大队向你们大队发起挑战，敢不敢应战？
3: 敢，有什么不敢的呀？啊，还怕你们不成啊？
1: 好。嘿嘿，哎，就得有这种比学赶帮超的劲头嘛，对不对？哎，马队长啊，你是个文化人，咱们公社提出来的来年过长江，你怎么看呢？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
5: 不，绝对支持。
1: 好，好的，更好。那各位大队长，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咱们来年怎么过长江啊？拿出个方案，拿个办法。还有个事儿啊，得跟你们提一下。为了提高生产力，啊，把妇女同志呢从这个锅台灶边给解放出来，咱们公社要求每个大队都要大办食堂。从今往后啊，吃饭就不要钱了。好，给你们3天时间啊，3天之后到你们食堂吃饭去。
3: 办食堂是个好办法，欢迎领导来做客。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是咱们食堂第一天开饭，啊，公社的王书记啊，要来吃饭来，大伙儿一定要做出水平来啊！
1: 队长，你就放心吧，我们做的这些菜又不把领导的肚子撑得溜圆溜圆的，就不算我们有本事。
2: 当然了，
0: 我今儿都做了我最拿手的油炸肉段丸子。
2: 嗯，好，是你们家吃不饱被窝里叫你的吧？呀，
0: 是。

0: 公社抽调咱们这些人到水库工地上搞突击，我来带头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干，不要给咱们村丢脸。
1: 好，
2: 马队长，干活没问题，可俺们都走了，这队里的男劳力就少了，那庄稼收割咋办？
3: 是
0: 啊，这牛队长在家带着妇女们干，你就不用操心了啊。
4: 哎，敲钟了，该吃饭了，马队长。
0: 啊，行，现在大家去院里的食堂吃饭，哎，吃饱了马上出发。
5: 哎，好。

0: 哎呦，到哪儿不错呀，这还有肉蛋呢啊！领导满意就行。本来呀，还想做肉馅饺子呢，时间太紧没来得及。哎，
1: 这就很好啊，很不错。那个大伙儿可劲儿吃啊，这个吃好了以后干活有劲头啊。
2: 二姐，干别的不一定行，你要是讲吃饭。
3: 咱哥有能人，我就知道你小子肚子大啊，没事你就使劲吃，我看今天到底能吃多少。哎，
4: 王书记，就这桌菜，我一个人能都吃了，你信吗？
5: 师傅，
4: 别没大没小。哎，王书记，哎，
5: 来两斤。
4: 贾大娟，行。
5: 这个乡亲们，我讲两句啊。刚才啊，我听你们马队长说。 啊！你们大队这个去修水库的突击队，吃完饭以后就要出发了。在这儿呢，我就以水代酒，给大家伙壮行。啊！这个说起修水库啊，这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你们的马副大队长。
6: 就是他跟县水利局提出的建议，而且自己亲自写了这初步的修改方案，你们村出能人呐！哎，
5: 这王书记啊，过奖了，我只不过是提了一些建议，如此而已啊，是吧？我不多说啊，大家伙赶紧吃。
7: 尝尝这个大食堂的饭菜，好不好？
8: 走！
7: 这吃，来吧，能人。
8: 这么吃能行吗？
7: 凭什么呀？那么多日子，那粮库就得吃空了。
8: 那你还这么干？
7: 不这么干，我怎么干呀？出到山前必有路。 孩子哭了，抱给他娘。先吃些日子再说吧。哎呀，
9: 我干了有一阵子了，我得歇会儿。
10: 吃不饱，你又歇着了。你这才干了多长时间呢？
9: 你又不是队长，你管得着吗？哼，
10: 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懒了。我估计以前的地主啊都没你懒，难怪人家水库工地给你撵回来。
9: 哎，你别瞎说啊，是我不想干了，自己要求回来的。哎，
10: 上工慢似牛，收工一溜风，地头一坐一个坑，说的就是你。
9: 你没说全呢，还有。 村头等地头上，队长不来我不干。你说这敲钟上工、敲钟下工，干不干活就是那几个工分，费那么大劲干嘛呀？你看，他们不也在那歇着吗？
10: 也是哈。哎，师傅，要歇着，咱上那边去，
9: 看看你媳妇给他们讲什么新鲜事呢。走，我不去。
11: 我晚上回家猫被窝里听去，你去吧。哼。哎，吃大食堂的时候一个样，干活又是一个样，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这多
12: 好呀，这多舒坦呀！啊？
11: 哎，你们说啊，这大食堂办得好好的，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呼啦一下就不办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2: 还办下去啊？ 再办一把，咱那点老家底儿就都弄光了。平时干活一个个不出力，好家伙，这吃起饭来一个个咋呼咋呼的，跟蝗虫似的。有多少粮食也不够。
11: 哎，听没听说，别的大队的食堂都爱吃着呢，就咱们队，队长一声令，都给撵回家吃饭去了。
13: 要我说，这个人就是霸道。
11: 哎，他关之前他也不听听咱群众的意见啊，上边领导批评他就瞪着眼珠子跟人顶，牛。 牛的吓人！
10: 我倒觉着队长有队长的打算，粮食是咱们自己的，吃光了怎么办？把粮食都吃光了，咱们要饭去。有这样的队长啊，咱们应该心里。

0: 偷着乐，他让人托底儿。哎，
1: 听说没有？上面的钢铁元帅可升帐了，我听说咱们农民也得大炼钢铁了。
0: 啥？
2: 不可能吧？哎，我听马队长说了，在麦香岭那边倒是发现铁矿了，可是含铁量也不高啊。再者说，咱这也不产煤，咱恨不能拿烧麦秸秆大炼钢铁吧？是不是？
1: 烧麦秸秆干啥呀？人家有的村砍树烧炭都能炼出钢铁来，
3: 这我不信。咱老农民就会种地，这炼钢铁是人家工人的事儿。
1: 现在是大跃进，啥奇迹都能发生。哎，知道北京的十大建筑吧？这才几个月呀，呼啦一下都盖起来了。
3: 这倒是实情，就这事儿啊，他全世界也得给咱竖大拇哥。
0: 可不，北京的十大建筑几个月呼呼啦啦就盖起来了，嗯，你们看见了吗？
3: 我都听广播了，这还用看见？
1: 你就不听？
3: 再干一会儿吧，这要不然对不起咱老祖宗给咱留的这片地。
0: 干一会儿吧。

0: 你滚回来了吧！
1: 怎么着，没有我的请示汇报，心里不舒坦了是吧？
0: 管哪儿的事儿！你先说，还回水壶工地吗？哎呦，
1: 我就是回来拿点换洗衣服，工地忙着呢，天黑前我就得赶回去。有什么急事儿你说。
0: 我也是刚开会回来的。
1: 啊！
0: 上级要求大炼钢铁，
1: 啊！
0: 整幢老底都要求去炼钢铁，这不，土高炉的图纸也发下来了，要按照样子来。
1: 这哪叫高炉啊？我哪懂啊？钢铁谁炼过呀？哎，
0: 你说怎么办吧？顶着不干。
1: 眼下这形势，顶恐怕是不行。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是大队长，你拿主意啊！我要你是副大队长干什么吃的？白吃干饭的呀！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那你要听我的意见，那就是顶着不干。
0: 你不是刚才说顶不是办法吗？
1: 那就不顶，
0: 那不顶麻烦更大了。
1: 地里的庄稼全没收呢，全烂在地里啊！
0: 那你说这顶也不行，不顶也不行，你还问我拿主意干什么呀？
1: 你自个儿琢磨不就完了吗？得了，我还是回家吧。
0: 算，问题也白搭。你先看你媳妇去。
1: 就你这态度，我有主意也不给你拿。<笑>
2: 就那么急着往回赶啊？不在家住一宿？
0: 我在那边负责监工，大伙挑灯夜战，工程质量我来把关。
1: 不在场不行啊！
3: 你真行，领导用对人了。
1: 哼，修水库是我多年的梦想。真的，要是没有人民公社，根本不可能。从这一点看来，公社化还是有它的优越性。

0: 谁这么缺德呀？
1: 我呀。
2: 嗯，去，行，还没破相。
3: 我琢磨就是你，你想暗害我呀？
2: 要你给我拿个主意。
3: 主意？嗯。

0: 我可没主意。
1: 你说了，你有主意你也不拿给我，这就说你有主意，
2: 赶紧说出来，要不然你甭想走。
0: 你算是赖上我了，是不是？
1: 嗯，你说对了，我就是属狗皮膏药的，贴在身上想拔下来不容易。
0: 哎呦，真拿你没辙。行行，大队不说你。
2: 没事啊，
0: 没事。这要给我摔死了，算工伤吗？
2: 工伤？什么工伤？算了。
1: 你想，鬼点子就是多呀。
0: 那书不是白念的啊。好了，没事儿，可以走了吧？
1: 嗯啊，哎，行。站住
0: 啊！
1: 以后再遇上这事儿，别跟我玩阴的。
0: 那呀，得看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了，啊？

0: 谁呀？是我。怎么了？你没走啊？我跟你说去。我仔细想了一下，领导让咱们政治挂帅。什么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要听上面的话。上面不管让咱们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都是为了大跃进。 让咱们群众早点踩着人民公社的金桥梁，跨进共产主义天堂，过幸福日子。你就按上面的布置干吧，啊！
1: 我说老马，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害怕了？牛队长，我跟你不一样，能不怕吗？你怕我不怕？你不用担心。
2: 要是出了问题，我一个顶锅。就是砍个脑袋，我也不会连累你。你说话算数。牛大胆别的优点没有，就是说话算数。哎，少来点水。好了好了，少来点。
3: 哎，行吗？
2: 怎么觉得像个小孩过家家似的？那可不就是过家家吗？我一脚都能给踹倒了。
3: 哎呀，你行了，咱们让着图纸做的嘛，人家说行就行了，你们这操的什么闲蛋心呢？让开！
2: 队长，这咱真的是要砸锅炼铁的啊！ 谁给您倒着玩啊？啊，从我家开始，把这口锅砸了。那你这砸了，将来怎么煮猪食啊？屋里不是还有一口吗？能做饭的锅，猪吃的人吃的一锅烩。
3: 你的锅要砸你自己砸吧。
2: 我来就我来。

0: 装车，带走。
1: 哎，啊，一会儿打死也不能说啊！
2: 哎呀，放心吧。呀，队长。
1: 队长，
2: 大伙儿都来了。队长，大炼钢铁，我们坚决支持。
1: 对对对。
2: 可是我们家真没什么铁器。
1: 是是是。
0: 这个光你们说不行，大伙儿找找看吧。
3: 我们上屋里看看啊。
2: 行，等会儿我们再仔细找找。

0: 就找着一钉子，找没找着什么？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算了，去下一家。

0: 王书记，哎，欢迎您，和公社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啊，哎，大胆啊！你们这个高炉，这尺寸有点不太对头吧？啊，怎么这么小啊？
1: 有没有按照那个统一的图纸规格建造啊？
2: 我们都是按图纸建的。啊？
1: 那人家大队那盖那高炉，那都一个房子那么高啊！你看你们这，你们这个高炉，我那一脚能踹倒俩，你不糊弄上？
3: 怎么？
1: 我们把尺寸搞错了？
2: 没有啊，
1: 王书记。嗯，虽说错了吧，但我们这些土高炉啊，非常正脸。别看炉子小，出铁不少。
2: 你敢保证吗？
1: 有几台炉子就要开炉出铁了，你就等着看吧。
2: 行，我就看看你们这高炉能不能炼出铁来。
1: 老干妈，
4: 来了，这儿呢。
1: 时候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
1: 开炉。

0: 怎么样吧？好，别看炉子小，照样能炼铁。好，哎，好的，很好。你们这个经验呀，值得推广。 刘队长，您去给公社给我们传授下经验呗。我啊，说说呀。
1: 说说，大家伙都听见了啊！人家牛队长的经验非常好，实践证明人家的眼光呢是长远的。的确啊，咱麦腔岭地区这个铁矿石啊，含铁量太少了，而且最要命的呢是没有煤炭，要是硬炼也能炼出铁来。
2: 但是得毁多少林子去烧木炭呢？
1: 关于这事儿呢，我还请教专家了。人家专家说呀，要想完成上级给咱下达的这个炼钢指标，把咱麦腔岭地区所有林子砍了都不够。
3: 王书记啊，牛队长他们把老百姓的锅都砸了，乡亲们意见很大呀。
1: 啊，这个乡亲们有意见可以理解啊，但是咱们这些领导干部。 得要做好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你告诉老百姓，现在是钢铁元帅升帐，谁都不能给我说雄话，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哈，
4: 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收回。总之一句话，排除困难，坚决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钢任务。
5: 咱们回去了，都架老劲儿。牛队长就是牛啊，又出经验了，真佩服你。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也有不少损失。
6: 不就是砸碎一些瓶瓶罐罐吗？为了大炼钢铁，值得。
5: 你是不知道，老李都大炼钢铁了，地瓜没人收，埋在地里全烂了，心疼啊。
6: 光放远一些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点损失不算什么。你今天怎么坐在前排了？
5: 你还不知道啊，我借调到公社了，现在专门搞妇女工作。

0: 全体的社员代表同志们，我宣布全县粮食亩产总结大会现在开始。啊，咱们话也不多说了啊，各位的公社书记同志们，谁先报亩产呢？啊，
1: 我先来，我来。

0: 同志们，红旗飘飘，战鼓响，英雄好汉上战场。我们公司大丰收，亩产2000，没说谎。
1: 滚滚响春雷，定西庄里锤对锤，我们亩产3000斤，这个成绩谁能追？
0: 不，我说的可是平均亩产，要是最高的，那我们公司是5000斤。
1: 敢说5000，我敢说8000。你们要嫌少，咱再添一添，5000还是8000，你们说了算。
2: 我说，我是书记。
3: 哎，
2: 你们麦仙岭公社亩产是多少啊？啊？
3: 张文县长，我们不行，跟人没法比。
2: 我跟你说啊，文书书记，我发现呢，我上台以后啊，你对我的工作呀，哎，不是很配合呀，啊，
3: 没有，
2: 我是主抓农业的副县长啊，这产量上不去，我怎么交代啊？啊，不是，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啊，
3: 哎，我来。

1: 5000斤不少，8000不多。我们麦香岭公社，5000斤打底儿，8000斤不巧，10000斤微微一笑。你吹牛吧？吹牛吧？
2: 王书记，不能产这么多吗？你不是吹牛吧？
3: 王书记，哎，别是脑袋一热把话说过了头啊！啊，这当着大伙的面啊，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把话收回去，要不然啊，站在这儿难受啊！

0: 拖出去的水，一个拖把一杆钉，不收。
1: 王书记，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得去你们麦香岭公社看看了，学习学习，行吧？
0: 没问题，我代表麦香岭公社，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

0: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2: 王叔，你怎么在这儿？
0: 好的，好的，哎，把时间定下来啊！随时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哎呀，好的，没问题。哎，好，好的。

0: 王书记。
1: 哎，大胆。哎呀，
0: 你找我啊？
1: 哎呀，没事没事，来就拉过拉过来，坐下坐下啊，坐下。
0: 啊，你
1: 我俩坐，咱俩客气了，你坐坐坐坐，让你坐就坐，来坐，坐坐坐坐。说大胆啊，我给你泡了上好的西湖龙井，哎，你尝尝这个味儿啊，这个味儿正。这跟马仁礼那不是一回事儿，
0: 这件事你也知道了啊？
1: 哎，我是麦香村出来的，那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啊，我跟你说，你俩呀真有意思，没事啊还相互捉弄一下，还什么早请示晚汇报的呢，有意思。嗯，怎么样，味儿不错吧？
2: 行。不对。有啥事说。
1: 哎呀，你能不能不叫书记啊？那么见外，你还像以前一样叫万春儿，啊，叫万春儿。
2: 什么事说？
1: 哎，对了，你们对那个扫盲工作呀进行怎么样了？
0: 那还用说吗？大家可积极了。
1: 哎，好，扫盲是个大事儿，这得抓紧啊。
0: 你放心吧。
1: 大胆啊。是这样啊，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县里都听说咱们公社今年小麦大丰收啊，就让每个公社呢都派人来咱们这儿来学习来检查，要开一个生动的现场股产会儿。
0: 你这麦子还没收呢，你怎么知道丰收了呀？
1: 知道，这先不管它丰收不丰收的啊，反正现在这个风呢是传出去了，你是咱们公社的带头队长。那这个时候你可得站出来啊。
0: 我站着我说什么呀？你
1: 随便说啊。哎，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2: 老弟，你教教我怎么说。
1: 这事还用我教吗？你是谁呀？牛大胆啊，你的胆子大，你就放胆说，说。
0: 那你让我说一亩地产多少啊？啊？300斤。
1: 少。
0: 500斤。
1: 你胆子都跑哪儿去了？你放胆说。
0: 我明白了，那我就说一亩地产1000斤。吓死他。
1: 大胆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人呢胆子是越来越大，哈哈，你一般你吓

0: 那你说多少啊？起步一万，啊，亩产一万斤，那还是麦子吗？你就是草也长不出一万斤啊！你这不是胡扯呢吗？这不是，
1: 少头要的就是个数字，他又不管你要粮，
0: 你不要粮也不能这么说呀，张不开嘴啊！
1: 一万。
0: 行了，你这事儿你找别人。哎，不，大胆，你听我说，你别人能行，我找你干什么呀？你现在不能拆我台呀，大胆。啊，
1: 不是，我告诉你啊，王书记，就你这事儿，我真不行了。
0: 不，大胆，大胆，大胆。
1: 我跟你撂实话吧，这个分就是我给吹出去的，
0: 但是我现在我怎么办？我就全指望你了，
1: 你看着办。 要不咱们这么着，你容我想想办法。
0: 谢谢大大，谢谢大大，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1: 我有什么？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大，谢谢。

0: 没想到吧？嗯，来办事儿啊？王书记找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1: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 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
2: 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3: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 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4: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 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Q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 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 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0: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根根连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制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又胡说八道了吧？
1: 我就给那总指挥提了几条施工建议。这人心胸狭窄，嫉妒。
0: 你呀，这回品出味来了吧？你不跟我汇报思想，你就得犯错误。行了，回来正好，我还有了帮手呢。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

0: 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挨批评了？没有，那一脸灰呛呛的。
1: 王书记让我把那母……算了，不说了，说了也白说。哎，小翠啊，这两天呢，你先什么都不要干了，叮嘱牛队长，一定要再帮我唱好这台戏。
2: 吓死我！原来我都不敢说这事，这我都害怕。我跟他们说呀，马英跟毛东，查虎一众大众，反正咱们不能吹牛的，就照着你说说。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啊！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见过吹牛的，没见过这么敢吹的呀！这不是叫吹破天呐？怎么着？
3: 还能撕遍云彩当擦钉纸啊！所以呢，我也给吓着了呀。
2: 别说是你了，我听着都瘆得慌。哎呦，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哎呀，老了，还真是开了眼了，嘿。

0: 您跟我说说，我要是喊出这么大个数去，万一出了事儿，能掉脑袋吗？
1: 没见过吹牛掉脑袋的，背后啊有人搓着你的屁股呢，就是掉下来。

0: 你说说，你觉得怎么办好？
1: 哎呦，你比我厉害，怎么还问我呢？
0: 你读的书多多呀，你见得多广啊，那小脑袋瓜多灵啊。
1: 就是因为我读的多，学的杂，啊，我才惹了那么多事儿。我可不能乱说话了。
0: 你看你那熊犊子样儿吧，哼。那怎么着？你就看着这些弟兄给扔到热锅里煮啊？我看你这就是想看贫下中农的笑话。
1: 哎呀，行行行了行了，我就剩这一条命了，你给我留着吧啊。
0: 没给你留着吗？说啊，别找不自在。
1: 说句实话，眼下的形势，哪一个不张大了嘴去吹牛啊？你见过吹牛挨批判的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你往高了说，就算是有人不信，可领导高兴；你往低了说，有人信，可领导脸上没光啊。就事论事，你看着办。
0: 我明白了。行了，你走吧。
2: 哎，哎，你给我叫回来，说半天就这么几句话，你就让我走了，完事儿了。
0: 那不走也行，反正你也有些日子没向我请示汇报了。来吧，咱们好好说说啊。
1: 那我还是走吧。
0: 站住啊！现场会的时候你可得赶回来啊，你得给我壮着胆子。
1: 嘿，你那胆子还用我给你壮啊？
0: 回不回来啊？你要不回来，我派人给你救回来，你信不信？
1: 啊，我信，我信，我信。你能干得出来，那我走了。

0: 对，好危险。
1: 那队长可真行，所有的麦子都集中到这儿，这下好，想不高产都不行了。
2: 亩产万斤，咱就算一亩500斤，咱还得再拔20多亩麦子，
3: 什么时候能干完呀？
1: 那都是挡人眼皮的事儿。队长啊，还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4: 先去收麦子，然后运到厂上脱离，装麻袋过程。你呢，就陪着领导。啊，
5: 刘队长，哎，我说不错呀，啊啊，还弄两个女秘书。啊，
6: 喝水喝水。
7: 不是，我们牛队长怕人多添乱，顾此失彼，让我们俩过来帮帮忙。
5: 你看这话甩的啊！哎，王书记，哎，你们公社扫盲这个做得不错嘛？
8: 哎，还行吧，还行。哎，小赵啊，
7: 啊，
8: 哎，正好你给念念报纸啊，让领导检验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6: 哎，大胆点啊，别紧张。
8: 哎，不怕。哎。
9: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5年超英，20年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能造出火车头。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说正事儿吧。
10: 哎，王书记，
8: 哎，
10: 说实话啊，你们一亩地最多能搭多少麦子？
8: 哎呦，那这个

0: 事儿还得是让牛队长来说，就是他创造了我们麦香岭亩产的奇迹啊，他这个话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吧？
1: 也不太高啊，一亩地也就打个10000来斤吧。
2: 怎么会打这么多呀？不是吹牛吧？
3: 哎，秦队长，
4: 你不要低估了农民的创造性啊！
1: 你这是怀疑我们麦香岭革命群众啊？啊，10000斤就是10000斤，你不信咱们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呀。
4: 哎，对，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走到现场去。
1: 来，请，请请请。
5: 听大胆说，你跟马仁礼过得挺好。我现在在公社搞妇女工作，你要有什么困难找我。
1: 各位领导，前面这片麦地啊，就是我们麦香岭的高产实验田。
6: 哎呀，长得这么好的麦子啊，
7: 我是头一次看到。
6: 群众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啊，这值得我们深思啊。
8: 我怎么觉得10000斤有点悬呢？
1: 不相信是不是？社员们全在这儿呢，啊，咱们可以马上收割。一会儿咱们去长院，现场脱粒是现场过秤。你按张副县长的话说呀，那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6: 那牛队长，就让社员收割吧。啊，一会儿咱们长院上见。
1: 好嘞，乡亲们。

0: 五。
1: 一共多少钱？
0: 10612斤。
2: 刘队长
3: 啊，
2: 你这是给我们上一堂敢想敢干的政治课呀！啊，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来来来，
3: 好，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啊。其实要达到这个产量啊，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掌握点窍门就行。
2: 说具体点啊，说具体点
3: 啊。好，第一步啊，就是得先翻土，然后用伏天的太阳晒，啊，晒完了以后，深挖7尺啊，啊，把底下这个红土啊、黄土都给它翻上来，用黑土跟它混合，啊，然后就是下种子了。这个灌溉的水啊很关键，最好呢是用这个河水跟雨水啊混合着用。
4: 哎，为什么要两种水混合着用啊？
3: 雨水是天上的，你河水是地上的，啊，这叫天地合一。上下贯通了嘛，
2: 说得好啊，很有太极阴阳之妙啊。
3: 种地嘛，那你也不懂得这个太极的阴和阳，那是不行的。下一个也非常关键，那就是得多下种子。你要想高产啊，你就得多下种子呀。啊，一粒种子能出多少粒麦子，大家不清楚吗？所以得多下种子。
5: 哎，宁队长，那你们的猪圈是多少呢？
3: 猪圈啊？
5: 对对，
3: 我告诉你，猪圈的问题，
5: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
6: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大队的副大队长马仁礼同志。
5: 是这样，种地的时候啊，我根本顾不了这些，所以大家呢，不要问我们猪圈的问题啊，要问就问我们下了多少种子，一粒种子，一棵苗，对吧？一株麦子能产多少粒麦粒呢？这是有数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大家都会乘法吧？
6: 会
5: ，回来算算就知道了。啊，把这个总的数量除以这个单株的数量，哎，就知道多少了。啊，还不清楚啊？哎，这个用总量除以单株的数量，就能算出我下了多少种子。啊，然后再把这个产量换算成数量。麦子的数量，然后再用总的面积，土地的面积，除以这些数量，不就算出每平方米我下了多少种子了吗？啊，这就算出了猪圈了。啊！
7: 那么你们一亩地啊，产10000多斤粮食，这通风问题怎么解决啊？
8: 通风。
3: 啊，什么呢？
7: 我说的是啊，通风问题你怎么解决？
3: 通风问题我们解决得非常好，啊，我们呀，主要是啊，动员广大的社员群众，啊，用扇子扇，啊，然后呢，就用鼓风机吹。你们，你看你们别笑嘛！你看你们不相信麦香岭的广大群众是吧？确实是用扇子扇完了就用鼓风机吹，
7: 了不起啊，了不起！这可是10000多斤粮食啊，这麦子的密度。
3: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这么跟你说的了，啊，这麦子能密到什么样？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我经常躺在上面睡觉。嗯，你们没试过，你们不知道啊。那躺在麦穗上睡觉，哎呀，软软的，滑滑的呀。啊，你是给个皇帝老子龙床我都不换。
0: 哎，那个牛队长，这个你别光说了，让那个大家伙也说说。
3: 对，大家是要说啊，那就请大家听听我们最基层的广大农民是怎么说的。
0: 那个下面请我们麦乡岭的革命群众给各位领导念几首诗。
3: 哎，你们听听吧，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农民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垒起来的。
4: 啊，娜娜，我打头炮，我先来。
3: 好。
4: 啊，麦田滚滚起麦浪，天当被子麦当床，睁开眼睛看星星，嫦娥后悔去天堂。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叫牛有良，人送外号吃不饱，但那都是旧社会的，我现在是天天都吃得饱啊。我也给大家献个丑，给大家献上一首诗。
3: 天上有个老玉皇，地上有个麦香庄，堆里的粮仓高万丈，顶翻了玉皇的紫金床。
8: 谢谢，这麦香大队的人可正是能吹呀。

0: 小达，祝贺你！这才叫大跃进嘛！你今天啊，真给麦香岭公社长脸了，
1: 真长脸了。
0: 当然了，长到天上去了。我都观察了，你白货的时候啊，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张着嘴听你说。
1: 是吗？
0: 嗯，真真的。有一个人伸着舌头，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1: 工厂一万斤，你还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吗？
0: 能怎么回事啊？都佩服你呗，县里领导都表扬你了。
1: 你也就是个半拉人吧？
0: 你说的那么对，我也就是个半拉革命人，还得努力，咱们共勉吧。
1: 也真是个领悟。
0: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
2: 实话跟你说吧，我在公社呀，做不下去了，屁股都坐大了。我决定了，回生产队跟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夺高产。社员们，麦香大队的奇迹告诉我们：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得了思想的命令，无语大登场。
3: 大汉大丰收，也要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声月听我令，玉帝下马我上岸。倒追追的袁右元射箭，你怎么扛着行李卷回来了？问你呢。西在天，与火箭相遇，与日月。你他妈耳朵里塞驴毛了？
2: 一天等于二十年。
3: 接下来请打发回来了。设好。哎，怎么了？扒了白旗了？
4: 为什么呀？就我这样破嘴惹的祸。
3: 有胡说八道了吧？
4: 没有，我就给那总指挥提了几条施工建议。
3: 啊，
4: 这人心胸狭窄，嫉妒。
3: 你呀，这回品出味来了吧？你不跟我汇报思想，你就得犯错误。行，回来正好，我还有了帮手呢。咱们呀，就把自己家的事弄好就行了。
4: 刚才说的是你吧？牛。 哎，你厉害呀！你还懂得那阴阳太极呢。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别人，你第一号。
3: 我告诉你啊。
5: 亩产万斤粮那件破事就算过去了，你小子以后要是再唠叨，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别！戏演完了，
6: 哎，完了，哎。 哼，差点剥了我一层皮。嗯，拜拜祖宗吧。哎，怎么事成了还闷闷不乐的呀？难受。
5: 哎呀，哪难受啊？
7: 这啥？哎，你捅我干什么？
5: 我呀，捅捅你就好了。以后没那两把刷子，别揽大活。哼，这次啊，你遇上事儿了，做长辈的不能眼瞅着你栽跟头。现在事儿过去了。
0: 我得让你知道，咱们是土里刨食的人，不能干离了土地的事儿。
1: 怎么了？你垂头耷拉脑袋的？

0: 你说老天爷咱们管不了，是吧？国家统购咱也管不了。可地儿就这么大，你要想吃饱，你就得种出高产粮食来。
1: 没错，什么都是虚的，高产才是实心的。
0: 这地都翻得不能再翻了，肥也实上了，水也供上溜了。
1: 嗯，
0: 你说，怎么才能多收点粮食？
1: 那得看什么种子了，
0: 种好才能苗壮。听说河北有个地方新出了高产麦种，我想弄点试验一下。
1: 可新品种有风险，我劝你别冒这个险。
0: 你这人就一贯如此。你看我的。

0: 你这么多煎饼干什么？一个老爷们儿，别管老娘们儿的闲事儿。
1: 这叫管闲事儿吗？咱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不省点吃能行吗？
0: 行了，别吵吵了，我心里有数。这煎饼啊，是给孩子摊的。
2: 有事儿啊？把这带上。
0: 这什么呀？给你摊的煎饼。
2: 现在粮食这么金贵，留着你跟孩子吃啊！我这都带着呢。
0: 我知道你带的是什么，穷家富路，几个菜饼子算什么呀？不惦记。再说了，你又是给咱们集体干事儿，拿着。
2: 我不拿，你不拿，
0: 你不拿我
2: 不能拿，
0: 你不拿我扔了啊！

0: 这包子怎么卖啊？5分钱一个，你要几个？我就是问问。
1: 孩子呢？怎么不过来吃饭啊？
2: 睡了。这孩子嘴啊，越来越刁了，菜团子都不吃。哼，
1: 他不爱吃这个，你不会换点别的吃啊？ 你不贪了那么多煎饼吗？煎饼吃完了。那么多煎饼吃完了？我问你话呢。煎饼呢？说吃完了就是吃完了，你捣鼓什么呀？前两天给我爹送去几张，我爹最近不舒坦，什么都不想吃。
2: 真要是你爹吃了我没话说，怕是给了比亲爹还亲的人吃了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谁比我亲爹还亲啊？赵小田，你把话说清楚。
1: 我又不是聋子，又不是瞎子。那天牛大胆走，你给了他一包东西，那什么呀？你看错了。我亲眼看见的，你都不承认。
0: 你就说说，眼下这粮食多金贵，啊，贪点煎饼舍不得给我吃，舍不得给孩子吃，白白给了他。你说这里面没有道道，鬼才相信。没错，我是给了他一些煎饼，可是我为什么给他不给别人呢？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够吃，人家当大队长的，把自己的口粮压了再压。 苦攒肚挠，帮了困难户，每天三顿饭就是喝点稀的，吃点菜团子，现在又要帮咱们队里去外面去买麦种，你知道他带的什么口粮吗？就几个菜团子，你也忍心呢？
1: 你就忍心我？我整天病病殃殃的，你怎么不管啊？
0: 我没管你啊，咱家那个饭菜。

0: 都进驴肚子里了，还好意思说，整天跟孩子争口粮。为了这事儿，咱俩没少打架吧？你还有个老爷们样。
1: 你这个臭娘们儿，

0: 谁呀？大白天的往外扔鞋，正好砸我脑袋，晦不晦气啊？
1: 又收拾他了？
2: 没有，我们两口子呀，没事闲着，脱了鞋啊往天上扔，想套个蝙蝠进来，没想到啊套了个俊媳妇儿。

0: 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说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地儿。
0: 这怎么成你的地儿了？
1: 刚刚上门忙了。
0: 你离开了，这地儿就不是你的了。
2: 哎，大晚上偷着什么呀？还让不让人睡了？

0: 哎呦，太疼了吧！对不起啊。哎，牛大胆儿，
1: 韩美丽，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去买麦种。哟，
0: 那可是巧了，咱俩是一路的。
1: 哎，坐这儿吧。
0: 睡这儿了。
1: 哎，找个地儿就行。你吃饭了吗？ 吃了，慢点吃，别噎着。哎，喝点水，两位。
2: 自觉点好不好？让不让人睡觉了？对不起啊。反正咱们也睡不着，出去说话去。
1: 早就说要去买优良麦种，忙着忙着就给耽误了。可不是嘛，
2: 这些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正经事儿都给耽误了。
1: 不能怪运动多，只能说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够。嗯，对，你说的也对。你这一对辫子，啊，这么长这么粗，干活不碍事儿啊？有点儿。那还不给剪了？
2: 人家还是大姑娘呢，你嫁了人再说吧。嗯，你笑什么？
1: 我想起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那天也是下雨，那天把你弄得挺狼狈的。可不是嘛。 就是那天晚上。

0: 就怪不得你。
1: 哎，我的行李卷还在你家放着呢吧？
0: 你看，你看，你要不说都给忘了。
1: 我这人办事儿啊，就是萝卜地瓜，嘁哧咔嚓，急脾气，这叫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牛队长，我早就盯上你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相中的人。

0: 这些是我未婚夫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上级说他作战勇敢，就奖励给他了。后来他牺牲了，作为烈士遗物就到我的手上了。
1: 平常也没见你带过他们。
0: 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想，平时不舍得用，这不出远门吗，带着方便。
1: 挺珍贵，好好保存着吧。
0: 嗯，这块表总能出100块钱，我都没舍得卖。

0: 这个女同志钱够了，男同志钱差太多了，不行，不能卖给你。来，
1: 同志，你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啊！这村里的乡亲们都指望着我呢。
0: 你的钱不够，那没办法，你回去吧。
1: 同志，能不能先赊账？我这回去以后，我就把钱给你送回来。
0: 那不行，这是公家的买卖，怎么能赊账呢？你先回去吧，回去。
1: 同志，商量商量，你看我这身上有什么值钱的啊？你看好了以后，你都拿走，行吧？
0: 不就你这身值几个钱啊？也算了，你啊回去凑钱吧，等凑齐了钱再回来，好吧？
1: 别，我这里头还有几个菜饼子，哦对了，还有一包煎饼，我都给你，怎么样？
0: 哎呀，别开玩笑了，我这忙得不得了，回去去吃。
1: 别再商量商量，
2: 你看这样行吗？我这有块怀表，瑞士货，先压在你这儿，我们回去了就把钱送回来，行不行？你看看。
0: 你这是正道来的吧？
2: 看你说的，我这介绍信不是在这儿呢吗？要有问题你找我。
1: 阿美丽，不能这样，好不好？我你怎么这么好一块表？你这哪能我来买？
2: 别管你，别管，
1: 有钱的事我给你。
2: 同志，
0: 那行，这样，这表啊就先压在我这儿，等你们凑齐了钱再把表拿回去，好吧？
2: 什么时间发货？
0: 哦，很快，说不定你们不到家呀，这货就到了。
2: 好，那谢谢你啊！
0: 呀，走，行，走吧，走吧，
2: 走吧，谢谢啊！
0: 好好好。
1: 韩美丽同志，你那块表啊，
2: 我先放在这儿，等有钱了再来取。
1: 那我谢谢你。
2: 跟我客气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

0: 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1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回去的火车票钱都搭上了，明天买票。
2: 糟了，我带的钱也不多，够咱俩坐火车的，汽车票不够俩人。
1: 那这样，你把火车票钱先借给我，汽车我不坐了，你坐汽车，我直接走到火车站去。
2: 说什么呢？我能把你一个人撂这儿啊？要走一起走。
1: 行，听你的。你要是走累了，我背你。
2: 嘿，不一定谁背谁呢。

0: 大胆啊，怎么了？小小女人啊，走那么慢。
1: 哼，我这身子有点不得劲儿。
2: 嗯，看看怎么了？哎呦，我的娘啊，都烧成这样了，地瓜都烤熟了。
1: 没多大点事儿。
2: 还没事儿呢，是不是腿没劲儿，像灌了铅坨子？
1: 有点。
2: 哎，来，上来，我背你。
1: 你拉倒吧，一个大老爷们儿让一个女人背着，那笑不笑死人？
2: 那我扶着你走。

那有个瓜棚，咱们去那儿歇会儿。走。哎，这儿。

0: 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给你找水去啊。
1: 村子那么远，哪儿找水去？你有个水沟，我去喝点水。
0: 哎，不行！哎呀，那太脏了，不能喝。
1: 不行，渴死我了，我受不了。
0: 你先躺着，你忍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马上就回来。

0: 吃块西瓜吧，大胆儿，醒醒！吃块西瓜，
1: 西瓜哪来的？
0: 那边有个瓜棚，有的是，快吃吧。
1: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不是偷吗？不吃。
0: 你放心吧，这瓜来的干净着呢，快。
1: 怎么个干净法？
0: 两条辫子换一个瓜，种瓜的一点都不亏。快吃吧。

0: 你慢点。
1: 你看你的两条辫子多好看，多可惜。
0: 哎，这个东西剪了还能长，你要喜欢，我再把它留起来。

0: 吃啊，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幸亏有你，要不今天我就死这儿了。
0: 别说这丧气话，快呸呸呸！
1: 美丽，我明白你的心思，可我岁数太大了。
0: 岁数大好，稳重，知道体贴人。
1: 我能体贴个啥人？媳妇儿都让我打跑了。
0: 那个是他自找的。
1: 我这脾气也改不了。
0: 你不用改，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有男人味儿。
1: 我可是成过一次家的，
0: 哎呦，你就别我我的了。把西瓜吃了，回去咱俩就去领证。

0: 这个，
1: 哎呦，这乖哟、哦！哎呦，这狗真乖，真好。再来一个啊！还有呢。要吃这个啊？哦，吃这个菜啊？
2: 给
1: 啊，还要吃啊？麦主买回来了，
3: 买回来了。

0: 怎么你一口没动啊？哎，
1: 这一路上啊，好多人请我吃好吃的，还有人专门请我吃这驴肉火烧。
0: 你看你都瘦了，
1: 别给这孩子也喂喂野菜糊糊了啊，把这煎饼泡软了喂他。豆儿，跟你说件事儿。我要成家了。

0: 跟谁呀？
1: 韩美丽。
0: 成家好啊，成家就不缺人疼了。

0: 哎呀，你们俩这是置办东西去了？扯了6尺红布，做件褂子，图个喜庆。
1: 好，
2: 哎，结婚的时候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
1: 少不了你的。
2: 哎，牛队长，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好，
1: 玲玲，你先回屋去，我跟马队长说点事儿。
3: 啊，
1: 哎。

0: 哎，真要结婚了？是啊。怎么了？那狗的事儿，跟他说了。狗的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啊？你真装糊涂啊？
1: 那我真不知道。你说，
0: 你知道吗？当时捡那孩子，是你跟乔月的。
1: 谁说的呀？
0: 不是谁说的。我告诉你吧，我是从乔月的眼睛里，还有他说话的语气里看出来的。
1: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忘了，那去年咱们俩发现的。孩子不让狼叼了去了吗？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哎，对了，那孩子那小肚兜还在你手里呢吧？
1: 啊，上面满是孩子的血。
0: 你怎么肯定那就是孩子的血？
1: 那是谁的血啊？
0: 你呀，去找个明白人，让他看看，你就知道了。
2: 站住！
1: 就算你孩子是我的，怎么了？
0: 你不知道啊？那赵有田刚开始这灯和孩子态度还不错，后来就变了，两口子老因为这孩子吵架。
1: 那你告诉我这些什么意思呀？
0: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就想提醒你一下，自己的骨肉

0: 大胆。
1: 嗯。
0: 马队长找你干什么呀？神神叨叨的。
1: 嗨，他就是担心那麦种。
0: 麦种什么事儿？
1: 他就担心啊，咱们这地里啊，不适合种这种麦子。
0: 种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1: 谁说不是啊？

0: 天快黑了，你还是回去吧。
1: 今天晚上我不想走了。
0: 你这婚事还没办呢，别让人家说闲话。
1: 你的胆儿到哪儿去了？
0: 这是两码事。
1: 那好，我回去了。哎，婚事啥时候办？
0: 忙完三下吧。
1: 好，我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送我。
0: 走吧。

0: 有事儿吗？儿，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撤吧。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我想着呢，把狗接回去。狗是我儿子，你接回家去干什么呀？说胡话呢。
1: 怎么说胡话呢？狗是我儿子，可我当然得接回去。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狗不是你儿子，是我捡的。
1: 你还纠缠什么呀？灯儿，你就别骗我了，行不行啊？你说狗是捡来的，那你有证据吗？
0: 你想看证据是吧？好，我现在就拿给你看。

0: 这是狗亲娘留下来的，你看看吧。
1: 不就是一张纸条吗？找谁不能写？
0: 你的儿子已经被狼叼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可我找明白人看了，这上头不是人血，是鸡血。

0: 我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再跟着你受苦。
1: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狗是你儿子，可是他现在已经认我这个娘了，你就别为难他了，行吗？再说了，你一大老爷们儿，你也照顾不了孩子啊。

你原来一个人过的时候啊，我是照看不了的。可现在不要娶亲了吗？美丽说了。

0: 你跟他说了吗？没有，还没说呢。哎呀，万万不能说！他能接受这个孩子吗？就算他能接受，他能对他好吗？虽说有天对狗不大好，但也出不了大格。可是狗啊，万一掉进了狠心的后娘手里，那就等于掉进了火坑。我告诉你，你要想把狗带走。 除非我死了，
1: 没得商量。
0: 你赶快走吧，别再说了，也别再来打扰我了。要是再来呀，别怪我说不好听的。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哟，刘队长，你怎么有闲工夫啊？找我还是找灯？估摸是找灯。
2: 找你说两句话。
1: 什么话请指示，我保证竖着耳朵听。
2: 你那个人怎么阴阳怪气的？
1: 我就这么个人呢。
2: 小丁，我听说你对灯带来的孩子不太好。
1: 谁说的？没这事儿。
2: 大队里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人在做天在看，咱们做人得把心放正了，要不然臭了名声，在麦香岭可不好混。
1: 牛队长，你别听他们胡说，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脸上冷冰冰的，可我心肠软，菩萨心肠。你就放心吧，狗在我这儿就是掉进了蜜罐子。
2: 那就好，巴我你不会说假话。
1: 手伸的倒挺长。
2: 呸！
3: 哦，走了走了。嗯，来，咱们在这儿玩啊。哦，玩这个。格儿，你看看。哦，回来了。哦，是吗？我的头发呢？是吗？哦，
1: 刚才家里是不是来人了？
3: 没有啊。
1: 那我刚才在门口看见的是鬼吗？
3: 哦，你说的牛大胆吧？刚来过。
1: 睁着眼睛说瞎话。找你来叙旧情的吧？
3: 你说什么呢，有天？我们俩有什么旧情啊？
1: 你敢说没有？说不定以前你们俩在一个被窝里睡过呢。
3: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总是疑神疑鬼的。我跟你成亲的时候，我是不是黄花闺女？你心里不知道啊？
1: 你们俩以前相好过，谁知道咱们俩成亲以后，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事儿？
3: 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今天呢，必须说出证据来。要说不出来啊，我跟你没完。
1: 好啊，我就问了一句，你哪儿那么多话？你是不是欠收拾了？
3: 你想动手是不是？动手咱去院子里，我可以陪你玩玩。
1: 你少来，我知道你厉害，动不动就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
3: 哼，知道就好。以后啊，别动不动耍横。老杨家的闺女啊，不是被吓唬大的。
1: 不是我要耍横，你自个儿看看，这狗长得越来越像牛大胆，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我问你，他是不是牛大胆和乔月当年生的孩子？
3: 你又听谁嚼舌头了是不是？别听风就是雨。

1: 他们的孩子早被狼叼去了，狗是我捡的。说说就说说，你看，其实啊，我们俩早就认识了。哎，这是吃不饱知道。啊，
2: 就是那年我跟队长去买牛的时候，哎。
1: 这话说起来得有七八年了吧？关键是往后呢。那时候，我一眼就看好他了。嘿，嘿，
3: 黑什么黑呀？ 今儿牛大胆成亲，你怎么不去闹洞房啊？你怎么不去啊？做什么呢？都干锅了。嘿，我说。
4: 不去呢，有我不去的道理。你不去可就不对了。你们是老相好，人成亲你得替人高兴啊，是吧？没关系，你去吧，凑凑热闹，孩子我看着啊。牛天，
3: 你累不累啊？
4: 累倒是不累，就是有点饿了。哎呀，晚上炒个鸡蛋，喝点小酒。
5: 大胆，嗯，我嫁过来了，可我不能成天围着锅台猪圈转啊！我的工作得安排一下。什么工作呀？下地干活就是了。
4: 我是要干，
5: 可我原来在我们大队是妇女主任，过来了也不能什么工作都不干啊。眼下队干部这一块啊，是没你的位置了。再说了。
6: 咱们也不差那几个普通工分，当个平头百姓吧。
5: 不行，我不能不工作，你得给我安排个角色呀。
6: 值班主任你能干？那可是男人的活儿。嗯，就我了，我保证，上任之后，迈乡领大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0: 说得好听，陪我喝酒。这一瓶子都快让你喝完了。
1: 咱俩两口子谁喝不一样。
0: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借酒浇愁啊？
1: 错，我今天啊特别高兴。
0: 心里话，
1: 心里话，心里话。
0: 为什么呀？说来听听。
1: 从今儿起啊，他又有自己的家了，有人疼了。
0: 看起来啊，你对他是真好啊。
1: 有田，你也别吃醋，谁心里都有盏灯。我过去跟牛大胆儿我们有多要好，你心里清楚。但是他是他，我是我，咱俩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强。
0: 胆儿，你说这句话我爱听。

刘大叔，这一晃十多年了，你在这里过得舒坦吗？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我知道你一定过得舒坦。我杨登啊，过得也舒坦。我找了个男人，他把我呀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是张嘴就有饭吃，伸手就有衣服穿，抬起脚来呀我就能登上鞋。我那日子啊过得那叫舒坦呐。牛大叔，你知道吗？你儿子又娶媳妇儿了。那媳妇儿长得呀，那叫一个漂亮啊！哎呀，没准过上一年半载呀，你的大孙子就能出来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0: 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哭痛了，哭舒坦了，要不然该坐下病了。孩子，哭完了，把眼泪擦干净，回去过自己的日子吧。
1: 二爷爷，这日子过得有意思吗？

我的命啊。

0: 看这种子颗粒多饱满，先弄块地试试，明年等着好收成吧。
1: 种子是好种子，就怕不认这块地呀。
0: 那就你想得多，这块地怎么了？最好的地了。
1: 不是我想得多，爹好娘好，生出的孩子不一定好啊。
0: 谁说的？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打洞。哎，这你应该最清楚。
1: 说什么呢？咱们来年见。
2: 找不到我叔来了啊？怎么回事你们？
3: 哎，大伙儿静一静啊！哎，来来来，坐下了，坐下了。哎，奶奶，那个什么，开会了啊。其实今天把大伙儿叫来呢，没啥事儿。县里头布置下来啊，咱每个公社都要搞这个诗歌大赛，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三面红旗，啊，歌颂这个除自害的成果。而且这回县里的张副县长要亲临指导，所以各大队啊回去要好好准备一下，明白了吗？
4: 明白。
0: 秋波任务这么重，能不能放农闲时候搞啊？
3: 怎么就你那块事儿多呢？啊啊，就你忙，别人都不忙，服从统一指挥。行行行，还回好好准备，行了。散会了，一定要好好准备啊！
4: 别跟他较劲，
0: 季节跟着管着。
4: 我知道，行行，统一的。
3: 指挥同志们，这个总路线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纲领。
5: 通过这两年的实践啊，告诉我们这三面红旗啊，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的法宝。
3: 可是最近啊，有一小撮人反对他，说我们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5: 我们这些贫下中农能允许这种谬论泛滥吗？
0: 不能，
6: 不能。
5: 哎，好，那我们就得反击这种歪风邪气。可是怎么反击呢？啊，我们要用诗歌，哎，来歌颂三面红旗。
3: 公社呀，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
5: 办了这次诗歌大赛，希望大家呀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3: 让那些反对者们知道，我们农民是多么拥护三面红旗，好不好？
6: 好。
7: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有，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8: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9: 对，
8: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9: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8: 嗯，
9: 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7: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

新闻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

0: 安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0: 啊，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他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他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啊，我今儿看咱们微信的留言哈、有一条我觉得真得跟两位说一说。
1: 好，
2: 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乳糖不耐受，然后他听他的朋友讲呢，说这个乳糖不耐受啊不用怕，怎么办呢？说你硬着头皮多喝，你喝着喝着就耐受了。
0: 哎，我觉得这是个误区，特别不靠谱，哪能跟自己肠胃较劲呢？
2: 对呀、
1: 哎呀，这个朋友啊给出这个主意啊太不靠谱了。这是不是解决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啊？解决不了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就解决自己。啊，你说你哪有自己跟自己这么胡闹的吧？自己给解决了。这个乳糖不耐受啊，它不但改善不了，人呢反而倒练成了厕所的常驻嘉宾了。所以我真要好好劝劝这位朋友啊，你别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喝不了牛奶咱就不喝，喝点酸奶那不就挺好的吗？是不是？
2: 谁说不是呢？这人家都讲啊，条条大路通罗马，他就非得走那死胡同。其实呢，你像我家里边的长辈呢，就挺爱喝这个酸奶的。喝着不闹肚子还舒服，这个比牛奶就省心多了，而且呢酸奶不也能补钙吗？还能调理咱们的肠道。
1: 是，酸奶确实是好处多多，我们喝着呢省心又营养。而且呀，这个酸奶它经过了发酵，相当于乳酸菌提前帮我们把一些营养都给预处理了一遍，乳糖被分解成了乳酸，对肠胃的刺激就小多了。另外呢，就连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些不好的消化的大块头，经过发酵也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了，甚至呢，连钙这些矿物质也变得更好吸收了。再加上有益菌在肠道里边帮忙调节，对我们的肠胃还是很有好处的。
0: 酸奶确实是好东西，你看我们家冰箱里啊，酸奶就不少。蓝莓的、黄桃的、草莓的，你想喝什么味儿都有。
2: 哟，你平时这个身材保持得这么好，没想到家里边冰箱囤货这么丰富啊。
0: 必须的呀。
1: 立冬啊，千万别被这些个花样的口味给迷惑了啊。这种果味酸奶呀、口感虽然很好，你喝着特别的满足，但是里边添加的糖分和少不了啊。香精啊，糖分呢、那添加的这个糖如果多了，我们喝了容易胀气反酸。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大家，咱要喝就喝无糖的酸奶。
0: 无糖酸奶，
1: 对，
0: 听着很健康，但是没糖这酸奶不好喝。我记得上次立冬给我弄了一无糖

0: 糖的酸奶，那
1: 对，
0: 太酸了，
2: 不爱喝，
0: 嗯。
1: 但是话说回来，想好喝其实也挺简单，
2: 嗯，
1: 切点那个新鲜的水果放进去，这么一搭配一搅和，无糖的酸奶照样好吃。
0: 哎，这办法不错，回头我也试试。嗯、而且说实在的啊，我身边啊有不少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因为他们平时喝不了牛奶，
2: 嗯，
0: 多喝酸奶啊，哎不错，既能尝到滋味，还能补充营养，不是？
2: 对。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啊，喝牛奶总会有不良的反应。其实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乳糖，胃里边的酶不够用，不能充分的分解它，就闹肚子了。第二呢，就是因为啊，容易结块，不好消化的阿尔法 S 一酪蛋白。堪称是肠胃的捣蛋鬼，我们的肠胃消化不了，一部分就被大肠里的细菌分解，形成了气体，自然呢咱们就胀肚子了。但是换成了酸奶或者是羊奶，哎，这类情况就会少许多了。
1: 嗯，但是我现在哈、啊，我要是去超市走到那个乳制品区，
2: 嗯，
1: 就是一眼看过去是琳琅满目啊，
2: 嗯，
1: 牛奶、羊奶。奶还有用那个牛奶、羊奶做成的酸奶，花样太多了。
2: 是花样很多啊。现在我们说到超市去选择的话呀，选择的种类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身体多去尝试这些乳制品，比方说酸奶，一天一杯，调理肠胃。而且呢，因为它是经过发酵的，营养都被分解成小分子，有益菌也多，对肠道调理也很友好。再者就是羊奶，你看羊奶平时我也会喝啊，我给我们家的老人也会买，因为呢，就是到了我们父母的这个年纪了，是吧？就是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吃什么都吸收很好啊，吃肉也能够吸收得很好，吃菜也能吸收得很好，吃营养品也能吸收得很好。而羊奶呢，就是好吸收的奶，并且呢，羊奶是一种天生的好脾气的奶，喝完了呢不容易发生乳糖不耐受这些问题。
1: 是，以前我也听说哈、啊，说这个羊奶营养呢，它就是会小一些，所以呢它更好吸收。
2: 它是羊奶的分子小，羊奶的脂肪球呢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进到胃里边啊，不用使劲的研磨，飘着就被小肠给接住了，几乎呢不给我们的胃呀、啊、添活，也不折腾，也不胀气，关键的是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
0: 哎，这就相当于一个靠后天努力，
2: 嗯，
0: 那另一个全凭先天了。
2: 没错，
0: 嗯，
2: 但是不管是酸奶还是羊奶，或者是其他的乳制品，我们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你就拿酸奶来说吧，它的优点是能调节肠道，营养呢好吸收，但是它偏酸性的。那么对于呢胃酸多的、容易烧心的人来说，或者说有胃炎的朋友，喝多了呢反而刺激胃黏膜，它更适合肠胃功能正常，帮着调节肠道，或者呢需要促进肠道蠕动的人群。但是羊奶呢，它是天然弱碱性的，能轻微中和胃酸，对胃酸过多、容易烧心的人呢就比较友好。而且羊奶呀，不光温和不刺激，不给人添负担，它反而还能养胃，这个是酸奶做不到的一点。
1: 嗯，我有一个朋友哈、啊，他就是这样。
2: 嗯，
1: 酸奶、牛奶呢，他都喝不了。他以前呢是工作忙，饥一顿饱一顿，把这个胃哈、啊，按他的话来说就是饿坏了。
2: 饿坏。
1: 最后呢还溃疡了，
2: 嗯，
1: 挺严重。然后他喝奶呢就难受，那牛奶啊、酸奶都不行。
2: 嗯，
1: 唯独他喝这羊奶就没事儿。我们当时还跟他开玩笑呢，说你怎么什么贵什么好，你就喝着顺口呢？
2: 李东啊，他这个不是说挑贵的啊，是人家这个胃呀、啊、自己选对的。你们想想，这胃黏膜都有损伤了，就跟皮肤上破了个口似的，碰着刺激的肯定疼啊。
0: 嗯，
2: 牛奶分子大，不好消化，酸奶呢又偏酸，它一刺激，溃疡面更不舒服。唯独羊奶，脂肪球特别小，进了胃呢，跟小细。

0: 纱似的，而且羊奶能养胃，它含有上皮生长因子，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肠黏膜，相当于给胃肠打补丁了，修补破口了，慢慢的胃黏膜它不就重新的建立起来了吗？是不是？
1: 那肠胃好的人那就百无禁忌，那要是肠胃不好的，哎，最好还是要喝羊奶。
0: 哎，对，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体质需求进行选择。酸奶由于经过了发酵，活性益生菌多，对调节肠道的菌群、促进胃肠的蠕动很有帮助，而且呢口味也多，价格很亲民，日常啊当饮品呢比较合适。羊奶的优势呢就是天生温和好吸收，小分子，肠胃越娇气越能感受到它的一个好处啊。
1: 难怪现在大家都流行羊奶养胃。
0: 羊奶可不是现在才实行起来的，薛猛，早在我们古人的时候人家就早就喝上了啊。我跟你说啊，这羊奶是我们人类最早稳定饮用的动物奶，你看早在这个古石器时代就人，那个时候的人就开始喝羊奶，羊奶呢甚至后来一度成为了贵族的滋补品，到明朝的时候羊奶又到达了一个新高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羊乳和小肠，不胀气不上火。
2: 这么一看还得是老祖宗们会保养啊。
0: 对呀，
2: 喝的奶天生就是温和的好吸收的，关键呢它还能养脾胃。
0: 没错，到了后来啊，鲜奶啊不容易保存，所以呢在游牧民族啊，这个牧人们就把奶装在羊皮袋子里边，准备迁徙的时候呢，奶自然变酸变稠结块，不易变质，口感酸甜。这牧人们品尝之后发现，哎，如此美味，于是呢就开始主动的接种发酵，最早的酸奶就诞生了。
2: 那如果要是这么推算的话啊，我在想没准这个最早的酸奶它还是羊奶发酵的呢。
0: 哎，完全有这个可能。
2: 有这个可能吧。
0: 不过呀，我小的时候我还真是挺馋这个酸奶的啊。你们还记得吗？我跟你们说过，就是我小时候喝的那个酸奶是装在那种粗粗的
1: 玻璃瓶，
0: 对，白瓷瓶里头。
1: 白瓷瓶。
0: 瓶口盖呢有一张油纸，再用那个橡皮筋一扎啊，一瓶多少钱来着我忘了，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呀还真是有点舍不得。所以说有时候看别的小孩小朋友喝酸奶，哎呦别提多羡慕了。然后呢我奶奶就看着我眼巴巴的瞅着别的孩子喝，我这挺可怜巴巴的，我就给我几块钱，哎，两块钱我还是两块五我忘了，让我呢去买酸奶啊解解馋。那酸奶我记得特别稠，稠的就跟那豆腐脑似的，得用那个小勺子挖着吃，酸溜溜甜滋滋的，但是酸比甜占的比例要大，一口吃下去，哎呀那叫一个满足啊。然后呢喝完酸奶瓶子得给人家小卖部退回去，不然的话呢就拿不到瓶子的那个押金钱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特别想吃一样东西，有个绝招，
0: 干嘛呢？
1: 装病。
0: 哎呦呵，
1: 只要说我不舒服，我妈就心疼的问你想吃点什么呀。哎呀还得装啊，弱弱的来一句酸奶啊，基本上要一个准儿。
2: 那看您这表演应该算是老演员了。
1: 哎，我跟你讲这招百试百灵，不过这招啊小时候好使，现在就不行了啊，哪能像小时候一样靠装病来骗吃呢？
0: 现在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就去买了。
1: 所以啊，还是想请张老师啊，能不能教教我们还有我们的观众啊，做一道既营养啊又能够养胃的美食呢？
0: 可以。想要肠胃舒服营养又好吸收啊，这个是当然没问题的。今天呢我就教大家用酸奶做一道简单又养人的面食，酸奶饼，软乎乎的，老少皆宜，你们肯定都爱吃。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酸奶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一个，酸奶，酵母，绞苏打。

0: 粉适量，在碗中打入鸡蛋、酸奶、酵母粉和小苏打，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放入面粉，顺时针搅拌到没有了颗粒，面糊非常细腻，静置五分钟左右。紧接着平底锅小火预热，舀入适量的面糊，盖上盖子焖一会儿，等面糊定型，表面鼓起之后开盖翻面，再次扣盖焖熟，松软可口的酸奶饼就做好了，是不是特别简单？观众朋友们，这道酸奶饼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学萌，简不简单？
1: 看着是挺简单的，对不会做面食的人来说呀，特别友好，我觉得能够轻松掌握。
0: 对，没错，零基础的人呢也能快速的把这道饼做好，而且呢口感很好。这里边放的酵母还有小苏打呀，是为了让我们的酸奶饼呢更加的蓬松，口感更好。酸奶本身它带一点自然的乳酸香，烙出来的饼呢松软绵密，自带淡淡的奶香，不加糖都好吃。再加上酵母和小苏打的作用，外皮微焦，内里暄软，老人孩子都爱吃，反正我爱吃。
2: 闻着都香，
0: 是吧？香是香，但是呢营养更是重点。酸奶经过发酵，大分子蛋白变小，钙更好吸收，胃肠弱的、容易敏感的人吃这个饼啊都是比较适合的。搭配了鸡蛋，优质蛋白更足，当做早餐营养够，顶饱又温和，而且它不油不腻啊，比油炸的点心呢、油条啊健康的多，养胃还好吸收，反酸烧心的人呢也能适量的吃。
1: 听您这么讲啊，合着这小小的酸奶饼啊，既是美味的点心，又是养胃的营养餐啊。
0: 对，没错，酸奶温和养肠，鸡蛋补充蛋白，做成饼之后呢酸甜适口，好消化，平时早餐加餐都合适，还是真正做到了好吃又养人。
1: 说到这儿，我倒是想到一个更升级的吃法。吃完这个酸奶饼，咱再搭配一杯温热的羊奶，那才叫绝配呢。
0: 呵，薛猛，今天你说的这句话是从咱们做节目以来我觉得最靠谱的一个主意了，
1: 是不是学到了？
0: 对，我得给你鼓鼓掌啊。你看羊奶温和，不容易反酸不胀气，和这个酸奶饼搭配在一起呢，一个护肠，一个养胃，双重温和，双重好吸收，既能够来补充我们优质的蛋白和钙，肠胃呢还没有任何的负担，不管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都是特别舒服的，我得给你点个赞。
1: 酸奶饼配上羊奶，这一套下来营养是直接拉满。
0: 是的，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2: 好，微友油菜花他说，我特别喜欢看您做营养菜的这个环节，看着呢就特别有食欲，感觉光看着哈就跟自己吃到了一样。他说，张老师，我自己呢是打小这个肠胃就不太好，夏天的时候啊看着别人都买那个雪糕吃哈，我只能在旁边看着，我但凡吃凉的这个肚子啊立马就有反应，就连家里头聚餐或者是单位聚餐我都不敢吃太多的肉，也不敢吃辣的，就怕吃完了以后呢跑厕所。其实大家呢都挺照顾我，点菜的时候呢也会专门的给我点几个清淡的菜，然后我这心里头呢就特别的过意不去，觉得呢就给人家添麻烦。您说我都这么忌口了，还能怎么调理自己的脾胃呢？张老师，
0: 您看很多这个肠胃弱的朋友啊都跟您有一样的困扰，肠胃弱就需要更多的呵护。您平时忌口啊，不吃太多肉，不吃辣，

0: 不吃凉，这点做得很好，不给肠胃呢添负担。但是调理脾胃呀，也不能只忌口，您更要吃对吃好。所以呢，您可以尝试啊吃一些温性好吸收的食材，小米粥、山药粥、南瓜粥啊，暖胃又好吸收。再有就是羊肉，它也是温补的食材，适量的吃一点，帮脾胃呀暖起来。一般在秋冬十月份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吃一点啊羊肉来温补，甚至在盛夏呀，江苏地区还有个伏羊节，
1: 我们老家那儿
0: 是不是？哎，以热制热，排湿驱寒，所以说明呢，羊肉温补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好的。
2: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羊肉
0: 啊，
2: 我就想它能不能也喝点这个羊奶呢？
0: 啊，当然可以了，从小脾胃就弱，一吃凉的就闹肚子，就特别适合羊奶。羊奶呢也是温和平补的食材，食疗本草说过，羊奶和小肠，补肾虚利大肠，所以羊奶啊一直都是好消化养肠胃的好东西。而且羊奶分子小啊，好吸收啊，它不像牛奶偏凉容易胀气，对肠胃弱的朋友呢很友好。如果平时啊不敢吃太多的肉，营养呢会丢掉一部分，那每天呢我们喝点儿温羊奶，补蛋白补营养，一举两得。另外呢我也提醒啊脾胃同样很弱的一些朋友，吃饭一定要慢，狼吞虎咽伤脾胃，饭后呢再顺时针的啊我们去揉一揉肚子，促进消化，那您的脾胃呢就会越来越好的。
3: 张老师啊，我发现大家在买羊奶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它品种特别多，
0: 对
3: 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
0: 对，
3: 你看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啊，她喝不惯羊奶，她就买那种调制的羊奶粉，价格是便宜啊，但是这味儿啊是不对劲儿。
0: 其实确实我们在买的时候真的要擦亮双眼呢，多看什么呢？配料表，第一位一定要是生羊乳，而且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鲜奶占比高，纯度与新鲜度更高。如果说您买了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呢，我再教您一个小方法，温羊奶再放一勺蜂蜜搅拌均匀，能润肠胃帮助消化，对肠胃啊是比较温和的，还能改善便秘的问题。再者呢，我发现您是吃凉的，这肠胃就受不住了，您就可以啊做一个姜汁羊奶，羊奶温热后啊冲入生姜汁，最后呢用红糖调味，喝完以后啊明显的就觉得驱寒暖胃。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3: 调理脾胃的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要忌口，要温补，实在不行啊还能喝点羊奶。如果大家还有想和张老师分享交流的健康或者是饮食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郎桥他说，张老师啊，看了您刚才教的这个酸奶饼啊，回头自己也得试试这个酸奶饼，从来没有想过酸奶还能做成饼。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胃炎的毛病，消化呢不是特别好，平时呢就很少喝酸奶，这回呢可以试试您教的这个新做法了。然后他说他以往啊跟这个家人朋友聚餐，没吃几口呢就感觉堵得慌，就积食，老感觉胃里边有东西往上顶往上反。你说别人吧都还在那热热闹闹的吃饭呢，他说自己呢就只能先离开，总觉得自己这个人呢就特别的扫兴。可是你说硬坐在那儿吧也难受，然后吃完以后呢时不时还得打嗝，嘴里边呢还反出一股子那个难闻的那个气味， 现在呢，他说我自己都习惯戴上口罩来出门，就怕这个口气重的让别人嫌弃。现在呢，是吃也吃不尽兴，上厕所也不顺畅。说张老师，您能给支个招吗？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酸奶这个食材，好多脾胃不好的朋友过来留言呢，都是反映这个问题。这位朋友呢，也是非常。

0: 典型的情况，脾胃运化比较弱，积食了。酸奶它是助消化的，但是对于胃炎、胃动力差的反酸的人群呢，那喝酸奶反而是越喝酸奶越难受。嗯，我们还是要从根上啊，把脾胃的动力给它提起来。您可以在饭前半个小时左右的喝小半碗的山药茯苓小米粥，咱们先来暖暖胃，让胃呀、先醒过来。饮食上呢，您可以啊吃一点好消化的软烂的主食，给脾胃啊打好底子。
1: 张老师，您刚才说啊，这个朋友积食儿，
0: 对，
1: 那我们不都说吗？这个积食可以吃点山楂呀，这个可以让胃动力提高啊，也有助于消化。对，
0: 山楂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少吃
1: 啊，
0: 而且呢不能空腹吃，因为胃有炎症嘛，它会刺激胃黏膜啊。最好呢不要选一些个会让你胀气的东西吃，比方说洋葱、韭菜、大量的豆类，还有这个碳酸饮料，你这些东西一吃就胀，那就会让您更加的难受。最好呢还是吃一些个温性健脾的饮食，比方说山药啊、南瓜呀、什么薏米呀、小米呀，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健脾食材啊。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的羊奶，偏弱碱性，正好能够中和胃酸，而且羊奶小分子易吸收，还能够修复胃黏膜的损伤。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纯羊奶或者是羊奶粉，只不过呀无论选择哪种都要擦亮眼睛，配料第一的是不是生羊乳，含量是怎么样的，折算添加量超过70%就不错。当然了，如果添加一些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营养啊，它就更加丰富、更加全面了。
2: 羊奶养胃，胃不好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试一试。我们小区啊附近的那个奶站，就羊奶有时候你都买不到。
0: 那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蒸苹果吃，或者呢是煮苹果水。生苹果呀，偏通便，而蒸过的苹果呢，里边的果胶性质改变了，能保护胃黏膜，比生吃更温和、更健脾、更好消化，营养吸收率更高，特别适合胃弱、容易胀、容易拉肚子的人。不过呀，如果煮水的时候呢，最好别去皮儿，因为果胶大部分都在果皮的附近，你要是把这苹果皮儿给它去掉了，这个护脾胃的作用就等于打了折了。而且蒸熟以后啊，温热的时候吃，别放凉了再吃啊。如果呢想增加补气健脾的作用，还可以呢增加两颗枣。好，我就说到这儿吧，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小静发的。
3: 张老师您好，我这几天啊抱着带孩子啦，真是累到浑身骨头啊都快散架了，真的好累哦。不过您还别说，哎，白天啊累归累了，睡眠啊反倒比以前踏实多嘞。我以前啊睡眠啊特别的差，经常夜里啊一两点钟就醒，醒了就睡不着，只能摸出手机玩玩喽，等困了再睡，一晚上啊一会儿醒一会儿醒的。所以啊身边人一见到我啊就问是不是没睡好啊，脸色又黄又暗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前阵子啊跟老同学啊聚会拍照，我明显感觉自己啊比同龄人那些老同学啊老了好几岁呢，岁数大了长点皱纹我也愣了，就想问问张老师，怎么能让脸色啊亮堂一点，白净一点，整个人看起来啊精神些。
0: 我跟您说呀，想要气色好，睡眠就要好，好睡眠比什么化妆品都好用。夜里边一两点钟啊，这个11点到1点正好是胆经给我们去修复的一个时间，那么1点到3点呢，它是肝脏休养啊、气血回血的一个时间，包括排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您要总是在这个1点到3点这个点要醒的话呀，说明肝血不足啊，而且呢这个血液它养不上来，再有血液当中的这个毒素呢它排不出去，那你的脸色自然就发黄啊、发暗啊、长斑啊、长皱纹啊、没有光泽。

0: 看着比同龄人就憔悴就显老，所以我建议您呢每天可以喝一些个五红汤，包括呢这个红枣桂圆茶，平价又补气，慢慢的呀咱们把气血补起来，脸色啊自然而然的就由内而外的透亮。睡觉如果说睡得不踏实的话呀，还可以喝点温牛奶羊奶，但是这要看您的肠胃的情况啊，而且呢这个羊奶呢它还有润心肺养颜色的这个作用。
1: 嗯，喝奶啊能美白。
0: 对，
1: 咱们这位微友不就是想肤色能够白一点吗？
0: 是，不仅能美白还能补钙
1: 哦。
0: 你看刚才他也说到了，每天得帮着带孩子啊，这身子骨啊也得照顾到。乳制品呢就是非常好的钙等等的矿物质的来源，每天一杯奶日积月累对您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好了，我就说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好，谢谢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张老师所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前面看到的这一幕其实并不陌生，这些物业管理痛点曾经在很多小区反复上演。但在烟台不来山街道，一场幸福信托制的探索正让这一切成为过去。烟台新世纪现代公寓小区，一部电梯曾停运长达五年。毛病不复杂，难的是人心。大伙对物业缺乏信任，维修资金怎么也凑不起来。
1: 原来的物业公司和这个小区的矛盾呢是比较尖锐，物业公司呢是只收钱不服务，这也导致我们这个小区90%的业主不交纳物业费，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两年前，这里的物业费缴纳率不足10%，传统包干制模式下，物业公司自主掌控物业费、公共收益等资金，常因账目不清、服务缩水，引发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为打破僵局，福来山街道党委统筹社区物业公司与业委会在新世纪现代公寓小区率先推行幸福信托制物业服务新模式。实行新模式后，业委会选聘了新物业公司。
2: 通过这种幸福信托这种模式啊，推行的阳光账户，这个账户呢是全公开全透明的，任何一个居民呢都可以查询到物业费的缴费的情况、使用的情况，整个小区年度的所有的预算呢是要经过全体业主同意的。
3: 你看这个就是前面是收入，这个是支出、那下面它就是明细，
4: 下面是明细。
0: 新模式下，物业公司只从年度营收中提取10%-15%作为服务利润，其余全部用于小区业主与物业实现共治共管。新物业公司入驻后，第一件事就是攻坚那部停运的电梯。
1: 多方询价，不仅仅是询问了两三家，就单个零部件来说的话，就是给老百姓省一块钱，我们是愿意多跑跑腿儿、多张张嘴的。收上的每一分钱啊，我们都进行一个公示。
5: 有些小店儿，我能不跟他们要钱，我都不要钱了。但是我试了，我都得说了，为业主多办好事儿。
0: 依托幸福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公开透明，打消了业主的顾虑，费用很快收齐。一个月后，停了五年的电梯重新动了起来，信任也开始一点点回流。两年来，新世纪现代公寓小区的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10%跃升至92%。
2: 通过这样一种模式的导入，已经构建多方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让老百姓参与物业管理。
0: 如何让业主从缴费者变为当家人？福来山街道又在静海阳光海岸小区推行幸福信托制合伙人模式。静海阳光海岸小区绿化覆盖率高，花木修剪养护开支很大，但小区物业费标准又偏低，物业常常支付困难。老赵是小区的老住户，平日里喜爱种花种草，只要有空他就帮忙义务修剪小区花木。
6: 这活我能干，所以说我都主动的修剪一下，这样比较好看。
0: 像老赵这样有特长的业主在小区里还有很多，街道和社区顺势吸纳有技能的业主加入幸福信托制合伙人队伍，社区则对每一份付出进行公示，让善意被看见、被传递。
7: 合伙人不管是做了一个大的事儿、小的事儿，我们都会把事迹进行实时的公示，他们参与感会更高。
8: 推进九号楼、八号楼再向上面六号楼，
9: 我们可以先联系一下每栋楼的楼长。
10: 那个单元我去跑，这样子行不行？
0: 如今，这样体现主人翁意识的共治场景

0: 在小区的日常管理中随处可见。
1: 这个家园是我们大伙自己的，我们主动帮着干点活也是可以自己干的，挺自豪的。
2: 你看人业主都这么自觉哈，咱现在做物业人员嘛哈，你说这不好好服务，这真对不起业主。
0: 目前福来山街道已有9个小区落地幸福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以信任为基石，物业业主共治共管的场景正在更多小区展开。
3: 幸福信托制呢，让业主的满意度提升了，这个小区呢实实在在的变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

0: 好奇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农历5月初4。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周乃祥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错峰用电，助力迎峰度夏，电力安全保供。
2: 推出电影消费券，扩为以旧换新品类，山东密集发放促消费大礼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将其深度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深入研究分析全省经济发展形势，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一，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持续保持攻坚劲头，加大跟踪服务力度，推进重大项目产能充分释放、效益稳步提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做大做强，规范健康发展，一业一策促进重点行业止跌回稳，强化化工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有色行业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帮助建材企业拓宽销售渠道，做大做强商用车优势板块，推进重大钢铁项目建设。二，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发挥重大项目牵引拉动作用，狠抓在建项目实施、新项目开工，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三，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支持政策供给，巩固拓展服务业增量空间，充分释放消费潜能。四，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外贸增长，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着力稳定重点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当前要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加快下种进度，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工作，强化信访事项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好臭氧污染防治，加强秸秆焚烧管控，加快实施老旧柴油车和机械淘汰更新，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林武、吕军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和中国大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先进煤电技术发展、沿海清洁能源开发、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抓好在建项目建设，持续强化能源保供，加强“十五五”时期重点项目谋划，携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陈平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几。

0: 南市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落实，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鲁中矿业是省内最大

0: 废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企业要落实落细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全员安全能力培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随后，钟乃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属地以及监管部门汇报，研究废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措施。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坚持标本兼治，根据各类矿山特点因矿施治、一矿一策，深化治本攻坚，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组织专业力量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配齐配强监管力量，提升监管执法质效，加快推进智能矿山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推动废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省政府今天召开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紧盯机组管理、外电入驻、需求调节等方面，加强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供需衔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预防处置，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近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七个执法检查组赴九市，就全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情况进行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等分别带队。检查组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压实法定责任，抓好风险排查，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用法治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光明守护2026电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今天在齐河举行，演练设置输配电线路和新能源设备设施、除熔冰等十个科目，投入各类应急装备200多套，通过实兵、实装、实战形式全面检验国家级电力应急力量实战水平和跨区域支援能力。
1: 夏季生产经营与新能源出行等用电需求持续升高，山东依托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引导大家错峰生产、错峰充电。
0: 在位于济南的中国重汽厂区，伴随着夏季订单的增多，用电负荷也不断攀升，但企业依靠调整生产排班，充分利用低价时段开展高耗能工序，大幅压缩了电费支出。
2: 我们呢，将这个自动化的产线安排在这个谷段和平段，最大化的利用了谷电的一个生产。2026年前五个月的谷段用电占比呢提升到了22.88%，生产但是费用呢降低了322元，降幅呢是21%，节约用电呢约270余万元。
0: 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科学错峰用电，山东推行五段式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将每天时段分为深谷段、低谷段、平时段、高峰段、尖峰段，电价谷段下浮，峰段上浮。
3: 通过峰谷价差调节，广大工商业用户主动消峰填谷，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可新增5间新能源消纳500万千瓦，转移5间高峰负荷超250万千瓦。
0: 分时电价红利同样覆盖电动汽车充电领域，谷时段充电价格大幅下调，新能源车主错峰补能可省下充电费用。
4: 我一般会选择晚上11点之后来进行充电，这样的话充满一次电能够省10几块钱，长期下来看还是非常划算的，也能够配合电网的这个错峰用电。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山东各部门将聚焦工商业、电动汽车与自行车充电桩、居民、农业四个领域，联合开展惠享分时电价、巧用清凉度夏系列活动，
3: 引导大家在谷段价低时多用电充电，在峰段价高时少用电充电，实现降社会用电成本，保电力稳定运行，促新能源消纳多赢。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激发文化消费新活力情况。
0: 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由山东省电影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商务厅主办。2026年6月19号至12月底，将通过猫眼、云闪付两大平台，面向全省发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消费者可通过平台首页入口一键申领。

0: 活动期间，每日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限量发放各类消费券。消费券主要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3类。其中，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领取当日有效，票根赠送券领取后30日内有效。
1: 本次活动仅限卫星定位、IP 位置信息均在山东省的用户领取使用。购票优惠券可与支付优惠券或票根赠送券叠加使用，叠加后单笔观影消费最多可优惠60元。依托本次活动，全省还将深挖电影加消费潜力，推动多业态深度融合，
2: 同步推出观影特惠、美食套餐、休闲折扣等配套活动，大力培育电影加餐饮、电影加夜游、电影加康养、电影加文创，跨界融合场景，推动传统商贸场景换新提质。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情况。
1: 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省商务厅等5部门近日印发《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本次补贴政策在继续执行全国统一补贴领域的基础上，新增8个品类，包括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住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方案自6月18号起正式实施。
4: 个人消费者在山东购买上述产品，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品类限补1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涉及能效、水效标识的品类，需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
1: 本次自主品类补贴无户籍属地、申领年龄限制，凡在山东省域内进行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同等享受补贴政策。消费者可通过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进入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申请一件事模块，选定参与活动城市，实名认证申领补贴资格，也可通过各市补贴平台办理。
5: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动态监测，及时优化调整资金投向，采取预拨、滚动拨付等方式，缓解经营主体的垫资压力，提高消费者获得补贴的便利性。
1: 截至6月15号，全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总量986.4万件，带动销售额784.1亿元，惠及群众793.5万人。
6: 三夏大忙时节，鲁西北大地麦浪金黄，鸡声隆隆。在高唐县，两块曾让种粮大户悬着心的晚播麦田，经过一春天的科学管护，交出了超预期的成绩单。
7: 在高唐县隐集镇，种粮大户李宝刚的千亩麦田迎来了开镰收获。省农技壮苗专家组成员李生东和当地农业专家杜礼之专程来到田间，等着给这块曾经的问题田测查。
8: 5.6、8.9成叶儿，
9: 成叶儿哈。
8: 啊。
9: 1137.8，
7: 这个数字让李宝刚悬了大半年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他的小麦去年11月8号播种，冬前调查时每亩群体才27万，苗情偏弱，这让种了多年地的老把式有点心灰意冷。
10: 我根儿少了，半肥看黑根儿合根儿，就今年就产了有万事了。我这大面积6转才种了2年，上100万的钱的投资，能不挺刁难的吗？
7: 今年早春，针对去年秋汛导致全省大面积小麦晚播苗弱的问题，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启动了农技壮苗专项行动，组织100名省级农业骨干专家分区域下沉蹲点。李生东为李宝刚的地块开出处方，核心就是促根增孽，一步步让弱势分孽成长为大穗。
9: 根系都自从该没有喷出来那一段时间、
10: 啊、
9: 那我们重点的那个磷酸二氢钾喷了2次，我觉得
10: 两次
9: 磷酸二氢钾那对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自从根的这个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7: 按照专家指导科学管理后，奇迹慢慢发生了，小麦根系从原来的黑褐色变成了健康的白色，原本发育不良的分孽也都顺利长成了有效穗。到灌浆期时，每亩地足足比冬前增加了10多万穗。眼瞅着就要收获，6月初这里又突发强对流天气，大风

0: 蒙过境，李宝刚又捏了一把汗。
1: 他拔起来，你看长得比较深，像正常情况下，我可能这个第一节间我可能只有不到2公分，1公分左右。那这一个呢，已经大约在5公分左右，尤其是在强对流天气情况下，出现倒伏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这一个麦田呢，因为我们前期因为苗弱的问题啊，我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施肥，尤其是我们注重了一个钾肥的介入，那我们的茎秆比较粗壮，所以说它抗倒能力就特别强。
0: 最终，整块麦田没有发生大面积倒伏，颗粒归仓才有了现在亮眼的产量。除了后期管理跟得上，想要进一步提升小麦抗倒伏能力，从播种环节就要打好基础。高唐县余秋湖街道种粮大户李金阳就尝到了高质量播种的甜头。李金阳的1000亩麦田播种时，每亩用到了40斤的播量，最终每亩有效穗达到了48万多。
2: 这个高性能的播种漏，哎，它比较均匀，都接受光照比较均匀，这是放倒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你前期咱得抓苗行动，做到群体臭不歪不倒，这都是种麦子的本事。
0: 最终测产结果公布，李金阳的晚播小麦平均亩产达到1281斤，比他去年的产量还高出一大截。
3: 比去年这个增产将近300斤的产量。这个我现在种了1000多亩地，光增收的话就增收30多万。
0: 虽然亩产没有李金阳高，但李宝刚这块地的产量从最初预估的700-800斤提升到了1130多斤，每亩同样足足增产了300斤。
4: 今年投资没白投，经过今年的学习的经验，学习的教训，看关键我都奔1400的目标上冲。
5: 从曾经的贫穷落后村，到如今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吴地县西小王镇小王庄村靠着一套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意识机制，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把民心凝聚在一起。
6: 把这老杆子、老线路，全部把它清理干净。
7: 这场议事会议的是全村弱电入地的事儿。这几年，小王庄村越来越美，道路整洁，邻里和睦。可就在5年前，这里还是全镇出了名的治理难点村。那时候，村里宅基地纠纷、地边矛盾层出不穷，村干部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群众常常还是不满意，甚至越级上访，问题频发。
8: 俺们做村干部没啥权威啊，那条件也不好，哎，没有少是啥大效益。这真是你有话儿没出去说的，说你也不听。
7: 2021年，村里完成换届，新班子想干事儿，可村民不信任，工作推不动。镇党委政府看在眼里，决定和村两委一起想办法。
9: 这样，我们和村两委啊，我们共同商议，就要创新一种方式，装乡事，装乡议，上升到一定高度，就是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7: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批议事就遇到了硬骨头。
10: 再说这个树这一开始这么小，随后长那么大，没人的放眼了。我们庄乡议事队协商，最终这个达成协议，就是说拉。
7: 村集体40多棵绿化树砍掉，矛盾没了，人心也暖了。村民开始相信议事不是走过场，是真管用。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村里建起了网格群。
11: 人也熟，地也熟，脾气也熟。你看，大家都要是说面对面不好意思说的呢，我们都有一个群，可以在群里说，也可以把意见放在那个胡同口的一家巷里。村民的怨气消了，我们的信任度也有了。
12: 都坐上嘴儿议了，这叫都商量着。村干部呢不搞言谈了，我们有面子了，里子呢也解决了。
7: 村民的心里话有了出口，网格员和民意收集队员定期上门，把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里藏着的矛盾提前摸清楚、早化解。小王庄村的大小事儿都拿到了桌面上。几年下来，累计征集村民意见建议124条，纠纷调解率达到98.7%，从当年的后进村变成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13: 山东重工集团旗下的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主营装备凭借智能高效打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增长空间。 山推全球客户节昨天在济宁举办，面向全球合作伙伴发布山推智驾 SSC 平台 2.0 版本。依托这一平台，山推系列装备将在高阶无人化

0: 业领域取得更多商业化应用新突破。
1: 我们 SS 2.0 核心呢，就是智能化的这些功能做成模块化的配置，然后你这个整机需要什么功能，我们有挑选出来合适的功能点，然后匹配到这个整机上，就可以独立的定制化。
0: 这次全球客户节，山推展示的产品近一半涉及 AI 元素。这款装载机正在研发人员的操控指令下，开启无人驾驶、自动上料等场景化智能施工。智能化不仅能把人从高粉尘、高热辐射等复杂作业环境中解脱出来，产品的维修保养也更加便捷。
2: 我们打算把这套系统引进到意大利进行实地演示，可以肯定的是，相关市场需求一定会持续上涨。
0: 依托山东重工集团全产业链协同优势，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应用探索，山推正成长为全球智慧施工解决方案的重要引领者，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市场销售力争突破10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非洲的收入规模在21到22个亿，同比有了50%以上的增长。我们预计1到2年的时间，山推非洲的业务有可能会占整个海外的占比突破50%。
4: 近日，省财经集团牵头发起设立山东财经生产性服务业创投基金，基金总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大数据服务、高端软件等领域。今年，省财经集团发起设立规模50亿元的山东财经新智生产力母基金。未来3至5年，预计可形成总规模约200亿元的子基金群，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山东新智生产力发展。
0: 山东省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试点今天在聊城启动。山东将在2026至2028三年试点期间，整合济南、淄博、聊城等市资源，通过海外宣传参展、开展入境体验游等方式打造样板。2026山东东阿中医药文化旅游体验周今天同步启幕。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今天启动，至6月22号结束，共5天。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05万人次，日均81万人次，同比增长5.3%。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泰安等方向，跨省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等城市。国铁济南局计划加开列车62对，并开行银发游、研学游、避暑游等多条特色旅游专列。2026济宁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昨晚举行，现场推介重点文旅招商项目，发布1张机票游济宁等7项文旅优惠政策，启动如意好运宝藏济宁主题旅游年暨境内外旅行商济宁行活动。2025年，济宁市接待国内游客首次突破1亿人次，接待量和国内旅游收入均增长超11%。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今天在泰安举行，演练设置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等共800余人参加，全方位检验并提升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6月12号至20号，62艘赴印度洋作业的山东远洋渔船，搭载770余名船员、9600吨渔货，分批从石岛港口岸入境。这是今年以来山东口岸入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船队。山东边检总站、石岛边检站联动海事、渔政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船未到审先行、前置预检服务，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保障渔货快速通关。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胶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壶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9: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10: 你针错一根线，它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11: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8: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梅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5: 今年下半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接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

0: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4: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

0: 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 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

0: 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

0: 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阴24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27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4到32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2到27度。齐鲁油西提醒您，济宁阴转多云24到30度，临沂小雨22到26度，日照阴转小雨21到23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2到25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27度，威海

0: 多云转阴，21到27度。潍坊阴，22到29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滨州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东营多云，24到29度。济南阴，24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

早啊。

0: 老公，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哎
2: 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啊？
2: 他俩跑一起去了？哎呀，
0: 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儿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一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儿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呀！
3: 重庆
4: 啊，对啊，你去哪儿啊？
3: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3: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3: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4: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3: 我现在挺好的，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4: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3: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4: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3: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吗？
4: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3: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4: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3: 燕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不赶趟啊。
4: 别，那谁开玩笑了？
5: 谁爸爸？
4: 阿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
6: 嗯。哎，马健，这一上班别缠着啊。
4: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6: 喝大了嘛，没事儿。
4: 我上班去了。
6: 哎，小水，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哎，马健，跟沈姨再见。
5: 沈姨再见。

0: 咋就抓不住呢？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咋的呀？全灭火了？警察的底气都没了。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石原一金，这儿。
1: 领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0: 刘。
2: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接，刚有了进展。
3: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2: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0: 包，你愿意接这案子？
2: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
0: 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他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1: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0: 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1: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4: 把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
5: 明白。
6: 明白。
7: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6: 怎样，好看不？
5: 新织的，那你嘚瑟，谁给织的？
6: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5: 谁呀？啊，关州吗？
2: 亲戚啊，
5: 你大哥。

0: 面条子就越吃越香，
1: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哼。
0: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2: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2: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
2: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2: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2: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2: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那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2: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被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父的？
2: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0: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很大，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愧疚一百了。
2: 这话还有点正形。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2: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搞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3: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
2: 了？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3: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2: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3: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2: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3: 可咱们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2: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3: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2: 又找踹的是吗？好吧，
4: 哎，别打架！哎，干啥呢你们？
2: 别敢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5: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上的玩意儿？扒了我们爷们儿？
2: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不像话吧？
5: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2: 有啥事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
5: 呀呀呀呀呀！你还想咋的，双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6: 可不呗！
2: 说话呢你？
5: 黑子，弄他！
7: 小子，上！
8: 走！

在往哪儿跑啊？鬼！

0: 接着跑，
1: 人能跑，
0: 跑，哎，接着跑，哎，干啥呢？
1: 这么多人干啥呢？
2: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3: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2: 我咋没见过你呢？
3: 你没见过我？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2: 那是我大哥。咋的？
3: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2: 凭啥给你面子？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3: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2: 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
4: 都是自家人。
2: 对，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就算了。哎呀呀，
3: 行行行，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哎，
2: 算了算了，
4: 不行不行不行。
3: 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
1: 我妈吓死我了，
2: 这些人是干啥的呀？
0: 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其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2: 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0: 你提，快拉倒吧！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哎，
3: 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4: 干什么呢？哎，
5: 吃了没？
6: 吃了没有？
5: 吃了没？
6: 说话。
4: 都放下啊！抱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
1: 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3: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1: 对呀、啊。
0: 为啥穿这身啊？啊，
3: 这是外出需要。
0: 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3: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
1: 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
3: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3: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啊，
0: 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
1: 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嗯，
2: 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养你这小微波一带。

0: 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
1: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0: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2: 师傅，
0: 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3: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那为啥不合适？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1: 行啊，赶紧滚蛋！
3: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
0: 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贩子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以血全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3: 师傅。
0: 要不咱问问那个大金龙，他不是说有事可以找他吗？你那么信得过他？
1: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 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3: 干啥去？带上我呗。
1: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嗯。

0: 谁呀？开门就知道了。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哎呀，
1: 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0: 快快快快！进！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2: 你这还有人吗？
0: 是客人，
1: 那领导我先走了。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送送客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1: 好。
0: 哎呀，老马，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1: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0: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1: 吃饭就不来了。
0: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1: 哎呦，
0: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喝一个就行了嘛。
0: 哎，一醉方休嘛。
1: 哎呦呦呦呦！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0: 喝一个就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哎，来来来。
3: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人贩子吗？我们又不是什么敌人啊，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4: 慢点啊！
1: 哎呀，
4: 快回去吧。
3: 没事儿，没事儿。
1: 回来，回来，回来。
3: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1: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儿，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儿。
3: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1: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3: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1: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3: 说啊，
1: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3: 我明白。哎，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1: 快回吧，太冷了。
4: 再见啊，慢点啊，
3: 好。
4: 回了，
5: 下回来说一声
4: 好。

0: 哎呀，石斌大才回来了，你俩孩子又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老挝了。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
1: 有屁外放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了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那说是。 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我
2: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你不是没在吗？
3: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0: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
3: 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回来随你怎么骂，
2: 无组织无纪律。 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4: 哎呀妈呀！我瞅着这，
5: 别吵吵啊！
4: 你是激动了？
5: 这
4: 个
5: 说，
4: 这
5: 两个
4: 长得可像了。
5: 你要如实交代。
4: 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5: 那一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4: 是不是她？
5: 挺像的。
4: 你确定吗？
5: 不确定。
4: 那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5: 我不知道啊。
4: 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6: 哎呦，哎呀，来，哎呀，我自己来。哎呀，客随主便啊，你不能乱了规矩。
4: 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6: 哎呀，
4: 小贾，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
6: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呀。
4: 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6: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
4: 哦，
6: 贾哥，
4: 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玩儿我们了。
6: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4: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顿了。
6: 对嘛？
4: 来来，
6: 不，
4: 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6: 对，行，走定了，来来来，来吧。
4: 哎呀，赶紧，实在。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单敬你一个。
6: 哎呀，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

0: 这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对吧？哎，一起吧，一起来，干了啊，干了，干活。
1: 哎，二叔，怎么你给我倒酒呢？
0: 哎呀，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
2: 谢叔，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呀，对吧？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呀，那这么辛苦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
0: 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这话说的，你这酒都上头了。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酒家吧。
3: 来来，
0: 哎呀，别敬，别说敬。
3: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0: 不不不，
3: 小贾，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0: 啥味儿自己吃？
4: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着这么大忙，把友情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不能，
0: 这不应该的吗？
5: 王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0: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上。
4: 对呀，拿着，
0: 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4: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0: 行
4: 行，赶紧上车吧。
0: 好，
4: 车开了，来，再见
0: 啊，
4: 再见啊，
0: 回去吧。
4: 哎，
0: 嗯，
6: 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芳干得漂亮啊！啊，这个随说是人贩子没抓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4: 大家鼓掌。
7: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是，你看，
8: 咱们办案子嘛，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7: 好。
8: 燕子
7: 啊，
8: 啊，
7: 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9: 我哪知道？
8: 嗯，不对。
10: 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11: 你喝了呗？
8: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11: 不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8: 你爸爸是能那么没出息的？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10: 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这什么，
8: 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11: 我又不喝酒。
8: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快点，都等着你动筷。嗯，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12: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啊。
8: 这多少肉票，多少钱呢？
11: 哎，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
8: 我这给燕子先弄一块。哎，来来来来，接茶说，这回接茶了啊！来来来，碰一下，来来来，哎，来来，欢迎你们啊！
13: 欢迎欢迎啊！
8: 好，欢迎欢迎。
13: 嗯，
8: 哎呀，嗯，哎，敏姐，嗯，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11: 你说，
8: 你当领导这不好干的，嗯，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 我没当过领导，啥事儿该干啥事儿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13: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
8: 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嗯，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13: 妥
8: 了，
13: 让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8: 踏实吃啊！
13: 来来来，
8: 来，
13: 我敬你一杯。
8: 哎，
11: 谢谢谢谢，
13: 我也敬你马大。
8: 哎呀，
13: 哎，
8: 来，真好，好好学习啊！来来来，嗯，
13: 啊。
0: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
1: 嗯，
0: 吃着也香，嗯，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2: 嗯，
3: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4: 那哪行啊，
3: 那咋不行啊，
4: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0: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3: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4: 不行不行不行了吧。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中国的行？
3: 这说啥呢？这太外道了！来来，坐。
4: 哎呀，
3: 好。嗯嗯，明姐
1: 啊，
3: 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1: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3: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5: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0: 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3: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就不麻烦了。
4: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
3: 嗯，
4: 还不明白？
0: 明白，明白。二爸。
4: 哎，对了，
3: 哎呀，这丫头，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了。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我多喝几杯。
4: 来来来，
3: 高兴啊，干了，
4: 一块，
3: 痛快。
1: 嗯，这玉镯，
3: 太玉镯了，
1: 给二爸倒上。
3: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来了，哎呀，
0: 姐，哎，二爸，
3: 哎。丽丽，嗯，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
0: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
5: 嚯，这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
3: 哎呀，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嗯，来拽一下。
5: 嗯，
3: 丽丽啊，
0: 哎，
3: 这屋里还暖和吧？
0: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3: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0: 不用，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3: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
0: 啊。行，
3: 行，好好学习。
0: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2: 没吃。看看看看嘴巴。嗯。嘿嘿。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
1: 嗯，
0: 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
0: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0: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1: 你的就是我的嘛。
0: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沈爷家接马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干啥？
6: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5: 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小姚去。哎呀，哦，哎呀，又咋了？
6: 这姚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哎
5: 呦，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宁可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别提着头啊，闪开点的，都让一让。哎，师傅，师傅，哎，哎，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人太多了，叶姐来说，姐妹她娘们压得抬不起来，走不了了，咋办呀？哎呀，别说话都，别说话，车上马上往下闪人，让站里安顿好失留的旅客，快去吧，明白了，闪开，闪开。哦，对了，通知前锋站不能再上人了啊。
1: 好嘞，
0: 让他过去。

0: 把车票都准备好。孩子别坐桌上啊，如果桌坐塌了呢，你抱一会儿吧。啊，
1: 哎，好嘞。
2: 毛客吗？拿了点时间了，
0: 往里放。
3: 哎，好嘞，谢谢你。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4: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0: 快点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哎呦，憋不住了，快点快点。哎，
4: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3: 看着点儿。

0: 喊啥呢？
1: 有人要撒谎，谁要杀你啊？啊！这有人要撒谎，你先下来，你就看。
2: 不行，不能下去。
0: 下去不撒谎？那谁要杀你？你说清楚了呀。谁呀？
2: 就是你，就是要撒谎。
0: 没毛病，我认识你吗？
1: 哦，是他。
0: 哎，
1: 要撒谎？
0: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2: 毛病，
0: 确实有点病。
3: 就是你要撒谎，哎，就是他要撒谎，救命啊！
4: 喊你干啥呀？想了你别吵吵，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3: 我这个傻子，先下来，先下来。不，有话好说，来，慢点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都闲着蚊子上了，我咋知道呢？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谢谢秦大同志，谢谢。
1: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其他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做不上姑娘了嘛。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的地方换了无数个的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那人特殊就没得变过，老粗的是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租票都买不着。
0: 其他同事，你不想等这一路上咱们做好晚上，我是觉也睡，做饭也吃不下，我也很难见，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2: 那你就留我们车厢啊，中风没什么。
0: 其他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你想带着这边来。
2: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了了。
0: 行了。
3: 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4: 你放心，其他同志肯定不会影响麻烦。我坐了3次卧铺，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行，看好了。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3: 啊？
4: 你认识啊？
3: 这小子好一宿没睡觉，拿着一兜子钱，眯一会儿。
4: 哦。
5: 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6: 行啊，那走吧。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哪像上？
5: 哎呀，马叔，哦，来来，见货。哎呀，你走，你走，来来来。
6: 啊，哎呦，这都是人啊！
5: 来来，见货，来，不是来。见货，见货了。
6: 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
5: 哎，
6: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 把咱们的派到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地儿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

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糟老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

0: 啊？
1: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1: 你胡说八道啥呢？谁贴你身上啊？
0: 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卖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1: 不，你说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0: 这有意思了，你说
1: 你才有意思！
0: 我他妈今天写死你了！我
1: 写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写？
0: 写死你听不懂啊！
1: 咋了？
0: 揍死你！
1: 小乖，我小丫头要抓你，我一下攻击！
0: 哎呀，看着没？哎，不仅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1: 我一下攻击！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1: 这啥东西啊？热热的，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2: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1: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0: 哎哎，我天，我真叫男客人了，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0: 哎，行行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真是服了，就了。
1: 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0: 是。这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1: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这没事干了啊，我这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
2: 有人。
3: 嗯。开门。
4: 哎。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
2: 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
4: 睡不着，
2: 膀胱。
5: 是咱们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你想死？
3: 死不动这三毛说，你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5: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死不动在那上厕所，你在这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5: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6: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5: 来，我闭嘴，闭嘴，闭嘴，
3: 闭嘴！
5: 跟你什么事啊？怎么了？俺家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3: 你
5: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0: 来来来来。哎。
3: 这是你说的啊！
5: 啥？停！我吐！尿尿尿！
3: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咱们开！好，好，
5: 好！来来来！活该！
3: 不是，怎么回事？哎，我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
5: 你多少钱你弄屁呀、啊、你弄我弄屁呀、啊、小
3: 偷啊，干什么呀？
7: 坐下，
3: 把门打开。
7: 坐下，
3: 坐下，
7: 假面，假面，坐下，
3: 假面，
5: 假面。
8: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9: 我
8: 你先说说啥情况。
9: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0: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9: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0: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1: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厉害。
2: 好好好。哎，谁泼的尿啊？
3: 是我。
2: 你泼的？
3: 哎，
2: 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有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
3: 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4: 我骂你了吗？
3: 啊，
4: 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3: 行，
2: 你别说了，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占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边是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4: 还行吧？
2: 怎么行？
4: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吃啊！
1: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占理，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想不到我欠责了，是吧？
3: 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大哥。
2: 哎，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
3: 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2: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5: 哎，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难坐。
2: 别，不用你动。
5: 好，
2: 说吧。
5: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
2: 啊。
5: 我当时我搁那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4: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
6: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5: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贴你吗？
4: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
5: 的。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4: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5: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4: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7: 那个警察同志，
2: 嗯，
7: 我能做个证吗？
2: 太好了，来，你说。
7: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
2: 嗯，
7: 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4: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7: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4: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5: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7: 我是。
5: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7: 回来，
5: 这是怎么回事？
2: 不，你在这儿说，
7: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2: 你先在这儿说。
1: 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4: 道歉。
1: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5: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1: 好好说话。
4: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5: 不好意思，
4: 没关系。
1: 哎，
2: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

0: 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1: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
2: 是是是，
3: 没有啊，真的
1: 谢谢。那俺先走了啊。
3: 没事，
1: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4: 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0: 哎呦，可以，谢谢老您啊。哎，
4: 别客气。
5: 哎，走吧走吧，哎，走走。
6: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
7: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
5: 哎呀，
0: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6: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0: 那有啥玩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在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6: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
0: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6: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呀！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红啥呢？
2: 怎么有股醋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
3: 回家呀。
4: 哎，小二啊。二爸，
1: 嗯，
4: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4: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4: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4: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4: 嗯。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4: 哎，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4: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4: 哎，对了，二爸
1: 啊，
4: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啊。
4: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4: 哎呀，我多给你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睛前儿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的。
0: 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去。来来来
0: 来，别急，阿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
0: 啊，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0: 二爸，
1: 哎，
0: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1: 哦，啥事儿？
0: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1: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0: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沉不沉？
2: 没事。
1: 收拾好了。
0: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1: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0: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1: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0: 谢谢二爸。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
2: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痛红痛红的？
1: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看啥？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1: 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雪瑶去。
0: 哎呀，哦。
1: 又咋了？
3: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
1: 哎呦，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3: 我这都快发烧了。
1: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我干啥啊？
1: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
2: 福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0: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
1: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0: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的，这不就熏的吗？
1: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0: 我眼睛不嫩吗？
2: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那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1: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当年啊，给你妈就坐这车，
1: 不好意思啊，
0: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1: 又开始、啊、
0: 都要割脉了，对，这
1: 怎么，你别美，我是每次说、哎、孩子都开背了，
0: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到时候你不吃，
2: 这拿刀割嘴那小子
3: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4: 唐兴国。别看了，小心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3: 那倒是，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那有劲。
4: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3: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4: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不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呢？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啊？
1: 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做饭？
0: 哎呀，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事儿。
5: 给我们家这最佳的保护了哈。
3: 坐好。
5: 怎么样？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
5: 啊，
3: 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6: 哎，我来吧，我来。
3: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
6: 沾沾喜气。
4: 来来。
6: 嗯。蔡叔，
5: 啊，
6: 楼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哎呦，哎呦。
5: 来，
3: 你
5: 吃
4: 一个。谁呀？
6: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6: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6: 哎，我来，罗大哥呢？
0: 啊，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6: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0: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6: 他能梦着？
7: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8: 七月大，
9: 反着走，
7: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8: 十二月大。
7: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三十一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8: 三十天。
7: 哎，聪明，嗯，很聪明。
8: 爸，
7: 嗯，
8: 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7: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10: 爸啊，我买鱼了啊！
7: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10: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7: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10: 我挺不了。
8: 爸，我也想吃鱼。
7: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8: 那我写完就吃。
7: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11: 姐，
10: 丽丽回来了。
11: 二爸，我回来了。
7: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11: 想您了呗。
7: 哎呀，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11: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7: 哦，考咋样？
11: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7: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11: 好嘞，我去帮帮她。
7: 哎，丽丽，
11: 嗯，
7: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11: 哦，
7: 咋了？
11: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的，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7: 嗯，
11: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7: 换的谁呀、啊？
11: 换的那个姓汪。
7: 王永革？
11: 好像是这个人。

0: 丽丽，
1: 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2: 哎，那是。
1: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2: 麻烦你了，二爸。
1: 说啥呢？这是。
2: 老金，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3: 练字呢。
2: 老师让写的。
3: 我爸让写的。
4: 麻烦你过来陪我写。
5: 退回去。你说话呀。
6: 下下下下。又。又。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5: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6: 没说对不吱声呢。
5: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6: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5: 哟，谁那么明白？他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6: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5: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6: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5: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了，一回来瞎了。
6: 行行行行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5: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6: 那怎么不聋呢？
5: 不是你别耽误了。
7: 啊，先来看看。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8: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7: 哎，好，
8: 谢谢。爸，好看不？
9: 这啥意思？
8: 我得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1: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8: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一般。
9: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
8: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1: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8: 哟，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1: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着我看看。
7: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8: 三五的，我穿不了。
1: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
8: 哎呀，我三八脚吧。
1: 那行了，
8: 你先试试这个呗。
1: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8: 挺麻烦的。
10: 嫂子
2: 啊，哎呦，大力啊！啊，
10: 老吴大哥搁家没？
2: 你找他啥事儿啊？
10: 啊，我就想跟他唠嗑。
2: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10: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2: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啊，
10: 哎呀，那可咋整呢？
2: 你啥事儿啊？
10: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2: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10: 哎，这个到底啥情况啊？
2: 哎，大力进来吧。
10: 哎，
2: 快来。
10: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6: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10: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6: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吧？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10: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6: 你脸

0: 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1: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0: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1: 那不得花钱吗？
0: 你有事儿啊？
1: 啊，也没啥大事儿。
0: 不是，刚才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1: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0: 不一样啊？
1: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0: 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啊，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1: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1: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0: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1: 你歇着，我走了啊。
2: 走了啊，大力。
1: 哎，走了，走了啊。啊。
2: 哇，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0: 没话着啊。啊？
2: 啥意思啊？
0: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2: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0: 别折腾，我这脚凉。
2: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0: 去，走吧，走吧。
2: 呀呀呀，这难伺候。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出去啊，依琳儿。
2: 那去商店。
3: 同志。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2: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3: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呀，贾和。哈城一别，没过多久，贾金龙便主动到汪鑫家登门拜访。
1: 前两天来，
0: 在明晚的剧情里，许久未见的二人相谈甚欢。贾金龙也道明了自己此行的来意。
2: 老弟。
1: 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2: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呢？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2: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1: 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2: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0: 大娘严重吗？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嘛。哦，
2: 你行，
0: 交给我。
2: 那我先歇一歇。
3: 哎，王老师，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
1: 后面的快点的，
2: 少不了麻烦你。
0: 可以啊，你到卡城你告诉我。
2: 行。
0: 啊啊，哎哎。
3: 怎么搁这儿呢？人家好多你找。
2: 贾哥，那啥，
0: 这啥呀？
2: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3: 啊。
2: 你拿回去吃。啊，
4: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啊，走了，
3: 慢走啊，
0: 哎哎，哎，
3: 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2: 没有，
3: 那咋知道的？
2: 这还看不出来？
3: 你咋看出来的呀？
2: 多明显
3: 啊！你俩唠呗，
2: 唠那么两句了。
5: 眼下汪星和马燕的感情进展飞速，可同一个院子里的牛大力和姚玉玲之间却迟迟没有进展。终于借着自己升任副司机的机会，牛大力向姚玉玲表白了。
6: 姚玉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
7: 我知道你对我好。
6: 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7: 快吃吧。
8: 哎呀妈，
6: 没事吧？
9: 咋的了？
6: 没事吧？
7: 你干啥呀？
6: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你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10: 小李渣，
6: 坐
11: 坐
6: 坐。哥，慢点啊。
11: 呀！
6: 哎呀妈呀！哎，你这咋又回去了呢？你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9: 嘴都没色儿。
6: 那电影院里去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9: 当然有人看呢。
6: 当然，给谁看呢？
9: 给想看的人看呗。
6: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9: 你就穿这身啊？
6: 啊，我这刚换的。
9: 老气。
6: 人年轻了。
9: 把你年轻了，走吧。
12: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哒哒，
6: 噔哒啦，滴哒哒哒。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9: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6: 没事吧？
9: 没事。哎呀，
6: 同志，
5: 连同今天这次碰面，姚玉玲和贾金龙已经多次不期而遇了。虽然两个人之间还并不熟悉，贾金龙对姚玉玲却已是印象深刻。
0: 哎，那个，
9: 你找汪鑫呢？
0: 啊，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9: 啊，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0: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
9: 啊。
0: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9: 谢谢你。
0: 物归原主，这是圆圆，有幸相识更是圆圆。

0: 你这是啥意思啊？
1: 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
0: 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2: 至始至终，牛大力对姚玉玲都是一往情深。此刻的他还没。

0: 没有发现心爱之人的细微改变，也没有意识到贾金龙的出现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大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2: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嗯，
3: 别看他们，他们更不容易。
2: 没，没你们呢。
1: 嗯，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4: 没有呢，
2: 还没抓着呢。
1: 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3: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1: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3: 老贾，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1: 行了，
4: 行，
1: 大叔，
4: 好。
1: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哎。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提走了，行不行？
3: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2: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0: 伴随着贾金龙和马奎、汪星师徒的交情越来越好，他出现在院子里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反观姚玉玲和牛大力这边，二人的感情之路走得实在不算顺利。接下来等待众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明晚精彩继续。哎
5: 呀，你这账算得挺明白啊。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6: 这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5: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6: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
5: 啊，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6: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来，肯定买。
5: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4: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3: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林武、吕军分别介绍了

0: 山东省和中国大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先进煤电技术发展、沿海清洁能源开发、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等交换了意见。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抓实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落实，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1: 6月17号至18号，中国法学会刑事执行法学研究会在日照举办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法学领域有关专家学者及一线骨干等300余人，围绕新时代刑事执行法治理念创新与价值取向，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与配套制度机制等内容进行专题研讨和交流，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0: 端午节临近，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传统节日。
1: 以粽为媒，文明润心。在青岛市城阳区，1660名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包粽子、话家常，共赴一场传统与新风交融、烟火与温情共生的端午之约。
2: 我们这个馅呢是用糯米、青豆、红豆、香菇、腊肠、猪油炒制而成，然后再加上腌好的这个五花肉和腌好的海鲜肠，所以说吃起来味道特别的棒，是又鲜又香。
1: 端午至，民俗浓，德州市各社区以继承传统为契机，开展民俗运动会等活动，设置夹粽子接力、沙包射五毒、趣味立蛋、盲人敲鼓等趣味项目，居民们在轻松的比拼中增进邻里情谊，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3: 以前只知道呢端午节有吃粽子，没想到还有射五毒、立蛋这些老习俗，今天亲自体验了一把，感觉既长知识又新鲜。
1: 以节为媒，以药育人，枣庄市薛城区开展药香粽香迎端午岐黄文化润校园主题实践活动，以端午民俗为切入点，围绕日常生活中常见中药材展开科普，打破同学们对中医药陌生深奥的固有印象，在老师的带领下亲手制作草本香囊，在动手实践中熟悉药材特性，感知中药配伍智慧。
4: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香囊，在这一囊一袋之间呀、真的是感觉香气沁脾。
1: 乐享多彩端午，在泰安民俗大集上，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食俗、彩蛋彩绘、非遗手作等20多项民俗活动。缝制辣椒荷包是当地300多年的风俗，游客将芝麻、绿豆、艾草、桃叶等装入象形辣椒的荷包中间，一针一线认真缝制，不一会儿，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特色端午荷包便制作完成。
2: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太好了，大人小孩都能玩玩，既有烟火气，又能学到传统文化，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1: 维苏高铁跨京沪高速连续梁今天在临沂高新区顺利合龙，梁体总长371.5米，为全线最长连续梁，也是重难点工程之一。施工单位借助智能装备自动化作业，将合龙精度控制在毫米级。维苏高铁北起潍坊北站，南至宿迁洋河北站，线路全长约3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信在青岛举办质量创新高峰论坛，宣布将长期机电的质量准则转化为全员刚性制度，覆盖研发、供应链、制造、服务全链路，并通过数据治理与 AI 模型辅助决策，实现质量风险的前瞻预警与全程可追溯，为 AI 时代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提供海信方案。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微山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温度适宜，水域广阔，湖盆浅平。如今这里生活着78种鱼类，63种底栖动物，以及116种浮游植物和128种水生植物。上世纪80年代，因工业废水与生活垃圾排放，加上过度围湖造田、围网养殖，微山湖水质持续恶化。到上世纪末，水质一度降为劣五类，湖水呈黑褐色，被称为酱油湖，多种鱼类和植物濒于绝迹。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微山湖是东线工程进入山东境内的第一个调蓄湖泊。这个区域的水生态是决定工程水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障溢洪清水北上，湖区开始大规模治理行动，从退鱼还湖到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从生活污水治理到人工湿地建设，关停重污染企业、散乱污染企业200多家，释放微山湖湖泊水面40多万亩，修建人工湿地6万余亩，微山湖水质一步步净化。仅用10年时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如今的微山湖，湖水澄碧，水鸟翩跹，一些曾经消失多年的鱼类也重现湖区，呈现出万物灵动的勃勃生机。每年4月，位于微山湖中段的独山湖就会变成一块巨大的碧玉。湖水清澈见底，阳光直射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一片茂密的水下森林。这是独山湖中一处神奇的自然奇观。这里因水质清澈、生态良好，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水生植被，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如梦如幻的水下森林，为微山湖增添了诗意的律动。驾船行于湖面，如同漂浮于森林之上，进入远离尘世的纯净秘境。这种美丽的水生生物叫做桃花水母，它们是一种濒临绝迹的腔肠动物，最早可追溯到6.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被称为水中活化石。这种古老而珍稀的生物对环境水质变化极其敏感。近年来，桃花水母重新出现在微山湖的湖水中。春来桃花水，中有桃花鱼，浅白深红化不如，是花是鱼两不知。清代诗人杨玉人的《桃花鱼歌》形象地描写了桃花水母的美丽。它们产于淡水中，有粉红色的生殖腺，透明的伞顶，因形状如桃花，并多在桃花季节出现而得名，又被古人称为桃花鱼。桃花水母是对环境质量要求非常苛刻的水生物种，堪称水环境的晴雨表。
它们的出现说明微山湖的湖水水质在持续变好。在亚洲面积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着290多种鸟类。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6种，一些曾绝迹多年的珍稀濒危鸟类在微山湖落户安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青头潜鸭，因雄性头部和颈部的黑色在阳光下呈绿色光泽而得名，是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迁徙性鸟类。如今全球监测数量大约只有5000只。近10年来，青头潜鸭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微山湖。这片湿地位于微山湖西北部，毗邻老运河，远离人类生活区域，是青头潜鸭理想的栖息地。半个月前，高晓东团队在这里发现了2处青头潜鸭的巢穴。为了便于采集资料，他们给巢穴安装了监控。

0: 高晓东团队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青铜前压监测与研究中心，他们已经连续十年在微山湖对青铜前压进行观察记录。
1: 中风大本营的时候两枚弹，
0: 现在微山湖已建成青铜前压栖息保护地1500亩。高晓东希望通过他们的监测研究，提出更好的保护措施，能使更多的青铜前压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正是青铜前压产卵孵化的季节，它们的鸟巢住在隐秘的芦苇丛中。青铜前压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受到惊扰时会迅速弃巢。
1: 这个蛋有点危险，这个蛋有可能已经弃巢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肯定，所以我们再继续让它拍摄一段时间吧。走，我们再去看下一窝，还有一窝。

0: 他就会强压的窝。没有腐败的味道。我鸭子刚走一会儿，卵还是温的，所以我们检查完之后就快速的离开了。
1: 最多十来天吧，应该就能孵化成出来了。
2: 十天以后，高晓东冒着大雨再次来到监控点。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最有希望的第二窝卵繁殖失败。
0: 心里面确实很沉重，就是想不通，这么好的一个繁殖的环境，它为什么还繁殖失败？

通过监控录像，高晓东找到了原因。第二个巢穴的雌鸭，每天外出觅食几个小时后会回来孵化。但等雌鸭再次外出觅食时，两只黄鼬乘虚而入，偷走了几枚卵。第二天，黄鼬再次返回，直接在巢内大快朵颐。雌鸭没有再出现，它应该是已经伤心离开。但在查看第一个巢穴的画面时，给了高晓东意外的惊喜。他们认为早已弃巢的雌鸭重新回到巢穴，继续孵化。几天之后，这个巢穴里的幼鸟陆续出壳。不久，幼鸟就跟随母亲离开巢穴，游向了湖面。

0: 一月，高晓东团队又一次来到微山湖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每年一月上中旬，是全国越冬水鸟同步调查时间，也是高晓东和团队成员观察记录在此过冬的青头潜鸭的最佳时间。
1: 有一群，可能是白眼，咱们沿着这个图景再去看看那两个大鱼塘。
2: 对，
3: 我们对青头潜鸭的生物学习性啊，还有它受威胁的原因啊，了解的越多之后，才会提一些相应的管理措施。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最重要的就是栖息地的保护，这一点呢，已经是全球的共识。像咱们山东省吧，就以南四湖为代表的这种重要的湿地啊，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随着国家对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一个重视，南四湖它这个水质总体是在向好发展的。我感觉青头潜鸭在南四湖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它的这个种群恢复，我们还是感觉是有希望的。

0: 瓜子皮，酒杯，繁花，铃铛树。在放大100至1000倍的显微镜下，这些形态各异、奇妙有趣的气泡，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们统称为纤毛虫，是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采集到的研究样本。
1: 你把这个数据拍一下，水温25.8度 ，pH 7.7。
0: 2019年，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内成立。这是他们第一次选择在淡水湿地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在国内研究内陆湿地原生动物领域，具有拓荒性的意义。
1: 微珊瑚嘛，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草甸型湖泊湿地。由于它长期以来较为封闭，保留了一些其他地方不太容易常见的一些物种，所以我们来选择这个地方。
0: 纤毛虫连接起了一部分微生物和更高级的水生动物，共同构成了淡水食物链的基础，供养着湖泊中的其他生命，形成了一个神奇而丰富的生态系统。它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着湖泊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成立5年来，工作站已经在微珊瑚共采集纤毛虫物种200余个，其中包括近40个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种属物种，获得分子标记序列500余条，填补了国内外淡水湿地相关物种研究的空白。
1: 因为这个纤毛虫的种类非常多嘛，多就代表了它这个生态系统非常的稳定。
2: 这边的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从我们这个采集到的这些单细胞生物来体现，大家放眼望去的话，你像各种鸟类啊、植物啊，就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它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高的。

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以新薛河湿地和高楼湿地为主体建成，其中新薛河湿地是山东省第一个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被誉为水污染治理的典范。这里光照充足，林木水系交错，为众多鸟类提供了栖息地。每年春天，数十万只不同种类的鹭鸟从南方越冬归来，回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无数个精灵又像是无数个游子，回到了家园，为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在这里的六个月时间里，他们要完成恋爱、结婚、生子等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在繁殖期头上有两根小辫儿的是小白鹭。这只雄性小白鹭正在焦急地寻找伴侣，但是并不顺利，它有些垂头丧气。眼看其他同类成双成对，它打起精神，开始了再次寻觅。在树林深处，一只漂亮的小雌鸟正在等待。这次他成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从共筑爱巢开始。但是筑巢也并不轻松，雄鸟承担着搜集建筑材料的任务。在鸟儿密集的树林中，树枝成了紧缺资源。

微山湖的春风沉醉，雄鹿和雌鹿相互传达着爱意，甜蜜的气息弥漫在鸟巢、湖面和湿地公园的空气中。

与其他鹭鸟家族一样，小白鹭夫妇也迎来了新生命。雌鹭和雄鹿轮流孵卵和觅食，这是一个辛苦却又充满期待的过程。

二十多天以后，一只只小白鹿挣脱了蛋壳，露出了毛茸茸的脑袋。几乎同时，湿地公园增添了无数只嗷嗷待哺的雏鸟。

雄性小白鹿外出觅食的时候，雌性小白鹿一边守护着雏鸟，一边仔细打理着自己的羽毛。它要等雄鸟回来后，看到它最美丽的样子。

雄鸟带回了食物，微珊瑚鱼类丰富，充足的食物让五只小鸟个个都健康成长。午后的鸟巢中，白鹭一家享受着惬意的幸福时光。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雏鸟逐渐长大，曾经宽敞的浅碟形巢穴一天天拥挤起来。雏鸟慢慢站立，练习扑扇翅膀，展翅欲飞。但是这需要过程，十几天以后，它们的羽毛渐渐丰满，翅膀也越来越有力。终于，它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飞翔。对这只雄性小白鹭来说，微珊瑚湿地公园的几个月时间是如此辛劳，却也如此圆满。在这里，它收获了爱情，也完成了生命的延续。11月，它将带领全家跟微珊瑚湿地公园的其他鹭鸟一起飞往南方越冬，等来年春暖花开再回到这个充满生机的美丽湿地。微珊瑚上生命的乐章一年四季都在奏响，春天候鸟纷至沓来，安家落户，夏天成群的水鸟翩翩起舞，秋天湖面上演着壮观的鸟类迁徙，冬天一些留鸟依然在此觅食栖息。

碧波荡漾，芦苇婆娑，鸟儿飞翔。从酱油湖到生态湖，一首生态保护的新曲在微山湖上唱响。这满湖清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乐章。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农历5月初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周乃祥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错峰用电，助力迎峰度夏，电力安全保供。
1: 推出电影消费券，扩为以旧换新品类，山东密集发放促消费大礼包。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将其深度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深入研究分析全省经济发展形势，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一，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持续保持攻坚劲头，加大跟踪服务力度，推进重大项目产能充分释放，效益稳步提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做大做强，规范健康发展，一业一策促进重点行业止跌回稳，强化化工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有色行业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帮助建材企业拓宽销售渠道，做大做强商用车优势板块，推进重大钢铁项目建设。二，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发挥重大项目牵引拉动作用，狠抓在建项目实施、新项目开工，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三，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支持政策供给，巩固拓展服务业增量空间，充分释放消费潜能。四，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外贸增长，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着力稳定重点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当前要切实抓好三夏生产，加快夏种进度，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工作，强化信访事项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好臭氧污染防治，加强秸秆焚烧管控，加快实施老旧柴油车和机械淘汰更新，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林武、吕军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和中国大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先进煤电技术发展、沿海清洁能源开发、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抓好在建项目建设，持续强化能源保供，加强“十五五”时期重点项目谋划，携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陈平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落实，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2: 鲁中矿业是省内最大的钢铁原料生产基地，周乃祥来到这里，严格按照下矿工作的规范要求到达井下采掘作业面，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安全管理、智能化建设等情况，认真检查现场通风、排水等设备运行状况。在生产指挥中心，他详细了解矿山监测预警、人员定位、视频监控等系统运行情况。他指出，做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企业要落实落细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全员安全能力培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随后，周乃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属地以及监管部门汇报，研究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措施。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坚持标本兼治，根据各类矿山特点因矿施治、一矿一测，深化治本攻坚，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组织专业力量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配齐配强监管力量，提升监管执法质效，加快推进智能矿山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省政府今天召开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紧盯机组管理、外电入驻、需求调节等方面，加强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供需衔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预防处置，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近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七个执法检查组赴九市，就全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情况进行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等分别带队。检查组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压实法定责任，抓好风险排查，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用法治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光明守护2026电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今天在齐河举行，演练设置输配电线路和新能源设备设施、除熔冰等10个科目，投入各类应急装备200多套，通过实兵、

0: 实装实战形式，全面检验国家级电力应急力量实战水平和跨区域支援能力。
1: 夏季生产经营与新能源出行等用电需求持续升高，山东依托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引导大家错峰生产、错峰充电。
0: 在位于济南的中国重汽厂区，伴随着夏季订单的增多，用电负荷也不断攀升，但企业依靠调整生产排班，充分利用低价时段开展高耗能工序，大幅压缩了电费支出。
2: 我们呢，将这个自动化的产线安排在这个谷段和平段，最大化的利用了谷电的一个生产。2026年前五个月的谷段用电占比呢提升到了22.88%，生产但是费用呢降低了322元，降幅呢是21%，节约用电呢约270余万元。
0: 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科学错峰用电，山东推行五段式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将每天时段分为深谷段、低谷段、平时段、高峰段、尖峰段，电价谷段下浮，峰段上浮。
3: 通过峰谷价差调节，广大工商业用户主动消峰填谷，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可新增5间新能源消纳500万千瓦，转移5间高峰负荷超250万千瓦。
0: 分时电价红利同样覆盖电动汽车充电领域，谷时段充电价格大幅下调，新能源车主错峰补能可省下充电费用。
4: 我一般会选择晚上11点之后来进行充电，这样的话充满一次电能够省10几块钱，长期下来看还是非常划算的，也能够配合电网的这个错峰用电。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山东各部门将聚焦工商业、电动汽车与自行车充电桩、居民、农业四个领域，联合开展惠享分时电价、巧用清凉度夏系列活动，
3: 引导大家在谷段价低时多用电充电，在峰段价高时少用电充电，实现降社会用电成本，保电力稳定运行，促新能源消纳多赢。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激发文化消费新活力情况。
0: 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由山东省电影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商务厅主办，2026年6月19号至12月底，将通过猫眼、云闪付两大平台，面向全省发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消费者可通过平台首页入口一键申领。
6: 活动期间，每日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限量发放各类消费券。消费券主要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类，其中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领取当日有效，票根赠送券领取后30日内有效。
0: 本次活动仅限卫星定位、IP 位置信息均在山东省的用户领取使用，购票优惠券可与支付优惠券或票根赠送券叠加使用，叠加后单笔观影消费最多可优惠60元。依托本次活动，全省还将深挖电影加消费潜力，推动多业态深度融合，
7: 同步推出观影特惠、美食套餐、休闲折扣等配套活动，大力培育电影加餐饮、电影加夜游、电影加康养、电影加文创，跨界融合场景，推动传统商贸场景换新提质。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情况。
0: 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省商务厅等五部门近日印发《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本次补贴政策在继续执行全国统一补贴领域的基础上，新增8个品类，包括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住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方案自6月18号起正式实施。
8: 个人消费者在山东购买上述产品，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品类限补一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涉及能效、水效标识的品类，需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
0: 本次自主品类补贴无户籍属地、申领年龄限制，凡在山东省域内进行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同等享受补贴政策。消费者可通过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进入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申请一件事模块，选定参与活动城市，实名认证申领补贴资格，也可通过各市补贴平台办理。
9: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动态监测，及时优化调整资金投向，采取预拨、滚动拨付等方式，缓解经营主体的垫资压力，提高消费者获得补贴的便利性。
0: 截至6月15号，全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总量986.4万件，带动销售额784.1亿元，惠及群众793.5万人。
5: 三夏大忙时节，鲁西北大地麦浪金黄，鸡声隆隆。在高唐县，两块曾让种粮大户悬着心的晚播麦田，经过一春天的科学管护，交出了超预期的成绩单。
10: 在高唐县隐集镇，种粮大户李宝刚的千亩麦田迎来了开镰收获。省农技壮苗专家组成员李生东和当地农业专家杜礼之专程来到田间，等着给这块曾经的问题田测查。
11: 5.6-8.9成叶儿，
12: 成叶儿哈。
11: 啊。
13: 113.7.8。
10: 这个数字让李宝刚悬了大半年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他的小麦去年11月8号播种，冬前调查时每亩群体才27万，苗形偏弱，这让种了多年地的老把式有点心灰意冷。
14: 把根儿烧了，这半肥看黑根儿合根儿，就今年就全了又完事了。我这大面积六转才种了2年，上100万的钱的投资，能不挺刁难的吗？
10: 今年早春，针对去年秋汛导致全省大面积小麦晚播苗弱的问题，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启动了农技壮苗专项行动，组织100名省级农业骨干专家分区域下沉蹲点。李生东为李宝刚的地块开出处方，核心就是促根增孽，一步步让弱势分孽成长为大穗。
13: 根系都我这应该没有喷出来那一段时间、那我们重点的那个磷酸二氢钾喷了2次，我觉得
14: 两次
13: 磷酸二氢钾那对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自身根的这个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10: 按照专家指导科学管理后，奇迹慢慢发生了，小麦根系从原来的黑褐色变成了健康的白色，原本发育不良的分孽也都顺利长成了有效穗。到灌浆期时，每亩地足足比冬前增加了10多万穗。眼瞅着就要收获，6月初这里又突发强对流天气，大风过境，李宝刚又捏了一把汗。
13: 它拔起来，你看长得比较深。像正常情况下，我可能这个第一节间，我可能只有不到2公分，1公分左右。那这一个呢，已经大约在5公分左右。尤其是在强对流天气情况下，出现倒伏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这一个麦田呢，因为我们前期因为苗弱的问题啊，我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施肥，尤其是我们自种了一个钾肥的介入，那我们的茎秆比较粗壮，所以说抗倒能力就特别强。
10: 最终整块麦田没有发生大面积倒伏，颗粒归仓才有了现在亮眼的产量。除了后期管理跟得上，想要进一步提升小麦抗倒伏能力，从播种环节就要打好基础。高唐县余秋湖街道种粮大户李金阳就尝到了高质量播种的甜头。李金阳的1000亩麦田播种时每亩用到了40斤的播量，最终每亩有效穗达到了48万多。
11: 这个高性能的播种漏它比较均匀，都接受光照比较均匀，这是放倒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你前期咱得壮苗行动，做到群体臭不歪不倒，这都是种麦子的本事。
10: 最终测产结果公布，李金阳的晚播小麦平均亩产达到1281斤，比他去年的产量还高出一大截。
15: 比去年这个增产将近300斤的产量。这个我现在种了1000多亩地，光增收的话就增收30多万。
10: 虽然亩产没有李金阳高，但李宝刚这块地的产量从最初预估的700-800斤提升到了1130多斤，每亩同样足足增产了300斤。
14: 今年投资没白投，经过今年的学习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看关键我都奔前4的目标上冲。
1: 从曾经的贫穷落后村到如今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吴地县西小王镇小王庄村靠着一套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意识机制，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把民心凝聚在一起。

0: 把这老杆子啊、老线路，全部把它清理的清理干净。
1: 这场议事会议的是全村弱电入地的事儿。这几年，小王庄村越来越美，道路整洁，邻里和睦。可就在五年前，这里还是全镇出了名的治理难点村。那时候，村里宅基地纠纷、地边矛盾层出不穷，村干部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群众常常还是不满意，甚至越级上访，问题频发。
2: 俺们做村干部没啥权威啊，那条件也不好，哎，没有少是啥大效益。这真是你有官员没出去说的，说你也不听、啊。
1: 2021年，村里完成换届，新班子想干事儿，可村民不信任，工作推不动。镇党委政府看在眼里，决定和村两委一起想办法。
3: 这样，我们和村两委啊，我们共同商议啊，就创新一种方式，装乡事，装乡议，啊，上升到一定高度，就是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批议事就遇到了硬骨头。
0: 再说这个树这一开始这么小，随后长那么大，没人的放眼了。我们庄乡议事队协商，最终这个达成协议，就是说拉。
1: 村集体40多棵绿化树砍掉，矛盾没了，人心也暖了。村民开始相信议事不是走过场，是真管用。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村里建起了网格群。
4: 人也说，地也说，脾气也说。你看，大家都要是说面对面不好意思说的呢，我们都有一个群，可以在群里说，也可以把意见放在那个胡同口的一家巷里。村民的怨气消了，我们的信任度也有了。
5: 都做上都热了，这叫都商量着。村干部呢不搞一言堂了，我们有面子了，里子呢也解决了。
1: 村民的心里话有了出口，网格员和民意收集队员定期上门，把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里藏着的矛盾提前摸清楚、早化解。小王庄村的大小事儿都拿到了桌面上。几年下来，累计征集村民意见建议124条，纠纷调解率达到98.7%，从当年的后进村变成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6: 山东重工集团旗下的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主营装备凭借智能高效打开了更广阔的海外增长空间。山推全球客户节昨天在济宁举办，面向全球合作伙伴发布山推智驾 SSC 平台2.0版本。依托这一平台，山推系列装备将在高阶无人化作业领域取得更多商业化应用新突破。
7: 我们 SSC 2.0核心呢，就是智能化的这些功能做成模块化的配置，然后你这个整机需要什么功能，我们有挑选出来合适的功能点，然后匹配到这个整机上，就可以独立的定制化。
6: 这次全球客户节，山推展示的产品近一半涉及 AI 元素。这款装载机正在研发人员的操控指令下，开启无人驾驶、自动上料等场景化智能施工。智能化不仅能把人从高粉尘、高热辐射等复杂作业环境中解脱出来，产品的维修保养也更加便捷。
8: 我们打算把这套系统引进到意大利进行实地演示。可以肯定的是，相关市场需求一定会持续上涨。
6: 依托山东重工集团全产业链协同优势，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应用探索，山推正成长为全球智慧施工解决方案的重要引领者，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海外市场销售力争突破100亿元。
9: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非洲的收入规模在21到22个亿，同比有了50%以上的增长。我们预计1到2年的时间，山推非洲的业务有可能会占整个海外的占比突破50%。
6: 近日，省财经集团牵头发起设立山东财经生产性服务业创投基金，基金总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大数据服务、高端软件等领域。今年，省财经集团发起设立规模50亿元的山东财经新智生产力母基金，未来3至5年预计可形成总规模约200亿元的子基金群，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山东新智生产力发展。山东省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试点今天在聊城启动。山东将在2026至2028三年试点期间，整合济南、淄博、聊城等市资源，通过海外宣传参展、开展入境体验游等方式打造样板。2026山东东阿中医药文化旅游体验周今天同步启幕。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今天启动，至6月22号结束，共5天。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05万人次，日均81万人次，同比增长5.3%。省内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泰安等方向，跨省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郑州等城市。国铁济南局计划加开列车62对，并开行银发游、研学游、避暑游等多条特色旅游专列。2026济宁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昨晚举行，现场推介重点文旅招商项目，发布一张机票游济宁等7项文旅优惠政策，启动如意好运宝藏济宁主题旅游年暨境内外旅行商济宁行活动。2025年济宁市接待国内游客首次突破1亿人次，接待量和国内旅游收入均增长超11%。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今天在泰安举行，演练设置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等共800余人参加，全方位检验并提升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10: 6月12号至20号，62艘赴印度洋作业的山东远洋渔船，搭载770余名船员、9600吨渔货，分批从石岛港口岸入境。这是今年以来山东口岸入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船队。山东边检总站、石岛边检站联动海事、渔政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船未到、审先行、前置预检服务，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保障渔货快速通关。
1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王老板呀，这趟货收上了呀，那咱能挣小十万块钱呢，局。
1: 嗯，能挺好的吗？
2: 总觉得这事儿进展得太顺利了，但是不太对呢。
0: 不是你咋那么多毛病呢？
1: 闹了。
0: 那小平婶儿的朋友也知道咱爸等钱看病，那能坑咱还是咋的呀？
1: 就是呀、啊，他要是坑咱们，咱们就直接揍他就完了呗，他多大个事儿？
0: 可不咋的，有啥娘有啥闺女哈？那凤菊跟着咱，没人敢坑咱。
1: 那是好话呀，所以我妈好啊。
2: 咱现在这货可不好收啊，现在下松塔的季节还没到，上次去那地儿我都收过两茬了，这次咱们得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去七道坡收货去。
0: 除去上回那个，我算了一下，这次也能有个四万五吧。鱼，嗯，那要有四万五的话，你要多少啊？
1: 四万五，咱三个人分一人一万五呗，还我要多少？
0: 不的，一个小姑娘家，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我小姑娘咋的了？我小姑娘哪回干的比你们少了是咋的？哪回去讲价的不是我小姑娘去讲的？
0: 那我那挣钱是为了给我爸看病用的，那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那我要五百，行吗？
0: 那你要那么点跟整的我哥俩欺负你似的。
1: 那你想咋的？你说，顾兆贤，你想咋的？
0: 这样式儿吧，喜哥给你加个零儿，五千咋样？
1: 我就要五百，那还有剩下四千五，到时候我给我叔包个红包放那个病床旁边，完了我跟他说凤菊挣钱了，给你留点钱，叔叔你高兴吗？
0: 你缺心眼子呀，给你钱你不要了？
1: 那你爸他不是有病吗？我给你的呀。
3: 呀，别闹了，别闹了，
0: 有病呢？
1: 不是，那不就是
3: 车吗？别闹了，开车呢。
4: 常山大哥，咱们都说好的吗？上次他说他嫂子也在，也听见了，你咋还反悔了？
5: 是啊，你看，你说这城里吧，哈，别的不说，就上下水、上个厕所啥的，那总比在山里方便多了吧？是不是？
6: 那渴了吧？你拿杯子。哎呀，我儿子拿着这个山丁子汁儿来尝尝吧。
4: 啥汁儿啊？
5: 别麻烦了，不喝呗，不喝点喝点。
4: 来，
5: 好，谢谢啊，谢谢。
4: 来，嫂子。
5: 对。哎呀，常山呐，你这也是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人，你也知道人家外边人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不像咱山里还一直过着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咱这辈子都老了，就这么地了，在山里哈。那你说，你总不希望咱孩子也跟咱一样就窝在山里了吧？
6: 都习惯了，那搬出去都喝不着这山丁子汁儿了。
4: 那葛主任特意从市里过来视察这搬迁工作，那你是领导，你得起带头作用啊。
6: 我这啥领导啊？我老了，不想搬了。你这……哎，一会儿走了，把那个拿来，给一块儿带上吧。
5: 算了，那个要不这样吧，咱先上别人家。哎，
7: 别，啊、这到饭点了，吃了再走呢。哎呀，
5: 不用了。常山呢？你看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啊？你再考虑考虑。
7: 别，
5: 我
3: 带上吧，
5: 不吃了，
7: 别走啊！
4: 带啥呀？这上火上不过来啊！咱都说好的事儿，
7: 走了这就。
4: 葛主任，您放心。这安置办的同志啊，已经和他聊过几次了，效果也还不错。我再找顾长山，再做做他工作，我保证让他搬。
5: 哎呀，这咋说呢？跟你说实在的啊，如果要换成我也不愿意搬。你想啊，这一个月就挣那么块八毛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你说搬城里咋生活呀？
4: 是的，
5: 我从小到大那是从林区长大的，从心里讲，我还是同情咱林业工人。
4: 是，葛主任说的对。
5: 那咱上那家看看。
4: 哎，好。
5: 哎呀，这灰。
1: 行，六婶。
8: 哎，那好了，我走了。
1: 嗯，那回头把钱给你啊。
8: 好嘞。
9: 孙成旺，
10: 黑木12斤3两，木耳2斤。啊。
8: 志强，钱啥时候能拿到？
10: 这批货送过去之后，咱们就结算。
11: 哥，你家油也拿过来。
12: 我也回看。
11: 拜拜拜拜，哎，
8: 妈呀！
11: 嗯，忘数了啊。
8: 对。
11: 妈，忘数啊！你这木耳这是不是有点小啊？这成色也不咋好啊！你犟着等着。
8: 你这丫头，这成色哪里差了？你别以为又肥又大就好，那是人工养的。看我这木耳，这纯是野生的。个头虽然小，长得时间长啊。
11: 你可拉倒吧，你净忽悠我。你说你瞅瞅这筐里边这啥，这泥渣子是往里边掺土了。
8: 这晾的时候我上山了，下阵急雨淋湿了。
11: 叔啊，咱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到没有，跟大老板做生意了，不像以前了，要求都变高了。这我们在外边都已经收购了，这不要看咱们一个工队的，你这木耳我们都不能收。
8: 你这孩子脾气随你妈，
12: 你等我一下，
8: 好吧。
10: 你妹子，
11: 你
10: 干什么啊，老板？这市里来领导了，你不知道啊？
13: 你别给我叭叭，告诉你，让我活不好，你也别想活好。
10: 我跟你讲啊，你这随便打人犯法，知不知道？
13: 呀，犯法呀？那你抓我呀，派出所抓我呀，反正我也不想好了。我告诉你，亲爷，就你最不是个物。要不是因为你，我家粮库快能下岗吗？
14: 老妈，你说话是不是得摸摸良心？你们家梁子官什么工作态度？一个星期五天，三天打麻将，两天喝酒，我让他下岗咋的？这事儿领导来了，那不说了？
13: 你就别跟我巴巴的没有用的。哎，我要我花钱搬，我就不搬，爱咋咋地。
5: 哎，不是不是，大妹子你消消气啊，没事没事。是，你看着是拿了10000多块钱，但你仔细算算，你不亏。你说这城里的那个地皮多贵呀、啊？你要自己花钱买那一套房子，没个10几万，那能下来吗？那山里边这几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么待下去还有啥前途
13: 啊？为我们好啊！
5: 当然了，
13: 那把钱谁给我们花了呗？你别跟他说那没有用的，让我花钱搬，我就不搬，赶紧走。
10: 我跟你说话说不明白是不是？
13: 来，快说是吧？哎呀，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找谁呀？
1: 王老板在吗？
0: 没在。
1: 干啥去了？
0: 忙呢。
1: 忙啥呢？一天打电话也不接。
0: 哎，不能进来。
2: 忙业务呗，一天业务那么多，
0: 天天忙脚不沾地儿。上那儿坐去，别进来。嗯，王总。
3: 哎呦，
1: 等半天了。
3: 你咋来了？
1: 那个钱的事儿嘛，我这都赊着乡亲们账呢，我这不给人结不合适啊。我这
3: 里边说，咋的呀？你怕我赖你账啊？
1: 那不能，不能，不能。
3: 来，坐坐坐。
1: 哎，主要是那个我弟自强吧，觉着我们这个老赊乡亲们的账也不是事儿。确实，我们最近也这个着急用钱。
3: 我最近业务大发展，这个资金啊一时有点周转不过来。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
1: 哎呦，你那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上次你说的是啊，你一发货第一时间给我打钱，我这给你三批货了，这最早一批得一个月了吧？没见着钱呢。
3: 这南方客户打款不及时，我有啥办法呀？
1: 这么着吧，你给个准话，啥时候能这个？给我打钱过来
3: 也快，我听说货已经到国外了，马上就能回款。
1: 行，那说准了，这次是不能有啥差错了啊。
3: 问题不大，这个南方老客最近还想订咱们一批临展品，这次需求量还挺大。你看你那儿有货吗？
1: 你要多少啊？
3: 三吨，实际上是十吨，但是被人抢走了七吨。这个我寻思你需要，我给你留了三吨。
1: 我这货能收，主要是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那第三批货我都是那个高价收的，我这有点赔本啥的，你就看这次能给啥价格。
3: 还按上次价格走呗，这次一斤给我降了三毛，我寻思

0: 强哥，给你说好事啊。
1: 回来了。啥好事啊？钱要回来了？
0: 不是，这王老板说了，再生三吨货上来和之前的一块结了，我算了一下，十几万呢，肯定够爹的医药费。
1: 啥呀，三哥，你咋想的呀？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这是不是个骗局啊？
2: 咋可能，小明水介绍人不能是骗的。
1: 哥，哪个骗子会把骗子两个字写脸上啊？
3: 你咋就把人想那么坏呢？那他要是骗子，那头一回能给咱那么多钱吗？
1: 是，那头一回是给咱钱了，可是后边的货可一分钱都没给咱们呢。这回又要这么多货，你不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吗？
3: 有啥不对的呀？这不能用你那思路去套人大公司啊。
1: 我不管是啥思路，反正我现在是没见着钱，我就不能给他货。合同法我都看了啊，不签合同的事儿，法律都没有办法保护咱们。
3: 扯那么多干啥呀？我不管这些啊，我得赌一把，爸心脏大条等着用钱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呀，咱俩万一赌输了，爸的手术费没着落了不说，咱俩也就喝西北风去了。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那不是你亲爹啊，你可不着急吗？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3: 咋的，我说的不对啊？那要是你亲爹等着手术，你能说这话？
1: 行，哥，你说的都对。这么着，按你说的办也行。你现在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问问他，这合同他如果能签，咱就跟着他干；如果他不签，咱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趁他人还没跑，赶紧把那笔钱给追回来。
3: 喂，哎，王老板，这么回事啊？我那个兄弟觉得这次确实要货量有点大，他想这个心里不踏实，整个合同啥的心里踏实点，咱这货能正常这个。
1: 喂，王老板，我兄弟那个喝了两口，胡说八道呢。
4: 本来我也要跟你们签合同的，可是最近太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来公司，咱把合同签了。
1: 行，王老板，太感谢您了。那咱把之前的货也都签份合同呗。
4: 行，没问题。
1: 行，好嘞，那我们明天就去找你。啊，谢谢王老板。
5: 你这又整的啥玩意儿？啥汤啊？
6: 鸽子参汤。
5: 咋的？你把我师傅养的鸽子给炖了？
6: 啥呀？我在市场买的肉鸽，这945的老刘给我整的偏方，说老好使了。
5: 医生都说了，我没事了，这整天乌扎扎的。
6: 你得好好补一补。
5: 那补我也不能天天补啊，你就不怕我喝了这玩意儿我穿皮鞋啊？
6: 哪儿那么邪乎？你不会当水似的慢慢的滋溜滋溜的喝呀？
5: 啊，喝。哎，我想吃那个茄子大豆角，你给我整点呗。
6: 你给我喝了，我就给你做。
5: 好，喝喝。
6: 哎。你这喝毒药呢？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喝。你看，这多好。
5: 嗯，
6: 好喝吧？
5: 好喝。哎呀，哎呀，好好好。
6: 齐大爸，
5: 嗯，
6: 那个安置房，你要是不想搬，你就别搬，我听你的。
5: 哎呀，老婆子，哎，我这辈子实在是太有福了，我跟你说。我娶你这样的媳妇儿，我就是明天没了我也知足。
6: 你这说的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去你去摘那茄子豆角去，我给你做。
5: 哎呀，摘茄子豆角。哎呀，茄子豆角，茄子闹豆角。
6: 那汤喝完了吗？
7: 你们打电话说要签合同，我听出来了，多小对我有点不信。哎，

0: 做生意不信任可是大忌啊。
1: 说啥呢王老板，我能不信您呢？
2: 王老板，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儿，撕凭文书官凭印，有了这合同我们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0: 明白，我都签过了，你们看看没啥问题你签了吧。行了，这下踏实了吧。赵喜，那三吨货啥时候能给我？
1: 这两天的事儿了啊。
3: 王老板，那货款啥时候给我们的？
0: 问题不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4: 从大小来看吧，大概7周左右。
5: 大夫，你该不会看错了吧？
4: 胎囊都载着呢，看错啥呀？发育挺好的啊，来擦一下来。哎，
5: 啥事儿
4: 啊？坐在那边等结果。哎呀，
6: 这多好的房子呀！
7: 多好啊！
6: 搬进来就是城镇居民了。不光你们自己是城镇居民呐，你们的孩子从此也是城里人了。以后啊，他们和市里的孩子上一样的学校，接受一样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感谢你们做出今天正确的决定的。错过这个机会，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我们还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报名前100户的林场房屋折旧费再加1000，也就是说啊，一套两居室只要9000。
8: 哎，明导，哎，我能不能今天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回头再给钱呢？
6: 啊，可以，一个月之内交钱就行。
8: 哦，那他我签，我签。
6: 咱们转一圈回来再签合同。
8: 行。
9: 凤霞，哎，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家张成都30多了，进去还得重新找工作。哎呀，
8: 这得有办法，姨。
9: 张成都30多了，进城打工都没了。
8: 呀，三弟呢？
10: 啊。
8: 哎呀，真辛苦啊！晚上吃点啥呀？
10: 多少钱？
8: 那就，哎，杜表焖面呢，好久没吃了。
10: 行，你定。
8: 哎呦，你咋都不关心我呢？这一天都没见面了。
10: 啊？你咋了？
8: 你都不问我今天干啥去了，一天没在家。
10: 你干啥去了？
8: 报名去了。
10: 学啥去了呀？
8: 没学啥呀？搬迁。
10: 搬迁？
8: 啊？
10: 你这事再等等。
8: 等啥等啊？等等等等，黄花菜都凉了还等？那指望你呢？跟你上山呗，做野人。干点啥不行？那我都报名了。哎，你给谁掉脸子呢？咱爸那边你不用担心。我跟妈说好了，跟他借点钱，反正这钱咱跟他借，啥时候还就能还，就不着急了。回头咱俩去城里打工，怎么也能挣点钱呢。你就把你那个护林员的工作辞了呗，你就去城里学切墩儿。这样的话呢，你要是学得好呢，人家说了还能当厨师。这厨师在城里老挣钱了。
10: 咱爸现在离不开人。
8: 哎呀，你能别老拿咱爸当借口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破临时工，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房分不上，啥没有。
10: 我就是怕咱爸，人家突然犯病了，他妈一个人搁家里抓瞎。
8: 你啥都是你爸你妈，我呢？

0: 说多少回了，你把这个破皮筋子给我拆了不行吗？你这这边这这弄的门咣咣咣的响，你看。
1: 你秋天不关呀，那家里冷。啥东西？
0: 怀孕了。
1: 真假的？
0: 假的，自己画着玩的。干啥呀？
1: 怎么这坐着都憋屈难受的？你起来。哎呀，这。坐上呗。哎，你真看不出来啊？
0: 这才多大呀，哪看出来去啊？别别疼！
1: 看，
0: 跟你说正事呢，是不是当爹了？啊，高兴不？啊，怎么当好一个爹，知道不？马上就是要当爹的人了，你还真打算让咱俩的孩子在这地方出生吗？可无论如何，咱不都得走出去吗？给孩子个好生活，咱必须要去边衡生活，知不知道？进城，让孩子走出去。虽然这孩子来的不太是个时候吧，但他既然来了，咱就想办法好好带他。你不喜欢去城里，那就养鹿。你不是有几头鹿吗？咱就开个鹿场。
1: 真想开鹿场啊你？
0: 什么叫真想开呀、啊？那不还是因为你喜欢到这玩意儿吗？那你想开咱就开呗。
1: 你还头一回这么关心我呢。
0: 哥，谁关心？非得动手打你，烦死！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干啥呀？
1: 你不能走太快。
2: 看的是你呀，这手艺真不错。
0: 高点。
2: 凤霞，嗯，你看婆婆给你炖着汤，老香了。
0: 谢谢妈。
1: 咋了？
0: 咋了啊？一个，是那个山气味儿，这是山气味。嗯，
1: 打扰啊。好。
0: 呀，快快快，拿到厨房去。
2: 你看他这就是看血还挺严重的啊！我跟你说亲家啊，就他这反应这么大，这胎肯定是个小子。
0: 哎呀，那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3: 就是呢，那我跟妈一个看法，男孩女孩都一样，你重男轻女。
2: 我就重男轻女咋的呀？我必须我得让你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子。
0: 跟你说，他就是没有儿子的羡慕。
2: 那我怀你们仨那时候，那有啥反应啊？顶多就多睡点觉，哪有你这反应这么大呀？是小子没跑。
0: 哎，你别老去巡山去了。那个凤霞怀孕了，你就好好照顾照顾她啊。
1: 行，我知道。
0: 没事嘛，我俩合计着在山上开个鹿场。
2: 啥？
0: 开个鹿场？他不是喜欢在山上待着吗？那就开个鹿场呗，还能挣点钱呢。
3: 不是，那你怀孕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你啊。
0: 那光有人没钱也不行啊。
2: 亲家。那是照常得挣钱，
1: 行。
2: 那凤霞这边那就咱俩呗，兄弟。嗯，咱俩每天就吊发给他做好吃的，给他养的白胖白胖的，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啊！
3: 好，
2: 成。怀孕就得多吃点，得吃就多吃，你是最壮。
0: 三。嘘。欣姐啊。
1: 嗯。
0: 快快快！这个树都我解不开，你帮我解开。
1: 嗯，八九不完事儿了吗？别！
0: 哇，这学霸做题就是不一样啊！
1: 上一天班了，你不累啊？大晚上玩点轻松的游戏啊！
0: 嗯，行。

0: 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
1: 哎，我给你爸熬点补品，我正看火呢。
0: 啊，爸生病了，咋了？
2: 没有，你爸壮得跟头牛似的，生啥病啊？
1: 你爸现在人讲究了，呵呵，养生。小晴挺好的。
3: 挺好的。
0: 妈，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0: 我就是问问赵锦的事儿咋样了。
1: 啊，这事儿你别惦记了。那有信儿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
2: 好，好，好，行，那你们早点睡吧，啊。
1: 啊，行。
2: 那年轻人，你们不能这么年轻就熬夜啊，到时候心脏可受不了。
1: 行，好，知道了，知道了啊。你快别跟爸，赶紧休息吧啊。
2: 行，好，我挂了。
1: 好。
3: 妈是不是问赵喜工作的事儿了？
1: 啊，没事儿。
3: 我明天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1: 不用不用，爸答应了一定会办的，他要是办成了也肯定会说的。
3: 我爸做事吧就是太有原则，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1: 啊。
3: 我爸这事儿要是没办成，你会不会怪我爸？
1: 咋会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他不是洗的眼睛有问题，我也不可能跟爸开这个口。想家了？
0: 没有。
1: 那你肯定想的是后天的恋爱纪念日。
0: 这事儿你记得呢？
1: 不是说生活得有仪式感吗？然后我就悄默声的订了那家你最爱吃的日料店，
3: 给个奖励。

0: 喂，曲阳。不是，王老板咋说的？啊？喂啥喂啊？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话老说一半你。你这么着，那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在这等我俩啊，我俩马上到了。
1: 怎么的了？
0: 信号不好，啥也没听清。
2: 哎，赵水哥，思成哥，哎呀！我刚才上那个王老板仓库打听了，人家库管说他那个库房早就不租了。
3: 啥？骗老子，找他去。
4: 王总，嗯，不着急，他们那仨人又来了。
5: 你赶紧拦一下。啊。
6: 陈老板啊，啊，是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一直给我供货那家啊，他家老人出事了。
3: 走开！哎哎哎！你不给我了，我不管你跟那南方老板咋说的啊！听我说啥啊？
5: 打电话呢，打电话，先坐，先坐，先坐啊，先坐。哎，着急要钱，你不给我钱，哪有钱付啊？是三分之一行吧？什么？行，就这么定了。好，好。
3: 我不管你跟那个什么南方老板咋说的啊，今天必须给我钱，三吨货一分钱没给我。
7: 还有之前的几批一起付了。
5: 嗯，听见了吧？这我跟人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这货没到了哪能结钱呀？你这开玩笑！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3: 你那仓库都没了，啥这一两天的事儿啊？
5: 啊，那个仓库太偏了，又小又潮，我这不在火车站那儿又租了一间，啊，没发完的货都放那儿去了。
0: 不对吧，王老板？我们之前的货都卸到那个仓库，那仓库可从来没有多少货呀，说明你到货就把货都给发走了呀。那你既然发了货，你又不着急要钱？
5: 子晴，我跟人南方老板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就是等货都到齐了啊才能付款。哪像你们山里做买卖，这边付钱那边提货，没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3: 把我们当傻子呢？
2: 你要是敢骗我们，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5: 我要坑你们，我出门让车撞死！
7: 你少废话，你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
5: 那哪行啊？这
2: 拿不拿？
5: 这都保密的，这都是。
2: 拿不拿？
5: 不行不行，
2: 不拿是不是？我问你拿不拿？拿不拿？
5: 这丫头，你这脾气以后咋嫁人呢？你这
2: 又是你管我了，你赶紧把合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5: 啊，行行行行行，这玩意儿我破例一次给你们看。前面不能给你们看了，就看后面的，看付款方式，货到三天之内付款，三天之内付款都不算违约。这丫头。没点信任，啊，咱后面还怎么合作呀？哎呀，
3: 你多谅解吧啊，我们也是没办法了。
5: 明天拿到钱，我请你们吃个饭，好吧？一来是为了晚打款这赔罪，二来呢，算是咱们这次合作一个小结，
8: 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我。
3: 走啊！

0: 这个项目它的财务报表乱七八糟的，根本过不了。我给你们组48小时，下周一再过一次。
1: 好的，老板。
0: Peter， 说说你项目。
2: 好，我们这个项目呢，主打的是有机蔬菜送货上门的服务。通过新鲜到家的这个网站，让顾客体验到一站式的新鲜食材送货上门的服务。公司通过环环相扣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生鲜质量安全，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Sherry， 林小琴，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也是未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加油。你打继续。
2: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到2011年呢，基本在全国的沿海城市建立蔬菜、肉食、水产等养殖基地。
1: Charles，
0: 乐姐，啊 ，Elsie， 你先回去。怎么？
1: 那个一家菜园的项目。
0: 哦，那个项目没过。
3: 今儿这酒不给我喝好了，谁也别想得着钱。
4: 指定没好。
3: 来，丫头，再给你加点吧。
5: 嗯，
3: 啊，再来点，再来点，来来来，
5: 不然小孩喝不了了。
3: 喝点，喝点。
5: 哎呀，好好好，
3: 今儿高兴啊！来，我提一杯，来，
5: 那
3: 喝一个，
5: 我陪你，我陪你，
3: 喝一个，喝一个。
6: 三哥，你少喝点吧，差不多了。
5: 喝啥呢？我陪王老板喝高兴了，不然钱咋着？
3: 赶紧的，哎，墨迹什么？哦，现在这日子啊，真不靠混。
5: 嗯，
3: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钱老好挣了。
4: 王老板，你现在混的也不错呀。
5: 你说不像我们，都没见过啥世面。嗯。
3: 要我说啊，这做生意啊，就是观念和见识。你们几个还欠练。
5: 说得好啊。你说咱俩这个啥命啊，遇到这么好的人呢？周了啊，
3: 嗯，
5: 周了，我肯，我周了，我
7: 赵宇哥周，我也周了，哥
5: 你也周，
3: 哎，咋喝的你啊？赶紧的，
5: 嗯，
1: 哎呀，
5: 咋样啊？多了，我先给他整回去，我回来陪你好好喝。
3: 啊，行行行，那你照顾好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
3: 慢点。
5: 走走走，哎呀，好，不急着了，不急了，
3: 慢点。
5: 那别撞着你，不好意思啊。
3: 哎，
5: 走，
6: 钱是明天给的。
3: 咋又说回来了呢？问题不大。
8: 服务员，跟我们一块来的人呢？
1: 他早走了。
8: 走了？
1: 对呀。
8: 刚刚醒，姓王的跑了。去楼下找他去，我走。
5: 不是，这上哪儿找他去啊？
9: 楼下。
5: 他姐，你知道在哪儿啊？
9: 我知道，我之前去过。
5: 啊，几楼啊？行，你别挂啊！
9: 喂。

0: 你俩咋喝到这钱儿啊？我都睡醒一觉了。哎哎，头发，做头发，你快！洗啥呀？干啥呀？俩人丧上个脸，咋的了？
1: 又叫那个姓王的给坑了呗，把我俩给灌醉了，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0: 啊？活腻歪了他？这。
1: 三哥，但凡事往好处想啊。你说万一咱明天去公司，他就搁那坐着呢，是吧？
2: 是吧啥？是吧？跑了还能回来呀？人傻呀？
3: 扯那没用的。
1: 你之前不也说过吗？嗯，那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再说了，那小平婶儿不也？
2: 你别啥扯人小平婶啊，跟人有啥关系？
0: 他介绍的人，他肯定能找着人啊。你不扯他，扯谁呀？
1: 现在想这些都没有用了。肯定有解决办法的啊。哥，这么着，咱明天一早啊就去公司门口堵他，行吗？你都两天没睡了，你看你的眼睛肿的，快点的
2: 啊。行，
1: 快点的枕头啊。
2: 你睡吧，我睡不着，憋得慌。人咋都这样呢？
4: 我知道，其实啊，我刚刚入行的时候跟你一样，哇，觉得那些做创意的人太不容易了。我真的很想他们每一个人，我都去帮他们。但是，谁能够把创意变成生意？那我问你了，我们做投资的是投人还是投创意？
5: 投人。
4: Good， 一家菜园背后是一个家族企业，而这种家族企业往往是没办法符合资本市场的预期的，更符合的是他们家族利益的预期。既然是这样，倒不如我们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些更有 heart、更能为公司赚钱的人去做，这样不是更理想吗？
5: 可是一航他是自己创业，这个项目是不会进入他的家族企业的。
4: 那是你认为。For example， 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的。David 是你老公，今天你跟他都在华汉，但是你不觉得他更多考虑是他家庭的利益吗？
5: 对不起啊 ，Charles， 让你失望了。
4: 看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满不满意？
5: 我之前一直想负责这个项目。
4: Good， 这项目明天就上会了，今天晚上花点时间把这 PPT 捋顺。
5: 今晚啊？
4: 有问题吗？
5: 没问题，今晚给你。
4: 很好，
5: 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我要给你道歉，公司可能没办法投你了。
1: 怎么了？公司是觉得我们这个一家菜园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恐怕很难了，因为公司要投另一个同类型的项目。
1: 之前您不是说过吗？我们这个项目很新颖的吧？没有见过同类型的项目呀。
0: 你好啊，这件事情我真的挺抱歉的，可是公司的决定我真的没办法改变。
1: 那没关系，小姐姐，那我再看看别的地方吧，先挂了。

0: 哎，爸，啊，我跟小晴，我俩今天那个不是纪念日嘛，在外面吃点东西。我想问您一下啊，那个小晴特别爱吃你调的那个蘸料，你是怎么调的呀？
1: 首先是芥末啊。
0: 啊，您说，我记着。
1: 芥末呢，就像这个小指肚。
0: 啊。
1: 几个两条。
0: 指头肚大的。芥末。白酒，那个这日料店的清酒行不行啊？
1: 清酒那不行吧？
0: 行，那我待会儿出去给他找去吧。好吧，那先这样啊，谢谢啊。
2: 哎，没，不，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那个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那个赵喜的工作呢，有眉毛了。
1: 是一家那个木材加工厂，他们在招收这个销售员。
2: 这个工作呢，虽然不是那个正式编制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年轻人嘛，工作呢就得从最基础干起啊。
0: 对，爸，是年轻人嘛，对，一步步来。
2: 你跟那个赵启商量商量啊。
0: 好的。
2: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挺适合他的。
0: 哎，爸，麻烦您了。哎，爸，再见。
3: 咋样？
4: 没找着。一会儿他要是下来了，你可千万别跟他着急啊，咱有合同呢，不行还能跟他打官司呢。
3: 嗯，真服了。接个妈电话。哎，妈。
5: 赵喜啊，哎，大喜事儿。其实已经同意你来
6: 上班了，是铁饭碗儿。
7: 这家伙，你说啥呢？根本说不清楚，哪是铁饭碗啊？来，我来说。赵启啊，局里答应了啊，给你解决一个工作。虽然合同工嘛，但是现在咱们这林业不是困难吗？
3: 哎呀，我不要那啥铁饭碗啊！你给自强嘛，我这用不上那玩意儿。
5: 你说你爸是不是老糊涂？
8: 那不是铁饭碗，那是啥呀？
3: 别管我的事儿了啊！
8: 喜呀，你别理你爸，你就赶快回来。说是你报到就能上班了。
5: 这回多亏你新杰哥，你看你多幸福。
3: 先挂了啊，挂了啊，先不说了啊。自强，
8: 强哥，
3: 咋的了？下来。
8: 咋的了？
3: 哎，那像不像王老板车里坐那个？
4: 去看看呗，走。
3: 服了。
4: 妈说啥呀？
3: 啥也不懂，瞎说呢。
4: 一天没吃饭了，我去买点吃的。咱也不能不吃饭呢。
3: 你去吧。
4: 嗯。
8: 咋的了？
3: 看那车里刚那像王老板。
8: 他咋的了？

0: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哇，可以啊，陈星姐，学会浪漫的你啊！啊？干嘛？还真生气啊？哎呀，今天 Charles 给了我一个项目，明天就要上会，你说我能怎么办？ 哎呀，老公，咱们先过节好不好？过完节我好好陪陪。嗯。陈星杰，陈星杰，你够了啊！陈星杰，你确实是 Charles 给了我一个项目，让我把这个。你是他让你抛弃银行的创意吗？ 我跟你说了，今天开会的时候 ，Charles Draper 在了另外一家公司。我下了会就去找他了，可他是我领导，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话语权啊。
1: 你可以在会上告诉他这是剽窃。
0: 会上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而且后面我跟银行解释了，这是上面的决策。 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能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银行他们？为什么？因为 Charles 不认可银行的家族企业，他们不想投一个人，还要在乎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很累，好吗？

0: 把钱还给我们！还啊！我肯定还！我也让人坑了，我正追他呢，只要追回来，我就给你们钱补差你们的。
1: 你光谁呢？我自个空了啊！往哪跑？
2: 我要真想跑，我还能让你们仨给找着啊？
3: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啊！今天把钱给我！
1: 咋的呀？横的啊！我就有钱，我不给你，你能咋的？
0: 不是，
1: 你要打我！
0: 要打我！打死别打！
1: 王老板。
0: 咱们
1: 做人得讲信用吧，我们这么信任你，你骗我们，那是个人吗？
0: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报警抓你。
1: 赶紧报警啊！我正愁没地方躲呢。
2: 你他妈给我耍无赖呢！你啥意思？
1: 没用的。
2: 我们也不是不想道理的人，我爸现在等着做手术嘛。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给我们一部分钱，让我爸把手术先做了，行吗？
0: 子乔，我真没钱，你没有不信，你们去法院告我呀。
2: 我不要脸是不是啊？
0: 我爸现在手术等着用钱呢！你爹死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干啥呢？你把钱拿出来给我！
0: 你给我！
2: 我这辈子也不给你钱，让你爹等死！我弄死你！死吧你！
1: 赶紧跑！赶紧跑！快点！冯雪，你想让他死啊？赶紧打120叫救护车呀！

0: 你叫！
1: 喵！
0: 哎呀，这大国家的小鸡儿哈，今天老欢实了，把俺俩折腾够呛。放哪儿？
1: 哎，你先放在外边，一会儿我收拾。嗯，
0: 今天的肉我指定香了。
1: 你给俩孩子打个电话吧，叫他们回来吃，咱俩也吃不了这么些。这孩子们在外边饥一顿饱一顿的，也吃不好。

0: 暂时无法接通。
1: 那咋没人接啊？
2: 啥？没人接？你给自强打。
1: 那这播着的。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自强的电话也打不通。这孩子24小时都开着手机，这不会出啥事儿吧？你说这俩孩子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
1: 哎，能出啥事儿啊？那孩子搁外头做生意，晚上不回来睡正常啊。
2: 要不然你给那个凤菊拨一个，他们俩老跟凤菊在一起。
1: 我哪有他的电话呀？
2: 你不会去找一下傅宽呐？是的，
1: 瞎操心。
4: 嫂子啊，赵喜跟自强呢？
2: 你们家凤菊也没回来啊？他们俩电话也不接呀、
4: 啊？那凤菊电话也打不通啊？
2: 哎呀，
4: 完了完了，这联系不上了，这不完了吗？
5: 这要一个人联系不上吧，这还有情可原；这仨人全联系不上，那没准儿……
4: 你先别说了，这贺嘴，好的不灵，坏的灵，你给我说我一下。
2: 那遇到劫匪了，我就说别老戴那大金链子，
4: 那哪能呢？那劫匪那抢劫那不得挑那个单蹦里一个人抢啊？那还能一块劫仨能糊弄过来吗？
1: 哎呀，行了，别瞎琢磨了，这样有啥事儿不得通知家属啊？别慌，再等等，来整点毛扣，来来来，进来进来，进屋。
4: 这不能有啥事儿是不？大哥，你说你家那是俩小蛋的，倒不着急。你说我家凤菊，是个丫头片子，那你这能？哎呀！
1: 你干啥呀？
2: 他是给老李，派出所老李打个电话，
4: 打一个对。
2: 喂，是老李吗？哎。那个我是那个顾长山家的那个对存花嫂子，是这样啊，就我们家赵喜、自强，还有那个老梁家的那个凤菊，这仨孩子呀，两天一宿这都没回来了，对，这电话也打不通，那我们这也没招了，想问问您咋能联系上孩子呀？
6: 哎，嫂子，你先别着急。要是想报案的话，那随时都可以呀、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出啥事儿啊。要不这样，我先帮你跟边子的同志打听打听，没啥事儿。
2: 哦，好，
6: 别啊，
2: 好，谢谢啊，谢谢。
1: 咋说的？
2: 他说指定没事儿，说让咱安心等着，他帮打听打听。
1: 哎，就是嘛，我说你们呀。不淡定，那将来孩子做生意，全球到处飞，你操得过来心吗？
7: 想那个真够远的。
1: 哎，行了，做饭去。
5: 俺家那凤菊啊，你别看那丫头脑子小，这心眼子可多呢。没事啊，
1: 没事儿，
5: 没啥事。
1: 留家吃饭吧，我刚弄了那小鸡儿。
4: 那我帮着忙吧。
5: 你啥日子弄小鸡吃啊？
1: 大锅给的。
4: 哦，烧火。你说这仨孩子，你说这跑哪儿去了？
1: 还打麻将呢？
5: 瞎玩儿呢。
2: 喂。
6: 喂，春花嫂子，你先把电话给顾队长吧。
2: 啊！那让你接电话。
1: 啊。
2: 是。
1: 老李啊。
4: 联系上了。
2: 可能又联系上了，哎、让他接电话了。你说这
1: 啥？啊？这啥？

0: 赵喜咋样？赵喜还在那铁西派出所呢，还没啥消息。你说这人不就这么碰一下吗？咋就成那样了？这怎么那么寸呢？这赵喜不能给他偿命吧？不能。
1: 人警察也得考虑到咱是上当受骗的，我觉得就是赔点钱。赔多少钱？多少钱咱也得赔呀嘛。我知道赔钱，你给我个数啊！你爸还搁里边躺着呢。
0: 那嘛，咱先不说这个，咱等我爸出来，咱再看看呗。
1: 哎呀，老天爷呀，他就是不能干，谁日子过得舒坦了，谁日子舒坦了，他就心里不舒服的。
2: 赵喜才18呀！哥，
3: 姐，爸咋样？
2: 还搁里边呢，没出来呢。
3: 妈呢？
2: 妈，
3: 快去凉凉凉。
2: 星爵，
3: 咋就出了人命了呢？
2: 没事，我听强子跟我说了，爸的住院费我准备了。 够用，爸，我这都回来了，那这事儿我跟我大哥就给办了就，啊，吃饭了吗？
4: 没吃呢，
2: 那得吃饭去，
3: 吃饭去，
1: 真吃不下，
3: 你吃饭身体就垮了，你身体垮了，那我也垮了。
2: 爸，
3: 咱先吃点饭。
5: 顾长山吗？
6: 对对对。

0: 干啥？
1: 我咋给你说的呀？
2: 爸，你不能怪妈，这么大事还想瞒着我呀？我是你儿子，我得回来呀。
1: 赵喜现在咋样啊？
2: 人没死，重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真的吗？你别蒙我。
2: 我蒙你干啥呀？别说话了，你就好好歇着吧，马上该手术了。
1: 这家伙省级医院呢，这手术指定很贵的。我不做了，我把这钱留给赵喜。
3: 你别吵吵了，你好好养着行吗？
2: 爸，你得听妈的，这大夫都是这么说的呀。
1: 我50多了，活够了。
3: 顾长山，你是想要气死我是咋的呀？

0: 咋回事呢？啊，爸醒了，他说他不治了，把钱都给赵喜。
1: 我爸你还不知道啊？这嘴犟，星姐不回来吗？
0: 我就是看着星姐，我就老想起他妈来。你说要不是黄小平，
1: 咱家怎么会成这样？
2: 星杰是星杰，他妈是他妈。
3: 我还不知道星杰是星杰，他妈是他妈。

0: 要怪啊，就怪我这个当老大的没本事。我要是有钱，爸这病也不愁了。
1: 那谁也怪不着，那谁也不怪。
0: 这儿可香了。

0: 行家，你扶我起来，我去上个厕所。
1: 不能起来，这有尿壶，我给你把着点。
0: 哎呀，没事的，这上个厕所还能死人呢。来，你把这给我卸了，我这
1: 不想带着点。大夫都说了，
0: 没事的。
1: 你这动了，你这之前的钱全白花了。
0: 等会儿吧，等会儿，这会儿又不想尿啊，我就是起来想活动活动。
1: 明白了，怕麻烦我？
0: 没有。
1: 那广深那会儿都说了，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了，你跟小晴过好自己的小家。咋的了？不拿我当儿子了呗？
0: 姐，你搁咱家一共没有待过两年，你别有啥负担。
2: 照你这么说，你就该给我赶出去。那我亲妈整这事儿，搁外人身上你能忍啊？
0: 那事儿啥情况，大家都知道，也不能都怪你妈。
2: 我亲妈这个事儿，你要是信我。还拿我当亲儿子，那就交给我来办。
0: 信呢？当然信你了。你打小就主意正，你办事我放心呢。
2: 那放心就行。咱这一家子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就负责把你这个病给养好了。我都回来了，所有的事儿呢，我想招呗。
0: 秦姐，那你把那尿壶你给我拿上来吧。我来。你出去透透气儿。

0: 喂，谁呀？
1: 我梁凤菊。
2: 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他爸是在法院上班的？
2: 好像是。咋了呀？
1: 啥咋了呀？赵喜哥出事了，你不知道啊？
0: 出啥事了？
3: 我一句话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明白，你把你同学他爸手机号给我，我自己打电话跟他说。
0: 不是，你得告诉我出啥事儿，我才能跟我那同学说呀。
1: 你就帮不帮就完了。
0: 帮啊，那我这我找他有用吗？
1: 行啊，就这点事儿你都不帮是不是啊？赵喜哥出事儿了，他要判死刑了，我找不着别人，要不然我找你啊。你咋这样呢？就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啊？妈当时把你撇下就对了，就因为这点事儿，我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了。那常山大爷他都啥样了呀？妈都急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你还天天在那儿考大学呢，你说你是不是闲的？我跟你喊咋的啊？你就不帮你就拉倒吧，挂了挂了挂了挂了，不说。
4: 哎，啊，那行。啊，好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先这样，好好好，嗯。5000块钱，
5: 干啥玩意儿？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
4: 拿着，医院着急用钱呢。那谁赵喜的事儿啊，我在想招，赶紧送饭。

0: 好吃好。
1: 请坐。杨凤琴上哪儿去了？班长。
2: 不知道啊。
1: 谁知道？
2: 不知道。
1: 来，咱们上课吧。今天这堂课呢，我们重点把上个星期的月考复习一下。
3: 那小陈，哦，我是顾兆成。我问一下，我那几头鹿啊，你们还要不？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都打听明白了，顾兆喜啊，他有一个爹是咱附近的林场的工队队长，叫做顾长山，听说啊还是一个什么全国劳模，还上过电视，新闻都报道过他，这次咱绝不能饶了他。
1: 所以说呢，你们做的辛苦一点，
0: 然后上头香。咱们先上法院去起诉他，咱起诉了他之后吧，先让法律保护咱们。
2: 不用了，先打扰一下，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谁是家属啊？
3: 嫂子，王哥的朋友来了，您出来看一眼呗。
2: 好，
3: 嫂子出来了。
4: 嫂子，
2: 那个
5: 来了，
2: 一点一点心意。
5: 你们也是老王的朋友啊？
2: 不是，我是赵喜的哥哥。
5: 赵喜的哥哥？
2: 代表家里来看。
5: 代表啥？看看。看啥呀？看我过得够不够惨？
2: 不是，
5: 看我老公死了以后，我一个寡妇怎么办？
2: 我们是诚心的来道歉的，
5: 道歉。谅解，谅解。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们家必须给我一命抵一命，法院要是不给你们判死刑，我就死在法院里。
6: 那不全是我们的错啊？怎么能不是我们的错？不能这样啊！
2: 现在咋办呢？你之前报过案没有？
7: 没有。
2: 别考虑我妈，该她担的责任得担。
8: 十岁人了，骗几个连二十岁都不到的小孩儿！
9: 你说相亲相亲这么多年，你也真见过人了，你是人了你？
10: 哎，我们这场到底咋的你了啊？
9: 对呀、
11: 啊，你家新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俺们可都给拿钱了。
9: 哎，谁拿钱？
6: 新街杀人了，钱就你还？
10: 那就是
9: 就是。二婶说的了，叫

0: 子长，
1: 对不对？
2: 就是你要还，你就还你儿子。
0: 干啥呀？你们是有啊？逼死我呀！凭啥让我儿子还呀？啊！我跟你说，这事儿跟星姐可没关系，这是王老板，那是我托了好多的人才给弄过来的，知不知道啊？跟星姐可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0: 我想
1: 让你介绍的，哎，你要不介绍，俺们那孩子能信呢？
0: 我想让孩子挣俩钱，咋的了？我这一片好心咋的了？你说咋的？我挣点钱咋的了？你别跟我闹什么！我让孩子挣点钱咋的？说不行。
3: 大伙先冷静冷静啊！咱们都乡里乡亲的，都是临场的人，他不能干这种以多欺少的事儿啊！
4: 宋叔啊，
3: 乡亲，你这是欠我们钱，你
5: 这是呢？
3: 越是这种时候，大伙越要冷静啊！
0: 对，
3: 还要咋的？光打闹不解决问题，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5: 想
3: 办法，钱都没了，你这。等星姐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大伙儿先回去吧。
0: 咱回去商量。
3: 钱，
0: 咱在这儿商量。
5: 钱能给呀？
0: 咱走吧，走吧。
3: 钱你放心。
1: 不是我家强呀。
3: 好好好。
1: 慢点啊，强。
3: 慢点。
1: 行。
3: 哎，强疯了。咱等一等。
0: 事儿啊。
6: 钱呢？
0: 钱呢？怎么打死的？
1: 慢点，慢点，
0: 那我要是不跟爷爷来，谁叫你们是不是就出那事儿了？没事啊，这才几个月呀。
1: 啥也没事，你事儿都不管。
0: 那你说咋整啊？这是。
7: 爹妈，别哭了，收拾行李东西，跟我走吧。
8: 先把把柄拿到手里面，用不用再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得把能想到的办法全都用上。我觉得这个律师还不错，明天跟他签协议吧。嗯。
9: 大哥，
8: 今天。思强，
9: 咋一个人在这儿呢？
8: 拿着，出去找媳妇去，我还记得。
3: 你呀，也不好好寻思寻思，那大伙凭啥围你啊？
0: 对呀。凭啥围我呀？你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事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明天我就报警。
3: 你呀，永远都是为了你自己呀，不是我说你。
0: 这，
3: 你说你这一回来，这个林场被你折腾的鸡飞狗跳的。
0: 啥叫我折腾的呀？我这不就是想着给孩子们介绍点事儿，让他们挣点钱。那想让大家伙儿也跟着共同生活好一点，我谁成想会是这样呢？
3: 哎，行，别说这些了啊！你说，自打上游走了以后啊，这些年呢，你呀，这个大江南北的、长城内外的，看把你能的，你办的这些都是啥事儿啊？啊？
0: 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王老板他是个骗子啊，他就是我在鄂尔多斯开这个产品介绍会的时候认识的张老板，他给介绍的。那谁成想是这样啊？谁成想他是个骗子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3: 你不了解他的根底儿，你凭啥跟自强他们介绍啊？
0: 我，
3: 你看，你这不办的混蛋的事儿吗？这不是？
0: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你咋还能说混蛋呢？谁混蛋呢？谁想要干这样的事儿啊？我想要这样吗？我这是好心办坏事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啊！
3: 不，好了，算这些话算我没说，你别
0: 冤死我了都！
3: 姐姐他妈，
0: 快让我喝吧！
3: 别。

0: 喂。
1: 我见了一下律师，然后律师说对方有错在先，加上赵鑫是有自首的情节，还是有可能轻判的，重要的是拿到对方的谅解。

0: 什么事儿啊？我现在需要一笔钱，给张琪请律师。
1: 想从房子的首付里拿？
0: 啊，大强，对不起。
1: 银行卡的密码你有，你不需要给我打这个电话。人命关天，你现在就处理好你家的事儿就行。

0: 你看今天做这些检查，医生就说没事了。哟，那天可真是把我给吓懵了。你说你爸一向这身体老结实了，连个感冒都不得，是吧？那谁寻思他能得这病？
1: 就是他们队里的那帮人，没事就叫他喝喝喝，他也不金劝，谁给他倒上他就端起来。再加上你爷爷。
2: 每天晚上也老整两盅，你说你爸又陪着，这时间长了，你说真受不了。
3: 以后管着。凤琴，
4: 你不给学校上学，跑这儿来干啥呀？谁告诉你的？
3: 谁告诉我的？你这临场人都知道了。
4: 哎，
3: 我跟学校请假了，等你做完手术我就回去啊。
2: 这不是有你大哥呢吗？赶紧回去，上学，啊！
5: 你要考试了，学校不讲课，复习。
2: 这孩子想你了，那陪你两天咋的呀？正好能跟我说说话。
3: 又
4: 给孩子添麻烦。
2: 你说我怎么得了这病呢？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你就躺好吧，你。
3: 顾少成，你挺厉害呀。
2: 妈，爸，
6: 出去，出去，出去！
4: 你干啥呀？
6: 出去！
4: 你心虚了是不是？
6: 没事，妈。
4: 那路场的事情，你注意凭证啊，别发了我。
6: 小两口又吵架了？
3: 年轻人的事别管他，这凤霞不就那脾气，是我不让他来的。
2: 你不让他来的，为啥？
6: 为啥？你要当爷爷了，为啥？
2: 哦。
4: 你松开我！你为啥不敢在异地妈面前说呀？
6: 你就是心虚，你知道你爸说什么你没脸。
4: 我就是怕告诉你，你生气，你再伤着身体。你怕我生气？你怕碍着我生气吧？你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咋就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你把我当啥了？
6: 哎，我刚才听他们说那路场的啥事儿？
4: 你知道不知道？这年轻人的事我哪知道那啥？啊？你是真有本事啊，顾兆成，你。
7: 你是真厉害呀、啊！你全给我卖了，我咋办呀？凤霞，咱爸搁里边躺着呢，那赵喜在拘留所蹲着呢，因为点啥你也知道，那全是窟窿啊！我这个当老大的。 我不能不管人家呀，我也不能有点啥事老找丈母娘要钱啊。路没了，咱能再养；人没了，我咋整啊？
4: 那我没了呢？我知道了。

0: 是赵冲的故事。这么大的事也不跟老商量，说不过去。
1: 商量啥呀？那他爹也没跟我说吗？
0: 那你是他妈，不一样。

0: 回头啊，你跟凤霞说说啊，她现在怀着孩子呢，别让她心里不舒服。
1: 哎，知道知道，别在那说这，真的是。
2: 亲家母。呀，
3: 哎呀，亲家。哎。亲家母，你也来了，呀，快快快，快进来坐坐，快。
2: 哎，我这先放这儿。
3: 哎，好。
4: 哎，别客气了，你来。
0: 刘厅长，你那工作这么忙，还专门跑一趟啊？
3: 谢谢。
2: 你是咱们厂的老劳模，咱俩现在是亲家了，于情于理，你不得来吗？
3: 不是，那个你这病房啊，还有大夫，这都是亲家给你联系的。
0: 我这病真麻烦，给大家添的。
2: 亲家母啊，家里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都好着呢，好着呢。嗯，
2: 这个
3: 呀，你
2: 不不不不，你听我说，
3: 你这，
2: 这是10000块钱，我们作为小晴的父母啊，哎，我们的一点心意。二大哥，
0: 林武听
2: 拿
0: 着，这个真不能要，
2: 听我说，
0: 这个真不能要，
2: 你拿着就别争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那么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是吧？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的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曲，他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羿那大二江湖去。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6: 金哥儿，《藤营救孤》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0: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塘舞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玉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9: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0: 尊重传统，但不允许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6: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来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

0: 苏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续奏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柯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没嘎套，现在没嘎套。

0: 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
2: 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曲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一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
4: 《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5: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0: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1: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积攒了好多个唱段，我积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杜丽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2张昆曲的唱片。
0: 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2句咱们杜丽娘的唱腔。
1: 咱们不是要去寻好戏吗？请专业老师去唱好吗？
0: 我现在要有不不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先听您唱，您给我们来2句好不好？
1: 我不好意思，因为听行啊，豁出去了，唱。
0: 来吧，
1: 唱《步步娇》好吗？
0: 没问题。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哇，
1: 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演。
2: 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机会。
1: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不好？
2: 好，
1: 有请。 您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对对。

皂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山本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来来，山本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3: 有种穿越的感觉。山本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对吧？
4: 对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清老师，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清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擒住境。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它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3: 对
4: 对，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对，你不是很喜欢戏曲？
3: 我是喜欢、啊。
2: 已经入魔了吗？扎进去了吗？
3: 就喜欢听。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呗。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嘛。
3: 啊，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玉里怎知春色日，许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玉里怎知春色日，
4: 去翻过高山，韵味是很对的。
3: 对，那前面肯定是不太，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3: 是吧？哦，
5: 最近，哎呦，
3: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那边去，那边去。
5: 你就在这。恰

0: 赛，花园暖，这的吹来半句，姐姐你既言通世事，后不总是也是一生死，
1: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就是
2: 害羞，
1: 害羞。
0: 姐姐咋一片心

0: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金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里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她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2: 你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3: 哎呦，好，05年的，
4: 好小，好年轻。
3: 叫许久，
2: 对，
3: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2: 略久，
3: 略久哈。您呢？
5: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归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哎呦，
3: 他们都好年轻啊！
4: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5: 10年。
2: 10年了。
4: 10年，
5: 对，
1: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3: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0: 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招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5: 吧，好像18年。
0: 对，
1: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3: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0: 对，
3: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2: 辛苦了，谢谢。
1: 抱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5: 对，
2: 谢谢。
3: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0: 对，
3: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0: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是很含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3: 大方的
0: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3: 能不能就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0: 好，
3: 比如说含情脉脉，
0: 就是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
3: 哎呦，眼皮都在抖，你怎么做到的？这是
0: 我们眼眶周围的。

0: 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1: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0: 好。
1: 悲痛欲绝。
0: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一个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1: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对对对，因为吸取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嗯，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啊，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1: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2: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
3: 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吗？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1: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2: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1: 肌肉记忆
2: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1: 白蛇传
2: 他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1: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0: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1: 感谢尚雯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0: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1: 哦，哇，这是
2: 苏绣是吧？
1: 梅花嘛，这不就是？
0: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白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1: 那我们就带着尚雯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好。
4: 流浪昆清一曲，动神兮，湖上水芳造神曲。
5: 姐姐，三更西瓜霜相伴，一片顺黑絮上映。
4: 请看牡丹亭。
2: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6: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学生呢，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得乐队里面去了。
7: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成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他，来弘扬他。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
8: 进步放进开门，放进开门。
9: 是你
10: 是你
11: 是我是
7: 以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1: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2: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 我听到声音了。

0: 酒下面很清
1: 白。是啊，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2: 后院只见不安亭瓦里，这木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湖身边是按奢华之处，一夕思慕，荒苦虚与法，这真身是好。
3: 虽然啊，谢谢。No no no。
0: 好看吧？
1: 好看。嗯。
3: 大美是无水实在。哦，
0: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1: 动作、
0: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3: 你自己啊，
2: 是。
0: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1: 对，
2: 是三世子，当山通的先生心里通的公公，今生看上转为亲戚独立呀，
1: 好美啊。
2: 不要你生的要过活的

0: 哦，祖坟，
1: 祖坟了。嗯，哇，Hello，Hello，于苑，咱们给于苑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0: 真美，太美了。真美呀！我每次看于苑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2: 谢谢。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但是从于苑的身上能看出这个刘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
2: 文雅的那种感觉哈，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就怕做得太实太死。对，可能不能做拙掉啊。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思玉老师就教我，他说嫌小生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金身，弹琴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
3: 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是个男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4: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
3: 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然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然后
4: 我可不行，
3: 你可以，
2: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4: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 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等。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对。
0: 哎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聚欢迎那样的状态是吧？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0: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嗯，来，
1: 好。
0: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去也叫我，何处一叫我？
2: 哎呀，叫我，可以不太久。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0: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1: 好，
0: 来。
1: 好

0: 对，三房子，对，
1: 哎呀，
0: 对对，
1: 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刚开始这样惊慌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
2: 嗯，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再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的，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版《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此地。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其实那是请汪苏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3: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顿一下，
4: 这是什么祸国之福，
0: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一直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1: 20几岁还要，
0: 对对，还要那个，所以是也，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5: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余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6: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实，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0: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3: 叫你们这句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你们老子忘了是吧，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故意的事情都忘了，不起来。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不叫的，叫到我死我还不叫，因为他们都不到了，他不到了不到了，
7: 一直学
3: 一直学一直学
7: 一直学，
3: 学的都忘光了。
0: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脸，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啊，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

0: 他把什么方式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1: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拿到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20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2: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成功了，
4: 好好看，
3: 我们好看的啊，
4: 好看的，
3: 他们疯了。

0: 春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好看。
1: 清真武甘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啊，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木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啊，她离婚的时候啊，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那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啊，其实是代表了十二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身服装是惊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啊！
3: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曲界的第五代。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3: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百灵芳老师。哎，
3: 你好，白老师。
4: 我们这个十二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十二个月的花卉，用了云间，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3: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4: 对，
3: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4: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3: 对，
4: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

0: 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嗯，
1: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2: 就是色彩更淡一点。

0: 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嗯，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1: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0: 杜丽娘，
1: 写真，嗯，那也是我实话教化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0: 好，可以。
1: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0: 传习所，
1: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于正飞老师的题词，
2: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1: 于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啊，
2: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0: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1: 昆剧传习所啊，
0: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1: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嗯，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0: 对，
1: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山腔到昆曲，再到昆剧，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山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良辅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那叫昆山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2: 大戏，
1: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嗯，像我们拍竹台啊，叫清宫也叫。嗯，那后来再有了浣纱记，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
2: 有故事了，
1: 有了情节，故事了，有戏剧了，叫昆剧。嗯，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嗯，所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0: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1: 来，请进，
0: 来，有请，好了。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龙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玉女》。
1: 玉女，玉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哦，
0: 对。哦，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啊，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老旦。
0: 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
2: 那个就是看春香，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侍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其实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之教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1: 是。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3: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4: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1: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再感受一下这一段？
2: 这一段是汪细雨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既是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哈。
2: 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一开口，别说他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他没有过门。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吐沫时间没有，
2: 没有气口，对，
1: 没有气口，
2: 对，
3: 就一直连着的，
1: 一直连着的，
2: 就随时连，没有过门，对，
1: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2: 具体动作，对。
1: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啊，水磨腔嘛。
3: 水磨腔
1: 不容易，嗯，
3: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那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斤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2: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包括京剧，包括像越剧啊，都是用胡琴，
1: 京胡
2: 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1: 竹笛啊，
2: 笛子是主奏乐器，
3: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我们说要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1: 也
2: 是我们青壮敢挺，
1: 是的，是的，是的，周老师，
2: 吹了21年了，不抱
3: 怨。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
4: 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3: 是啊，吹了46、7年了，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1: 是的，是的。
3: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
4: 哎，都自己翻，都自己。
3: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4: 对，还要换笛子，
0: 还要换笛子，
4: 换笛子，
0: 再
4: 换，这样这样。
1: 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哎，再敲，这个手法，
4: 一般这个手。
1: 这个手法，
4: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去翻谱子。
1: 对的，对的，对的。
4: 对，
1: 然后听到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两个手等会儿，
4: 哎，赶紧
1: 翻。也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3: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4: 公尺谱，
3: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1: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天书看不懂，天书步步娇，
4: 哎，步步娇，
1: 你要请丝，
4: 哎，你要请丝，
1: 鸟行丝，
2: 哦，这原调啊，你看出来是谁？

0: 哇，唱真好，
1: 下场不好意思，
0: 唱真好，唱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2: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彩排过。
2: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3: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2: 唱词后面
3: 边上斜着的，他就东十谱。嗯，
0: 上十宫，
4: 上十宫，哆来咪，
0: 哆来咪呢？哦，
2: 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0: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2: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勒，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斜哆
1: 勒
0: 哆勒，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勒。咪，他这那个咪咪来来哆。
2: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0: 对，六百年，
4: 六百年
0: 。
2: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余院的带领下啊，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啊，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1: 是的，
2: 对吧？我们想邀请余院，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3: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2: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苏昆，他咬字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实景一样的啊。

0: 一片乡情，爱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2: 遂去巫山一品。

0: 眼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戏宇宙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3: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那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4: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的。

0: 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1: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一意孤行传千秋，新宇宙经典记，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2: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2: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4: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的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英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逃离，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的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老板，
1: 卡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就是吴门桥。这个地方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0: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吧？
1: 建于宋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0: 没错，
1: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句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
0: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1: 是盘门。
0: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1: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
0: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
1: 从
0: 水路进的，
1: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0: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1: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建造的，但是一直保留至今。
0: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1: 静谧的不得了。
0: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
1: 对啊，
0: 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1: 是的。
0: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新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好，
1: 好，
0: 您带路。

0: 可能在谈琵琶呢。
1: 下听啊。不应扎大
0: 我过来看看。
2: 就是平弹吧，
0: 对，美不美？
2: 美，就不都不用听，光看画面就
0: 美。

0: 哇，美极了，美爆了！
1: 你好，老师好，老师好。
0: 这种场景只有在我们苏州能看到。
2: 两个字儿，对味儿。
0: 对味儿。
2: 但是你没听懂啊？
1: 没听懂啊？
2: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0: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1: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哦，
2: 评弹也有《赵氏孤儿》。
1: 对，有《赵氏孤儿》。400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个剧本以后，我们就有演员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哦。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2: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1: 对。
2: 我还想学一句，
0: 学点评弹，学两句。
1: 那我不教您语言，
2: 教什么？
1: 教您口技。
2: 哇哦，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1: 当然有了。弹舌。

0: 参加。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还可以可以。
3: 这男生啊，这个都不太。
1: 男生舌头硬。
4: 哎，于老板来一个。
3: 哎，我毕竟也是评弹开蒙的，好不好？
1: 对啊对啊，没丢啊。
3: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琵琶，教我琵琶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学点评弹，学了两个月就参加大赛。
4: 于老板，您能？唱唱，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评弹没有唱过的就是小时候那个《新木兰辞》。
0: 新木兰辞，
3: 唱两句吧。
0: 好呀，那我帮你伴奏好吗？
3: 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姚老师，
1: 学习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你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0: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水。
1: 对，
0: 你有什么秘方？
3: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
2: 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1: 因为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1: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姚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1: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1: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舅姑。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1: 猜他是谁。
0: 哎呀，一个染口。
1: 哎，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4: 好。
5: 陈英舅姑，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姑救姑》，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遍了全国。陈英舅姑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6: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5: 它跨越地域，我们中国人能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2: 我们去的一个厅吧，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0: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上世纪20年代吧。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儿曾经演出过。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2: 太有意义了。
0: 对，
2: 看看他们在
7: 这个剧场演吗？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没有没有，
1: 太棒了。
0: 嗯，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成英救国》，这是哪一段啊？
2: 刚才唱这段是《成英救国》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嗯，16年。

0: 我们成营旧故事改编自咱们赵氏孤儿，它主要讲的是成营作为一个草泽艺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子救孤，
1: 对，
0: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服孤16年，长大成人了以后，除去奸党，国家太平。
1: 京剧里有道士孤儿，还有搜孤救孤，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2: 先有的八义除巫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孤救孤，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道士孤儿。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这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0: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成营救孤》《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成营救孤》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就去看看李叔燕，他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2: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孤救孤的演员，都应该向李叔燕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成营救孤版太棒了。
1: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0: 一个就是我们苦经阁，和这个16年，苦经阁特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孤丧了命，我成营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这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的。
1: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0: 好。

0: 哇，
1: 荡气回肠，太棒了，我学了好多。
2: 演戏还要演人生，这些哭腔把成影这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3: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1: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哭。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唱唱，这个代表要起哭头。
2: 因为我这个哭跟拜啊，最后一句，我是借用了内蒙
1: 哭麦。
2: 我活着更比死了。

0: 甘为任贤嘛，
1: 这好丰富，
0: 好丰富，对，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华语。
1: 天哪！
2: 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200-300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一个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的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啊，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你给他开开会，
1: 他们就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来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粉。
0: 对对，
1: 是。
2: 豫剧版的《成云救姑》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的杜比
0: 大院
2: 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0: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有啊，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他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边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了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2: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带着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2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0: 哎，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2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成云救姑》。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
1: 哇，真棒，
2: 谢谢，谢
0: 谢，有请林老师。啊，
3: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刘变金，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7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3: 好，
1: 真棒。
5: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1: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0: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就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都看到了，就这个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4: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陈英若姑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看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重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了这种心态，但呢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和状态，
3: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1: 人类的共同情感。
3: 没错没错，
6: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更来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豫剧，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上豫剧。
7: 我这外国弟子说，哎呀李老师我喜欢你的戏，我说你不是喜欢李树坚，你喜欢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6: 对，
3: 好，我们也为两位外国学生鼓鼓掌。
7: 好，
3: 谢谢两位，谢谢。
7: 好，
1: 谢
3: 谢，
1: 谢谢。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年做得更好，学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变金和李树坚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3: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成英救姑呢？
7: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都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7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呢，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5场，我给你一场，给你10000。后来有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50000块。

0: 以前那种我都能去杭州去剁浆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镜》，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精细啊！” 我最末说，我这是委屈了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大赛了。当时这个演出人那大家这种劲头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
1: 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那台子边去候场了。
0: 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7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1名，文化大奖第1名。哎呀，当时我泪哗！ 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又救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连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2: 这是硬道理。
1: 这是硬道理。
0: 我们聊点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
2: 小马扎。
1: 这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0: 您一年能下乡演出多少？
1: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两万以上的人，两万以上的人去看戏，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0000人。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啊，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咦，这都是李叔建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啊，下面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叔建，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0: 豫剧界的周杰伦，
1: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的，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豫剧演员。
3: 我早起就来了。
4: 早上就来了
3: 啊？
4: 中午咋不回家呢？
3: 离这十几里路，李叔建来了吗？
1: 老乡，

就是那你说喜酒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的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吗？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这就看不上你的戏了。就不回家了吗？坚持到底，一定要看。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戏里边号称十万大渔。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是157万人。咱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吧，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的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的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逐步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刘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3: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
4: 哎，你好，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5: 我是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6: 家是南阳，
5: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7: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8: 啊，我今年23，
9: 我13。
10: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大家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满场。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我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洗发霜在手，情热将昏苦丧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婴救姑》。

0: 程勇救孤，带徐元达去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1: 这件事我赵家尽自隐瞒，你若你揭发出我三位爷爷一家之事，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2: 根据赵氏孤儿情节中间，我没有重

0: 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旧字，他不是在复仇，情节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孤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和过去这老传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婴儿不见了，定是被贼人盗走。好令三指真的

0: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金哥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金哥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
1: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唱腔，来表现他那种失子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2: 你们惨死贼首，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
0: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3: 这个戏最后核心的长短，就是被魏将吴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16年来他受的委屈，怎么这个抚养孤儿把这一段给他唱出来。

程婴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质上救的是一种良知。程婴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0: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它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的是形式方法，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2: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3: 从季军祥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荡气回肠。

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它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内核，当西方剧本的叙事方式来重塑我们血脉中的家国大义，会诞生出怎样的艺术经典呢？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访音乐剧《赵氏孤儿》。

0: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而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他们在2012年的芬顿，他根据季军祥的还是元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它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里面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走一点。
3: 对对对，从一起快。
2: 要是你往那个台中走一点，是这样子，对，往前。那就固定住，固定住，不打啊，不打啊，最后造型。

0: 其实成英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2: 成英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3: 我觉得进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进宫只见了成英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成英，让成英带出去，他一定让成英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1: 你为陈伯怎么写的人物小传呢？
4: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贵宾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1: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
4: 对，

0: 他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吧，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100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2: 哪一句？
1: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禁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程博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孩子那个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划一道伤，就是这种感觉。嗯，靖国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成英，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啊。

0: 绝不可以使观众的情感的爆发，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
1: 嗯，
0: 就对成英的这种大义。
2: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的，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怪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他重要是他又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石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长时间？
0: 他说我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2: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0: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2: 陈英的这个角色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0: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所以这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肯定是跪着的唱的。

0: 是整段都是跪着。我说对，我第二天给他买了一个护膝。
1: 对，他让我跪着唱。
2: 对，
1: 我说啊，好，我就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0: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1: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0: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0: 这个反应就是他表现了陈寅恪是这个对另一个就他自己的孩子嘛，这种凄楚，这种悲哀，这种无奈，也是铺垫了他最后一定是赎罪的这个
1: 结果，
0: 这个结果。
1: 结局，
2: 我们都希望打造经典，我们这一季的戏宇宙也是经典季。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经典？
1: 能被一个时间段、一个时代记住的作品吧。
0: 戏是基础。思想是灵魂，音乐是翅膀，这三者之间你必不可少。
3: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4: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0: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4: 是
0: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5: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6: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岁月长河奔涌，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个在闽南粤东地区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像白蛇传一样的哈。
2: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儿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3: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4: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0: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5: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0: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5: 梨园人绕不过陈三五娘。
6: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的第一出戏就是《陈三五娘》。
4: 77年梨园戏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三五娘》。
0: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
7: 《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三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梨园戏的嘛。著名的剧作家啊，饶宗师大师为了陈三五娘的这个剧集呢能再持续的发展下去，用陈三五娘里面的一个主笔改编成忆春。
0: 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历尽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辛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
0: 张团长好。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3: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哟，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呢，是个前桌的才子，风流倜傥，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的，
3: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
3: 对，
1: 恋爱。
3: 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娘，

0: 故意把那个五粮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赔敬，就是甘愿到五粮家里面去当奴才啊。
1: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他，
0: 对，亲近五粮，
2: 一解相思之苦。
1: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嗯，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2: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鬃烈马》，嗯，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嗯，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十八年，对吧？
1: 徒手还摇挖野菜。
2: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上，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1: 入陈百宝箱，
2: 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1: 更多一些，
2: 男性角色也有，
0: 也有比较少。
1: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2: 900年。哦，
0: 宋元南戏活化石。
1: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哎，
0: 对。
1: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听得懂了吧？
1: 我听，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就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
1: 谢谢
0: 来来来。
2: 阿牛不依，阿牛不。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
2: 疑，
1: 疑，
0: 怀疑。
1: 不怀疑。
0: 然后五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2: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喉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2: 等一下啊。
1: 还有什么惊喜？
2: 泉州的花灯。哦，
1: 泉州的花灯。
2: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地灯的时候遇见五娘。哦，
1: 缘起之时。
2: 对。哦，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3: 对，昆曲是百戏之祖，但是我们梨园戏比昆曲历史更悠久，
1: 更悠久。
3: 对，昆曲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0: 900年，快1000年了。哟，
4: 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五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
1: 孟夫
4: 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广为流传。哦，今天书桌整理要上演《无间道》。
1: 无间道，
4: 穷小子爽剧，强势反转，风流才子偷家，霸道总裁是再续前缘，还是再无后续呢？欢迎大家收看《暖妹芳心教程》。梨园戏陈三五娘沉浸式互动演绎，
5: 沉浸式的
1: 啊，这段词啊特别好的预告片啊，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Cool.

0: 流出来腿顶，真心万贵不放心，才叫吃来当恁小妹。
1: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吧。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我发现每个人那个脚铺是有区别的哈，
1: 对，有区别的，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
2: 嗨，晚宵何会定，定意何地磨，哪几只爪立不定，下着困何况。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三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是调动起来，他是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啊。
1: 哎，怎么有心跳声？哦，我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正式上线！哎呀，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呐、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啊，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帅。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人家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20岁啊，我是一定选林大啦。啊，不够哈、哦！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五娘介绍给他。
2: 停！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三怎么办呢、啊？嘿嘿，
4: 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one。

0: 陈三啊，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
1: 感谢感谢感谢，
2: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啊！我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其实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这种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3: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1: 七子班
2: 有七个行当。
3: 七个行当：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艺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4: 嗯，那内服呢？
2: 对，贴内服。
1: 还在用内服呢。
2: 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5: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山生，易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4: 嗯，文小生，
3: 对。
6: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2: 二格旦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6: 二格旦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闺门旦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2: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3: 对，哦，
2: 好好好。
7: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在梨园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归纳入贴行。
2: 除了女主角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7: 对，以外的
8: 归成贴。
2: 那您算贴吗？
8: 我是女丑。
3: 丑
2: 哦。
9: 我是九七级传承人，我叫廖淑云，我供的是女丑行。
2: 他俩零七级，他俩一班的；他俩九七级，他俩一班的。哎，
4: 是
2: 是吧？来，我们继续看您哪级的。
10: 我是零七级的梨园戏传承人，我叫吴俊达。这次在七子班扮演的是末行。
2: 末行啊，
10: 对，多半是以院翁、仆人为主的中老年的一些角色，在比较典型的就在陈三五娘中扮演的是凤夫。
11: 刚刚逐一介绍了，你看有九七，有零七。像我们张父是七七级哦，我们是十年才招一届，
2: 十年一届。
11: 那我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卓二，他的跟班
4: 狗头军师，
11: 果然是专业。
12: 我是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然后我叫霍志峰，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林大，然后所属的行当是建行。
4: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听到外呢。
12: 我们还是外行呢，
11: 外呢，
4: 我是那个外是吧？外行，
1: 咱俩都外行，
4: 还有隐藏款是
13: 吧？大家好，我是九七级梨园戏的黄东汉，我扮演的是黄五娘的爸爸。
2: 那外是什么意思呢？
13: 基本上外行都是当爸爸的，就是比较老一点有身份的。哦，
4: 有身份的。
13: 对，
3: 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梨园戏的七个行当，在我们梨园戏里面还有个更有特色的叫十八部科目。
2: 十八部科目，
3: 像我们梨园学戏的时候分为生旦统一学这个十八部科目。
2: 十八部，
3: 学完了以后再根据各个演员的那个特征分成各个行当。哦，这些十八部科目又根据那个行当又可以展开的。哦，
2: 其实它就是一个肢体舞台上的一个肢体表演。
3: 十八部科目有一样比较规范的统称叫拱手到下额，
4: 到下额，
3: 哦，脊索到眉头，
4: 到眉头，
3: 昏索到肚脐。
4: 哎，这样老师，
2: 好，机会难得，
4: 凑得齐啊，这么多行当都在这儿，
3: 那你各个行当你学一下，
4: 对对对，
2: 七个行当你都得学，
4: 对，来挑战一下，
3: 挑战，
4: 挑战，来，有请
14: ，Round One。
12: 教你个窍门，哎，
4: 好，
12: 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木偶，
4: 木偶，
12: 或许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4: 好的，
12: 因为七子班以前是童龄，所以最早的叫法就是把七子班的演员叫做露傀儡，所以所有的表演都要有一点点那种傀儡感。哦，这个动作叫做加令跳，
4: 加令，
12: 加令跳，它模仿的是那种自然界里头一种小鸟。

0: 它这种鸟，它飞得不高，所以它在扑腾扑腾扑腾。
1: 啊，像是那个家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手舞。
2: 手舞。
0: 主导。得意。
2: 得意。
0: 大。网形。
3: 不错不错，
0: 100分。Round
3: two。那我就示范一下我们十八部科目其中的一科，叫相公摸。
1: 相公摸。
3: 通常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看风景、看远方。啊，
1: 美不胜收。
4: 就不管干什么都是要帅的。
3: 垫一下脚尖。
1: 垫一下脚尖。
3: 转身。对。
1: 转身。
3: Round three。我们十八部科目里面，大航的手姿就很丰富。这个是螃蟹手，然后这个是观音手，然后鹰爪手，然后这个兰花手，然后这个是赞美手。
1: 赞美手。
3: 对。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大航一般都是这个螃蟹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嗯。然后我们走一个七步颠。
1: 七步颠。
3: 鹰爪手，退步，然后抬起来。
1: 抬起来。
3: 退右脚看左手。
1: 退右脚看左手。
3: 然后退左脚看右手。
1: 退右手。对对对对，我退下了。
5: 其实挺难的，很难很难。看我出一头大汗，为什么？因为很焦，很焦灼。怎么来的？怎么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形容就是那么融在骨子里了。
6: 我们说的十八部科目，它并不是一个量词，是一个名词。因为十八部科目以后，它还有科子。它一个动作从这里起到这里结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到二中间的那个缝，就是练习最好的韵。有的这个缝的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动作中间这个几张的 A4 纸都叙述不了的，这个又是很专业的话，但是奇妙无比。
4: 我们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感谢感
4: 谢
1: 感
4: 谢
1: 感谢，
4: 咱们休息一下，
1: 受益匪浅啊。
4: 谢谢谢谢谢谢。那张老师，接下来您继续带我们赏戏。哎，
7: 这是什么？
1: 这伞啊，
7: 知道吗？
4: 这不是古代的伞吗？
7: 古代的伞啊，对，在戏剧中要出门旅行呢，
1: 五人必备的随身物。
7: 随身物。
1: 让婶，那咱们拿着伞要去看哪场戏啊？
7: 那接下来我们让那个李姐跟凤姑带我们继续看戏。
4: 好，
1: 好，好，
7: 好，好，走，
1: 快拿起伞，出发。
4: 李姐啊，我想知道的是啊，你前面说你刻的这 CP 是五娘和林大，对不对？
8: 对呀。
4: 这边亲事现在怎么样了？
8: 嗨，马上定丁了。哦，你看林大条件多好啊，有才是不是？
4: 啊，对，
8: 有势是不是？啊，五娘她爹啊，听了十分满意，马上拍板把亲事给定下来了。
4: 那陈三怎么办啊？哦，
9: 说起陈三了
10: 啊，我就想起我们全兽一首励志的歌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哇，陈三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哦。哎，陈三就很聪明，假扮成魔镜公去学习魔镜，我们古代的铜镜。
1: 哦，魔镜。嗯，
10: 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久会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就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打磨给他光。哦，他就借此乔装打扮，打入李恩的内部啊，完成逆袭啊。哎，
1: 我就喜欢看穷小的逆袭啊，
4: 是吧？对，
8: 那个五娘啊，就是个吊戏女友。
4: 吊戏，
10: 吊戏女友，
1: 吊戏女友
8: 啊，一直吊着陈三，也不跟人家说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就这么一直拖呀，
4: 就不表态。哎，
8: 不表态。他一看五娘，我那么久了也不给个准信啊。就没那么恋爱了，妈妈想说干脆回去算了，拿伞就要走，
4: 就放弃下，
8: 有点沉不下心继续追了。哦，我觉得哈，五娘啊，还是嫁给林大好。哎，
10: 那我觉得还是嫁给陈三是最好的。
11: 哎，哇，人家为了喜欢的女孩子，啊，放下身段，隐瞒身世，为奴三年呐，啊，这才是纯爱。哦，这种忠犬男主要是放在现代，不得杀父了。
1: 没毛病。哎，
11: 陈三拿伞就走，走不走得疼？

0: 还不一定呢。
1: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十八部牛散的散歌
1: 啊，散歌。
2: 这场戏是整部剧的一个矛盾冲突点，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对对方感情的怀疑，有点使性子性的想要走。

0: 段虽然很短，但是特别的精彩啊！而且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也是一个叫散科。
1: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有一系列舞蹈化的这些散科，比如说那个踢散、拉散、躲散，
0: 一春，我问你，你留这个陈三，你是为自己留的还是为五娘留的？
2: 都有。
0: 哎，那这散科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1: 学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都来了。
4: 我们来看一下，转身过去之后，背手之后，其实我们这只手是指手，它是螃蟹手，就是要推他肩膀，
2: 推，
1: 就是你拿着衣衫，你给我，你推来推去的，
4: 这样子
3: 推上，
1: 对对对，你给我，但是不行，
4: 我拉过来，他拉过去，
3: 哎呀，
2: 我躲闪，
3: 李一春劲儿挺大，哎呀。
4: 他其实我不是真的要走了，
0: 对他心里想的是终于有人留我了，
4: 拉扯一下看能不能碰出火花而已。
0: 学怎么样了？
3: 试试试试。
0: 咱们让乐队老师给咱们配了点鼓点，
4: 慢一点。
3: 行，那拜托了，
4: 慢慢来了。
3: 好，慢慢来。
5: 好，来。

0: 娘一看，五娘一看，你留错人了。觉得真快呀、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是我们那边乐队老师有位老师有点太舒服了，
1: 是
0: 他把他的爪，把他的脚放在了鼓上，这是什么表演方式啊？
2: 这个是我们梨园戏的叫压脚鼓，
0: 压脚鼓，
2: 对，通过这个脚放在鼓面上啊，通过他的压下去鼓面的一个力度啊，控制那个节奏，
0: 明白了。
3: 最早的那个时期啊，在草台演出就经常去借那个寺庙的。或者是那个池塘里面的那鼓，因为闽南地方这个地方啊，气候非常潮湿，鼓皮会松软。后来老师傅就用脚放在上面去控制那个音色，不经意的发现这个奇妙之处。
0: 老师来，来到台上来。
2: 这古时也叫梨园戏叫万金主帅，控制乐队的节奏。
0: 万金主帅，
2: 对，他会根据演员的节奏情绪，哎是起到变化。
0: 那再给我们展示一段，老师这肚子碍事吗？
4: 丰富。
0: 大家注意他脚的表情。
4: 声音不一样，
0: 对
2: 对，就用那个脚的控制那个

0: 好使吗？这是上楼吗？
1: 对。
0: 好，你现在上的是泰山的十八盘，很难爬。
2: 当你说的
1: 是。哦，刚才写的。哎。
0: 好的，你这是坐电梯了。老师，您帮我这个打出一个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不好？
3: 得意忘形，您大胆，
1: 非常。

0: 谢谢，太棒了。
1: 这也太有趣了，那个脚
0: 物，它这是一个物理原理，通过脚压这个骨皮的松紧来表现音色的变化。
1: 那老师会有这种可能吗？就是一场戏演完之后腿抽筋了？
2: 半场都抽抽筋。
0: 那您的右脚会表演吗？也都可以。
2: 不顺手，不顺手。
0: 戴成，
1: 我感觉
0: 这能来吗？
2: 来行。
1: 这不是行不行、意不意的事儿，味儿大。要脱鞋吗？
2: 对。
1: 好，我看我的袜子漏没漏啊？还好。那我这个我先找个位置。我已经感觉到味儿了。
2: 你先走。
0: 来。你这个鼓怎么到你这儿？音色不大对了，
2: 就是这个骨踝，有什么叫做骨踝吗？
1: 用用这儿啊？
2: 对。
0: 哎，
1: 哇，这好难啊！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其实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戏曲唱段，包括现在听到的音乐，都是900年前的宋代元代的人，他们当时听过的、看过的。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有像凤夫啊、李姐啊，带着我们这样导赏的方式来带我们去了解《神三五娘》这部戏，了解我们的梨园戏，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了，这是不是咱们的一种创新呢？
3: 对，我们演的这个《神三五娘》，从电影版到那个古本，到现在这个华东版的，一共8个版本的，像那个陈进士啊，还有那个赛博朋克，还有那个跟机器人 AI 的啦，
1: 机器人 AI 的，
3: 之间有8种的版本。
0: 连着看了2段《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同时呢也了解到了这传承了900年的梨园戏的魅力啊！你有什么感受？
1: 我最大的感受啊，那就是没看够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正式的邀约，邀请咱们张团跟咱们梨园剧的所有的戏曲演员们共同加入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
4: 没问题，非常荣幸。也请大家期待我们梨园戏的《陈三五娘》。
0: 好。
5: 没结束呢，
6: 等，
7: 还没结束。刚才演到义春把陈三留下来，后来呢？
5: 后来两人互表心意，私定终身，私奔回泉州来。不要命啦！人家以前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我要是那个五娘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都不同意。凭什么那个泉州的陈三可以拐走我们潮州的美美的小姑娘？
7: 你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我们此次梨园戏的部分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故事还没结束。
5: 没错，接下来的故事呢是义春为女主啊，从婢女如何逆袭成女主呢？寻访团期待你们带着好奇心继续解锁潮剧义春，
8: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访潮汕地区的潮剧。
9: 两位帅哥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0: 谁先武力？

0: 您。
1: 哎呦，还说赞吗？太厉害了，太厉害
2: 了。学了一句，哎，
1: 厉害厉害。
0: 梨园戏和咱潮剧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个丽镜记就是咱们潮州跟泉州一个共同的一个剧目。嗯，陈三五娘她的爱情故事以及她发展啊，都是连接着这个两个城市它的一个结晶吧。
0: 接下来徐老师就带我们赶紧去感受咱们潮剧一春的魅力。
1: 好，一起
3: 去。走。
4: 谢谢两位。
0: 这两位是。
5: 哎，你们来得正好，我这个找你们评评理。
0: 评什么理啊？
5: 我林短来是爹今晚不歌厅，我白来是黑黑五面的灯笑表白戏，我五面点心红着来的五双，哪能是你给鬼？我是半路耍出个当下来亲亲，你们给我评评理。
1: 陈三抢了他的娘，
0: 他是林大嘛？
1: 对，他先下聘的。
0: 你要让我评理的话，我就觉得这五娘不像话。
5: 对，
0: 那个年代就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2: 但是两情相悦很重要，而且你得在意人家女孩子的想法，不能一厢情愿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厢情愿的？
5: 对，
2: 一厢情愿的，你看自己承认了。
0: 林大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有时候不带太脑子。
2: 武状元。哎
1: 呀，其实这林大他也是一个正派人，就是他可能舞台形象就把他专注于是那个的林大鼻这样子一个形象。但其实他在现实中应该是一个帅哥一枚。哎。
6: 西大一切流浪，你该妹妹啦，你该回家，弄到床前，盖盖龙在，都是血盖一出，四处刷布，弄你该消息还丢啊！
5: 都是人家草草公司，出个坏主意。
6: 我今晚买
5: 啊，弄你做到当饭，啊，做你的位，哪个来公汤？
2: 都容易。
1: 刚才抢了那个六娘家
6: 的，为太呀集中，同样冲着该弄解光灯，快来看，快来看，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评理。
0: 好，来前头带路，
6: 哎，走走
5: 走
1: 走走走，
2: 一到上公堂了，
0: 得找官方评判。
2: 对，这是到县衙吗？

它就是以一个婢女为第一女主角，这个在我们戏剧的舞台上，关于这样的身份作为第一女主角还是比较少的，它就是以小人物去改作的一个小人物大作为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太爷他就是很怕那个林大他家的伯父林大清是一个朝廷的高官，所以太爷他就很怕他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一春他就告诉他，他虽然跟林大清是亲戚，但是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就是里面的这样的 一段对白一直在提醒太爷怎么去做，怎么大胆的去做，去解决太爷身上的一些疑问，让他不用再头晕了。我们在这段表演里面就是一春跟太爷的戏份比较多。
1: 亚聪天了托呀太爷的心白你来
2: 哎，现在反倒他了，反倒问玉春了，我的心病要怎么除啊？你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就是说他跟仙女说，我知道你不要钱的，你不是为了钱去做这些事情的。
3: 他说你是好官。
2: 哎，你是好官，就是拍马屁了，拍一点马屁之后再来说他的问题。
3: 先给个钱找。哎。

0: 替他做主了。
1: 哎，对，
0: 位子都换了。
1: 对，
0: 哇，太精彩了！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谢谢。接下来请两位老师来多给我们讲一点，刚刚的表演好不好？好，我们这边请。
2: 心思愁断花郎，口齿同郎心，愁风满怀莫怪得。
3: 免人惊，免人惊，风一吹四季顺，清清凉凉入口气，鬼影整片免人惊。请公鸡送红鞋，金鼎叠叠叠风。
4: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两位老师刚刚精彩的表演。两位老师怎么称呼呀？
5: 我叫黄学嫩，是我们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的青年演员。
6: 我叫文英斌，跟他是同个单位的。
0: 大成，那你觉得刚才那段看完啥感受？
7: 我觉得很有趣啊，尤其那个表演上，哎，出了主意之后，然后一车他一坐在那个观椅上，那个小得意已经进入忘我的状态了啊，已经开始在那个，哎，我都猜到了，对那感觉。然后关老爷他竟然能这么一个小小的丫鬟能猜透我的心思啊。
0: 对，这段戏在整个《忆春》这部剧当中是不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5: 对，因为这段戏很能体会出忆春的胆识还有智慧。因为为什么要以忆春立为第一女主角，就是要把她这种聪慧这种胆识用一个人的力量去说服了县太爷，然后让县太爷跟自己成为一个战线的，然后去解决了他们的难题，撮合了陈山五娘还有林大跟六娘的姻缘，这就足以证明了忆春为什么要把她立为第一女主角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胆识还有才华还有智慧。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性。
7: 敢作敢为。
0: 那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像忆春这样的角色好像还有类似差不多的。
7: 其实还有，我其实看到忆春之后啊，我也想到就是京剧里面，比如说像《西厢记》的红娘，
5: 还有春草也一样。
7: 春草串团
5: 的那个春草，但是我们忆春跟春草又有一点不一样。春草它是一个相府里面的丫鬟，所以她的胆子、她的动作，它会更夸张一点，更张扬一点。但是忆春它是属于潮州府里面一个员外家的丫鬟，所以她在上公堂的时候他都是察言观色，对对，更谨慎更含蓄一点。
0: 除了唱腔的部分，还有很多忆春的一些动作的表现。
5: 对，就这么多年来，在我们潮剧一些老前辈也结合了我们自己剧种的表演特点，就老前辈也总结出来一个24字口诀：身移曲线。因为丫鬟她是百人知晓，你不可能说哎我很张扬，不行，她还是有点含蓄的，有点含下来的。这个要蹲下来，眼神百媚，就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会说话的，很灵动的，
0: 观察周围的环境。
5: 对，丑味三分，就是他也很可爱，他有时他会逗人笑啊，也很可爱。步如跳蚤，他的步伐是要很轻、很密、很细的，身轻如燕。他的表演他很轻盈，很轻盈，还有手重者化，因为我们这个彩罗一旦他没有水袖，只能看你的手，你的手跟你的腕，他都要灵动一点。
0: 所以戏好多也是在手指尖
5: 的。对，他的手他没有水袖，他就用你的手，所以你的指跟腕都要灵动一点，要柔和一点，灵活一点。对，
0: 能把这个角色塑造得这么栩栩如生的话，您这是得有多少年的功力了呀？
5: 我毕业到现在已经16年了啊。以前我学的主要还是闺门旦跟青衣，但是这次有机会接触到忆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自我挑战。
7: 黄老师好厉害呀，也是从闺门旦、青衣转成了彩罗一旦，那性格完全反差很大的，表演形式全都变了，当时也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了。
5: 对，因为以前刚毕业的时候你能有一个小角色，那肯定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哈。忆春这个角色其实也是我，为什么忆春她是一个小婢女，她能做大主角，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小婢女，但是我今天

0: 做了很多主角，我就觉得一春是一春，也是我。
1: 嗯，其实真的听到这儿，我也有很多感触，包括我也好，包括现在很多毕业生也好，刚出到社会的时候，一定都是做一些边缘的工作，或者说是像我，比方说进了影视行业，最开始也是在跑龙套，可能十场戏、二十场戏，甚至还给别人做过替身。
2: 不是每个人上来都是主角。
1: 没错没错，但是心中一直抱着那个劲儿，就是我还是会站在中间的。而且就算是我在旁边去演绎一些小角色，甚至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但是心中是觉得只要我做得好，别人一定会看到我。
0: 对，
2: 戏曲演员真的是体会到了什么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发出一个邀请，邀请咱们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的所有演员和全国全网的戏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也是我们的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
3: 好，

0: 首届中国戏剧。嗓子怎么了？
1: 怎么了，大哥？
2: 身若有司，自讨打击。散起西瓜霜，菩萨来去雨里。
3: 唱戏的人啊，嗓子就是饭碗。当年我师父在戏台后场，常备着桂林三斤西瓜霜润喉片。老字号传承五方，清嗓护喉，润润嗓子，更自信。
0: 谢谢谢谢，
4: 我看看。哎。
0: 准备好，我们开拍。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卫视戏宇宙。

我很喜欢陈三五娘这个题材，这个本子，他把两个人的感情在那个时代，一个痴情的才子跟一个大家闺秀的为了自由恋爱冲破这种枷锁吧，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有许多所谓的可爱的反派。
1: 陈三跟林大两个人就是人物形象其实反差是非常大了，林大就看到他们姿色可人，那就有意的想要跟他们搭讪，那五娘就非常不愿意。五娘的父母是应允的，林大是武举状元嘛，那五娘是不愿意，她闷闷不乐的出来赏下。

0: 的这个荔枝跟手帕抛给了陈三，其实这一则是陈三五娘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1: 我觉得陈三是一个有才气、会自我攻略的恋爱脑，没有恋爱脑怎么会做出那么多冲动的事情呢？一股脑的放弃一切，去学了魔镜，然后非常反叛的来到别人家里面，打破人家的宝镜。
2: 立春呢是一个仅次于陈三五娘当中第三个主角，很多戏呢都是靠他来推动。
1: 前面经历了一两年的时间，一直被吊着，不上不下的，在那个阶段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一村巧妙的地台阶，让他有机会诉说他这一两年心中的苦衷，逼着五娘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又自我攻略，又攻略他人，然后留下来了。
0: 他们在流散完互表情意之后，那五娘又在闺房的时候发现了陈三写给她的诗，她就非常的感动，两个人第一次相动吻。互表情意之后，一村来报说林大要在三天之后来成亲，所以呢，这也是促成他们马上决定说要离开潮州去泉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则戏。

我一下把整个故事都看完了，我感觉很爽，因为前面虽然是梨园戏，然后后面是潮剧，但它其实是故事是相接的。前面先讲了陈三跟五娘他们两个做了什么决定，私奔而去。哎，恰好后面又接回来了。你以为你们想跑就跑得了吗？啊，是吧？在那个时代，又没有高铁，又没有飞机的，又被抓了回来，那又怎么办呢？哎，这会儿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叫宜春。

他在帮助陈山五娘私奔的路上，被五娘的父亲知道了，半夜被他抓回来，然后他的父亲又很害怕他家丑外扬，所以他就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诬告义春，说就是他勾引陈山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的声誉。

春他就是觉得自己不甘被人家欺负，所以就把这些事情在县太爷面前把它揭开。

0: 出嫁。
1: 宜春有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也是造谣啊，造谣让这个家丁或还有这个卓儿呢都以为啊，在这一天啊，那个我们要出嫁嘛。
2: 热心我你个夹心笔让你出嫁，热做你来对到一结冰。哎，我打我打我干嘛干嘛，
3: 小兔奶被人之所以能遇见你辅助你让你出嫁，又把做过你我请你对到一结冰。
1: 卓儿呢，他其实就是自己有一点点小聪明，出了一些馊主意啊。我们有句话就是聪明反被这个聪明误。

就是很机灵，我又顺藤摸瓜去解决太爷爷太爷身上的疑问，最终就是太爷爷相信了一春的话，最终就是让这段美好的姻缘成功了。

0: 这是抢色花轿嫁对郎。那在第一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1: 武艺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水戏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冲击。
2: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4: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0: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
5: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十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1: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6: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4: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半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山东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录制戏宇宙，
2: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经典季。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1: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2: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
1: 白蛇传。哦，
2: 白蛇传。
1: 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3: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
4: 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3: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这就证明它的那种魅力。
1: 今日且随我寻不是故事，共看这戏的灿灿神奇。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优秀演员郭襄老师。来，来，来，来，有请，有请。
1: 看这位公子身轻骨俊，气概非凡。哎呀呀，天仙娇娘到姑苏，我小时仙繁花痴。哎呀，江南金色。速报上命啦、
2: 哎！大家好，曾理姐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襄。
0: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2: 哪有不敢？
0: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一段小品，应该就是这一段，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他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呀、五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的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它肯定首先要突出的它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住，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5: 哎，对，
2: 对。

0: 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1: 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2: 考你。
1: 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2: 嗯，其实就是在考我呢，老婆香。
1: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欲拒还迎，哎呀，
0: 不好意思。
1: 哎呀。
0: 非常棒。
1: 第二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0: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形象
2: 都不外露的，
0: 对，比较内敛。
2: 对，
0: 那除非是抛开这个人物去说啊，
1: 抛开人物，嗯，
0: 比如说刚开始开心了，可能就会拍拍手，对，内心可能喜悦的。那如果特别开心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可能就会，哎呀，对，刷刷水袖，哎呀，真开心，大概就是这样。
1: 可以，
0: 非常棒，
1: 对，哎，你看，哎呀，不行了，我要是许仙的话，我也迷住了，
0: 必须的。
1: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边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2: 去你的，要接你接。
1: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多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0: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莫叫我望穿秋水。一根龙根龙，莫叫我望穿秋水，想断柔肠。啊，哎
1: 呦，这真美。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梦回头，碧玉

0: 哎呦，谢谢，好美啊！而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我觉得，我可能只能用手，我觉得做这个，然后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1: 对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2: 剧本美。戏词美，
0: 唱腔美，身段美。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他就是长短不一的。
2: 来一段。
0: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全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月的双亲凝视又让你有些法海日禅堂。你忍心叫我断肠，萍水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患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过年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云愁雾散，破翻狼滚战，孤连天向你袖手旁，关在山岗守，我胸膛向你，也向你有火尽颜面来见妻房。
3: 谢谢，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
4: 谢谢，
3: 很走心啊，
2: 对，
3: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富白蛇，
0: 是的，
3: 就是那种痛，撕心裂肺。
0: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2: 对，
0: 白素贞这个时候。

0: 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他终于抒发了，因为他一直在隐忍。
1: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集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2: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3: 青蛇的武器。
2: 对
3: 对，龙泉宝剑。
2: 小青的。
3: 对，
2: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3: 好。
2: 看见，郭笑老师又扮上了。

0: 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她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他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
1: 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驻边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意欲与君子结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4: 这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直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他比较腼腆，然后他说，哎，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哎，我们主编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医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对，还是会继续。嗨，要什么聘礼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哎，

0: 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
3: 对
1: 对吧、嗯？俏皮一些，
3: 对，他有眼神上的。大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哎，就是说，对，
4: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1: 问什么？
4: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2: 那我走了。
1: 啊，这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3: 对，前三场小青呢，他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2: 他的舒适圈了。
3: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他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3: 可以，
2: 闪一下，闪一下。
5: 对，
1: 感受感受来。哎呀好，哎呦，这剑花是吧？哎呀，哎呦，一把两把，嘿，哎呀好。要说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林
2: 姐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一个肯定就是我。
1: 您来，
2: 来，我今天就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
2: 哎呦，好久不耍了，挺好的。
1: 这真是行的。
2: 哎，
1: 哎呦，哎呦，一二三，嘿！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
3: 秃驴，秃驴，秃驴。
2: 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秃驴。
1: 对，就特直接。来一段，来一段。啊。
0: 秃驴，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骂一声老匹夫，细听端详我小姐，与徐郎夫随夫唱，老匹夫火神神扯在鸳鸯，素方吃许官人万事不讲，倘若是再吃一言，水永长江。哎呦，
1: 现代人给小青的这戏词起了个名叫小青的发疯文学、嗯、
3: 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6: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7: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1: 曾丽姐，我们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告诫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0: 且看他虚情假意，甜言蜜语赛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1: 而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0: 清晨盛夏。
1: 这就不是白蛇剑，出狱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
2: 谢谢。
0: 哎呀，陈姐，
2: 你来。

0: 下旨意。
1: 是不是范海让你前来追赶我们姐妹呢？哎、让你这样负心之人吃我爷见。
2: 好，
3: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4: 走
3: 走。欢迎欢迎
5: 欢迎，
6: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滚过去。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背着地，都是要挑战地球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员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
3: 啊，对。
6: 那许仙做一些技巧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3: 许仙由于在剧中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端午节你给那个白素贞喝一个雄黄酒，所以大家会觉得许仙贴上一个标签叫渣男。
6: 对，在我学习这个角色之前，肯定我跟广大观众是一样的理解，我也认为他是个渣男。还有这样的男士，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学习之后啊，发现许仙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4: 怀孕了呀？
7: 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范海说的是真是假？
4: 哎，对，我也觉得是。
6: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哎，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3: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4: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6: 对，娘子，你我一向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饮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4: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6: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4: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哎呀，
6: 饮干了吧。
4: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6: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
4: 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6: 呀呀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4: 你看他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子。哎呀，你看倒得这么满，
6: 怎么不喝呢？你这
4: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哦，
6: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4: 喝。
6: 哎，好，来。哎呀。哎呀呀，娘子真快人也，再饮一杯。

0: 哦，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1: 我又倒酒去了，
2: 就难受了，哎呦，
3: 你看他怎么了，这是，哎呀，这个才发现不行，
4: 现原形了，所以
0: 这是被他骗的，哎呀，
4: 在两位老师的解说之下，就看得更明白了，
2: 渣男，
4: 对，
2: 坐实了。
0: 但我想问一下小青，就你看到这个许公子又回来找白娘子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4: 就呸呸呸呸。
0: 就不想听他说话，就觉得你还说谎，你还要再狡辩。
1: 这里面我也要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进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
0: 人心机是吧。
1: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
5: 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啊，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6: 今天郑理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0: 最美好的初遇那段。
6: 初遇，哎，
2: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1: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6: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0: 做了渣男。
7: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郑理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0: 最美好的初遇那
6: 段。
2: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1: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6: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0: 做了渣男。

弯弯前往此畔。

0: 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的强了。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端午雄黄热火阳。牙龈肿红似火烫，口腔
4: 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近期清凉意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挂，比如说段桥啊、托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会唱，就非常的。

0: 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1: 这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0: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1: 开船喽！

0: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吗？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1: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两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形就显现出来了。
2: 清白，
1: 走。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了，又想干又怕干，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和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席，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席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席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唐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1: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那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傅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2: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1: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2: 他呀是个假的。
1: 这时候许仙把这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2: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他就是做他自己，他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掌。
0: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

0: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韵里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是要探访的粤剧的《白蛇传情》。
1: 我特别期待这一次的寻访，

0: 哎呦，太美了！真好啊！好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其实这段称好天时了，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嗯，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1: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就是第一句，就是山河天西，山清水绿，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 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2: 我觉得可以让珍妮姐去感受一下。
0: 沧海天色。
3: 你看他的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
0: 它是京剧的发声，越剧的发声，它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纯音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所以比较往前靠。嗯，可能京剧就往后，京剧会。你再往前，
1: 沧海天色。
0: 再往前，
1: 沧海天色。
0: 再往前，
4: 去哪了？再往前，
1: 回来了，
0: 你要去湖里了，就嘴唇、牙齿往前吐出来。

可以了，可以了。在粤剧当中，其实用到很多的广东音乐啊、民谣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理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妆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

0: 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来带来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色乱凤佩，不甘信爱伴我临泉阳。
1: 哎呀，哎呀，
2: 好好听啊！
3: 现在也到了夏天了，一到了夏天就容易上火，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口喉问题，比如说牙龈肿痛啊、口腔溃疡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备一些降火的好物，注意口喉健康，以备不时之需。九声六调为什么他们在音乐当中那么合适？因为就特别符合人家本身的发音。
0: 越剧的《白蛇传》点情了，这是很有我们越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3: 钟情、伤情、求情、
0: 惊情
3: 。
0: 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水漫金山呢，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有我们特色的。
2: 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情，它就有闺门旦、花旦、武旦、青衣、
3: 刀马，
2: 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3: 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0: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3: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4: 7尺。
3: 7尺，3尺是1米，7尺2米多。
0: 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2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延伸，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5: 要捍卫这段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的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
2: 我要学一下呀、
0: 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它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3: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3: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刚好打在他身上，
3: 对，打身上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2: 转身，啪啪，
3: 漂亮！
2: 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抖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7、8尺这么长的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还是挺有难度的。
3: 还有什么情绪可以表达？比如说表达决心的。
0: 白蛇是一个人抵十几个
3: 天兵天将，
0: 他们整个是围着他来出枪的，最后他已经是受不了了，最后的反抗的时候，
3: 拼了，
0: 拼了，然后往前冲，最后双打袖往天打袖，这下马上再
3: 转身，二三

0: 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劲都使完了，但是它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它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它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2: 甩，这样，咚，
1: 没事，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嗯。
3: 曾越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4: 海公子，
5: 上见到了。
6: 来时空言去绝踪，于车楼上吴更踪。梦为远别提难还，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烧半浓，今非

0: 萬重，更加蓬山一萬重。
1: 哎呀，
2: 好！
1: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1: 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他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2: 翩翩公子，
1: 翩翩公子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着诗。
3: 开于绝中，一切浪上无
0: 干。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他出现？
2: 角色的设定。
0: 对对，
2: 粤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4: 情
2: 、
4: 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1: 闪了雷的，下雨的。
4: 对。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2: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段？走。

0: 卡住了。
1: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哎呦，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哎，许仙又推过来了。
2: 多谢公子。
3: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2: 如此公子你呢？不如
1: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4: 感觉文老师就是我们许仙是第一次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对吧？
0: 这个好，
4: 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儿的感觉，
0: 眼神拉丝，
4: 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0: 理解的这个局限吧。
1: 对，
0: 觉得她是个很善良的人。嗯，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她很善良，把伞借给了她。嗯，而且她是有感激之情的。哎，孤身飘零，无依无靠，哎，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1: 对，
0: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觉得她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1: 更痴情啊啊，然后
2: 更
1: 专
2: 情，更
1: 也更动情、嗯、
0: 是。
2: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缘。”多么勇敢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3: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嗯，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4: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1: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4: 7月5号，
1: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4: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嗯，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1: 对，
4: 提腔也好，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他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嗯，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3: 就是《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5: 你俩就是上海过来？
6: 上海过来的。
7: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8: 苏州的戏迷。
9: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10: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1: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8: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3: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2: 今天拍了好多的照片。
13: 你们，谢谢你们啊！
3: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14: 可以啦。可以的。
3: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2: 今天拍了好多的照片，
13: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3: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
14: 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可以啦，可以啦。

0: 那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朴灿荣老师，我就跟他说，我朴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2: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1: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场，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和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3: 有得多言，快些与我走。归还龙之遥你不死，
4: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白素贞。春人道求一爱，纵然写在剑下也无怨无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王全我罪。两位仙童，看在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将仙草赐予我。
0: 他是一个道家的道童，最后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3: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0: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5: 娘子，娘子，
4: 系啦，系啦。
0: 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我说所有的开打我们都不是为了开打而开打，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为塑造人物，他特别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情感，

刺绣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垒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和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这个故事能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含义。

0: 我们戏曲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1: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回溯经典。
2: 有些经典如果不演，它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种经典回顾的活动啊、项目啊能够进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典保持得更好。

0: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1: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2: 松尾太君所言极是。依仗皇军的铁壁铜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1: 严夺，黑木小队长，
3: 在，
1: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3: 嗨，是。
4: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5: 别急，别急啊！
4: 好，
6: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7: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3: 没错。
4: 好，
7: 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8: 来来来，那边那边
9: 队长，
8: 马上点啊！哎，
9: 别
10: 上
9: 我！
10: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1: 陆哥，忙你的去吧。
8: 快点，
9: 快点，好，
8: 好，来，好，那边那边，这儿练点土。

0: 这铁丝啊，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知道了，大队副，捆紧点啊！
2: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
1: 大师傅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3: 这不咋样，
1: 是是，大队副，
3: 这可不闹着玩的啊！行，坐下，来来来来，坐下，来来来，坐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咦，鬼子军装想不急着收，先讲贵重的东西买嘛。
1: 是，那我去了。
0: 去吧。
2: 好。
0: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哎，去！快！
3: 朱三叔！
0: 哎呀，凤台娘，你咋还不走啊？
3: 这不，
0: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3: 哎，
0: 来来来，快快快快！
3: 娘，行吗？哎，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4: 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3: 我自己能行啊。

0: 去，快去问黄刚看见没有。
1: 哎。

0: 你将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2: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来来来，给我也疼。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我们这边的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桂军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跟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西城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7: 报仇，
6: 报
7: 仇，
6: 报仇，
7: 报
8: 仇。
9: 老红，
8: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

0: 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2: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2: 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1: 快点，快，
2: 还愣着干啥？执行命令！
4: 是，是。
5: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 可以，行，走。
6: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围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7: 孙队长，
0: 嘿，
7: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0: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7: 嗯。

0: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台的。我来，我来，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台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2: 倒盖，走进来，
3: 这。

0: 哎，老乡，看见房里草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房里草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房里草，房里草，看见房里草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祝三叔，祝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房里嫂，哎，凤山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哎，
5: 房里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
5: 哎呀，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0: 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哎，好，等着啊。哎，
5: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啊，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好，
1: 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哎，
1: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3: 猪保长，哎，我们走了，
0: 好，
1: 小心呐！
0: 哎，
1: 小波，走。

0: 关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飞虎队是没什么被消灭的，
3: 谢谢
4: 的。
3: 请。
2: 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倾诉威山之役。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
7: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6: 说的没错啊，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9: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9: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1: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2: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可唯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1: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2: 张司令，我明白了。
1: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2: 是是。
3: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0: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4: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0: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4: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0: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4: 好。
0: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4: 为什么？
0: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4: 英子，
0: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4: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0: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4: 英子，英子，

0: 吃点，你先吃。卖伞了，卖伞了，卖伞了，慢点吃啊，别急。
1: 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2: 你们这是
1: 花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2: 哎，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带走！
2: 放开！
1: 走！
2: 放开我！
1: 快走！走！
2: 放开！
1: 走！
3: 哦，张队长。
4: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4: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4: 好，好，好，走，快走。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好你个老疯子，
3: 狗汉子！方林嫂，方林嫂，
4: 冯大爷，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庙中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3: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4: 这行吗？
3: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哎
4: 哎哎，娘啊，走，
3: 慢点。哎，
5: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6: 请
5: 啊！
6: 好好好，
5: 来，请，请，
6: 好，谢谢您，
5: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请你尝一尝。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5: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5: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6: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5: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6: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5: 是吗？好好。英华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6: 靠的是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5: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6: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5: 是是，
6: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

0: 是不是？
1: 好。
0: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2: 是，
0: 你们去那边。
1: 走，
0: 跟我到这儿来。
2: 谁呀？
3: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2: 哦哦，来了来了。
0: 哎呀，
2: 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4: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2: 是真心，是真心的。
4: 带走，
3: 走啊！
2: 哎，
3: 走啊你！
2: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3: 走！
2: 哎
3: 哎，
5: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3: 快快点，
0: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统飞虎队的下场。

0: 把这个大军全干掉了，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1: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是啊，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难画骨。
0: 知人知面难知心呐，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老爷，哦，你这还得再。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棒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

0: 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啊！
3: 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4: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5: 怎么样？
0: 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4: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4: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4: 哎呦，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6: 大娘，大娘，
7: 去采风啊？
6: 方里嫂呢？
7: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6: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7: 哦，
6: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7: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6: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7: 哎呦，谢谢你了 啊！
6: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7: 哎，
6: 我出去看看啊。
7: 哎，小心点，
6: 别着急
7: 啊。
8: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9: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0: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7: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1: 我得记账。
7: 记账？记啥账啊？
11: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7: 哦，那都是谁呀？
11: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这儿真够堵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阿三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老乡，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5: 洪哥，我那边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1: 这事儿可就怪了。
6: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玉说下就下。
7: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0: 他会开门吗？
1: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0: 好，去你堂兄家。
1: 走，快快快，
0: 我们跟上。
1: 快到了，后边跟上。跟你点，越是快。
0: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 长官，
0: 大哥，
1: 你这是干啥呀你？
0: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7: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你，老田大哥，既然你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6: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
7: 走。
6: 刘子，走了。
7: 就这样。
6: 瞧你这熊样，哼！
0: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的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繁为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快
2: 走快
3: 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5: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

0: 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

0: 糖滴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飞参还有鱼鳗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2: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3: 啊！哎呀，
2: 老乡，
4: 老胡，
3: 怎么样，回事？
5: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1: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2: 是，
1: 好，
2: 老胡撤。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3: 哎呀，船来了！
0: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人下水，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

0: 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俺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老秦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3: 好，去吧。
4: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1: 哎。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

0: 水、铁道邮局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太监高见，
2: 高见，
1: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3: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1: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2: 来了。
1: 太君
2: ，
1: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2: 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2: 谢谢太君。
4: 来，
5: 披上点衣服啊，
4: 暖和。来，喝。来，慢点。来。哎，亮子，你也喝一口。

0: 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呦，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
3: 弟兄们，准备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4: 我下去。
1: 政委，
2: 政委。
1: 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5: 身体弱，就别下了。
1: 身球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儿啊，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洪哥，上来吧。
6: 上来，上来，
1: 快！
6: 来，
1: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5: 来，
1: 慢点啊，慢点。哎呦！
2: 好，好，好，上上上上，快！完事儿了，哎，走，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红哥，来一口。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

0: 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 我同意，我同意。
2: 俺也同意，老婆在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0: 老黄，你说怎么办？
1: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0: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1: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2: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
1: 化险为夷啊！
0: 不行，这样太危险，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0: 老洪，
3: 马看行。哎，
4: 对，
5: 对，
4: 这是好事，
5: 对，
4: 好
5: 事，这是。
0: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1: 哎，放心吧，
6: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7: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6: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7: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啊，哎，
3: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6: 您就别去了，
7: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6: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哎，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哎，
1: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1: 是啊，老爷，来来。

0: 哎，
1: 队长，
2: 队长，
3: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3: 去吧。
4: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5: 请吧。
4: 管家，
5: 老爷，
4: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5: 那可不，啊，
4: 坐坐，来坐，
5: 谢老爷啊。
6: 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7: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
6: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8: 别动，别动，别动！
6: 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9: 铁道游击队，进去，
8: 走
7: 走走！哎呦，
6: 哎，老爷，
8: 进去，带进去。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4: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
4: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2: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4: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3: 对，
8: 不走了，以后我们就常住着，
7: 不走了。
4: 刘大队长，您这是
7: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4: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10: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4: 哎，
7: 快走，
9: 走。

0: 严团长，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
1: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0: 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
2: 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3: 是是，
2: 走。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3: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呀，
2: 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
3: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一定一定。
4: 高景斋，
3: 哎，
4: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
3: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4: 不敢不敢。
3: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4: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 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2: 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3: 游击队缺钱，高景真，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缺武器弹药敢打仗？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
5: 严团长来了，开门！高司令，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大队长，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哈哈，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3: 哎呀，可是，
5: 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
2: 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3: 大队长，我去开门。
5: 高景真。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3: 快，战斗准备。
4: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5: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燕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
0: 啊，
2: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这在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胡哥他们没事儿。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2: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1: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2: 我就这意思，咋了？
1: 俺觉得不中听。
3: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1: 好好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哎呀，
3: 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
2: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4: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啊！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 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

0: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一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0: 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1: 九龙江畔，曾经的荒山坡变成今日的花果乡。
2: 像我们本地人这样有偏见，绝不服输。
1: 发展遭遇瓶颈，一路北上的年轻人如何闯出新市场？
3: 当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
4: 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
1: 从香蕉果到冻干片，传统产业迎来转型与升级。
5: 早期先就按吨来卖，我们呢现在把吨按克来卖。
1: 敬请关注《鸡煮乡愁》，香蕉花开果更甜。

0: 双洲平原上汇入宽阔的九龙江，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深冬时节，九龙江畔的天宝镇蕉农们采收正忙。
1: 师傅在收香蕉呢。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这香蕉熟了吗？
2: 差不多全熟啊。
1: 这怎么割呀？
2: 这个我们一个人爬到梯子上面，这绳子拉住，再勾起来就慢慢掉下来了。
1: 小心小心，这有多少斤？您掂量掂量。
2: 差不多40来斤。
1: 这两串香蕉就抵我的体重了。
2: 打开哈，打开给你看看哈，这个串香蕉很漂亮，指头长就好看，干净，这样就算香蕉算很漂亮。
1: 您家有多少亩？
2: 这我家有16亩，收入一亩就大约是6000来块。我儿子在外边卖这个香蕉，加起来个人总共可能27、8万。
0: 天宝镇的乡村里，几乎家家有蕉园，少的4、5亩，多的30、40亩，每隔8个月便可采收一次，为蕉农们带来丰厚的收入。
2: 一年只有长一串
1: 香蕉，一颗只能种一串哈，长一串。
2: 对，只有一串。
1: 那这棵香蕉树怎么办呢？来年还会再长吗？
2: 来年它就小苗再长起来呢，旁边就小苗，等一下这个叶要全部割掉，所以要割掉就是养这个小苗啊，它变成肥料啊，就跟咱们那个父母亲养孩子一样啊。
1: 所以说它并不是像果树一样哈，果树就是你摘了果子来年还长，但香蕉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香蕉不是一棵树、是一棵大草。
1: 所以这个小苗已经在土地里面了吗？
2: 对对对对，这一棵就是。
0: 人们印象中的香蕉树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草本植物。香蕉采收后，蕉农会砍掉植株，蕉叶还田成为养料，埋在土壤下的根系又会破土而出7、8株新苗。人们只留下最壮的一株，等待8个月后再次开花结果。如今50000多人的天宝镇，60%以上都从事着与香蕉相关的产业。30000多亩蕉林，一年产量4.8万吨，能创造1亿多元的产值。
1: 在这里，随处都能够看到像这样郁郁葱葱的香蕉园，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香蕉清甜的味道。到了收获的季节，在香蕉园里，到处都是蕉农们采蕉、运蕉的身影。蕉农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有奔头。
0: 福建省漳州市天宝镇因天宝山而得名，九龙江的支流西溪绕镇而过，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分布着11座村庄。蕉林掩映下，一座座红砖古厝见证着闽南人家与这片土地相互守望的岁月。天宝镇种植香蕉的历史有1300多年。唐朝初年，诗人丁儒在《归贤诗二十韵》中写道：“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金”，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天宝香蕉最早的记录。直到今天，古老的故事仍在乡间传唱。春节前，村口的戏台上响起了婉转的曲调。
3: 香蕉的机灵，率领我国祖祖辈前往芒砍高改的基地，开拓蕃田。
0: 戏词中唱的是1300多年前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平乱的故事。唐朝初期，闽南发生叛乱，陈元光随父出征，在九龙江一带插柳为营。然而战事十分焦灼，持续了数月时间。 军中的粮草所剩无几，

0: 等待援军的同时，陈元光派将士去山林里寻找食物。
1: 那么当时想要上山去找食物，面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2: 山林密布，然后野兽横行，要上山寻找食物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这个湿热天气比较厉害，本地人叫做瘴气，北方人不适应，他可能会产生这种热毒肿痛的现象，有些人会陷入昏迷啊，甚至威胁到生命。
0: 随陈元光入闽的将士大多为北方人，大山里瘴气弥漫，许多人染上了疫病，大家体力不支，在山林里迷了路。就在将士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看到了几株野生香蕉。
2: 发现了山上有一种植物长得比较高大，而且上面的果实是一整串的，那有一些是绿色的，个别是黄色的，他们就觉得很神奇，从来没见过。然后因为肚子确实太饿了，他们就随手摘了一下尝试一下，黄色的居然能吃，而且口味还不错。
0: 从未见过的奇异水果散发着清香，饿极了的士兵采下几根尝了尝，发现味道竟然十分香甜。将士们把可以充饥的野生香蕉带回了军营，大军渡过了粮荒，等来了援军。战事平定后，陈元光被任命为首任漳州刺史。入闽的将士留在当地，与百姓一起开荒种田，引水灌溉，中原的农耕技术传到了闽南，人们又把野生香蕉引种下山，经过一代代品种改良，形成了今天的天宝香蕉。陈元光传播中原文化，兴学办校，鼓励农耕，蛮荒之地逐渐开化，百姓感念他的功绩，为陈元光建祠立庙，尊奉为开漳圣王。正月初九拜天公是闽南地区的传统风俗，天宝香蕉会作为吉祥果供奉在桌前，祭祀神明，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阵阵焦香中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也在这方水土世代相传。历史上，天宝香蕉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据漳州名产志记载，清朝时通过海运，天宝香蕉被销往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除了食用外，人们还把蕉杆煮炼后织成蕉布，做成的衣服夏季穿着透气凉爽，虽不耐穿，但胜在价格低廉。然而，近代中国百年动荡，天宝香蕉一度没落。当地村民靠着种植水稻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果的价格一路高涨，天宝香蕉再次迎来了市场的春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村民韩大同记忆犹新。
3: 八几年的时候，香蕉比较有钱赚，香蕉一百斤差不多80块嘛，豆腐一百斤只有20块。
0: 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平坦的土地十分金贵，大多种植着粮食。香蕉作为经济作物，只能种在零散的地块里，并不成规模。20世纪80年代初，天宝镇仅有480亩香蕉。那个时候，看着香蕉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村民们想扩大种植规模，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前的荒山。天宝山地势陡峭，荒草丛生，遍布荆棘，毒蛇野猪常常出没。想在这里开垦出可以耕种的土地，难度极大。

0: 当时开湾的时候非常困难，不是像现在钩机很快。嗯，以前都是我们村里面走路上去，
1: 要走多久？
0: 要走了一个半小时才会到山上，路呢都是弯弯曲曲的，不是很好走。用那个锄头把它劈开了，劈刀把它劈开才可以走上去。人要走过，人一下去就没有看到人了。那个毛小超过人。
2: 作为开漳将士的后代，他们像入闽开漳的先辈一样，一锄一镐，用了一年时间开垦出100多亩山地，种下近10000株蕉苗。香蕉连成了行，蕉林连成了片，一片片荒山变成了果园。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每亩蕉林就能收入6000多元，许多蕉农成了万元户。村民们翻盖了房屋，买来了自行车、电视机，人们在大山中拼出了好日子。这些辛苦开垦出的蕉园，直到今天，蕉农们都格外珍惜。
3: 你得去花功夫，比如说下雨天，刚下雨我就去施肥，等到雨停了，那肥料全部融化在土里面，它就吃得很好。
1: 下雨天来施肥，
3: 啊、对，
1: 人这不也淋透了吗？
3: 啊，但不要紧。所以有人说，人家下雨他跑进，那我为什么要跑出？也就是为了我们的香蕉园比别人好一点点。人哈总是要为生活的打拼，超过半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香蕉开花，蕉子就是紧紧攥在一起，还一直向上长，像我们这个本地人这样，就是有拼劲，绝不服输这个劲，你压都压不住。
2: 从最初的480亩发展到今天的3万多亩，靠着不服输的精神，人们把家乡的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
1: 险峻的天宝大山磨砺出人们坚毅的性格，他们翻山越岭开出寸金寸土，他们精耕细作种出万亩蕉林，他们带着曾经那份开辟山林的勇气，背上行囊闯荡四方，开辟出一个又一个的市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2: 收获季节，蕉农们把采下的香蕉一车车运到交易市场，期待卖个好价钱。1987年，天宝镇就建成了当时福建省最大的香蕉交易综合市场。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香蕉产量越来越大，本地和周边市场逐渐饱和，天宝香蕉的价格开始逐年下跌。种出的香蕉卖不掉，常常烂在地里，心急如焚的蕉农们开始自己找销路。当时本地的香蕉最远只能卖到浙江、江西等地，于是尤荣发和几个兄弟打算去北方市场闯一闯。
1: 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几个朋友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4: 市场人家过来收购，价格掌握不了了，有时候2-3毛也有啊。嗯，
1: 那等于主动权就是不在自己手里。
4: 当时就是我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你呢，种香蕉你种出来，你没地方卖，你烂掉，你生活就生活不了了。你呢，几个人就商量，大家坐在一起就到外边去看，反正这个都要出来谋生。
2: 年轻人有闯劲儿，村民也很支持，他们凑够了6万斤香蕉，装满了一个车皮。就这样，三个年轻人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大城市的水果市场竞争激烈，新入行者难以立足，他们就把第一站目标选在了河北邢台。
5: 我们要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啊！
1: 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反正只管说能够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就这种想法而已。

0: 就这样子嘛。嗯，但是出去确实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了。
1: 当时觉得累吗？
2: 不累那就怪了，你呢？累死了，不是累呀，那非常辛苦。那时候哈，两万斤要搬三遍呢。车皮卸到车上，
3: 地上，
2: 地上又要下到地下室去，就一人就要六万斤了，你看，
0: 先苦先苦后甜嘛，
3: 先苦后甜。那后来甜了吗？这六万斤卖出去了吗？
2: 六万斤没有，当时去的时候，我们香蕉到那边是生香蕉，生的青的，
3: 是
2: 青的，我们要给它加工熟了。第一次加温的时候不懂嘛，小孩子不懂，那时候六万斤的香蕉，青香蕉全部放在一起，它熟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全部熟了。你几天时间，你两三天怎么卖，卖不了了。
4: 屋子里堆满了熟透了的香蕉，几个年轻人彻底傻了眼，三个人只好分头去推销。第一次北上，卖了一半，烂了一半，大家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赔了两万多元。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家乡。
5: 那个时候我真的，我感觉他亏了那么多，我心里也很压力很大，担心那个时候那笔钱会不会血本无归。但是后来想了想，感觉他还是很年轻的，还是有机会。如果不积极帮他，他可能也许真的是再无翻身之地。
4: 不怕赔，敢试错，闽南人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让几个人振作起来。几天后，家乡的蕉农们又发来了六万斤香蕉。为了尽快打开北方市场，年轻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比如说我们这边收购到那边成本价是七毛钱，我们有时候好好的香蕉我们也卖四五毛钱，
1: 只卖一半的价格，
2: 只卖一半的价格。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这个长远的利益，就是说把这个香蕉天宝香蕉这个总的销量要打开这个渠道，打开销路。
4: 那个时候天宝香蕉在北方市场知名度不高，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尤荣发他们靠低价吸引水果商采购。由于品质好，回购率特别高，很快就在邢台打响了知名度，价格也水涨船高。第一批闯出去开拓市场的蕉农，把经验带回了家乡，也带出了一条致富路。从那以后，走南闯北的蕉农越来越多。短短五六年时间，蕉农们组成了200多个销售团队，6000多人的营销大军。为了掌握市场定价权，他们又拓展出400多个直营销售网点，凭借着一身闯劲儿，打开了全国市场。
2: 现在最远的也乌鲁木齐、黑龙江、哈尔滨那边都有了，东西南北都有了。
6: 就是当时想就是往外面冲，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了。
1: 如果停在原点，可能
6: 对，没用了。
4: 今天厦蓉高速穿镇而过，福厦高铁让交通更加便捷。从几十年前的绿皮火车到今天的高速路网，天宝香蕉的销售网越铺越大，凭借着快速通达的交通，24小时内天宝香蕉就能销售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1: 从闽南的深山到辽阔的平原，从家乡的蕉林到异乡的闯荡，这些年来，这里的人们大胆地迎接着市场的挑战，已经完全实现了从种植到深加工到运输销售全产业链的精品化提升。在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他们已经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4: 元宵节，一家人团聚，漳州卤面、拔丝香蕉、五香卷摆上餐桌。对于游子来说，一道道传统的闽南菜是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7: 祝福爸妈身体健康，
8: 万事如意。
4: 家乡味道连接着游子的乡情，也让许多年轻人回乡发展。

0: 老一辈蕉农开出蕉林，种好香蕉。新一代蕉农辗转大半个中国，跑出了广阔的市场。如今，天宝人又把香蕉做出了新花样。
1: 这都是冻干类的吗？啊，有多少品类啊？
2: 有40-50个品类。
1: 嗯，
2: 我们

0: 全国香蕉产能过剩，收购价一度跌到2毛钱一斤。那时，许多年轻的蕉农开始琢磨起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一次出国考察，学习食品加工专业的黄毅看到一条冻干食品生产线，这让他大受启发。
1: 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说实话挺的震撼的。整条生产线的话，也就3-5个人在操作，那其他的整个流水线的话都是这种自动化，电子系统操作的。我觉得家乡有这么好的水果，如果能够通过深加工，通过这种冻干技术，那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商业机会吧。
0: 2009年，天宝镇第一条香蕉冻干生产线投入运行，却没想到生产出的产品和理想中的相距甚远。
1: 刚开始也是充满着挫折的吧。我记得第一次生产冻干香蕉的时候吧，因为很多采购还有生产还没有很标准化，导致第一批的冻干香蕉的话，从那个口感啊、色泽、形态上都不太好，销售的那个不是太满意。
0: 香蕉冻干的品质不好，打不开销路，大家就从种植源头找原因。那时天宝镇的香蕉种植还很粗放，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蕉农们统一下苗，统一管理，分批采收。香蕉种植有了标准化，品质也就有了保证。这种标准化种植模式已经在天宝香蕉产区推广开来。
2: 有些香蕉是按吨来卖，我们呢现在把吨按克来卖。比如说我们300克的香蕉，我们只能做到25克，整个附加值的话就涨了10倍啊！一箱可能2-3块钱一斤呢，我们能卖到一公斤，能卖到好几十块。
0: 小小冻干片为当地的农产品打开了一个新市场。如今天宝香蕉产区已经建成30多家香蕉深加工工厂，除了冻干片，还被加工成罐头、面包、饮料等食品。从父辈走南闯北卖香蕉，到今天的年轻人想方设法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天宝镇蕉农代代接力，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魏玉栋看来，立足乡村优势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3: 做乡村产业无非是两个路径，一呢是拿来主义，就是植入一个新的产业；第二类呢，就是在传统中去探新路，就是从当地的重要习惯、重要优势出发做提升文章。天宝香蕉的种植啊，之所以绵延千年而不辍，而且不断地玩出新花样，就是基于当地的自然禀赋、农业条件去做产业。如何做大做强，实现更多更大的价值，最重要的还是尽量的拉长它的产业链，通过1、2、3层融合去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啊，就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0: 今天的村民们又依托香蕉发展乡村旅游，蕉园成为游客们流连忘返的乐园。闽南土楼也被打造成特色民宿，乡村的发展融入了乡土乡情，让九龙江畔的这片土地充满了魅力。
4: 今天的九龙江畔，蕉叶摇曳，古厝林立，带着对家乡土地的深厚情谊，这里的人们开垦了一片片香蕉林，也打造出一个山水诗意的田园。从种香蕉卖香蕉，到发展深加工产业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就是凭借着这样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让这座闽南蕉乡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冬去春来，花开果更甜，今天的人们卯足干劲儿，在这山水之间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
2: 拉压
1: 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周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八部门发布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正式实施，新增8类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端午佳节至，粽香满齐鲁。外媒报道，已有3艘游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下面来看城市预报。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晴，20到30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0到24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0到24度。日照中雨转多云，20到23度。青岛小雨，21到24度。烟台阴，20到28度。威海阴转小雨，19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20到28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加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0: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1: 意见以多部门协同，构建了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政策框架，从长远看，有利于打通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的政策通道，推动消费的增长逻辑从依赖外部刺激转向依赖技术赋能，对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价值。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

0: 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昨天正式实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为大家作出解读。
3: 本次补贴政策在继续执行全国统一补贴领域的基础上，新增8个品类，包括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住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消费者可通过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或各式补贴平台申领资格，在全省参与活动的门店选购补贴产品时，直接享受立减优惠。
4: 个人消费者在山东购买上述产品，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品类限补一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涉及能效、水效标识的品类，需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
3: 据了解，本次补贴政策最大限度放宽参与门槛，凡在山东省域内进行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同等享受补贴政策，不设置额外准入壁垒。另外，选购商品必须是纳入我省划定的8个自主补贴品类，同时商品购买地点和商品收货地址等均应在山东省地区范围内。
4: 在省内任意一家纳入活动名录的门店，选购张贴专属补贴标识的合规备案商品，结算环节平台系统自动核验核销补贴资格，按照商品最终售价的15%当场扣减补贴金额。
5: 鼓励各市参照家电、手机等以旧换新操作模式，采取预拨、滚动拨付等方式，缓解经营主体的垫资压力，提高消费者获得补贴的便利性。
3: 截至6月15号，全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总量986.4万件，带动销售额784.1亿元，惠及群众793.5万人。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激发文化消费新活力情况。
3: 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由山东省电影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商务厅主办。2026年6月19号至12月底，将通过猫眼、云闪付两大平台，面向全省发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消费者可通过平台首页入口一键申领。
6: 活动期间，每日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限量发放各类消费券。消费券主要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3类，其中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领取当日有效，票根赠送券领取后30日内有效。
3: 本次活动仅限卫星定位、IP 位置信息均在山东省的用户领取使用，购票优惠券可与支付优惠券或票根赠送券叠加使用，叠加后单笔观影消费最多可优惠60元。依托本次活动，全省还将深挖电影加消费潜力，推动多业态深度融合，
7: 同步推出观影特惠、美食套餐、休闲折扣等配套活动，大力培育电影加餐饮、电影加夜游、电影加康养、电影加文创、 跨界融合场景，

0: 推动传统商贸场景换新体制。
1: 今天是端午节，祝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端午安康。连日来，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民俗活动，热闹迎接这一传统佳节。粽叶裹温情，文明润民心。在青岛市城阳区，1660名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包粽子、话家常，共赴一场传统与新风交融、烟火与温情共生的端午之约。
2: 我们这个馅呢是用糯米、青豆、红豆、香菇、腊肠、猪油炒制而成，然后再加上腌好的这个五花肉和腌好的海鲜肠，所以说吃起来味道特别的棒，是又鲜又香。
1: 粽叶飘香，童趣端午。枣庄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浓情端午亲子民俗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编五彩绳、朱砂起制等趣味体验，带领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端午古韵，让传统文化薪火永续。端午假期，泰安民俗大集也热闹开集，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彩蛋彩绘、鼓里投壶、非遗手作等20多项民俗活动，其中缝制辣椒荷包是当地延续300多年的传统习俗。在老手艺人的指导下，游客将寓意平安吉祥的艾草、桃叶、芝麻、绿豆填入辣椒造型的布袋中，然后穿针引线细细缝制，不一会儿，一只只色彩鲜艳的端午荷包就做成了。
3: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太好了，大人小孩都能玩玩，既有烟火气又能学到传统文化，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1: 端午小长假恰逢中高考收官，毕业出境游与亲子家庭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口岸迎来暑期首轮出入境客流高峰。
4: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全国中高考圆满落幕，节日休闲出行与毕业旅行两股客流叠加，学生出境游、家庭亲子游热度飙升，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将迎来暑期首个阶段性出入境高峰。记者从济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6月19号至21号端午3天假期，济南机场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10000人次，客流环比涨幅超27%。出境客流结构上，青年毕业生搭配中年家长的1+1结伴出游模式最为热门，该群体占出境总人数的32%。出行目的地方面，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稳居热门榜单前列，往返上述国家的航线客座率均突破90%，出境出行需求十分旺盛。
5: 中考之前大概1个月吧，就已经有这个出行计划了。
6: 这次出国感觉这个边检过程非常的顺利，就是感觉10秒钟就过来了，然后那个过程非常顺利，中间也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4: 面对客流压力，济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搭建海关、航空公司、旅行社3方联动协同工作机制，提前对接梳理航班动态、旅行团报备信息与客流预判数据，精准调配1线执勤警力。在每日客流高峰时段，口岸将全部开放查验通道，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7: 旅客出行途中如果有签证、出入境报备、通关流程等各类疑问，既可以现场咨询在岗执勤民警，也能拨打12367移民管理24小时服务热线，随时获取专业解答。
1: 昨晚，聊城青春市集热闹开市，依托商圈热度，以青春经济新业态掀起假日消费热潮。青春市集业态多元丰富，叠加端午节的热闹氛围，现场人气爆棚。东昌葫芦、瓜达文创、国风手串等匠心手作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结伴打卡选购好物。
8: 现场很多的摊位都是大学生摆的，产品也都是我们年轻人所喜欢的，并且呢，整个市集都充满着青春的气息。
1: 本次青春市集贯穿端午假期，每天下午6点准时开市，期间还将举办潮流音乐专场演出、端午主题传统文化展演，将国风民俗与青年潮流相融合，展现当地青年人的青春风采。
9: 为我们聊城的青年创客、在校学生搭建了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创业展示平台，以后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类似的活动，持续提升城市青年友好度。
1: 近日，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时遭遇了一起高仿骗局，最终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令人不解的是，在订票过程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

0: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1: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0: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消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1: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九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了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2: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0: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1: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0: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1: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0: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发现被骗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而这起案件的关键一环就是冯女士确实在官方平台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民警介绍说，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的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上钩付款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导致被害人最终钱票两空。
2: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2: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据警方透露，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

0: 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2026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权威数据，继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考生可借助该系统全面了解高校专业、就业等相关信息，并结合个人兴趣特长，把握国家战略、社会需要，做好生涯发展规划，科学理性的填报志愿。潍坊市人工智能教育联合体昨天成立，该智联体由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及科技企业共同组建，旨在凝聚区域合力，探索 AI 与教育深度融合新路径。潍坊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从此迈入组团发展、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A 组第二轮角逐，捷克队对阵南非队，最终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在稍后的凌晨3点进行的 B 组第二轮角逐，瑞士队对阵波黑队，最终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据外媒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话报道，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路透社梳理航运动向分析称，这批从沙特港口驶出的油轮是近几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规模最大的原油外运船队。另有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穆赖赫号也在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法新社报道，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
2: 据路透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当天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0: 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在美伊双方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0: 赫格塞斯表示，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赫格塞斯还表示，一些国家至今仍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说得多，做得少。美国特朗普政府

0: 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
1: 18号，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举行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这是控辩双方在弹劾案正式审理之前举行的首次程序性会议。
0: 18号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由参议院秘书长带队主持，众议院组成的控方团队和代表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出席。此前一天被选为菲律宾参议长的舍温·加查利安18号说，参议院尚未讨论由谁担任弹劾审判的审判长。他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本人将担任这一角色。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将于7月6号开始首次庭审，他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1: 法国本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决定从17号晚起提前开放市内一处运河水域，供民众游泳消暑。
0: 当地时间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巴黎市长格雷瓜尔表示，巴黎东部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从17号晚起向游泳者开放，并配备救生员。巴黎原计划7月开放运河供民众游泳。眼下，法国正遭遇今年第二波极端高温天气。5月，法国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本栏目由蓝牛网九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2000多年前的手和今天的手用的是同一片叶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愿望，同一道门，同一场欢聚，裹满同一份思念，握住同一个端午。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跟您说哈，今儿要不是我，咱们不可能准时的开始工作。
1: 啊，这话你还卖关子啊？具体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您说哈，刚才我来的时候，我看刚子在走廊那边的桌子上趴在那儿睡的，那叫一个香啊，就是那个哈喇子都流到那桌沿上。眼瞅着咱这时间不到了呢，我喊他，我怎么喊他都喊不醒，然后我就摇他，摇了他好半天，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啊，干嘛呀？你说要不是我，是不是他得迟到？哎呀
0: 呀呀呀呀呀呀！真的，立冬啊，今天幸亏你了哈！我最近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吧？哎，睁着眼就数羊啊，数到上千只了，哎，越数越精神。嚯！然后呢，这白天一上班就犯困了。刚才我是在那不是候场吗？待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睡过去了呢，
2: 而且睡得特别实诚。
1: 这可不行啊。睡眠不好不光影响你的精神还伤身体，关键你还耽搁我现在的工作，对不对？你得赶紧采取点方法把它调一调才行。哎
0: 呦，我调了，阮老师，我特意让我媳妇儿买了好多百合，听你的吗？我说百合好吗？让她每天给我炖一碗百合汤，甜滋滋的，我是都连喝四五天了。但是我感觉怎么好像没啥起色呢，那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啊。你白天该犯困还犯困呢。您不是说那个百合能安神吗？能促进睡眠吗？
1: 哎，我问问你啊，你买的那个百合是鲜百合还是干百合？是甜的还是那种略微有点苦的呀？呀，
0: 我买的是鲜百合呀，味道是甜的，不苦啊。我肯定不爱吃苦的呀。
1: 那就难怪了，正好呢，我在这里呢，帮大家纠正一个错误。我们很多朋友都以为只要是

0: 是百合，它就能安神，就能在睡眠方面给我们点帮助。事实上呢，不是所有的百合都能安神助眠的
1: 啊。
0: 它这里头有说到
1: 哦，就是您的意思是百合也分为不同的种类
0: 啊，
1: 每一种的作用它还不一样。
0: 对。你想啊，大家要是想靠百合来促进睡眠的话，得记住一句话，买甘不买鲜，买苦不买甜。
1: 哦，
0: 这个百合呢主要分为三种，药用甘百合、新鲜甜百合和新鲜的苦百合。那么在助眠方面，它们的作用呢差别就有点大了。
1: 哦，是买甘不买鲜。
0: 嗯，
1: 就是说甘百合的助眠效果它就更好。
0: 没错。
1: 哦，
0: 你真是一点就透啊。
1: 甘百合，
0: 对啊，甘百合的营养它吸出的足，那才是助眠的好东西。那新鲜的甜百合，就像你刚才说的甜滋滋的吃的，对吧？口感好的不得了。
1: 好吃。对，
0: 它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但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
2: 哦，那个苦百合呢？它跟这个甜百合有啥区别啊？
0: 一般我说的那个新鲜的甜百合，大多指的是兰州百合，它那个鳞片饱满，汁儿也多，你吃起来是甜脆爽口，蒸透了还挺面。那么这种百合呢，主要用来是煲汤啊、熬粥啊，或者炒一个什么菜呀，它有一定的滋补作用。而苦百合呢，大多呢指的是江苏宜兴百合。
2: 哦，
0: 它那个味道你去吃是微微有一点点苦，一般呢多用来做药膳。所以我跟你说呀，百合的苦味儿来自于其中含有较多的生物碱、百合皂苷以及百合多糖等等成分，就这些是养阴滋肺、镇静安神、清心去火的一个关键成分。所以你想对自己的睡眠有点帮助，你就应该吃点苦百合呀。如果是干的苦百合，那就更好了呀。
2: 哎呀，我还以为甜的更好啊，关键它好吃啊。
0: 啊，
2: 原来是我自己买错了
0: 啊！
2: 我现在才明白，同样是百合，差别这么大呢。那阮老师啊，哎呀，啥也别说了，跟着你就是长知识，
0: 长知识。
2: 那我回去还得重新买点干的，苦百合来煮，对吧？那我得好好调调我这睡眠了。真的这么下去，我这不行啊。
0: 我跟你说啊，百合呢能安神助眠，是有实实在在的道理的。那么据我了解，国医大师严振华在日常保养当中，他就特别喜欢用百合。那他的身体呢，说实话大家都知道非常好，
2: 106岁。
0: 对呀，他整整的这106呢。这百合它是味甘性微寒，能入心经肺经，最擅长的就是清心安神、养阴除烦。我们很多朋友睡不着，原因就是心里烦躁，体内有虚火，他越想呢晚上就越精神，越睡不着。那么百合呢就能清掉这些虚火，让他的心神呢不被燥热惊扰，那自然这个人他就容易入睡了呀。而且百合还能滋养心阴，安定心神，帮着我们舒缓紧绷的情绪，让我这个心呢沉静下来。哎，到了晚上我不再胡思乱想了，这样呢才能安安稳稳的睡着。
2: 阮老师啊，我有时候晚上吧还会干咳
0: 啊，
2: 这是不是它也会影响我的睡眠呢？
0: 啊，
2: 哎，这个百合是不是能管这个呀？
0: 能啊，刚才我说了，百合是入肺经的呀，它能润肺润燥，让我们的肺气变得和顺，这个也是它有助于助眠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润肺啊。
0: 啊，
1: 那这个肺气跟这个睡眠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关联呢？
0: 关联还真的挺大呀。我一个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阮老师啊，这个肺主肃降，人呢要想睡着，气机必须往下沉，往内收，肺气降不下来，人的心神呢就会浮躁，躺下来呢就心烦，然后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还有一个，肺藏魄，魄凝则睡得稳， 肺气虚弱了，肺部有

0: 燥热的时候，人的这个魄它就会不安，就容易半夜醒、多梦、浅睡、早醒。还有呢，他说肺主呼吸，那好的睡眠应该跟这个呼吸平缓有关系。当我们的肺气不足，或者我有肺热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气短、胸闷、打呼噜、憋气儿，半夜呢还容易憋醒。
1: 是，
0: 这一醒不就打断睡眠了吗？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半夜就打呼噜了
0: 啊，
1: 有憋醒的情况。我有时候自己这。给自己打醒了，这不就是憋醒了吗？那说明我这肺气也不太好啊。
2: 那肯定不好啊。
0: 是啊，所以刚子呢，你就确实要注意了。咱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呢，都容易伤到我们的肺气。比方说熬夜，
1: 你就说我得了。
0: 这个我说你得了，我不想说你呀。就该睡觉的时候呢，他不睡，肺气就会一直被消耗。再有平时上班久坐不动，你这个肺气呢就发不出去，肺气慢慢就生内燥热了，
1: 得宣发出去。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呢不能总待在空调房或者是暖气房里，这空气它干燥啊，不通风啊。那么外燥直接会损害到我们的肺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时辛辣烧烤火锅还有浓茶咖啡，那你就不怎么这个杯子里我见你有白开水的时候。
1: 我真的不爱喝白开水，这是真的呀。
0: 所以呢就是这些习惯你要是偶尔为之无所谓，但是你常年累月的这个习惯直接损伤你的肺阴。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工作呀，压力非常大，
2: 对，
0: 一大呢就着急，思虑过多等等，忧思也是很伤我们的肺。
2: 对，其实您说的这些哈，如果说我们扪心自问的话，可能都会占上那么几样。
0: 对
2: 对，咱不说全占了吧，最起码也得占个一大半。而且我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呢，好多人都有这些个坏习惯。怪不得现如今失眠的人这么多哈。
0: 你说到这个呢，最近呢最新的一个调研数据就说，现在在咱们中国有48.5%的成年人存在睡眠问题。
1: 哎呦，
0: 48.5%，这是
2: 将近一半了。
0: 将近一半了。
2: 对，
0: 这所以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可怕的。就我周围我认识的一些人，甭管是就比我年纪大的70几岁的，还是比我稍微小点60来岁的，或者是中青年人，睡眠完全没问题的，倒头就睡的，我好像没问到几个。这个睡眠问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聊起来啊，很多人都特别痛苦。
1: 是啊，这睡不好觉真的特别痛苦啊。我前几天晚上从11点躺到凌晨4点我都没睡着吧。越想睡着越清醒，后边也熬得这个胸闷冒冷汗，好不容易有点睡意了，天亮了，然后闹表响了。白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我最近脾气都有点差呀，那动不动就发火啊。前两天还跟媳妇儿拌嘴了呢。关键是我就觉得我这火气大，我控制不住啊。
2: 嗨，你这个还算好的呢。我有一哥们儿的爱人哈，说是失眠有那个小半年了，好像每天晚上啊，他也是数羊啊，数羊数到天亮都睡不着，有时候熬的啊就趴床上哭啊，说自己都快熬疯了。他以前哈，就我们最开始见他的时候，他那个皮肤啊特别白，我们特别羡慕，说这个皮肤怎么能那么白呢？现在再看，脸色蜡黄，严重的掉头发，然后记忆力呢差到什么状态呢？
0: 什么状态？
2: 就是转头就忘事儿
0: 啊。
2: 我们以前聚会的时候啊，他是爱说爱笑，现在呢就在那儿坐着，精神萎靡，连话都懒得说。
0: 哎，立冬啊，这就有点严重了。
2: 对，
0: 哎，你让他赶紧上医院去看看。
2: 我们跟他说了，
0: 说了
2: 这个东西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我也认识一个老姐妹，60出头点啊，天天睡到半夜，人说起码睡个5点钟吧，2-3点钟她就醒了。这2-3点钟到天亮，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2: 也是熬着
0: 啊，熬着到天亮。他说最最痛苦的就是那种无助感，自己身体呢是累到不行不行了，就是想躺着睡一觉，脑子呢是异常的清醒，他越熬呢心里越。

0: 越慌。他说睡不着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像小火里煎着煮的那种感觉，
1: 心会疼啊。
0: 他还一直琢磨着呢，那怎么就别人一躺就睡，我老伴儿怎么一躺下倒？

0: 于吃，这话一点不假。你吃得再好，你睡不好，你营养它也吸收不了啊。而且你睡不好了以后，慢慢你也就没胃口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身体也养不好。咱们就看咱们身边，有的人有点小感冒、小毛病，家里人呢，或者是咱们好朋友啊，第一句话，
2: 对，
0: 赶快回去干什么？
2: 睡一会儿。
0: 对
2: 对，
0: 你赶紧回去睡一觉，睡完一觉就好了，出个汗或者怎么样？
2: 对，
0: 连去医院看病，大夫见到病人，第一句话也常问。最近睡得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啊。睡眠好啊，精神才会足啊，
1: 对，
0: 你记忆力才能跟着变好啊。睡眠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能正常的运行啊，你的心脏、你的大脑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整个人才能显得精神，才能显得这个精气神儿，少生病，而且呢人更加健康。如果说反过来，一个人长期睡眠不好了，那对身体的危害，李东怎么样啊？
2: 对，那就是相当相当大了。
0: 对呀，
2: 对，你看我们说这个睡觉哈，就是让我们休息。
0: 嗯，
2: 你睡不着，你的身体的这些个组织器官，它怎么休息呀？它休息不了，这人都会崩溃。
0: 对，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有一种那个残酷的刑罚。就是说强迫这个人呢好多天都不让他睡觉，老是不睡觉，后来这个人呢就崩溃了，就着了。
0: 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说长期睡不好，最先垮掉的就是这大脑，记忆力会断崖式的下降，脑子发沉发笨，反应变慢，还会变得焦虑易怒，爱胡思乱想，严重的话还会加重抑郁情绪，头晕头疼，精神衰弱，全都会找上门来。再往重了点说，就内分泌会彻底的紊乱，人呢就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就最近就长了10斤呢？然后你一到医院查，血糖怎么就上去了呢？然后你说女同志的这个月事它就紊乱了，早更提更了，然后呢再看它整个状态啊，黄斑来了，褶子多了，整个人是快速的早衰。那如果说长期睡不好，免疫力它也会大幅的下降，会伤我们的心脏，伤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堵塞等等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大家说这样下去，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垮了？到那个时候你发现身体垮了，你再想调理是不是有点难上加难了？
3: 哎呦，太可怕了，罗老师啊，您刚才说这百合能帮我改善睡眠呢，您赶紧教我们用百合做一道能够调理睡眠的美食吧。
0: 这个又不难，我就教你做一道清甜润口老少皆宜的汤品，我得给它起个名字，挺好听的，桑葚百合乌梅饮。我现在呢就做起来。
3: 太好了，
0: 做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干百合，以及清洗干净的桑葚、乌梅、甘草，还有冰糖适量。首先呢把干百合用清水浸泡10分钟，泡软以后呢洗干净，去掉杂质，桑葚呢去蒂。接下来呢把这个乌梅甘草一起放到锅里，加入清水，大火把这个水烧开，烧开以后转小火，盖上盖子慢煮15分钟，让食材的营养和味道充分的煮出来，然后再把桑葚和百合放进去，随后呢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继续小火煮个5分钟，煮到桑葚百合变软，冰糖融化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3: 哎呀，桑葚百合乌梅饮呐！看着这肯定好喝吧？
0: 那当然了，今天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酸甜适中，那百合吃到嘴里的绵密，桑葚的清甜，再加上乌梅的回甘，混合在一起，你喝上。

0: 一口啊，浑身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嗯嗯嗯。那么这儿呢就要注意点了，桑葚呢不能煮太久，不然呢会造成营养的流失，汤品的颜色呢也会过深，桑葚一摸有的时候衣服上一弄都黑了，对吧？
1: 对。
0: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煮好的这个汤品呢，你可以呢在温热的情况下喝，也可以放凉后喝，或者呢冰箱里放一放，冰镇以后再喝啊，因为冷藏以后那个口感更加清爽。嗯，那么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我今天的这道汤品里啊，不光是百合它能安神，能促进睡眠。嗯，我再给你补点知识，这个里头的桑葚、乌梅、甘草都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佳品。嗯，
2: 这个乌梅啊，这乌梅之前您说了它有这个安神助眠的作用，
0: 对，
2: 那其他的呢又是怎么促进这个睡眠的？
0: 我告诉你啊，桑葚里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很强，能够清除自由基，预防肝肾的损伤，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锌和硒，能保护我们肝肾细胞。那肝肾好了，人的气血不就足了吗？气血要是充足了，这个心它就有了依靠。
2: 对，
0: 晚上就睡得沉呢，睡得稳呢。这乌梅呢，它能促进我们肝脏的代谢，减轻肝脏的负担。那肝它要是乖一点，不闹脾气了，那咱们的心呢自然就静了，那躺下就能着啊。
2: 对，
0: 是不是？还有这个甘草，这个甘草最厉害的就是能调和五脏六腑，脏腑的气息把它们都理顺了，调和好了。我们有的时候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就是五脏六腑啊不团结，它不和，然后这个气息就乱了套了，就导致睡不着觉。那么甘草呢就能理顺这些乱掉的气息，那这个五脏不闹别扭，就像咱仨，刚在跟咱俩生气，他就这么站着，屁股对着咱俩，你说咱俩怎么办？
2: 要不说哈，家和万事兴。
0: 对呀，所以咱仨就是这么好呢，能聊到一起呢，对不对？你说五脏六腑都跟咱仨一样的，这身体不就舒服了吗？就能安稳的睡个好觉了吗？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您这道汤啊，能从各个方面帮我来调理这个睡眠呢，这可太厉害了啊！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哎，我得告诉大家，睡眠问题从来都不是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你的心如果有点问题的话睡不好，肝有问题睡不好，脾吃不下饭不消化睡不好，肺气不足它也睡不好，你的肾要是查出来有点问题它也睡不好，就是甭管哪个地方它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经常说到的我有睡眠障碍，就是引起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改善睡眠，但就是他改不了呢？因为呀，他调理的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不能把所有影响睡眠的因素都一一的照顾一下。那调理睡眠这个事儿呢，全面肯定比这个片面要好。所以大家平时呢就可以像我一样，多找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材，今天这几个搭配烧个汤，明天那几个搭配熬个什么粥，或者做个什么茶饮等等，我们从多方面一起调，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睡眠质量呢变得更加好。
1: 我来总结一下啊，百合安神助入眠，桑葚补肝又润颜，乌梅点火心不烦，甘草调和五脏安，四五搭配不偷懒，全面调理睡更甜。说得好，怎么样？太
2: 说得好了，
0: 我们都给你鼓掌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问，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晚风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5了，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呀一刻都不敢懈怠，可是最近两个月呢，我彻底的被这个失眠缠上了。以前吧是倒头就睡，现在呢每晚是瞪眼到天亮，就算是睡着了，那个睡眠呢也是很浅，老做梦啊，有一点动静呢我就醒了，然后天亮的时候啊

0: 浑身是酸疼，脑袋发沉。
1: 嗯，
0: 更崩溃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是现在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老感冒，然后呢长那个口腔溃疡，还掉头发，脸色蜡黄，胃口呢也比较差。他说我试过那个酸枣仁效果不明显，您给我点建议吧。
1: 明白明白啊，这位朋友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这压力本来就大，再加上失眠的这个折磨，你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对吧？
0: 都崩溃了快。
1: 对呀，像他这个情况呢，失眠的问题已经有点严重了。
0: 是
1: 这位朋友啊，单一的食材确实解决不了，因为您的问题呢已经不是单纯的睡不着，你已经牵扯到免疫力下降、脾胃失调多个方面了，你需要全方位的调理才行。我给你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食疗方，你呢准备适量的酸枣仁儿，还有呢龙眼肉，还有茯苓，还有小米啊。这个酸枣仁儿呢，它一粒粒的呢，你嚼起来挺费劲儿。用个纱布啊，把它包下来，拿个绳子系一系啊，然后一块儿呢搁在那个锅里煮粥啊。每天呢你喝上一碗粥，你坚持一个月。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应该逐渐的开始有所改善。
0: 嗯，
1: 因为这个酸枣仁它是安神助眠的佳品哦，能帮你改善浅眠、多梦、易醒的这些问题，让你睡得更加沉。而这个龙眼肉呢，它性温，它能补你的气血，能养你的心神，能缓解你浑身疲惫、脸色蜡黄的情况，还能改善因为这个气血不足呢导致的你这个失眠。这个茯苓呢，大家也都知道，它健脾祛湿，能调理您的这个胃胀、反酸的这些问题，帮你理顺你的脾胃气机。那你的脾胃要是好了，气血生化就有源呢，这睡眠呢慢慢也就跟着变好。当然啊，如果说不怕麻烦的话，除了这三样食材，您可以往这粥里呀、再添点什么覆盆子啊、莲子啊、百合呀、桑葚呢、甘草啊、山药啊等等，这些有助于改善你睡眠的一些食材。你添的食材越多越全面越好，因为这个调睡眠的一定要全面的调，才能标本兼顾，
0: 人多力量大
1: 啊。对呀，他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呢就是个失眠，实际上呢跟他的脏腑失调、气血不足都有关系。那咱们说只靠一两种食材只能暂时的缓解失眠的情况，没有办法从根上调理他身体的底子，只有多种食材搭配才能既解决当下他这个失眠的问题，又能给他调一下脾胃、补补气血、增强一些免疫，让他的五脏调和，从根本上呢改善他这个问题。好了，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烟火人间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杨老师，我失眠3年了，常年呢睡不好，这段时间吧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我今年65了，本该啊安享晚年，可因为失眠呐，我现在全身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我以前吧爱打太极，和老伙计们吧散心，但是现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每天呐只能睡2-3个小时，还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吧一整夜都睡不着。最近吧我经常头晕心慌，去医院检查吧说血压偏高，大夫说长期失眠吧会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我特别害怕。袁老师，我怎么才能摆脱失眠的折磨呢？
2: 哎呦，这都失眠3年了
1: 啊，
2: 那可太遭罪了。袁老师快给他支支招吧。
1: 这位先生啊，这事儿也不能太焦虑了，也别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长期失眠呢确实非常折磨人，但是只要找对一个方法，循序渐进的全面调理，一定能够慢慢的改善。您这个3年下来属于重度失眠了，常年的睡眠不足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身体的多个脏腑，调理呢它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兼顾五脏，要补足你的元气。我给你一个比较全面的食疗的建议，每天呢你分2次吃，